0: 赶考清醒，备玉不虞，为国常道。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内在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融入血脉的政治品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面临形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鼓足担当作为精气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面对矛盾，是否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危机关头能否勇挑重担挺身而出，都直接反映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担当作为的成色。要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拼劲儿，看准了就放开手脚，以昂扬饱满的精神探新路、开新局、抢新机，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抓谋划、提效率、强落实，在自我加压中锤炼担当，在支重负重中矢志前行，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斗志，让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成为不变的奋斗姿态。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绝不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将改革目标、攻坚重任不打折扣地落到实处。正如农工日益思之，党的事业来不得半点虚浮，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增强忧患意识，坚定人民情怀，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我们必能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业绩。五，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党性修养和政绩观的内在逻辑。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正确，不出偏差。坚强党性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保证，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党员的党性是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道德等在其身上的具体体现，归根结底折射的是理想信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修于内方能行于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对党员干部来讲，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还是满脑子功利私欲，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行为举止。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摆正公与私的关系，处理好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做到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根植于无产阶级政党党性的政绩观，从根本上决定了共产党人把人民的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要心怀国之大者，看淡个人得失，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始终用于为党和人民做事。锤炼党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是关乎政绩观方向的终身必修课。当前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自觉开展党性体检，以检身弱不及的清醒自觉，从党性上找差距，不断校准政绩观坐标，在检视中查找差距，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标人民群众期待，认真查找政绩认知、工作作风上的不足，在剖析中找准根源，自觉从理论修养、信念坚守、宗旨践行上反躬自省，从党性高度把自身问题找深找透，在淬炼中加强修养，到基层一线练兵场上摔打磨练，在党内政治生活大熔炉中除尘去病，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政绩观中见党性，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修好共产党人的心血，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初心之问、使命之问，自觉把人生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自觉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定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本台消息，日前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中队约谈辖区外卖站点负责人及骑手，开展交通安全专项宣教。 民警结合辖区路况，通报骑手高频交通违法，剖析典型事故案例，重点整治外卖车辆、四装强光射灯等非法改装问题，并围绕佩戴头盔、杜绝闯红灯、逆行、超速等行为开展警示教育。交警同步强化路面巡查执法，现场拆除违规改装装置，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活动兼顾严格执法与便民服务，倾听企业和骑手诉求，畅通警企沟通渠道。此次行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纠正骑行陋习，规范配送车辆通行秩序，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1: 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播送的是夏季蔬菜种植方法和栽培技术，欢迎收听。夏季蔬菜种植方法：第一，加强通风，降低棚温。菜农在种植月下蔬菜时，为了防止棚内蔬菜出现高温障碍，要注意将大棚的高低放风口全部的翻开，让棚外的冷空气进入到棚内之后，与棚内的热空气形成对流，以加速热空气的排出，从而有利于棚内温度的降低。需要提醒菜农注意的是，在放风时要在放风口的下方设置挡风膜，以防冷风直吹到蔬菜的果面上，导致果实出现皱皮、裂口等。第二，使用遮阳网降温。当通过放风的办法还不能将棚内的温度控制在合适蔬菜生长的要求范围之内时，菜农最好使用遮阳网遮阳降温。菜农应在上午棚内温度接近合适蔬菜生长的最高温度时将遮阳网放下，在下午棚内温度低于合适蔬菜生长的最高温度时将遮阳网卷起即可。但是要注意，将遮阳网放下时不能挡住放风口。在选购遮阳网时，菜农可以选购遮光率在60%左右的，因为这种遮阳网既能起到遮光降温、预防日灼果的作用，又能将局部的光线照射在大棚的内部，有利于蔬菜叶片光合作用的提高。第三，中午喷雾降温。在夏季中午时，因为棚内的温度较高，叶片蒸发量比较大，根系吸收的水分不能满足蔬菜蒸腾作用的需要，而使西红柿叶片出现上卷的现象。菜农可以在棚内安装微喷头喷雾来进行降低棚温，这样做还能起到增加棚内空气湿度，预防蔬菜花柱柱头枯燥，促进授粉，预防蔬菜落花落果的作用。第四，菜农还可向棚内蔬菜叶片上喷洒甲壳素、氨基酸、海藻酸等叶面肥的办法，促进蔬菜健壮生长，提高对高温的抗逆性。夏季蔬菜栽培技术，选择合适的蔬菜种类和品种。夏季蔬菜栽培应考虑季节特点，选择耐热性、耐湿性强、抗因高温高湿引起的病虫害的蔬菜品种，如丝瓜、扁豆、苦瓜、冬瓜、西瓜、竹笋等。此外，选择早熟品种可避开病虫害发生的顶峰期，减轻病虫危害程度。做好种子的消毒处理。夏季蔬菜的病害当中，局部是由种子传播的，其病原菌以孢子附着于种子外表，或因菌丝潜伏于种子内，在播种后引起感染，像十字花科的黑腐病、黑斑病、菌合病等，西红柿的早疫病、枯萎病、细菌性角斑病等。因此播前应先进行种子消毒，通常采用药剂浸种，用50%的多菌灵可食性粉剂500倍液浸种30分钟至2个小时，温汤法。不同种类的菜种其消毒的温度与时间各不一样，但都以55度的温水浸种20分钟。药剂拌种，辅镁霜、甲霜灵、拌种霜等粉剂与种子混拌，药剂用量为种子的0.3%。另外还可利用阳光、紫外线杀菌消毒，有条件的可采用干热灭菌的办法。采用先进的育苗方式，俗话说苗好三成收，优良的种苗是提早采收与丰产的根底， 传统的吐蕃育苗方法，种子用量较。

多，本钱高，移植成活率较低，易患土传病虫害，而且夏季常因雨水连绵，妨碍了整地及播种等田间工作的进行。即使勉强播种，也会因土壤间隙充斥水分、长期不足空气而导致种子或根系的腐烂。且当病虫害发生时，菜农喷药较困难，喷药后其药剂也容易被雨水淋洗冲湿，栽培管理较费工，因此应采用穴盘或简易的止播育苗方式，使幼苗生长整齐，根系保持完整，提高移植成活率，提早成熟，大大缩短田间生育时期，防止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的不良环境下生长，减少病虫害侵害时机。科学整地做齐，夏季蔬菜应防止在连作及排水不良的菜地上种植，因连作常易导致土壤中某些元素的不足，病虫害的增加，所以选择不同科的蔬菜轮作地块，或蔬菜与其他粮食作物轮作的地块种植为佳。在整地做齐时，不宜将齐土打得太细，以免妨碍排水速度，导致根部呼吸困难而腐烂。其以南北向为佳，以防止或减轻日照发生，而其高宜在30到40厘米左右。晴天要使其土经常保持适当的湿润，让根部较适应水湿，夏天其沟内水分要尽量的排出，防止积水过久。合理的施肥，夏季高温多雨，土壤肥力耗费明显，尤其以旱田及坡地的有机质最为不足，植株生长衰弱，抵制力低，容易被害虫所侵害，因此应多施充沛腐熟的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的含量，促使植株生长快速强健，增强抗病性。化肥的施用应注意做到少量屡次追施、深施，并及时的覆土采石。施肥要在下午或非暴雨前使用，避免因过分的偏施化肥造成盐分积累过多而导致盐害。搞好病虫害的防治，病虫害的防治应以预防为主，应做到因时、因地、因境制宜，优先考虑应用非农药防治办法，如保持菜园清洁卫生，去除杂草病株，种植前灌水浸泡菜园，利用不同颜色的粘虫板等，效果显著。一旦发现病虫，使用农药时应掌握低浓度屡次喷施的方法。由于夏季栽培的蔬菜多为短期性的叶菜类，要注意避免农药的过多的残留，充沛的利用简易的设施。利用简易的设施，不但能调节微气候的环境，使之更合适作物的生育，而且还可以达到遮阴、防雨、防虫的效果，稳定蔬菜生产，提高产品的品质。目前夏季常采用的简易设施栽培方式为低架纱网覆盖式、纱网水平棚架式、绿色尼龙网浮动覆盖式、布织布浮动覆盖式、塑料布矮隧道式或高架塑料布纱网式等。在蔬菜生育期间，可视蔬菜种类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设施栽培模式，以提高栽培效益。注意不良气候的影响，夏季气候变化多样，蔬菜生长极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宜随时收集气象资料，并及时的采取预防措施，将灾害降到最低。暴风雨来临前应做好的防备措施，不宜播种蔬菜，检查整修菜园的排水设施，对正在生长的蔬菜需再培土一次，以防植株倒伏。检查简易的设施，发现破损应及早的维护，有条件的可利用尼龙网进行覆盖，以免叶片受损。可采收的蔬菜应提前收获，以防造成更大的损失。暴风雨过后的菜田管理，及时的重新耕种，对流失埋没的菜园要及时的重新耕种。重耕后早期种植的蔬菜应以在潮湿土壤条件下发芽良好且生长期短的小白菜等蔬菜为主，清园去除菜园落叶，防止病害的蔓延，排除积水，疏通或加深纵横排水沟，畅通排水系统。中耕培土，待表土干后实施中耕，并培土及时的扶正植株，促进正常的发育，补施肥料，相对应的

湿、尿素或氯化钾进行促进植株发育的方法。治病害，及时喷布袋森猛锌可食性粉剂400至500倍液，避免灰霉病、白粉病或软腐病的发生。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24年，徐树铮出洋考察，考察结束之后，他自上海登陆，上海滩的大亨如黄金荣、杜月笙，以及此前为敌、现在为友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均亲自迎接。上海各团体纷纷举办盛大的宴会，洗尘道贺。此时段祺瑞从北京发来电报，要求徐树铮暂留上海，不要来京。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民国政坛奇男子徐树铮，强势收回外蒙，曾被孙中山誉为现代班超。原来此时北京乃冯玉祥的势力范围，段祺瑞虽名为临时执政，事实上已无多大实权，并且随时准备下野，而冯玉祥和徐树

0: 争之间，有个解不开的死疙瘩。段祺瑞担心，徐树铮一旦进京，无异于羊落虎口，到时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但徐树铮却是并不以为然，他自认为是受命考察的专使，也是北洋袍泽中唯一有国际声望的人，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即便是丘壑深沉、相机而动的冯玉祥，也不在话下。徐树铮和段祺瑞这一对共进退的难兄难弟，先以私人身份相见，相对跪拜之后，两个初入枪林弹雨的军阀竟然是抱头痛哭。在从来就不缺乏背叛与猜忌的中国政坛，如段祺瑞和徐树铮之间那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忠贞与信任，的确是颇为罕见。而他们这渡尽劫波之后的一拜一哭，更是让人动容。彼时的北京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包括段祺瑞在内的旧与新朋，无不为徐树铮的安全担忧，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离京。1925年12月29号，在北京待了短短的6天之后，徐树铮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天下午，段祺瑞在他书桌上发现了一张神秘的字条，上书右征不可行，行必死。段祺瑞颇为着急，派人把字条送到了徐树铮处，但徐树铮不以为意。临上车的时候，他手下带了一个连的人马前来护驾，徐树铮是坚持不要。徐树铮坐的是一辆加挂在火车上的专车，当晚9时离京，直到凌晨1点才到达廊坊，而这里竟成了他的丧命之地。根据徐树铮的旧部桂森回忆，当专车在廊坊停下的时候，只见站台上到处都是军人，一名军官带领2名大刀队登上火车。冯玉祥士兵多带大刀，因此坊间有大刀队的俗称。这名军官手持察哈尔都统冯军前线司令张之江的名片，求见徐树铮，说是张之江请徐专使到司令部有事商议。此时徐树铮已然入睡，随从敲门告知之后，徐树铮回复说这几天身体不适，待到天津休息1-2天之后，随时可以约定时间，要么我到这里来，要么请张都统到天津都可。正在交涉之际，又有一名少校军法官闯上了专车，声称请你即刻随我下车，同到司令部一趟。徐树铮察言观色，知道事情有变，乃傲然地回答，请张都统再仔细看一看冯先生的电报是否尚有错误。那名军法官干脆招进了10多名士兵，不由分说就把徐拖下了卧铺，架起就走。徐树铮要求加一件衣服也不被允许，只着睡衣和一只袜子便被押着离开，随行人员也都同时被扣。徐树铮一行人被押送到了一所学校内，分别关进了不同的屋子里。桂森后来回忆说，他被关进房间之后不久就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同时还听到了徐树铮的声音。后来门外传来2声枪响，就是这2声枪响结束了一代枭雄徐树铮的性命。次日早晨，桂森等徐树铮的随从被召集到一间教室，一个身材高大的麻子向他们训话。此人自称是陆成武，乃陆建章之子，此番劫杀徐树铮旨在替父报仇。之后张之江的副官也来告诉众人，徐某系陆成武所杀，乃冤冤相报，均等获释，皆张之江张督办力保之功，并命令他们各具切结打手印，宣誓不泄露一字，否则全家性命不保。随后全体合拍一照，每人给了短程车费之后遣散。徐树铮死于非命，直接原因在于他几年前的一桩震惊世人的暗杀， 而间接的原因则既在于他骨子里的跋扈与妄为，也在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1918年，正值南北对峙的护法战争期间，前一年，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为由，联合西南军阀对抗北京政府，旨在统一全国的段祺瑞，在徐树铮的策划之下，调兵遣将，长驱南方。但令段徐二人颇为恼怒的是，北洋军的重要将领大多厌战主和，其中最为高调的便是冯玉祥。当时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不和，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期间，冯国璋暗中授意陆建章的儿子陆成武，让其将陆建章请到天津，要他利用影响力把身为直系却主战的曹锟拉回来，以便进一步打击主战的皖系。当时徐树铮正在天津任奉军副司令，他得知陆建章到达天津之后，立刻向他动手。陆建章在袁世凯的时代即为军政执法处长，是旧中国特务机构的创始人。陆建章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人送绰号是陆屠夫。他经常干的事儿就是请人吃饭，饭局结束送客的时候从背后开枪打杀，因此人们称他的请柬是阎王票子。袁世凯称帝时，陆因积极的拥戴受封一等伯，袁世凯一直不肯重用徐树铮，据说其中就有陆的挑拨。所以说呢，徐树铮与陆建章是早有恩怨的。且说陆建章到达天津之后，徐树铮以晚辈的名义甚是谦恭地写信给陆建章，邀请他到驻津奉军司令部赴宴。陆虽然知道徐和自己有戏，但自恃乃是现任的将军，又是北洋的前辈，且徐树铮又是陆成武的同学，徐树铮的老婆和陆成武的老婆也是同学，这样紧密的关系，料想徐树铮不可能对他下手，于是欣然前往。但是这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低估了徐树铮的胆大妄为。当陆建章走进花园的时候，徐的卫士在他身后打了黑枪了。徐树铮杀死陆建章之后，发了一道电文，捏造陆建章在与他谈话时大骂总统和曹锟，纯属是死有余辜。但谎言掩盖不了事实，当段祺瑞闻知此事之后，也是连声的惊叹，说右征闯的祸太大了，狼斋千错万错，毕竟是北洋袍泽呀，他怎么能如此的乱开杀戒呢？右征呢是徐树铮的字，而狼斋则是陆建章的字。袁世凯对徐树铮有这样的评价，他说右征其人亦小有才，如循正轨可期远道，但傲岸自恃，开罪于人特多，知权如爱之，不应反以害之。那这里说的知权呢，就是段祺瑞，知权是段祺瑞的字。以擅杀陆建章来说，徐树铮的本意当然是为了段祺瑞，而客观上呢，却给段祺瑞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段祺瑞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知人善任，只要是他信任的部署，哪怕是闯了大祸，也都替他们兜着。就像是美国驻华公使瑞恩施评价的那样，他总是把工作交给下属去处理，总是掩护他的下属而自行负责。他人格简朴，富于思考，这些特点都使这位沉静而不屈不挠的人成为动人的中国人物之一。所以呢，尽管震惊于徐树铮的滥杀，段祺瑞还是不得不为自己的心腹爱将收拾残局。陆建章死之后，原本因擅自与南方和谈而被免职留任的冯玉祥官复原职，这是段祺瑞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拥兵自重的冯玉祥是陆建章的侄女婿，在冯玉祥的成长过程中曾得到陆建章始终如一的照顾， 所以陆建章既是冯玉祥的舅舅，更是冯玉祥的恩人。出人意料的是，城府极深的冯玉祥对舅舅的横死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似乎此事和他毫无关系。天道好还，当冯玉祥在直奉大战期间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并权势青天的时候，徐树铮偏偏不听劝告，非要急三火四地赶到北京去自投罗网。冯玉祥之所以杀徐树铮，为舅舅报仇，自是原因之一。而更深刻的原因是他担心，据说与墨索里尼有军火借款密约的徐树铮，一旦回到段祺瑞的身边，原本徒有执政虚名的段祺瑞将东山再起。徐树铮考察回国，刚到上海就高调地发表了恢复救国会和拥段祺瑞为总统的主张，并竭力地鼓吹奉、直、皖三系联合，推段祺瑞为唯一的领袖。这种论调与谋划，岂是顾盼自雄的冯玉祥所能容忍的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徐树铮暴死，段祺瑞如断一臂，这位时过境迁的皖系头号人物已无力为他的爱将张目血恨了，他唯一能做的是为徐树铮写一篇情真意切的神道碑。碑文中，段祺瑞称赞徐树铮性风正，志忠纯，重职责，慎交友，其才气远出柴辈。四载之后，段祺瑞下野出京，当专车驶离北京站后一小时，段祺瑞忽然问手下人，车过廊坊停留多久？后来又问，佑征遇难是否即在车站？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专车到达廊坊车站的时候，段祺瑞开窗久久希望，他口唇微动，喃喃自语，终至老泪纵横，掩面入卧。对这位曾在中国政坛叱咤风云多年的人物来说，此刻他肯定已经明白，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已经再难实现，那些曾经有过的柳营试马、虎杖谈兵的写意时光也早就一去不复返，属于他的只有无尽的回忆和感伤。说到这儿呢，还有一段后话。话说徐树铮娶有一妻四妾，育下子女十人，其中最受徐树铮喜爱的为三子徐道林。父亲死时，徐道林位极弱冠，正在德国留学，京西噩耗，这个年轻人回国掩埋了父亲，旋即再赴德国继续学业，数年后学成归来，公职于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行政院等中枢部门，深受蒋介石的器重，指定为蒋经国的老师。就在抗战胜利之际，已是行政院政务处长和知名法学家的徐道林突然向法院提出诉状，控告张之江和冯玉祥罪名是故意杀人。徐道林在20年后的深渊里说， 凡是读中国书、听中国戏、看中国小说的人，对于他没有一件比替父亲申冤报仇更重要的。但是我那时知道，

后的起诉未必会有结果，但他之所以这样做，就像他后来解释的那样，我一定要向社会指出谁是那个一直躲在他人背后指使杀人的主凶。他纵然有胆子行凶，但是在20年后有人指出他杀人罪行时，他却没有胆子承担。他这种狼狈吃瘪的情形也使我略感安慰。只是含冤20年，既未能手刃复仇，也未能使犯人正法，终不免抱恨中天。唯有祷告和希望历史的制裁永远在人间发挥其正直的力量。最后呢，咱们再来聊一聊冯玉祥之死。冯玉祥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此公一生前后8次倒戈，堪称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第一次滦州起义他倒满清，第二次护国运动他倒袁世凯，第三次武学停兵他倒段祺瑞，第四次北京政变他倒吴佩孚，第五次拉上郭松龄他倒张作霖，第六次五原誓师他倒北洋，第七次国共分裂他倒共产党，第八次中原大战他倒蒋介石。人啊，一辈子倒戈一次并不难，难的是20年间8次倒戈，并且每次还都理直气壮。要么此人乃为真理而生，不惜毁誉，否则便是反复无常，恬不知耻。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冯玉祥去美国考察水利。1948年，为了响应中共的号召，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他从美国启程，乘苏联的轮船胜利号返回祖国。出人意料的是，在路经苏联境内的黑海时，轮船突然起火，冯玉祥当即遇难。按照当时的逻辑，冯玉祥之死肯定是美国特工或者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但由于缺乏证据，这件事情只能是不了了之。没想到多年以后，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利和鲁迅的儿子周海英为破解这个悬案提供了一些线索和思路。周海英先生于1948年从香港回到沈阳，曾遇上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他在《我与鲁迅的70年》中说，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呢，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张伯钧、张乃器等知名的人士。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到达之后，向大家详细地叙述了冯将军死难的经过，使众人听了很感悲痛和疑惑。他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也只能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所以大家听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那我至今记得的是，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冯将军是应邀回国来参加新政协大会的，他们夫妇带着两个女儿和儿子女婿，还有秘书赖亚利，一起从美国搭乘苏联客轮胜利号借到埃及去苏联。客轮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统，放下了1500名欧洲归国的苏侨，然后横渡黑海开往奥德萨。据他的长女冯福伐说，此船是德国军用船改装的，并非是正规的商用客船。船上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天除了有音乐会、交谊舞会，还放映电影，因此电影胶片既具有成百卷之多。8月22号，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的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并很快从放映室蔓延到了客房。由于风大火势凶猛，浓烟冲腾而起，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将军即刻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外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然被从外面锁死了，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了寻找出口，小女儿冯小达冲向了走廊的另外一端，竟然被烈火所吞噬。他们

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还有赖亚丽先生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甲板。冯将军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在冯夫人叙述的全过程中，他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 冯玉祥另外一个女儿当时受了轻伤，赖亚丽的脸被烧伤了，在苏联的医院住院治疗。直到过了3个多月之后，我们还能看得出她脸上的皮肤颜色明显有异。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福阀曾向前国民党军统的头目沈醉提出过他对父亲遇难的疑问。 沈醉的回答耐人寻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赖亚丽实际上是潜伏在冯玉祥身边的共产党员，当年冯玉祥遇难的时候，他就在现场。后来他却对此事守口如瓶，一直到1982年的夏天。 赖亚丽夫妇在青岛疗养的时候，才对冯玉祥的小儿子冯洪达及其夫人余华新透露了一点真相。赖亚丽告诉他们，胜利号出事后，苏联方面有一个调查报告，说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引起的。冯洪达问，为什么没有公开这个调查报告呢？ 赖亚丽回答说：“大概是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种种因素考虑吧。”经过一番追问，赖亚丽才承认冯玉祥是死于谋杀，而不是意外事故。最后，他对冯洪达夫妇说：“对你们家人和世人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真相。我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告诉你们？是因为看了你们写的书。” 我觉得是应该告诉你们的时候了。我的年纪也这么大，我再不说，你们就永远不会知道真相了。无论是赖亚丽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考虑，还是李德全害怕影响中苏关系，都说明冯玉祥葬身火海和前苏联有着极大的关系。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呢？经常开导朋友，却不知道怎么样开导自己，用一杯水的单纯面对一辈子的复杂，在一起的就珍惜，留不住的就放手。生命中来了又走的那些人，就是为了教会我们该如何更好地爱惜自己。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起初爱着陪你熬夜的人，后来依恋催你早睡的人，曾经年纪小觉得一句晚安好平淡，原来那时我们不懂生活，如今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每天彼此的一句晚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个强大的人都咬牙忍耐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求饶了，这就是你的无底洞。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活着不是靠泪水博得同情，而是靠汗水赢得掌声。还没甘心就不要放弃，看不过去就起来改变，要么就证明自己的能力，要么就闭嘴接受现实。所有好走的路都是下坡路，失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曾奋斗过的失败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差评。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

时光总会让你成长，慢慢你明白，当初看不清过不去的坎儿，现在都不算什么。那些你认为无法放下的事情，其实也并没有想象中沉重。我们走过的每一步，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不用在别人的声音里患得患失。我们最值得骄傲的，或许就是没有变成别人嘴里的甲乙丙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了爱情，我们可以向生活妥协，希望不要为了生活向爱情妥协，愿一切付出都得到补偿，一切美好都值得期待，愿所有深情都不被辜负。

己，当年一起耍的兄弟现在成知己，想起以前犯过的错，好像我只能够恨自己，走不起来那个原因真是你，都赶紧把嘴闭掉，老子才不爱听那些道理，心里经常几十万毒药他在闹你，生活像场暴雨，在不经意间操你，你要么成功上

一个人为什么要努力？为一份长久的事业，为一对操劳的父母，为一场纯粹的感情，也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虽然未来总是未知，但只要你肯努力，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我是小金，感谢收听本期小金的暖心歌。小金和你相约明天相同时段。

0: 心福地，满箱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缅怀曾经。
2: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1: 有这么一首歌，让你追忆青春。
2: 让我们红尘作伴，我的潇潇洒洒。
1: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越听越经典。
3: 老爷。

0: 总有那么一段情，就像一曲袅袅的歌，让您久久无法释怀。总有那么一首歌，不经意间清澈出你心底最深处的那一抹温柔。
1: 时光收音机，带你体验心灵与音符碰撞的美妙感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FM105.5一同人民广播电台收听时光收音机，我是你们的朋友一同。
0: 我是你们的朋友东兴。此时此刻，你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挫折在所难免，遇到打击和失败也理所应当，可是我们在沮丧时需要一些带有正能量的励志歌曲，可以鼓舞和鞭策着我们继续加油。希望今日的歌单可以给到大家一些鼓励。
0: 听到汪峰的《英雄》这首歌时，你是否感受到热血沸腾？是否有一种想法开创大场面的冲动？或许和和平年代赢得一场比赛。

0: 听到《奔跑》这首歌曲，你仿佛置身于海边，那种自由豁达的感觉前所未有。来吧，跟着歌曲自由奔跑，无拘无束。
1: 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个性十足的王菲将这首《人间》表现得十分具有个人特色，是一首爱情励志版的代表作。

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这首硬汉励志歌曲，饱含着家国情怀，侠骨柔肠，散发着浓浓的中国风，内含着生生不息、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像男儿当自强，沧海一声笑，铁血丹心。

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地望着前路。 Beyond《真的爱你》是一首脍炙人口赞颂母爱的歌曲，朴素的语言与旋律更加真挚，更加励志感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并且努力地朝着梦想前进。射手最初的梦想是讲述一位遭遇过梦想行将破灭的危难，承受过因苦苦追逐梦想而带来的疲惫，体验过人生路上因追求目标而带来的孤独，但却保有一颗永恒不灭的坚定之心的追梦人。

0: Beyond 光辉岁月，这是首黄家驹向南非总统致敬的励志感人而且深沉真挚，讲述着曼德拉不平凡的光辉岁月。奋斗吧，无论有多少挣扎与险阻，最后都能达到光辉的彼岸。
1: 在他生命里

0: 歌，让你缅怀曾经。有这么一首歌，让你追忆青春。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我的潇潇洒洒。
0: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越听越经典。
2: 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
3: 总有那么一段情，就像一曲袅袅的歌，让你久久无法释怀。总有那么一首歌，不经意间清澈出你心底最深处的那一抹温柔。
4: 时光收音机带你体验心灵与音符碰撞的美妙感觉。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收听时光收音机，我是你们的朋友一彤。
3: 我是东兴，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和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这句感动了千千万万的朋友。朋友不一定要始终在一起，只因曾经温暖过。一首周华健的《朋友》送给大家。

Beyond 海阔天空，黄家驹的天鹅绝唱，相信许多人都会被那种困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更加为那种海阔天空的胸襟豪情所折服。

优美的旋律，再加上张韶涵天籁般的声音，《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成为人们最喜爱的励志歌曲之一。其歌词简单易懂，却隐含着很多的道理，几乎每一句话都能让人有所启迪。

作为一首流行歌曲，蜗牛被选入中小学的教材中，足可以感觉到这首歌的魅力。其实啊，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每个人都应该像蜗牛那样，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永不停息，永不放弃。

0: 时间。
1: 飘向北方是纳乌克热和尤昶靖共同演唱的歌曲，歌曲唱出了自己背井离乡，从此北漂，在这里打拼奋斗，完成自己的梦想，为此付出努力，坚持不懈，拼搏向上的那股精神。

有我和你，我踏着你的肩膀走在战场的前方，用气场去压倒这 haters 的技巧。不喜欢退缩，因为血性冷落，一场战争怎么能取

潜能激发，心脏的背景我一路击杀，怕他们嘲笑的同被击垮，拼了老命要飞一家，脑里只有黑怕飞行，草木树上拍拍在家里挤压，怕笑的眼总会被谁欺压。 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错在击破你连环的脊柱，变结构啊力度啊起诉而艺术，却迷路在击破记住我的记住，必须给你叙述，继续在灵魂面前闭上。

仰望星空是一首关于梦想的励志歌曲，虽然不是高亢激昂，可是那种温暖真挚一样打动人心。

0: 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是梦想就像是星空一样，我们只能仰望却触摸不到。如果你能踮起自己的脚尖，看看美丽的星空，也许你就能得到最纯粹的享受。其实梦想并不遥远，有的时候我们和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只要我们踮起自己的脚尖，或许就能看到更多美好的事物。
1: 今天的时光收音机，
2: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

0: 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八十集。
5: 上回说到，由一个水晶球想到了自己曾经的迷信与可笑。几十年来，我手边总有几本未来预知术、烧饼歌、推背图之类的东西，这与其说是为了给自己算命，不如说是给自己精神上以麻醉，以暂时忘却对未来的恐惧。我为自己摇出一刻上级的金钱课，读着那卦文，只那一瞬间是高兴的，过了那一会儿，心里照旧充满了忧虑。我最后的结论就是，世上只有事后诸葛亮，未来根本不可预知，否则世上就没有那么多的傻子了。我第一次对不可知论发生了动摇，是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的胜利已成了确定事实的时候。固然历来两军相争，开始都自信必胜，但问题是这个真正的胜利结果是出乎意料的。一切战争的命运总是决定于强弱，在我们的眼里，只有美国是最强大的，不仅在当前战场上，就是人类的命运似乎也要由它来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所谓强大的美国军队终于乖乖地签了停战协定。在战争起初的什么复活节打过鸭绿江，什么冬至节前结束战争等的预言全成了笑话。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边是手里拿着原子弹、年产钢1亿吨的美国，一边是武器相对低劣、上次战争的疮痍尚未平复的中朝人民，究竟谁强谁弱，谁是决定历史的力量，也就是说谁能掌握命运。最初胜利消息到达的时候，我以及我所知道的某些同伴还把它看作是偶然的现象，后来我发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的提出，是早在数量和装备远超过解放军的蒋介石刚刚发动内战的时候。我接着又发现，今天战胜了内外强敌、统一了全国的力量，在当年只不过是山沟里的一些红缨枪，而那时就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言。知道了这些，我就不得不承认，我所亲眼看见过的并且当作是强大的势力，北洋政府、国民党、日本统治者和一切在中国横行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命运是早经共产党人算定了的。我最初的理论学习心情是非常复杂的，这里面有讨好心，有疑惧心，也有厌倦心。但是自从我发现了这个奇迹之后， 老实说，好奇心又占了上风。由于这种心理的推动，我自己浏览了不少课外的书籍。不管当初的心理如何，书籍毕竟是给我打开了一扇世界的窗户，同时电影也起了这样的作用。我从这里看到什么叫历史，什么叫进化，什么叫道德，什么叫学问，以及中国近百年来失地赔款丧权辱国是什么原因等等，与过去听到的解释完全不同。有的地方引起我的怀疑，有的地方又叫我恐惧，有的又令我折服，有的我又似懂非懂。但无论如何，在那些书籍和文件中，总有一个思想抓住了我，这就是承认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它自己的道理。事情做对做错的标准就在于符合还是违背这个法则，而这个法则人是可以了解它的，这也就是所长经常和我们说的，人是可以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的。我对这个道理真是越想越对，我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从前不是顺着历史本身的道路走，我总以为自己是奉天承运，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然而事实上背天逆运的正是自己。这就叫做开历史的倒车，结果就是碰壁，这也就叫做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这个道理真正成为我自己理解的东西，还是在我和社会发生了无数次的现实接触之后。这是我经过和自己亲属的联系，经过对日本战犯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经过了历次的参观，我了解了自己祖国这十年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看到了祖国的人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我也知道了世界上这几十年来出现的是些什么事情，我也经过了一定的劳动，尝到了汗水滴在土上的滋味，也知道了一粒种子如何发芽成长为粮食和菜蔬。经过了这一切，我明白了上百本书上说的成千个工人和农业社员们的事业所启示我的，都不过是这么一句话：历史的道路，这是人民的意志。什么叫命运呢？我正像孔子所说的，是五十而知天命。我所知的天命，就是历史的道路，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到最后才明白，为什么孔孟都喜欢引用“时日何丧，于吉汝皆亡”的话来警告诸侯们。原来他们多少都感觉出了这发出诅咒者的可怕。老子说：“知常日明，不知常往作凶。”应该知什么常呢？就是知道这个根本历史法则，知道了这个根本法则，才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该随着谁走，否则就要枉作凶。真理是早就存在着，像太阳那样的清楚，可是说来奇怪，尽管连孔孟的语言中也有它的一定光辉，但是陈宝琛、郑孝胥没有教给我，庄士敦没教给我，吉冈安直只说出了半句“共产党可怕”，最后我还是在监狱里明白过来的。这说明，对于历史注定他的灭亡命运的人，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等于盲人瞎马，夜半临渊。在我还没有放下皇帝架子的时候，不就是那样的命运吗？我介绍完了文物的来历，出了记录人员的办公室，走在甬道里，不禁又回过头来瞭望楼上所长的那个会见室的窗户。老所长在走前没有和我们说几句，这虽是我的非分之想，但也确实无法叫我不敢遗憾地去想他。长长的甬道走近了，我忽然又给自己解决了问题，用不着再讲了，他早已把最根本的话告诉了我。 今天水晶球

0: 起了我前半生被命运拨弄的往事，而所长常说的一句话给他做了一个总结：命运不是能掌握的。这一天，水晶球的回忆和所长留给我的那句话，让我觉得这真正是我的菩提树下的第49天。让我再重复一遍，世界上的光辉对我是充满了意义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59年9月18日的清晨，学委会通知大家都到甬道里等着听广播。学习委员说：“所方说是一项重要的消息。”是什么重要的消息呢？各个甬道里都站满了人，伪满的、国民党的，各号站在离各号最近的播音器前，都很肃静。人人都在猜测着这项重要广播的内容。后来大家回忆起这段时间的想法，大致都认为是宣布大跃进新成绩，有的更想到是一个新的生产运动，也有人想到是苏联又有新卫星上了天，还有人想到是今天是918的28周年纪念日，也许是关于纪念文章的发表。谁也没想到在918的28周年这天，我们听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冲击神魂的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更将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1959年9月14日。这是真的吗？完完全全是真的。广播员又读了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读了刘少奇主席签名的特赦令，这也是真的。在瞬息间的有如空气凝结起来的沉静后，甬道里猛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万岁声，这一切都是真的。后来每个小组里都自发地开起了会，人们争先恐后地谈了自己的感想。 我也谈了，但是要谈的人太多了，性急的人就更多，每人都感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谈，我也觉得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够，我说了还想说，真的，我所想的说一天也说不完。特赦对我来说是什么意义呢？特赦自然这就是说不经起诉而出狱，它的含义是什么？在旧时代或者在某些国度里，出狱两字的含义是和狱的性质关联着的。出狱这意味着走出黑暗冰冷的牢房，意味着阳光，意味着苦难的终结，意味着和枷锁的告别。然而在这里，和黑暗冰冷苦难和枷锁的字眼是全不相关的，正相反，正是在这个牢房里，我才见到了太阳，才从又聋又瞎的黑暗中解脱出来，认识了世界和我自己，才从枷锁桎梏中伸展开了我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舒开了我的朦朦胧胧的知觉。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出狱就意味着自由的获得，然而自由有各种各样的自由，在各种情况下的自由。从前有位中国的苦学生，热爱绘画的司徒乔，为了学画走进了美国，想以半工半读的办法实现自己的志愿，因此犯了美国的移民法规，判刑一年。他的监狱窗口正对着美国的自由神像，他就面对着自由神像过了一年最不自由的生活。他所渴望的自由就绝不是这个著名的自由神像站立着的土地上的自由，因为他在这个土地上得到的是不准他卖画以维持生活和完成学业，这就是美国法律给中国移民的自由。当然，长岛监狱里的美国籍犯人和他想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位美国作家就写过，有个美国人因为出了监狱，得到的只有饥饿、失业、流浪的自由，因此不得不再制造一起罪案，以达到返回监狱的目的。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自由，这就是从封建、迷信、愚昧解脱出来后的自由，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真理和区别美丑、善恶、真伪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我却是在监狱得到的。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在某些人心里，出狱意味着亲人的团聚。亲人，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字眼儿！然而，我的亲人，连那已经去世的父亲和母亲，连我的过去的妻子，有谁能比这里的人更了解我呢？有谁曾像所方的人员那样为拯救我的灵魂而花费过心血呢？又有谁像他们那样为我的一点一滴的长进而高兴过呢？这里我要再插叙一段一年前发生的故事，这是由一次小组会引起的。在那次小组会上，我们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改造的进程上，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障碍，重要的是有很多障碍并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存在于自己思想上的，于是形成了各种自为的精神负担，这种负担我们称它为前进中的包袱。为了让改造进行顺利，就要卸下这个包袱，把它交代出来，以便轻装前进。现在提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还有没有卸下来的包袱？我已说过，小组会是一种经常的自我教育的形式，其内容就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检查思想，提高认识。从前我对他是很出头的，因为我在会上的表现总叫别人不满意，因此常成了众矢之的。但是后来我的顾虑逐渐消失，使人不满意的地方也减少了。 当然，更重要的，由于我觉出了这是有益无害的互相帮助，明白了一切罪恶必有其一定的思想根源，挖出了思想根源，才能更好的认罪。这一点也正是政府更为重视的。也许可以说，政府认为使我们每人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倒是比从法律上惩办我们更为重要。我从政府的种种措施、参观、学习、与外界通信等上明白了这个道理，小组会也变成对我是习惯而亲切的了。但是在这回的讨论会上，却又发生了问题。包袱每个人都笼统地谈了一些，后来问题趋于深入具体，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还有没有一些藕断丝连的留恋之情？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我忘了，我记得很深的却是有几个同犯都讲出了一些心底深处的恋情。比如有人说，他看到日本出版的书籍描写旧时代的某些生活，不由得有些动心。又有人说，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他熟悉的当年日本朋友，也不禁发生了亲切之感。也有人很不明确地说，当他看到日本电影，看见了银幕上出现的人物，听到日本话，很有兴趣。我发言道，我对日本鬼子没有丝毫感情可言。不料这句话引起了一些人的诧异、怀疑，以致惊讶。我解释说，无论从我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立场来说，我和日本帝国主义都谈不上什么感情，但从我过去的立场来说，我只是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我想的只是利用他达到我复辟统治人民的目的，由于不能如愿，处处受制，结果我又怨又怕，在贪生怕死、担心被弃的心情下做出一连串的献媚举动，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感情。如果说在我幻想尚未破灭、恐惧尚未发生之前，对日本人的一些情愿的勾结，那也叫做感情的话，那么以后连这种感情也没有了。我这样说过之后，还是有人不相信，其余的人也半信半疑。只有老镇说，当皇帝的人对谁都是利用，连他父母在内他都没有什么感情。可是多数人意见不同，他们举出了许多例子，如我对日本天皇太后流过泪，扶他上过台阶，我访日时作过诗，我发过回銮训民诏书等等。我说，这些献媚举动都不过是为了个人卑鄙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而已。当我做过了这一切，仍然达不到目的，我心里是很怨恨的。我这样说了，还是有人不信。这时忽然有人说，你在大栗子沟，日本人临送你上日本时，给你先汇到日本3亿日元，你心里不感激吗？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

0: 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从清醒到睡眠，再到意识消失，在不少人眼里，这就是麻醉的全过程。其实麻醉起效并不意味着麻醉工作的结束，而是麻醉医生全程为病人保驾护航的其中一站。麻醉不只是简单的打一针，它是一项较艰巨且内容复杂的工作，在医疗过程中与患者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麻醉的全过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临床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手术医师是在治病，麻醉医师是在保命，说的正是麻醉的重要性。每年世界范围内有数千万人次使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但绝大多数人对麻醉知之甚少。手术前一天，麻醉医生会到病房对患者进行麻醉前访视，询问了解病人的一般情况、饮食起居习惯、既往慢性病史、手术及用药史、药物食物过敏史等等。此外，医生还会关注患者是否对麻醉药物存在过敏或抵抗的问题，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相对安全的个性化麻醉方案。术前访视过程当中，如果对患者的身体状况存在疑义，或者其他部位疾病未治愈，病情不稳定，以致严重增加麻醉手术风险的情况下，麻醉医生有权叫停手术，并提出下一步需要完善的方案，这也是出于尊重患者生命安全的考虑。手术期间，当患者经由麻醉药物的引导进入梦乡之后，麻醉医生的工作并非就此结束，麻醉医生会严格地做好患者生命体征的密切监测与记录，合理评估患者的身体状态。接下来到了调整麻醉深度阶段，这个阶段麻醉医生首先会密切监测患者的心率、血压、脉搏、氧饱和度等基础身体指标，同时根据当前的手术部位及出血情况对麻醉深度进行动态调整。在非全麻期间，当患者受到麻醉药物影响而出现自主呼吸暂停的时候，麻醉医生将及时引导患者进行气道的建立，使用相关设备实现患者体内呼吸系统功能的合理维持，以改善机体的缺氧状态，有效降低血氧供给不足的发生率。对于出现大出血、血压异常波动以及心律失常等突发情况的患者，麻醉医生会及时采用相应的干预方式，帮患者尽快地稳定生命体征，确保顺利度过手术阶段。手术结束之后，麻醉医生会与其他医护一同将患者送回病房，密切观察患者的临床表现。在术后麻醉苏醒期，医生会对患者情况进行合理的评估与分析，同时唤醒患者。当患者逐渐恢复意识之后，麻醉医生会询问患者的感受，并且告知患者及其家属术后康复的要点。此外呢，医生会利用相关药物帮助患者镇痛，以更好地应对术后出现的剧烈疼痛。实践表明，术后康复

阶段，科学合理的落实以上的步骤，有助提升患者手术期间的舒适度，促进患者的术后恢复。那么很多人可能会问了，全麻局麻哪个更好呢？局部麻醉的时候，病人是有意识的，可以自主呼吸，但会有恐惧感，也会因为手术中过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感到不适。 全麻更舒适，无恐惧感，但是全麻药物作用到的器官更多。另外，麻醉种类呢是要根据具体的病情和种类来决定的，比如手术部位、体表肿瘤多选择局麻，但是对于开胸、开腹等大手术而言，全麻可能是更好的选择。麻醉医生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会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应用到多种药物，主要包括局部麻醉药。 可以使被注射部位的局部神经被暂时麻醉，但患者的意识是清醒的。全身麻醉药分为吸入性麻醉药和静脉麻醉药两类，应用这类药以后，人的意识是消失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睡了一觉。麻醉镇痛药主要是为减轻因疼痛而致恐惧、紧张和不安情绪的药物。 包括阿片类镇痛药及非阿片类镇痛药、骨骼肌松弛药物，简称肌松药，主要是用于手术时需要肌肉松弛或控制呼吸的情况。麻醉辅助用药在为数期应用其辅助的作用。老话说呀，是药三分毒，不少人认为麻醉会影响大脑。事实上， 现在所采用的全身麻醉药均为对人体影响极小、作用可逆的药物，术后可经人体代谢完全排出，并不会对记忆力产生长远的影响。孩子在发育期、老人在衰退期，两者都是特殊的群体，处理时会格外重视。相关研究表明，无论是否接受全麻手术，孩子的智力没有明显差别。 而且，如果病情不会影响患儿发育，医生会推迟不需即刻进行的手术。比如，等到患儿三四岁以上再做手术。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麻醉医生会根据其全身的情况，更加精准地拿捏药物和麻醉时间，保证体征的平稳。大样本临床试验并没有发现麻醉与记忆力下降有关。手术有大小，而麻醉无大小。 需要麻醉手术的患者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如果有长期吸烟史的患者，如进行全麻手术，建议先戒烟一个月；非全麻择期手术也需要戒烟2周。充分戒烟有助减少麻醉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加快术后的康复。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及心肺脑血管疾病且长期服药的患者， 术前应该详细告知主管医师和麻醉医师。手术麻醉前，患者前一天晚上12点以后要禁食禁饮。如果手术等待时间长，护士会为患者输少量液体，以为是机体需要。全麻患者术后未清醒时，应平卧，不垫枕头，头偏向一侧，以防唾液或呕吐物吸入呼吸道引起感染。硬膜外麻醉或者腰麻者， 患者术后平卧6到8小时，以防术后头痛、颈、胸、腹部手术之后多采取半坐或半卧式。最后就是手术后应注意休息，饮食上逐渐加强营养。患者清醒之后有任何不适，均需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切勿擅自处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饮食越来越丰富，个头越来越高的同时，因营养过剩或饮食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小胖墩儿也越来越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数据显示，6到17岁青少年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这意味着平均每5个孩子里可能就有一个小胖墩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儿童肥胖的危害。很多人会觉得孩子胖胖的很可爱，殊不知儿童肥胖是一种影响终身健康的慢性疾病，会引起儿童发生高血压、高血糖、肌肉与骨骼发育不足等代谢异常，同时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骨质疏松等慢性病过早发生的风险。此外呢，肥胖还具有遗传和家族聚集性，如果父母双方都肥胖，孩子出现肥胖的概率高80%。为帮助孩子实现膳食平衡，避免成为小胖墩儿，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携手生命时报开展了晒晒你家健康食谱的活动。本期活动请家长们晒出给孩子准备的一日三餐，让营养师帮忙点评，看看你家孩子的食谱是否合适。营养专家提醒，避免成为小胖墩儿要注意以下3个方面。第一，早餐一定不能省，不吃早餐，午餐时的饥饿感会大大增加，不仅会吃得更多，身体能量消耗也会降低。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早餐应该包含面包、花卷、包子等，再搭配牛奶、新鲜果蔬，加强钙、维生素等营养素的摄入。第二，换换零食，建议将高糖高热量的零食换成健康食物，比如全麦的饼干、蔬菜、水果、酸奶、坚果等等。零食食用时间离正餐时间不低于1.5小时，每天不超过3次，不能用零食来替代正餐。此外呢，还要教孩子注意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标签，如果显示蔗糖、油脂排在前几位，那说明含糖量较高，最好少吃或者不吃。第三，吃动平衡，减肥离不开运动。WHO 关于身体活动有益健康的全球建议推荐，5到17岁青少年儿童每天至少应该有60分钟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每周至少应进行3次高强度身体活动。一般来说，相同运动时间，跳绳、游泳消耗热量较多，篮球、足球、羽毛球其次。也可以将运动融入生活，比如走路上下学，饭后和家人一起散步，周末多安排户外活动等等。在保证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营养的同时，合理控制体重增长，帮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要从每一天每一餐做起，这个对妈妈来说也是一个大挑战。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生长发育期每天应摄入1杯牛奶、1颗蛋、2个核桃、2个水果、 三份肉、三把菜、一把谷物，三餐合理搭配，早中晚餐的能量分别占总能量的30%、40%和30%。减重期间也不能断掉主食摄入，可以把部分的精米白面换成五谷杂粮来吃。全天菜品的荤素比可以按照1:3或者1:4来安排，其中荤菜的比例可以按鱼肉蛋2:2:1来进行搭配。烹调的方式以蒸煮为主，避免油炸，要把握少油少糖少精淀粉的原则。吃饭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细嚼慢咽，避免无形中的过量进食。最好在感觉还欠几口的时候，哎，就放下筷子。另外呢，孩子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大致是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为什么充足睡眠对孩子很重要？首先，当然是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增强免疫力，有利于生长发育。充足的睡眠有利于保证大脑的休息，保障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学习注意力更集中。睡觉充足的同学比睡觉不充足的在记忆力测试里要高，这样有更好的学习效率。

与你的孩子一起每天运动15到30分钟，确保你的孩子每晚有8到10小时的睡眠时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麻醉的全过程以及儿童肥胖的危害。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

0: 精选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汽车也不例外。除了丰富的配置、良好的操控、可靠的质量之外，亮丽的外观也是一款好车不可或缺的。车漆作为汽车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汽车整体气质、档次的提升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汽车颜色不仅仅涉及到美观，也是一门学问。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漆里的学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买车时车身颜色是比较受关注的，目前各种各样颜色的车都有，不仅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空间，也更能体现个性化。尽管喜欢什么颜色都无可厚非，但车身颜色中的学问还真是挺大的。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车漆颜色有白色、黑色、灰色、红色、蓝色、黄色，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拼色，但保有量最大的还是黑白灰三个基础色。车主们普遍认为啊，这三种颜色比较经典耐看，不过时。为了区别车漆颜色和种类的变化，也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更突出，我们经常看到不同的车企对颜色有不同的命名，仅白色就有粉笔白、层云白、极地白、珍珠白等等等等，而其他颜色的车漆也有不同的叫法。但是您知道吗？车漆

一辆质量上乘的车啊，车漆喷涂的工艺一般有电泳涂漆、中涂漆、清漆、色漆四个步骤，分别起到防腐、帮助着色、光亮与保护的作用。其中色漆是决定车辆颜色的关键，中低端车型采用单层色漆加单层清漆这种较为廉价的车漆工艺，而一些豪华品牌在这方面呢就比较考究了，甚至将原本用于概念车上的多层喷涂技术使用到了量产车型上，所以说车子贵自然有贵的理由和价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New day, showering the sunshine, see that tint on your skin tight. No kind of tool to make blood sorrow away. Oh my baby, never keep me waiting. Guess it, what I'm gonna say? Make it loud so you can hear. Love you, 我和你 and honey, trust it, I'm a mermaid.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车漆有三种，分别为普通漆、金属漆和珠光漆。普通漆呢是最常见的一种，而且属于最基础的车漆。比如最常见的白色、大红色和黄色，一般都属于普通漆。普通漆由于漆面较软，因此在清洁的时候呢，一定先要清水先冲掉附着车漆表面的灰尘，切记直接用布擦拭。金属漆是在漆面里掺配了金属粉末，不但可以让表面看起来更闪闪动人，而且在不同的角度下，由于光线的折射，会让车身颜色有所变化，让整车外观造型看起来更丰富，更有立体感。由于加入了金属成分，金属漆硬度更高，不容易被划伤，但由于工艺更加复杂，维修费用会相对贵一点。

云母呢是很薄的一片片物质，反光的方向性导致了色彩斑斓的视觉效果，所以珠光漆是三种油漆里面最好的，也是反光性最好的。由于它的成分较多，抗氧化能力强，一般多出现在高端车型上。同样，这种车漆修补也比较麻烦，费用也相对较高，所以在购车时，亮眼妖娆的车身颜色不仅在售价上要高一些，日后的维修和打理也更烧钱。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漆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车漆颜色里的学问，别走开，稍后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常见的车漆颜色当中，白色是最为常见的。由于白色车反光率和辨识度比其他颜色要高，行车更安全，尤其是在夜间行车容易被发现，降低了事故率。缺点呢，就是容易泛黄，很多家用车在两三年之后呢就会有泛黄的迹象。黑色车漆由于显得商务沉稳庄重，会让车身显得更优美。但黑色车漆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不耐脏，稍有点灰尘或者是下雨过后不洗车就显得很脏，如果不注重打理，亚光和划痕会非常明显。红色车漆呢比较喜庆，辨识度较高，普遍被女人喜欢，而且呢在暗光下辨识度高，能提高车辆的安全系数，但同样需要经常打理，一旦手懒变脏，整车的视觉色彩也会被拉低。

在所有车漆里，银色或者是灰色车漆呢是最为耐旧和耐脏的。由于漆面比较硬，对于处理细小的划痕，银色车漆最容易打理。它既不像白色那般补漆会有色差，也不像黑色那样明显，介于中间。银色或者是灰色车漆的缺点呢，就是太过于中庸，在车流中的辨识度呢比较低。蓝色车漆呢，给人的感觉是有个性，爱运动，醒目的颜色也让人过目不忘。但蓝色车漆时间长了以后，车漆老化的非常难看，后期的维护成本高。蓝色在性能车上更显运动，但是在家用车上反而会觉得有点另类。虽说蓝色气场强大，但只出现在特定条件之下。同时蓝色车比较容易被鸟粪袭击，原因就是蓝色比较像湖面，鸟类看到湖面就喜欢排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颜色不仅跟环境学、心理学有一定的关联，交通事故的发生与汽车颜色呢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某项研究数据显示啊，黑色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在白天比白色汽车高12%，而在傍晚和凌晨竟高达47%。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汽车，然后是红色、蓝色和绿色汽车，但选择白色车漆的仅有3%的人是考虑到安全因素，绝大多数人呢属于个人喜好。车身的颜色会影响保值率嘛？在我国某项调查中发现，高保值率的颜色为银色、黑色和白色，其次是红色、蓝色、黄色、绿色车，由于用户群体小，是最不保值的。在价格相当、功能相近的前提下，盗车贼最不喜欢鲜艳的汽车，比如黄色和粉色。偷车团伙最不待见的呢，就是这两种颜色了。

车身颜色的选择呢，本来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在选择之前，建议您最好先了解它的优劣。比如某汽车品牌推出了一款名为混动红的车漆，外观看起来呢深沉妖娆，但在阳光下这是更显得娇艳动人。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车漆采用红色的透光层代替了传统的中涂层，然而这种工艺在很多修车店都不具备，如果出现了破损将很难修复，也很难做到和原来一样。不管选择哪种颜色的车漆，最好经常给车漆做做保养，让它尽可能的光亮如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天空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已经学会爱情的语言，可是却失去你我的世界。一句清唱道尽懂得时已错过的无奈，旋律藏着未语的怅惘，曲折的线看不见的界限，是爱里难以逾越的宿命。即便倾尽心力，也未必能走到终点。爱情输给时间的叹息，混着泪水多咸的滋味，却终在沉淀后生出告别从前的勇气。没有激烈悲戚，只有清醒释然。这首温柔的歌像一本摊开的日记，让我们读懂爱情字典里从无永远的标准答案。那些痛过的领悟，都是成长最珍贵的注解。

懂你的要求是我达不到的温柔，一句轻盈藏进妥协后的失落，旋律里满是小心翼翼的怅惘，为了契合对方的期待，一点点磨去自我棱角，却仍追不上想要的温柔。我终于放开手，承认爱错的轻叹，是痛过之后的清醒，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隐忍的释然。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为爱妥协的瞬间，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单方面迎合，及时放手才是对自己最后的温柔。

0: 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的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做下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顶都可以留下，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人的价值信仰似乎变了模样的轻叹，倒进在迷茫中失去方向的怅惘，旋律藏着对初心的寻觅，爱恨交织的失衡，信仰崩塌的空洞，都在歌声里流转。而看着旧照片里光彩暗淡的描摹，让照片成了时光的容器，没有激烈呐喊，只有沉静回望。这首民谣小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本源的眷恋，也给出答案。当世事喧嚣，那些旧照片里的真实过往，正是我们能握紧的初心与力量。

0: 费。
1: 回忆像碎片，锋利又缠绵，一句便道尽回忆的矛盾，既割伤神经，又让人忍不住沉溺。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怅惘，谎言、亏欠、执念是记忆里的刺，那些未说的抱歉、落空的约定，都在时光里发酵成执念。我在等你说再见的倾诉，藏着不愿放手的卑微，却终在反复拉扯中认清回不去的真相。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杯冷掉的茶，让我们读懂回忆从不是救赎，那些困在回忆里的人，唯有学会告别，才能走出过往的阴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天生不是情造，难学情人浪漫调。一句直白剖白，卸下了为爱伪装的桎梏，旋律里满是随性的坦然。不想再装着在意，不想再编织完美的宣言，道尽挣脱情感绑架的轻松。不迎合世俗对情人的定义，不强迫自己扮演温柔模样，只守着本真的棱角，没有刻意的深情，只有我是我，不必讨好的坦荡。原来爱情从不是统一模板，自洽才是终极答案。这首洒脱的歌像一阵清风，吹散爱里的自我迷失，也告诉我们，不刻意适配的模样才是最动人的姿态。

险滩、辗转，是人生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曾困住脚步的迷茫，彻夜难眠的挣扎，都在歌声里化作身后的风景。没有对过往的沉溺，只有前路漫漫亦灿烂的坦然。原来轻舟从不是一帆风顺的侥幸，而是经历波折后的通透。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叶扁舟，渡人过星河，让我们读懂那些跨不过的坎，终会成为回望时的万重山，而前行的船早已轻装上路。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记得就只是记得，翻过下一页，平缓旋律里藏着与过往告别的坦然，没有沉溺的怅惘，千万般遗憾，我不重来的宣言，道尽对过往的清醒。无论是幸福的诗篇，还是前夜的阴霾，都已随时间沉淀，不让昨日浪翻扰这宁静海，恰是对内心秩序的守护。接受离别与遗憾，更真实当下的晴朗。原来宁静海是内心的风景，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缕晨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成长是把回忆化作养分，不回头，只坚定地走向下一段舞台。

鸿门宴是你得演，一句直白唱尽权谋场的身不由己，旋律里藏着命运的沉重与荒诞，刀光剑影，借酒遮脸，真真假假，人心难辨，精准描摹出那场宴会上的暗流涌动。所谓的意义与谋，不过是权力博弈的假面，没有对英雄的吹捧，只有对谁都想当王的冷静解构。鸿门宴从不是简单的历史，而是人性的试炼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权力漩涡中的挣扎与算计，也让我们读懂，在欲望的棋局里，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被誉为女渡边淳一的日本女作家林真理子，一直以描写都市男女爱情故事，并且塑造自强自立的女性角色见长，从女性角度探讨情与爱、事业与家庭的关系。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这部小说是作者多年前的旧作《平民之宴》。这部作品通过两个家庭之间发生的故事，表现了社会中不同价值观的激烈对抗以及阶级观念的巨大差异。作家林真理子1954年出生于山梨县，从事过特约撰稿人的工作。1982年发表的杂文集《买个好心情回家》成为畅销书。1986年以《只要赶上末班飞机》到京都获得第94届直木奖。1995年因《恋恋白莲》获第8届柴田练三郎奖。1998年因《大家的秘密》获第32届吉川英治文学奖。近期主要有《美丽的生活》、《最初的男人是标杆》、《不惜一切夺美丽》、《你喜欢过我吗》等多部作品。那么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部《平民之宴》的小说讲的究竟是怎样的故事呢？东京的家庭主妇由美子最烦恼的事就是引以为傲的儿子翔辍学打工离家出走，并且要与来自南琉球岛同样打工为生的朱旭结婚，而这完全威胁到了一直以来自命为医生的女儿不是社会底层家庭的由美子的优越感和价值观。而女儿可奈则想通过调到金龟婿跻身上层社会，故事由此展开。作者用平缓而朴实的话语为我们道尽了现代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壁垒森严， 即使进入同样抢手的女子大学，直升学生也比中途入学的同学享受更高的待遇，有更稳固的关系网，连联谊活动都不尽相同。在一个经济尚待发展的时代中，由美子的母亲可以凭借自身的勤劳自强获取金钱与地位，但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中，稳固的阶级逐渐成型，不容僭越，而且相互之间的隔阂与偏见也在逐渐加深，但这却依然无碍人们野心勃勃想要不择手段地向上爬去。书中更加令人惊心的似乎是家庭中对于价值观的传承。如果说由美子对于儿子的教育是完全溺爱且充满期待的，以至于造就了完全放弃自我的翔，那么女儿可奈的价值观也是完全传承自母亲，只不过与社会现状结合之后表现为更加冷酷实用的大走捷径。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似乎都来源于由美子的母亲，自强上进的满金枝，他对于社会地位的念念不忘，造就了永远自视甚高又对生活永远不满足的女儿，而女儿又培养了两个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儿女。所以说究其根源，他们的世界观与标签源于家庭。由美子口口声声对女儿说着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不上好学校就只能跟没本事的男人结婚，了无生趣的过日子，其中难掩自己的失落之情。而这样注重物质藐视爱情的婚姻价值观，难免会在女儿的身上生根发芽。纵然作者的目光始终游荡于福原家与宫城家，其实福原家的生活境遇才是作者最想要表达的。作者用细腻而又犀利的笔触描绘了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家庭，相比起来人物塑造的鲜活生动，也要比朱旭、亮太等更胜一筹。林真理子在前言中提到，这两部作品聚焦了现代日本社会问题，而某些方面则与中国也有共通之处。或许读完这本书，很多人都会在福原一家或多或少找到自己的原型。翔的生活态度确实称得上怪异，但是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都不能称之为绝对没有意义。翔与女友朱旭的生活方式不见得融于主流价值观，尽管朱旭最终考取了医科大学，但在他决心报考的那一刻起，其实已经背弃了自己的生活，转而投入了更加主流的价值观中去。所以不论朱旭考取医科大学是多么天方夜谭的情节，这其实还是一个价值观被摧毁甚至同化的过程。结合结尾，由美子在外孙小航身上看到新的希望，让我们看到这种观念还将继续被传承下去，这或许才是其最真实而又可怕之处。因为我们最终无法保有生命最初的纯粹，而被社会固有的观念与价值观渐渐绑架，在其中腾挪躲闪，痛苦地寻找属于自身个性的生存空间。这本书在日本畅销破千万，因为书中所写的日本社会的现状直击人心，中产阶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无尽的焦虑。有人说读完这本书你就读懂了中产阶级的焦虑，这也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氛围极其相似，我们可以从其中窥探到更多的东西。读完不禁感叹，果然人生总是艰难的。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说到天才，好像它只存在书本里，但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其实也可以是天才？怎么，你不相信吗？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篇作者尤佳带来的文章，题目就是你本就是天才，干嘛不信。前几天收拾友人的笔记，看到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那些仗着一点聪明和天分就看不起勤奋者的人都是笨蛋，因为能够拥有执着和坚持品质的人本就是天才。我突然感觉被点悟了什么，我问自己，你坚持过最长时间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送分题，但实际上在我记忆里翻来覆去搜索了很久，发现坚持这种行为在我这里基本是无解的。我将从小到大的所有事件一一梳理过后，震惊又惭愧地看到，除了被动地执行着的一些事件，例如吃饭、睡觉、上学、读书、工作、赚钱，在被我列在主动自发的行为清单里的坚持这个元素的存在感微乎其微。我知道这可能与我在爱好上的小聪明脱不开关系，例如我天性爱水，读幼儿园的时候用了两天就学会了蛙泳，其他小朋友还在岸边跟着教练练习换气，我已经可以在水里翻跟斗了。又例如我高中那会儿酷爱小说，高二那年试着给杂志投稿，没想到顺利从读者变成了作者，诸如此类。所以我从小就信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我全神贯注去做一件事，似乎在短时间里都能取得一定成绩。但是从今天回首过往的20余年，我猛然发现所有的小成就都仅限于昙花一现，在我生命里留下的都是旧勋章，这太可怕了。有一句俗语从小听到大，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世界上多的就是像我这样有点小聪明的人，所以人生的前一段总是看起来只要认真努力一把就会往上走，但是这种向上的路什么时候会出现平台期呢？一定是等到你把时间条加载到一定长度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小时候学游泳的时候，那个全班最晚学会换气的同伴长大后从市游泳队选进了省队，你突然发现当年我在杂志上发表小说的时候羡慕的不要不要的那个同学，现在准备出版第二本书了。时光对我们的能力动了什么手脚吗？不，他什么都没有做过，只不过当我放弃游泳训练或者放弃写作小说的时候，那些最终取得长久成功的人选择了长久地坚持下去。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自以为是的时候遇到一个懂得刺激你向前的指路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在时光荏苒后蓦然回首，才发现那些本应照亮生命的荣耀，如今灯火阑珊不知处。 我见过很多像我一样有好天赋却半途而废的家伙，也认识很多因为坚持而最终取得巨大成就的优秀者。我有个男生朋友，初一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梦想是当演员。当时他长得不算出挑高大，而且普通话还不标准，我以为他的演员梦和其他所有青春期小孩的明星梦一样是无知的遐想，我没想到他真的能坚持下去。他的父亲是美术老师，因此高考的时候，尽管他表示过自己不喜欢美术，但父亲不允许他报表演系，只同意他走美术艺考的路子。我希望他去和父亲争取一下，表达自己的兴趣，但是最终没有成功。所以当他拿起画笔走进画室的时候，我以为他已经被现实打败了。这个家伙最终按着爸妈的心愿考到上海读美术系了，但是和所有励志的人生故事一样，就在所有人以为故事告一段落的时候，他突然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图，那是一本某戏剧学院的学生证，上面是他的照片。这家伙神不知鬼不觉居然考了戏剧学院的插班生。后来的故事越发开挂，从此他同时读着两所大学的两种专业，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一部长纪录片的总导演。之后他去美国继续学习电影，在好莱坞发展了。谁的朋友圈里没有这样的人生赢家呢？只是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他们耀眼的时候，没看过他们艰难发热的燃烧岁月。后来我感悟到，很多时候生命和流星一样，要一直在宇宙里穿梭，在黑暗和寂寞中燃烧自己很长很长时间，最终才能在地上的人们眼里变成可以许愿的流光。很少有人生来已经是持续发热的恒星，可以几乎亘古被世间仰望，多数人是用一生飞梭的陨石。我们在流星划过天际的那道长长的尾巴里，难得能窥见一颗星星想发光，它燃烧过的光年要有多长。有时候拿现在的年岁去丈量付出的多少是错误的，也许你现在二十来岁，坚持一件事五年已经觉得消耗很久，但是如果以人的一生计算，其实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修炼。

执行力呀？我好好的反思了一下自己，在平台期里究竟是专业天赋还是执着天赋在阻碍我前进。现在你大可以也问自己一次，有哪些事你真的做到了长久的坚持下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澳门是座活力非凡的小城，大大小小的活动常年不断，这些活动不仅体现着当地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气息，也以不同的特色与魅力反映着澳门人打造美好家园的不懈努力与智慧。那今天小麦就来和大家说说这个智慧的城市澳门。宗教活动是澳门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总是以特有的仪式表达某种对神秘存在或神秘力量的真诚信仰，而数百年来，正是当地人不尽相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他们相融共生的价值观、道德观、行为规范和对这片土地的归属感。澳门以前是个小渔村，它的本名是濠泾或濠泾澳，因为当时泊口可称为澳，所以称澳门。澳门附近盛产濠，所以后人把这个名字改为较文雅的濠泾。清朝乾隆年间出版的《澳门纪略》当中说，濠泾之名，着与明史，东西五六里，南北半之，有南北二湾可以泊船，或曰南北二湾归源如镜，故曰濠泾。从这个名称中又引申出濠江、海泾、近海等一连串澳门的别名。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说澳门这个名字源于渔民非常敬仰的一位中国女神天后及妈祖，她又名娘妈，是福建莆田湄洲人。据说一艘渔船在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航行，突然遇到狂风雷暴，黎民处于危难。危急关头，一位少女站了出来，下令风暴停止。风竟然停止了，大海也恢复了平静，渔船平安地到达了海泾港。上岸后，少女朝妈阁山走去，忽然一轮光环照耀，少女化作一缕青烟。后来人们在她登岸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宇，供奉这位天后，名为妈祖阁。 妈祖阁的大门为一排楼式花岗岩建筑，宽4.5米，只开有一个门洞，门楣上有妈祖阁三个金字，两侧写有对联：德州化雨，泽润生民。门楣顶部是飞檐状屋脊，华丽美观。庙门口有一对石狮，雕工精美，栩栩如生，是300年前清代人的杰作。院内一块名为杨石船的巨石上刻有一艘古代的海船，船的桅杆上挂着一面写有立设大川的帆旗。据考证得知，这是记载400多年前一位福建商人乘船来澳门途中遇到风浪，幸得妈祖相救，转危为安的故事。而庙后的石壁上有多不胜数的摩崖石刻，是历代政要名流和文人骚客的手书。在各具特色的建筑物之间有石阶和曲径相通，四周苍郁的古树错杂。

的花木，纵横的岩石，把园林的优雅和古庙的庄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显得古朴典雅、雄伟壮观，极富民族特色。妈祖阁还是一座有着传奇色彩的庙宇。在上世纪80年代，妈祖阁发生了一场大火，澳门居民一说起这件事儿，仍然记忆犹新。那天庙内的正觉禅林深夜大火，整个殿宇被烧塌，而在神龛中央的妈祖神像仅被烟火熏黑，塌下的横梁掉在神像的眼前，神像却丝毫无损。妈祖阁是澳门最早的道教庙宇之一，为福建商人所建。据说1553年，葡萄牙人在庙宇前的古码头泊船上岸，向当地的福建人打听这是什么地方。福建人误以为问的是庙宇的名字，说是妈祖阁。此后葡萄牙人就用福建方言妈阁的谐音马交来称呼澳门，叫做马交港。每年春节和农历3月23妈娘诞，妈祖阁香火至为鼎盛。除夕午夜开始，会有不少善男信女都会前来拜神祈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各位听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澳门有很多重要的节日和活动，例如五月中旬的花地马圣像巡游、佛诞节、醉龙节和弹弓诞等宗教活动，是了解澳门宗教文化和民族风情的好机会。即便非宗教人士也常常看得饶有兴趣，甚至如醉如痴。每年一度的花地马圣像巡游是澳门天主教徒为纪念葡萄牙人最崇拜的花地马圣母而举行的重要典礼。相传圣母曾经于1917年在葡萄牙的花地马的三个小牧童前显灵数次，还留下了三则惊世预言。每年5月13号这一天，澳门花地马圣像巡游之前，要先在教堂里举行明供圣体和感恩祭仪式。正式巡游都是傍晚时分开始，从议事亭前的圣母玫瑰堂出发，由少男少女在前面引路，很多素白的妇女抬着圣母像缓步走在队伍前列，而队伍中三名儿童的衣着打扮就像当年在花地马看见圣母显灵的孩子一样。护送圣母像的队伍将途经仁慈堂、议事亭、南湾，最后抵达主教山上的圣母小教堂，在那里举行露天弥撒。而所有跟随的信徒一路会歌唱圣诗、念诵祷文，整个过程从头到尾的场面都极为庄严神圣。再有就是浴佛节，又被称为佛诞节，原为佛教徒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辰的一个重要节日。相传释迦牟尼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九龙吐水为之沐浴。根据习俗，这一天澳门的佛教寺院内会举行浴佛活动，活动的内容是僧人用五香水浴佛，做龙华会，象征弥勒降生。除此之外还有弹弓诞，弹弓又称弹仙，是继妈祖之后深受渔民崇拜的另一位海上之神。弹弓诞就是庆祝弹弓诞辰的节日。传说弹弓每次显灵时都化身为小孩，他能为渔民预测天气或治疗疾病，所以每到他的诞辰日，澳门路环岛的弹弓庙前就会有舞龙、巡游和越剧等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而醉龙节则是澳门渔业行业的一个传统节日，每年从4月初7傍晚跟渔业相关的居民一起吃龙船头长寿饭开始。这天傍晚，澳门从事渔业批发或零售的居民

总是汇聚在菜市场，不分彼此，一台台围坐在一起，共同吃用料丰富的盆菜宴。4月初8上午，全行会将共同参加五醉龙的传统节庆活动，先在营地街市三街会馆前举行醉龙醒狮点睛开光典礼，随即出发到各街市及盂兰区巡游庆祝。 醉龙只有头和尾，用坚实木料制成，没有龙身。舞者白衫黑裤红腰带，头戴簪花，配以头红手红足蹬黑布鞋，白衫上以红字书写“余杭醉龙”。他们一边舞龙，一边喝酒，舞步踉跄，谐趣百出。此外，还有艺人沿途敲锣打鼓，醒狮随后十分热闹。 除了吃龙船头长寿饭，舞醉龙巡游，免费派送龙船头饭也是醉龙节的一个主要内容。4月初8正午12点，在红街市门口，以及下午3点，在营地街市三街会馆前，将免费派发数万份龙船头长寿饭，任何人都可以前去领取。据说吃了龙头饭将生意兴隆，驱除百病，老少平安。因此每次 都有特别多的街坊和旅客排长队领取龙船头饭。说完了这些著名的节日文化活动，接下来小麦就带大家看看澳门各种各样好玩的地方，从这些去处感受不一样的澳门文化。首先，我们要去的是金莲花广场。 金莲花广场位于澳门青口岸高美市街，地势达大马路和友谊大马路之间。金莲花是由青铜铸造的，由花茎、花瓣和花蕊构成的，栩栩如生。这座金莲花是有特殊寓意的，它是中央政府在1999年12月澳门回归的时候送给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祝愿澳门地区经济永远腾飞。 每当著名节日时，澳门政府会盛装打扮这朵美丽的金莲花。在特别的日子里，澳门人民会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在2008年奥运会之际，奥运圣火也曾传到了这个著名的广场，带着全国人民的美好祝愿，为澳门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 安置于金莲花广场上的大型盛世莲花雕塑高6米，净重6.5吨，花体部分最大直径3.6米，而这些尺寸和永远盛开的紫金花是一样的，寓意中央人民政府对澳门和香港是无分大小的。小型雕塑直径1米，高0.9米，在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展出。还有就是澳门著名的两个离岛了。 分别是荡仔岛和鹿环岛，三地之间有大桥及公路相连。荡仔和鹿环属于郊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是休闲游乐的好去处。在这两个岛上，遍布浓荫苍翠的山丘，旖旎迷人的沙滩以及古朴清纯的村庄，是一片大自然的醉人景色。 时至今日，离岛的建筑除了新建新建的高层大厦之外，仍然保留着低矮的平房、村屋建筑，部分楼宇更是具有深厚的葡国风格。在离岛，各种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有豪华舒适的酒店、度假村，提供刺激娱乐的赛马会、舒展身心的郊野公园、综合康乐活动中心、泳池等等。 此外呢，很多驰名的餐厅食肆也开设在这两个岛上，这些配套设施和大自然的清新景致相融合，构成离岛的特色。无论到这里逗留一天，还是度过数日的闲暇时光，都可以让你感到舒适惬意。 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荡仔岛上只有2座小山丘及一个海港，专供商船停泊。当时印度人便是在这里和中国从事贸易往来的，他们的船只盛载着棉纱及各种制成品，沿珠江运往广州。回程的时候，则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再转销世界各地。 经过长年累月的泥土堆积，荡仔的两座小山丘渐渐连成一体，一些居民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种植蔬菜或者饲养家畜。后来，荡仔还一度发展成为爆竹厂的集中地。随着澳门经济稳步

发展当载也日渐繁荣。现在除了一些两三层高的平房建筑之外，还新建了一些高层洋房、大厦级别墅，环境优雅。陆环岛较为广阔，面积约8平方公里，比澳门半岛还要大。岛上保持着自然风光，有山丘、树林、海滩和天然的海水浴场，风景美丽。 100年前，当澳门已经逐渐成为中西方的贸易交汇点时，陆环离岛却是一个海盗出没、劫掠商船的地方。当时，陆环岛上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地势险峻，除了一些狩猎者之外，渺无人迹。1910年。 陆环岛上的居民成功地驱逐了海盗，直到1969年，连接荡仔与陆环的连贯公路建成，这里相对原始的环境反而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地方。如果你计划去澳门，小麦建议最好不要错过花地玛圣象巡游和醉龙节，因为即使作为一位游客。 跟随巡游队伍，一起领略澳门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风，感受多元文化背景中精神信仰对这座小城的意义，也是一种独特的收获。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耳及分泌性中耳炎的概述，中耳积液及中耳非化脓性炎症，它的主要症状为听力下降、耳闷、耳痛。儿童发病率高于成人，治疗主要以清除中耳积液为主要综合治疗。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病理。病理是因咽喉管功能障碍时，外界空气不能进入中耳，中耳内原有的气体逐渐被黏膜吸收，腔内形成负压，引起血管壁通透性增强，骨室内出现漏积、漏出液。如负压不能得到解除，中耳黏膜可发生一系列病变，主要表现为上皮增厚、上皮细胞化生、骨室前部低矮的甲腹层柱状上皮变为增厚的纤毛上皮，骨室后部的单层扁平上皮变为甲腹层柱状上皮，杯状细胞增多，分泌亢进上下病理性腺体组织形成，固有层血管周围出现以淋巴细胞及浆细胞为主的细胞浸润。疾病恢复期，腺体逐渐退化，分泌物减少，黏膜逐渐恢复正常。中耳积液多为漏出液、渗出液和分泌性混合液，因病程不同而以其中某种成分为主。一般认为病程早期为浆液性，后期为粘液性。中耳积液即为粘稠者称为焦耳，呈灰白或棕黄色，含大量蛋白质如糖蛋白及核蛋白。分泌性中耳炎的病因复杂，与多种因素有关，多为上呼吸道感染所致，亦可由头部肿瘤放疗后产生。目前认为咽喉管功能障碍、中耳局部感染和变态反应等为主要病因。咽喉管阻塞以机械性阻塞，如儿童的腺样体肥大、慢性肥厚性鼻炎、鼻咽部的肿瘤和淋巴组织增生、长期的后鼻孔及鼻咽部填塞等都会引起。二、非机械性的阻塞，因咽喉管开闭的肌肉收缩无力，咽喉管软骨弹性较差，咽喉管软骨段的管壁容易发生塌陷，导致功能障碍。儿童的咽喉管短而宽，基于水平，易使鼻部和咽部的感染扩散至中耳，此为儿区分泌性中耳炎发病率高的解剖学。恶劣患者由于颚部肌肉和中线附着点收缩功能不良，致使咽喉管不能主动开放而易患此病，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小孩容易得分泌性中耳炎。再一个就是咽喉粘液的粘液纤毛传输系统功能障碍，包括表面张力受损和变态反应，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再一个，中耳局部感染，过去曾认为分泌性中耳炎是无菌性炎症，但是近代研究发现，中耳积液中的细菌培养阳性者可达到1/3，其中主要致病菌为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免疫反应，中耳积液中有炎性介质、前列腺素等存在，积液中也曾检出过细菌的特异性抗体和免疫复合物，以及补体系统溶酶体的出现，提示慢性分泌性中耳炎的可能属于一种由抗感染免疫介导的病理过程。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胃食管反流、恶劣、牙错位咬合也可引起，带有气压损伤、坐飞机了、潜水等急速升降亦可引发此病，临床上称为气压性中耳炎。诱发因素，咽喉管的清洁与防御功能障碍时，咽喉管中的纤毛不能及时将分泌物及病原体清除出去，欲易发感染，而导致分泌性中耳炎。另外，长期处于吸二手烟的环境，婴幼儿哺乳姿势不当、居住环境不良、乳突气化不良和家族中有中耳炎病史病家族中有中耳炎患者，也可诱发中耳分泌性中耳炎的危险因素。任何原因导致的全身和局部免疫功能低下，如老年人、儿童、劳累过累、劳动过累、烟酒过度，均可诱发分泌性中耳炎。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这也是儿童分泌性中耳炎发病率高的原因。它的症状，大多数患者发病前曾有感冒病史，儿童患者往往无法清晰描述自己的感觉，可能只表现为哭闹不止，对别人的呼唤声不予理睬，看电视时要调大音量，学习时精神不集中，学习成绩下降等。如小儿的另一只耳朵正常，亦长期不被发觉，家长应注意观察并重视。再一个，耳痛，成人及慢性分泌性中耳炎患者耳痛多不明显，儿童常在夜间因耳痛加剧而哭闹不止，次日清晨减轻，一般持续一到两天消失。再有，听力下降，急性分泌性中耳炎患者发病前几天多有感冒，之后出现听力逐渐下降，自己感觉听力增强，患者听不清别人讲话，但自己说话声感觉很强。再有，头位前倾或者偏向健侧时，因积液离开窝窗，听力可暂时改善，积液粘稠时，听力可不因头部改变而改变。耳内闭塞感，也就是俗称的耳闷，成人患者常常有耳内闭塞感和耳胀，按压耳柄时暂时减轻不适感。耳鸣，部分患者可出现间歇性耳鸣，当打瞌睡、抠鼻、改变头位时，还可出现气过水声。但积液过于粘稠或积液充满骨刺的患者，没有此症状。我们一般做的检查就是骨膜，看骨膜，急性者松弛部或全骨膜充血内陷，表面表现为光锥缩短、变形或消失，垂骨柄向后上移位，垂骨短凸明显外凸，骨刺积液时骨膜失去正常光泽，呈淡黄色。慢性者可呈乳白色，骨膜紧张部有扩张的微血管，若积液未充满骨刺，可通过骨膜见到液平面。听力检查可以做音叉实验和纯音声导测定，结果提示传导性耳聋，听力损失程度不一，重者可达40 dB 左右。因积液量常有变化，故听域可有一定波动。听力损失一般以低频为主，由于中耳

船身结构，两窗的阻抗变化，高频气道及鼓导听力亦可下降，积液排除后听力即改善。声导靠图诊断有重要价值。平坦型，也就是 B 型曲线，为分泌性中耳炎的典型曲线。负压型即 C 型曲线，提示咽鼓管功能不良，部分有鼓室积液。再一个电耳镜检查，可看到鼓膜活动受限。CT 可见中耳腔有不同程度密度增高，有 CT 值大多在40左右。它的诊断，根据病史和临床表现，结合听力检查结果，诊断一般不难。诊断性鼓膜穿刺术可以确诊。它的鉴别诊断，一、鼻咽部的肿瘤，分泌性中耳炎可能是鼻咽癌的首发症状，特别是对于慢性分泌性中耳炎，应及时排除鼻咽癌。鼻咽部检查应为常规检查项目，对可疑病例应行鼻咽部活检、鼻咽部 CT 和核磁，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0: 第二点，脑脊液耳窦，颞骨骨折或先天性缺损破裂并脑脊液耳窦而骨膜完整者，脑脊液聚绝于骨室内，可产生类似分泌性中耳炎的临床表现。根据头部外伤史、骨室积液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及颞骨 CT 扫描、放射性核素扫描可鉴别。脑脊液耳窦患者可有反复脑膜炎感染史。第三，胆固醇右压肿。胆固醇右压肿亦特发性血管室病因不明，可为分泌性中耳炎晚期并发症，骨膜呈蓝色或蓝黑色，颞骨 CT 见骨室及乳突内有密度增高影。四，颈静脉体瘤。骨室体瘤或颈静脉体瘤为血管性肿瘤，可突入骨室，患者有波动性耳鸣、听力减退、瘤体巨大或者明显骨质破坏，颞骨 CT 扫描有助于诊断。
1: 风雪开始忘不掉丢失的那份美好。
0: 分泌性中耳炎的预防，一，我们要锻炼身体，防止感冒，进行卫生宣教，提高家长及老师对本病的认识。对于10岁以下儿童，可酌情行筛选性生脑抗体测定，积极治疗鼻咽部的疾病。它的治疗，先保守治疗，严格掌握手术指征。病因治疗，改善中耳通气、引流及清除中耳积液为本病的治疗原则。它的治疗包括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手术治疗，骨膜穿刺抽液，成人可在局麻下进行，小儿需全麻。骨膜切开术，液体较粘稠，骨膜穿刺不能吸进时，需行骨膜切开术。骨膜置管术，或者是咽骨管球囊扩张术，病情反复发作，中耳积液过于粘稠，不易排出者，均可考虑做骨室置管术，以改善通气引流，促使咽骨管恢复功能。也可以考虑咽骨管球囊扩张术，促进咽骨管功能恢复。长期反复不愈，应怀疑中耳乳突内有肉芽组织形成，不可逆病变形成，应酌情行骨室探查术相应办法。积极治疗鼻咽部及鼻腔疾病，如小孩的腺样体肥大、鼻中隔偏曲、鼻息肉等。扁桃体炎发作者，应做扁桃体切除术。反复发作或过度肥大，且与分泌性中耳炎有关。
1: 照顾好。
0: 非手术治疗，积极抗生素治疗，急性期可根据病情严重程度选用合适的抗生素，保持鼻腔及咽骨管通畅，可用1%的麻黄碱液和含有激素的抗生素滴鼻液交替滴鼻，每天3次。注意，一定要采用低头方式，低头体位。再有促进绒毛运动及排泄功能，硒化黏素类药物有利于纤毛的排泄功能，降低咽骨管黏膜的表面张力和咽骨管开放的压力。糖皮质激素的药物，如地塞米松了、泼尼松等口服，可辅助治疗。咽骨管催张，慢性期可采用捏鼻鼓气法，或者借助一些波式球法和导管法。再有分泌性中耳炎的并发症，有些分泌性中耳炎 发展为粘液性中耳炎、骨石硬化症、胆固醇右芽肿和后天原发性中耳胆脂瘤等。

好的，感谢徐元秋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现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本期节目我们讨论的内容是分泌性中耳炎，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也是欢迎大家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4344281055与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现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与您探讨的话题是分泌性中耳炎的治疗。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许艳秋主任。啊，那刚刚许主任已经对中耳炎的一个成因以及治疗进行了一个耐心细致的讲解。相信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就是我们啊，儿童患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原因，才能够做到一个有效的预防。许主任给大家来啊，简单的介绍一下。
1: 一般儿童分泌性中耳炎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和一些鼻部的疾病。比如鼻甲肥大了，鼻窦炎。
0: 好的，打断一下，我们有一位热线听众打了进来。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
0: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与徐主任进行沟通？
2: 哎，好，我想咨询一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前几天的时候吧，就感冒了，然后就是昨天就。

0: 突然间吧，就感觉这个听力就不太好了。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种情况，能是那个分泌性中耳炎吗？
1: 你这个用劲擤鼻子没有？
0: 醒来的，因为头几天那个鼻子吧一直不太通气儿，完
1: 就
0: 了这两天开始淌鼻涕。
1: 你这个有可能，因为的话，咱们一感冒，鼻腔通气差，所以造成这个就是鼻子和耳朵这个管叫咽鼓管，它通气差，就容易引起分泌性中耳炎。
0: 那我就是现在吧，睡觉的时候就是感觉，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耳鸣，就是白天还好，就是尤其是夜间的时候，就是越睡不着的时候它就越响，这个跟这个也有关系吗？
1: 这个响大约得多长时间了？
0: 响大概也是有个3、4天吧。
1: 一般情况下的这个耳鸣的话，是与休息不好，或者是着急上火，有可能你最近感冒了，休息不好，可能会引起。这个如果要想要系统看看的话，可以到医院做一下子唇龈和声导，这两项的话，看看你是什么原因来的，是分泌性中耳炎来的，还是说感觉神经性来的。
0: 那我就近期就现在去不上医院，我现在就是要用药的话，现在能用点啥药吗？
1: 可以用一下子，耳朵疼不疼？
0: 现在不太疼，就是有一天有点疼，然后现在就是感觉听东西像有点闷胀那个感觉，就是闷乎的。
1: 首先用一个，就像我说的滴鼻子的，可以买一支，内舒拿，
0: 哦，
1: 这
0: 你等
1: 个
0: 一
1: 药，
0: 下，我记一下啊。
1: 这个药，
0: 内舒拿是
1: 对，
0: 吧？
1: 日两次。
0: 内舒拿是2次。
1: 一次两下，
0: 嗯，好。
1: 喷前别往中膈上喷，往鼻腔两侧喷。
0: 嗯，好的。
1: 再买一个生理性海水，它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保持鼻腔黏膜湿润。湿润了以后，可以清理鼻腔的分泌物。注意一侧一侧擤，不要两个一起擤。
0: 好的。
1: 再一
0: 那
1: 个，
0: 我
1: 这
0: 就是
1: 个，
0: 那，
1: 你这个耳鸣，
0: 你说。
1: 你看一下子，如果要是说，它是你休息不好来的，可以用点营养神经和改善微循环的药物。
0: 那这个可以用点什么？
1: 常规的话就金纳多、甲钴胺、谷维素和 B1 这几种，吃半个月左右。
0: 吃半个月，那我消炎药现在还用吃吗？
1: 消炎药用点吧，如果你是真感冒来的话，它有中耳炎的话，得用点消炎药。如果耳朵疼，咱们需要外用一个左氧氟沙星滴耳液。滴耳，
0: 现在耳朵不疼，就是还是说就是发闷。
1: 它有可能过了急性期，它就不疼了，不疼了，它不代表就好了。
0: 对，就疼了一天，现在就是不疼了。
1: 最好是能上医院看一看。
0: 行，我过几天去看。然后我那个喷鼻子的，就是那个内舒拿，得用多久
1: 半个月最少。
0: 啊？内舒拿用半个月哈，然后这口服的也是用半个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就用一段时间药还不好的话，像用手术吗？
1: 得看你这个情况，如果要是单纯中分泌性中耳炎的话，它是液体的话，要是说用一阶段药的话，吸收了就不需要手术了。但是如果它要这种积液的话一直存在，看看有没有别的病因。如果要是说反复发作，咱就需要查查，需要做手术，给那个鼓膜切开，放个管，把里边积液咱们引出来。
2: 具体还是要
0: 好
2: 看
0: 的，
2: 病情。
0: 还是就最好去医院看一下，是不是？
1: 对。最好是到医院的话，看一看，做个检查。因为的话，成人的话，他这个，成人的一个这个分泌性中耳炎，他得排除一下子鼻咽部的占位性病变。如果要是长东西了，他压迫咽鼓管了，他也有可能会发作。但是
0: 我
1: 你
0: 这个
1: 说
0: 就
1: 这
0: 是
1: 个
0: 近
1: 是
0: 几
1: 感
0: 天
1: 冒，
0: 才有这个
1: 对，
0: 反应的。
1: 就是你说这个是感冒引起的，但是应该不，可能性不大。
0: 行，那我就先吃个药，吃几天看看，然后我方便的时候我再去医院再去做那个检查。
1: 好，
0: 那行，那我都了解了，那个谢谢你，许大夫啊，
1: 不用谢。
0: 好嘞，哎。
2: 好的，这位听众。

0: 好的，徐主任，我们刚刚有一位听众打进了热线电话就是他主要是询问他这个中耳炎的这个疑问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能不能跟大家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出诊时间？徐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哪一天？让大家能够安排自己的时间。
1: 我们的时间的话都在医院的大屏幕上。我们一般是现在是三个人值班，也是白班、夜班和下夜班。门诊的话是24小时有值班，
0: 好的，
1: 晚上的话我们是在病房。
0: 好的好的，我们刚刚接刚才那个问题，儿童患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再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1: 这个儿童的话，主要原因的话，就像我说了，第一个的话，主要就是腺样体肥大。腺样体肥大是在它是在鼻子后边的一个软组织，它压迫了咽喉管，堵住了这个就是鼻子和耳朵这个管。这个引流，所以的话引起这个儿童的分泌性中耳炎。再有一些的就是鼻子不通气，比如刚才那个打进电话那个
0: 听众，
1: 听众，他说这个因为感冒，对，感冒了的话鼻子不通气，所以的话就是这个有分泌物了，他擤鼻涕的方法不对了，顺着这个咽喉管进到耳朵里边，它也会造成这个分泌性中耳炎。尤其儿童这个他就是小孩的话他。表述的也不
0: 不是
1: 准，
0: 很清楚
1: 对，他表述的不清楚，所以的话，这个原因的话，你就还是得看一下子。
0: 还是应该来到医院进行
1: 对，
0: 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检查和
1: 对，
0: 治疗，对
1: 咱们
0: 吧？
1: 得看一下他的腺样体大不大呀？是感冒引起的，还是说是这种东西堵住了？
0: 其实相信很多的听众，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都担心一个问题说这个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患这个分泌性的中耳炎，这个能完全的一个治好吗？就是说治好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这个可以的，一般的话有个1到4周都差不多，因为分泌性中耳炎嘛是由于积液产生的，我们治疗它的方法也就是清除积液。
0: 好的，徐
1: 如
0: 主任，
1: 果
0: 打断一下，我们又有一通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
1: 你
2: 好，
1: 好，
2: 我想问一下，是徐主任吗？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徐主任，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孩子就是这阶段就是不有那个得了个甲流了吗？但是我没给他上医院看，就是他头开始发烧，然后流鼻涕，流黄鼻涕，我就给他喷鼻子了，然后吃的那个就是他们都说吃那奥司他韦好使，然后我就吃那奥司他韦啥的，他不发烧了，不发烧完之后，就是流鼻涕症状就是有一点点减轻吧，然后那个耳朵。他就是耳朵他，我总感觉他是有东西啊。然后我家有那个就是带光的那个抠耳勺嘛，我总给他抠，完我一碰他他就躲，一碰他他就躲，他说疼。然后他那个孩子还太小，完他还表达不清楚的。我说我那不碰的时候，他还一整总那个就是用手自己堵住耳朵。这个的话，跟那个分泌性中耳炎就是。相似吗？一样吗？
1: 他的流的鼻涕是什么色的？
2: 有点发黄。
1: 有点发黄的话，证明的话有副鼻窦炎了。这时候的话，你需要给他用点消炎药。像你那个小孩太小，不建议你给他用那个，就是你们那个抠耳勺去给他去照，因为的话，
2: 但他总有东西啊，我感觉他总有东西。他那
1: 因为。
2: 个，要是隔一段时间我不给他抠的话，我就感觉他那个。你就是他那抠耳勺一进去不就能看见吗？那里头就堵满了似的。
1: 耳朵正常的话是有自净的作用，就是你不抠它的话，它会往出排。如果要是说你这个耳屎很多，这个到医院的话，我们给你相应的用药一泡，就给你清出来了，而且是无创的。你抠的话，很容易损伤到外耳道，一损伤到外耳道，外耳道发炎了，它比你就是不抠的话带来的还严重。再一个的话，像你说的话，他耳朵不舒服的话，这个的话你就得查一查了。因为的话，小孩感冒的这个中耳炎的话很多，因为的话，他这个咽喉管的话，就像我说了，他那个，因为结构的原因没有，就是它平，而且还是宽，这个尤其有鼻涕前的，它顺着咽喉管很容易就堵了，造成这个分泌性中耳炎，而且他不能表述他听东西费不费劲，这个的话就是最好是到医院做个声导抗，看看他中耳里有没有积液，如果要是有积液。这个咱们的话得相应的话上药， 尤其是鼻子这块儿，一定要就是让他鼻子通气，鼻涕如果他要是会擤鼻涕啊，就是一侧一侧给他清洗，如果要是说不会，就得人为的帮助他，比如说喷点海水啦，清洁一下子。
2: 那他那个就是我感觉他是不光这，我感觉他应该是平时他不是这段流的，因为他那个耳朵里头那东西他都粘到耳朵顶上，就挺硬的，完了中间那部分没粘到的部分能那个啥，就是抠的话能抠住，剩下边上那都挺硬的，就感觉粘的挺死，用抠的勺抠的话就也挺使劲，有干抠抠不出来，完了一抠抠两下他就疼了。我感觉那是他躺的东西完之后就干巴顶上了，那是躺东西，就耳朵躺东西，是不就是中耳炎呢？
1: 耳朵如果要是说养出瘤，这个像你说这个东西的话，那不一定是
2: 他还没都流出来，就是搁耳朵里边，你要不用抠耳勺往里头看的话，你看不着。
1: 这个你像你说的话，他就是流东西这种的话一定要看，因为看他的是什么原因来的，是你抠的外耳道发炎了，或者外耳道湿疹了，这些东西，这些就是你人为造成的，还是说真是中耳发炎了渗出的液？因为的话，那个在外耳道里边堆积的那种耳蝉那种的话，那是没事的，就是它不影响听力。等到它影响前的话，咱们用药一泡一清理就完事儿了。如果你要是真是人为的话，损伤到外耳道造成的这种就是湿疹啦、外耳道炎啦，或者是像这个中耳炎这个渗出液了，这个是需要上药清理的。如果要是说不用药的话，它是很难好的。
2: 就是如果是得中那个叫分泌性中耳炎呢，但是得这个病的话，如果是不用药治疗的话，自己也好不了呗。
1: 这个必须得用药啊，因为的话它里边有渗出液了，你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它液体的话就变成就像那种胶冻状的，胶冻状的话更难吸收，它不吸收的话，那就影响到你听力啊，听东西总像隔着东西似的。虽然他小孩他不知道，但是的话你时间长会影响啊，尤其你们小孩子小的话，你需要看一下子睡觉打不打呼噜啦，张不张嘴呀，有没有发痒的症状，就是这个腺样体。如果这个如果这要叫腺样体肥大，还有加上你感冒，它这个通气差，很容易造成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
2: 那小孩那不是小孩打呼噜啥的，那跟那个遗传没有关系，我感不是遗传呢，
1: 跟那没有什么关系，他是因为这个气道受阻了，所以他才会打呼噜，怎么可能是跟遗传有关呢？
2: 啊，我现在家里头有人打呼噜，就是孩子可能打呼噜也是正常
1: 的。那不会，小孩的话他正常的话他是不会打呼噜的，而且他这个就是就像你说的这种的话，他不会就是出现什么流黄鼻涕啊，他是因为那个你感冒了，感冒了的话他气道的话受阻。对，他这个鼻腔引流流不出去，所以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发炎了，在鼻窦里边。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孩子就是做那个检查有影响吗？就对孩子，就是有的不是什么辐射啥的那个，
1: 那没有什么影响啊。咱们那个声导和那个腺样体片的话都是最直观的，不是说
2: 声导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做一下中耳，看里边有没有东西。
2: 就是不是那种辐射的，就照的。
1: 对对，不是，咱们这个鼻镜的话很细很细，就是跟一些咱们那个也是进口的机器，就是在小孩的话也是可以做的。
2: 因为我听那名总感觉好像要对孩子有啥副作用啥的。
1: 不会不会，你这个小孩的话一定要看，因为的话别耽误了。到医院的话
2: 我想赶上你班的时候去看你。那方便那个就是说告知一下什么时间你都在？
1: 明天我就出诊。
2: 就是上那个县医院耳鼻喉科。
1: 对，耳鼻喉科三诊。
2: 用那个啥吗？就是挂什么有什么主任号还是什么号？
1: 挂我们耳鼻喉科门诊号就可以。
2: 哦，行行行，
1: 哎，
2: 那谢谢啊，
1: 哎，没事，
2: 哎哎，再见，
1: 嗯，拜拜。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啊。本期节目我们与您讨论的话题是分泌性中耳炎的治疗。在本期直播节目的进行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许艳秋主任。那徐主任，刚刚我们接这个热线听众他的问题啊，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也是，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孩子，尤其这个小孩，他表达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这个耳洞里边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耳蝉啊，总想给他清理干净，用咱们专业的一个角度，应该去清理吗？
1: 咱们能看到的就是在不借助是什么抠耳勺了，或者是什么就是其他器械，就是能看到的，咱们可以用那个镊子小心地拿掉。如果要说看不到的，咱们不建议去抠，因为正常的话，咱们耳朵里边会有一些绒毛，它起到自净的作用，会呀慢慢缓慢地排。如果排不出来，小孩的话，他形成耳塞子了，就是影响到听力了，这时候咱们触指就赶趟。就是到医院的话，正规的地方的话，咱们用点药水一泡，到时候一冲洗，而且它是无创的，
0: 啊，也没有什么痛感，也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哎？
0: 可能很多的年轻的家长可能就担心啊，像您所说的，怕孩子形成这个我们所说的耳塞子，担心，所以说一直盯着这个孩子看呢。如果稍有一点这个耳蝉，就马上想给它清理掉，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对吧？
1: 对，因为的话，你总抠的话，就改变了它的这个就是环境。而且把那个它这个自净作用就给破坏了，
0: 也很容易给它弄伤，对吧？
1: 对，因为外耳道的话，这块儿吧，就是局部很敏感，就是轻轻的，有可能就是你要是敏感一点的话，轻轻一划两下子，用棉签儿，它都有可能感染。感染了的话，这地方的话会很疼。
0: 嗯，好的，相信很多的年轻的家长，包括我在内啊，也已经清楚了这个问题。孩子的耳蝉不要经常的去给他清理。哎，接刚刚那个问题，说分泌性中耳炎多久能够治好，彻底治好？
1: 这个一般吧，不严重的话，1到4周就都差不多了。因为分泌性中耳炎主要是这个积液引起的，我们治疗吧主要以清除积液为准。那个如果是感冒引起的，一般随着就是感冒它好了，症状的话消失，咱们用药大约1到2周吧就会缓解。如果是就小孩腺样体肥大引起的，这个腺样体的话，咱们可以做消融手术，它没了，它不压迫腺管咽喉管，它不堵子了。这个的话慢慢的话它也就会好了，但是建议给孩子的话，就是如果出现腺样体肥大的话，影响到了就是孩子睡眠，比如打呼噜啦、张嘴啦、憋醒啦，这个的话一定要尽早给他解除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他梗阻就是没了，他自然的话这个病的话慢慢就好了。如果的话腺样体给这块堵子，你反复的话就是这次好了，下次的话有可能感冒前他还会犯。
0: 嗯，好的，明白了。徐主任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分泌性中耳炎应该采取综合治疗，包括清除中耳积液、引流、改善中耳通气、控制感染和相关疾病。急性期治疗我们一般就用抗生素了。如果保守治疗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不好，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0: 嗯，打断一下，徐主任，我们又看到有热线电话打了进来啊，接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孩子之前得那个中耳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叫分泌中耳炎，之前我就搁那个医院看，然后也没说是啥叫是什么中耳炎呢，然后后来我就听人家说这有个那个就是那叫中药敷贴贴膏药啊。然后那个我寻思那个啥给孩子做手术啥的，我就不想让孩子挨那刀嘛，我要给他做的那个就整那个膏药那玩意儿。然后后来就是好那个发烧啥的，耳朵那个往出塌水，说有那个就是碰他自己也是搁那个棉签一抠完有点破了，就是里头好像说是穿孔啊还是啥玩意儿啊，那这种情况的话还能治好了吗？
1: 像你说这个中药敷贴的话，因为我们是西医，对中药的话这个可能没有那么深的理解，具体能不能就是恢复的话，这个 可以咨询一下中医。啊，就
2: 是
1: 你说，
2: 就是我说那个啥，就我感觉好像治严重了，然后我觉得上那个医院的话，在那个就是整那个，虽然能把那个他说那个窜口那地方给补上了吗？还能长，就是自己孩子呢，还能长上吗？
1: 就像你说的话，就是如果他要是流水的话，你得看看。就是抠的话，一般的话，你们也不可能就是抠那么深，一下就把骨膜破坏了。如果要是说真是这种抠来的，就是骨膜穿孔了的话，是可以做手术的，啊，修补就行了。
2: 就是自己就不能自己长。
1: 自愈的话，如果他要是没有炎症的话，骨膜自愈的话，一般有半个月到一个月都能长上了。但是如果要是你说是就是中耳炎了，这个引起的话，它是炎症引起的话，就是自愈很难。你尽量现在保持外耳道清洁吧，到医院看一下子，它是什么原因来的。如果真是骨膜穿孔这种化脓性来的，这个自愈的话就不那么好自愈了。如果要真是无菌性的来的，不要滴药，不要进水，这个大约有个半个月到一个月都会自愈。
2: 哦，
1: 如果你说抠的，如果你这个棉签的话，它也是卫生的，真是这种外伤外力来的，会自愈。但是你要是说，就像你说的是这种，要是说化脓了、流水了、疼了这种来的话，就很难自己长上。
2: 行，那谢谢。
1: 具体的话，你还是得到医院看一下子，看它是什么原因来的。
2: 行，那谢谢。
1: 没事。
0: 好的，徐主任，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耳部的不适，他首先第一点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先到这个药店呢简单的买点药啊，自己去上一下，应该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中耳炎它的一个危害啊。这个分泌性中耳炎有什么特别大的危害吗？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分泌性中耳炎如果不及时治疗吧，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听力下降，影响就是患者正常的话我们的交流沟通。其次吧，分泌性中耳炎可能会造成患者的骨室内产生一定的积液，这个积液如果出现在了蔓延到耳的迷路等位置，都会造成的话患者听力永久性的损伤，
0: 危害也是很大。
1: 对，再者这种疾病吧，还可能引发一些脑膜炎等，就是比较严重的了。这个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
0: 如果出现了耳部的不适，首先应该来到医院进行一个科学对症的一个检查和治疗，
1: 对
0: 吧？对，不要
1: 咱们一定要看是什么原因来的，
0: 知道病因才能够有针对性的治疗，不要盲目的自己买药进行一个涂抹，对吧？
1: 对。

0: 好的，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分泌性中耳炎。刚刚徐主任介绍了一个分泌性中耳炎，它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啊，如果您有了耳部的不适，也是需要第一时间来到专业的医院，借助专业的一个仪器进行检查，找到专业的医生啊，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那徐主任，借助今天这个平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1: 一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秉承以服务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病房成立于2011年3月，现有医护18人，病床18张。耳鼻喉是人体的重要器官，承载着感知与交流的使命。这些器官一旦患病，必然会给感知与交流造成不同程度的障碍。无痛无创、精确高效的治疗是人们的期望。科室设备先进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配有鼻窦内窥镜及其图文工作站、纤维喉镜、支持喉镜、眩晕诊断仪、电测厅、声导抗、脑干诱发电位等先进设备。引进的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仪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耳鼻喉科疾病治疗设备，主要治疗鼻炎、扁桃体炎、鼾症、腺样体肥大、咽喉部的各种肿瘤，具有出血少、损伤小、恢复快的特点。开展手术有鼻出血、慢性肥厚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偏曲、鼻窦囊肿、鼻窦肿瘤等，鼾症的诊断和治疗，扁桃体切除术、腺样体消融术、声带息肉摘除术、慢性中耳炎鼓膜修补术、分泌性中耳炎鼓膜切开支管术、神经性耳聋的诊断及治疗。我科治疗手段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同步，常年聘请耳鼻喉科教授来院坐诊手术。优秀的团队、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术、周到的服务、适应的环境，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感谢在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啊，非常感谢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徐延秋主任啊细致的讲解与科普，同时也是感谢我们今天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耐心细致的聆听。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啊，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是希望我们啊这份知识的科普，专家在线的一个解答，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关于知识的一份普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耳健康啊！再一次感谢大家耐心细致的聆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呢？经常开导朋友，却不知道怎么样开导自己，用一杯水的单纯面对一辈子的复杂，在一起的就珍惜，留不住的就放手。生命中来了又走的那些人，就是为了教会我们该如何更好地爱惜自己。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4: 嘿，在这个浪漫的季节，在这个刚好的时间，我扭过头刚好看见有个恰巧的你在我身边。

起初爱着陪你熬夜的人，后来依恋催你早睡的人，曾经年纪小觉得一句晚安好平淡，原来那时我们不懂生活，如今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每天彼此的一句晚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一个强大的人都咬牙忍耐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求饶了，这就是你的无底洞。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活着不是靠泪水博得同情，而是靠汗水赢得掌声。还没甘心就不要放弃，看不过去就起来改变，要么就证明自己的能力，要么就闭嘴接受现实。所有好走的路都是下坡路，失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曾奋斗过的失败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差评。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

时光总会让你成长，慢慢你明白，当初看不清过不去的坎儿，现在都不算什么。那些你认为无法放下的事情，其实也并没有想象中沉重。我们走过的每一步，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不用在别人的声音里患得患失。我们最值得骄傲的，或许就是没有变成别人嘴里的甲乙丙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了爱情，我们可以向生活妥协，希望不要为了生活向爱情妥协，愿一切付出都得到补偿，一切美好都值得期待，愿所有深情都不被辜负。

己。当年一起耍的兄弟，现在剩自己。想起以前犯过的错，好像我只能够恨自己。走不起来，哪个原因真是你？都赶紧把嘴闭了，老子才不爱听那些道理。心里经常七十四万毒药，他在闹你。生活像场暴雨，在不经意间操你。你要么成功上位，要么两只手被铐起。人偶尔笑的只够，偶尔笑的看着自由风筝，我们才会三十之前都得站住座位。有人抄的偏，就有人抄的好。人家脚步飘起，台上大舞跳。天天见，不想要接着你下分了，或者全力。背包弄慌，趁下我把烟点起，就装。

一个人为什么要努力？为一份长久的事业，为一对操劳的父母，为一场纯粹的感情，也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虽然未来总是未知，但只要你肯努力，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小青和你相约明天相同时段。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调研城市防汛及雨污分流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四五，伊通交警约谈外卖企业开展安全宣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8日，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城区主次干道低洼溢涝点和老旧片区雨污分流隐患点开展实地调研，现场查看排水情况，剖析堵点短板，安排部署防汛排涝与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工作。金子英强调，行洪畅通是城市防汛的核心底线，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行洪先行、系统治理、标本兼治工作理念，切实打通城市毛细血管。要聚焦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消除隐患，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实行一点一策，构建蓄排疏导城市防汛排涝体系，提升城市水系连通和自然调蓄能力。要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全面增强应对极端降雨天气的处置能力。要以雨污分流改造为契机，同步优化城区水环境和人居环境质量，坚持完善城市功能，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相关县级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四，时时放心不下，积极担当作为。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要挺恤担当、履职尽责，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以实干推动发展，取信于民，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时时放心不下，彰显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我们党始终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密切关注人民的疾苦和期盼，时刻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群众的一桩桩小事是构成国家集体大事的细胞，小的细胞健康，大的机体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新语中，习近平同志生动诠释了我们党为人民树政绩的价值追求。时时放心不下，体现出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赶考清醒，备育不虞，为国常道。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内在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融入血脉的政治品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面临形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鼓足担当，作为精气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面对矛盾，是否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危机关头能否勇挑重担、挺身而出，都直接反映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担当作为的成色。要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拼劲儿，看准了就放开手脚，以昂扬饱满的精神探新路、开新局、抢新机，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抓谋划、提效率、强落实，在自我加压中锤炼担当，在知重负重中使之前行，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斗志，让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成为不变的奋斗姿态。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绝不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将改革目标、攻坚重任不打折扣地落到实处。正如农工日益思之，党的事业来不得半点虚浮，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增强忧患意识，坚定人民情怀，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我们必能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业绩。五，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党。

0: 党性修养和政绩观的内在逻辑，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正确，不出偏差。坚强党性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保证，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党员的党性是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道德等在其身上的具体体现。 归根结底，折射的是理想信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修于内方能行于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对党员干部来讲，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还是满脑子功利私欲，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行为举止。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摆正公与私的关系，处理好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做到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 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根植于无产阶级政党党性的政绩观，从根本上决定了共产党人把人民的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要心怀国之大者，看淡个人得失，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 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始终用于为党和人民做事。锤炼党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是关乎政绩观方向的终身必修课。当前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自觉开展党性体检，以检深若不及的清醒自觉，从党性上找差距，不断校准政绩观坐标，在检视中查找差距，对照党章。 党规、党纪对标人民群众期待认真查找政绩认知，工作作风上的不足，在剖析中找准根源，自觉从理论修养、信念坚守、宗旨践行上反躬自省，从党性高度把自身问题找深找透，在淬炼中加强修养，到基层一线练兵场上摔打磨练，在党内政治生活大熔炉中除尘去病，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政绩观中见党性，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修好共产党人的心血，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初心之问、使命之问，自觉把人生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自觉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定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本台消息，日前，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中队约谈辖区外卖站点负责人及骑手，开展交通安全专项宣教。民警结合辖区路况，通报骑手高频交通违法，剖析典型事故案例，重点整治外卖车辆，四装强光射灯等非法改装问题，并围绕佩戴头盔、杜绝闯红灯、逆行、超速等行为开展警示教育，交警同步强化路面巡查执法，现场拆除违规改装装置。 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活动兼顾严格执法与便民服务，倾听企业和骑手诉求，畅通警企沟通渠道。此次行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纠正骑行陋习，规范配送车辆通行秩序，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1: 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播送的是夏季蔬菜种植方法和栽培技术，欢迎收听。夏季蔬菜种植方法：第一，加强通风。降低棚温，菜农在种植月下蔬菜时，为了防止棚内蔬菜出现高温障碍，要注意将大棚的高低放风口全部的翻开。 让棚外的冷空气进入到棚内之后，与棚内的热空气形成对流，以加速热空气的排出，从而有利于棚内温度的降低。需要提醒菜农注意的是，在放风时，要在放风口的下方设置挡风膜，以防冷风直吹到蔬菜的果面上，导致果实出现皱皮、裂口等。第二，使用遮阳网降温。 当通过放风的办法还不能将棚内的温度控制在合适蔬菜生长的要求范围之内时，菜农最好使用遮阳网遮阳降温。菜农应在上午棚内温度接近合适蔬菜生长的最高温度时将遮阳网放下。 在下午棚内温度低于合适蔬菜生长的最高温度时，将遮阳网卷起即可。但是要注意，将遮阳网放下时不能挡住放风口。在选购遮阳网时，菜农可以选购遮光率在60%左右的，因为这种遮阳网既能起到遮光降温、预防日灼果的作用，又能将局部的光线照射在大棚的内部，有利于蔬菜叶片光合作用的提高。第三，中午喷雾降温。在夏季中午时，因为棚内的温度较高，叶片蒸发量比较大，根系吸收的水分不能满足蔬菜蒸腾作用的需要，而使西红柿叶片出现上卷的现象。菜农可以在棚内安装微喷头喷雾来进行降低棚温，这样做还能起到增加棚内空气湿度，预防蔬菜花柱柱头枯燥，促进授粉，预防蔬菜落花落果的作用。第四，菜农还可向棚内蔬菜叶片上喷洒甲壳素、氨基酸、海藻酸等叶面肥的办法，促进蔬菜健壮生长，提高对高温的抗逆性。夏季蔬菜栽培技术，选择合适的蔬菜种类和品种。夏季蔬菜栽培应考虑季节特点，选择耐热性、耐湿性强、抗因高温高湿引起的病虫害的蔬菜品种，如丝瓜、扁豆、苦瓜、冬瓜、西瓜、竹笋等。此外，选择早熟品种可避开病虫害发生的顶峰期，减轻病虫危害程度。做好种子的消毒处理。夏季蔬菜的病害当中，局部是由种子传播的，其病原菌以孢子附着于种子外表，或因菌丝潜伏于种子内，在播种后引起感染，像十字花科的黑腐病、黑斑病、菌核病等，西红柿的早疫病、枯萎病、细菌性角斑病等。因此播前应先进行种子消毒，通常采用药剂浸种，用50%的多菌灵可食性粉剂500倍液浸种30分钟至2个小时。温汤法，不同种类的菜种其消毒的温度与时间各不一样，但都以55度的温水浸种20分钟。药剂拌种，辅镁霜、甲霜灵、拌种霜等粉剂与种子混拌，药剂用量为种子的0.3%。另外，还可利用阳光紫外线杀菌消毒，有条件的可采用干热灭菌的办法。采用先进的育苗方式，俗话说苗好三成收，优良的种苗是提早采收与丰产的根底。传统的土拨育苗方法，种子用量较多，本钱高，移植成活率较低，易患土传病虫害，而且夏季常因雨水连绵，妨碍了整地及播种等田间工作的进行。即使勉强播种，也会因土壤间隙充斥水分、长期不足空气而导致种子或根系的腐烂。且当病虫害发生时，菜农喷药较困难，喷药后其药剂也容易被雨水淋洗冲湿，栽培管理较费工，因此应采用穴盘或简易的止播育苗方式，使幼苗生长整齐，根系保持完整，提高移植成活率，提早成熟，大大缩短田间生育时期，防止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的不良环境下生长，减少病虫害侵害时机。科学整地做齐。夏季蔬菜应防止在连作及排水不良的菜地上种植，因连作常易导致土壤中某些元素的不足，病虫害的增加，所以选择不同科的蔬菜轮作地块，或蔬菜与其他粮食作物轮作的地块种植为佳。在整地做齐时，不宜将齐土打得太细，以免妨碍排水速度，导致根部呼吸困难而腐烂。其以南北向为佳，以防止或减轻日照发生，而其高宜在30到40厘米左右。晴天要使其土经常保持适当的湿润，让根部较适应水湿。夏天其沟内水分要尽量的排出，防止积水过久。合理的施肥，夏季高温多雨，土壤肥力耗费明显，尤其以旱田及坡地的有机质最为不足，植株生长衰弱，抵制力低，容易被害虫所侵害，因此应多施充沛腐熟的有机肥， 提高土壤有机质的含量，促使植株生长快速强健，增强抗病性。化肥的施用应注意做到少量屡次追施、深施，并及时的覆土采石。施肥要在下午或非暴雨前使用，避免因过分的偏施化肥造成盐分积累过多而导致盐害。搞好病虫害的防治，病虫害的防治应以预防为主，应做到因时、因地、因境制宜，优先考虑应用非农药防治办法，如保持菜园清洁卫生、去除杂草病株、种植前灌水浸泡菜园、利用不同颜色的粘虫板等，效果显著。一旦发现病虫，使用农药时应掌握低浓度屡次喷施的方法。由于夏季栽培的蔬菜多为短期性的叶菜类，要注意避免农药的过多的残留，充沛的利用简易的设施。利用简易的设施不但能调节微气候的环境，使之更合适作物的生育，而且还可以达到遮阴、防雨、防虫的效果，稳定蔬菜生产，提高产品的品质。目前夏季常采用的简易设施栽培方式为低架纱网覆盖式、纱网水平棚架式、绿色尼龙网浮动覆盖式、布织布浮动覆盖式、塑料布矮隧道式或高架塑料布纱网式等。在蔬菜生育期间，可视蔬菜种类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设施栽培模式，以提高栽培效益。注意不良气候的影响，夏季气候变化多样，蔬菜生长极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宜随时收集气象资料，并及时的采取预防措施，将灾害降到最低。暴风雨来临前应做好的防备措施，不宜播种蔬菜，检查整修菜园的排水设施，对正在生长的蔬菜需再培土一次，以防植株倒伏。检查简易的设施，发现破损应及早的维护，有条件的可利用尼龙网进行覆盖，以免叶片受损。可采收的蔬菜应提前收获，以防造成更大的损失。暴风雨过后的菜田管理，及时的重新耕种，对流失埋没的菜园要及时的重新耕种。重耕后早期种植的蔬菜应以在潮湿土壤条件下发芽良好且生长期短的小白菜等蔬菜为主。清园，去除菜园落叶，防止病害的蔓延，排除积水，疏通或加深纵横排水沟，畅通排水系统。中耕培土，待表土干后实施中耕，并培土及时的扶正植株，促进正常的发育。补施肥料，相对应的补施尿素或氯化钾，进行促进植株发育的方法。防治病害，及时喷布袋森猛锌可食性粉剂400至500倍液，避免灰霉病、白粉病或软腐病的发生。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八十集。
5: 上回说到，由一个水晶球想到了自己曾经的迷信与可笑。几十年来，我手边总有几本未来预知术、烧饼歌、推背图之类的东西，这与其说是为了给自己算命，不如说是给自己精神上以麻醉，以暂时忘却对未来的恐惧。我为自己摇出一刻上级的金钱课，读着那卦文，只那一瞬间是高兴的，过了那一会儿，心里照旧充满了忧虑。我最后的结论就是，世上只有事后诸葛亮，未来根本不可预知，否则世上就没有那么多的傻子了。我第一次对不可知论发生了动摇，是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的胜利已成了确定事实的时候。固然历来两军相争，开始都自信必胜，但问题是这个真正的胜利结果是出乎意料的。一切战争的命运总是决定于强弱，在我们的眼里，只有美国是最强大的，不仅在当前战场上，就是人类的命运似乎也要由它来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所谓强大的美国军队终于乖乖地签了停战协定。在战争起初的什么复活节打过鸭绿江、什么冬至节前结束战争等的预言全成了笑话。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边是手里拿着原子弹、年产钢1亿吨的美国，一边是武器相对低劣、上次战争的疮痍尚未平复的中朝人民，究竟谁强谁弱，谁是决定历史的力量，也就是说谁能掌握命运。最初胜利消息到达的时候，我以及我所知道的某些同犯还把它看作是偶然的现象，后来我发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的提出，是早在数量和装备远超过解放军的蒋介石刚刚发动内战的时候。我接着又发现，今天战胜了内外强敌、统一了全国的力量，在当年只不过是山沟里的一些红缨枪，而那时就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言。知道了这些，我就不得不承认，我所亲眼看见过的并且当作是强大的势力，北洋政府、国民党、日本统治

者和一切在中国横行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命运是早经共产党人算定了的。我最初的理论学习心情是非常复杂的，这里面有讨好心，有疑惧心，也有厌倦心。但是自从我发现了这个奇迹之后，老实说，好奇心又占了上风。由于这种心理的推动，我自己浏览了不少课外的书籍。不管当初的心理如何，书籍毕竟是给我打开了一扇世界的窗户，同时电影也起了这样的作用。我从这里看到什么叫历史，什么叫进化，什么叫道德，什么叫学问，以及中国近百年来失地赔款丧权辱国是什么原因等等，与过去听到的解释完全不同。有的地方引起我的怀疑，有的地方又叫我恐惧，有的又令我折服，有的我又似懂非懂。但无论如何，在那些书籍和文件中，总有一个思想抓住了我，这就是承认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它自己的道理。事情做对做错的标准就在于符合还是违背这个法则，而这个法则人是可以了解它的，这也就是所长经常和我们说的，人是可以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的。我对这个道理真是越想越对，我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从前不是顺着历史本身的道路走，我总以为自己是奉天承运，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然而事实上背天逆运的正是自己。这就叫做开历史的倒车，结果就是碰壁，这也就叫做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这个道理真正成为我自己理解的东西，还是在我和社会发生了无数次的现实接触之后。这是我经过和自己亲属的联系，经过对日本战犯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经过了历次的参观，我了解了自己祖国这十年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看到了祖国的人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我也知道了世界上这几十年来出现的是些什么事情，我也经过了一定的劳动，尝到了汗水滴在土上的滋味，也知道了一粒种子如何发芽成长为粮食和菜蔬。经过了这一切，我明白了上百本书上说的成千个工人和农业社员们的事业所启示我的，都不过是这么一句话：历史的道路，这是人民的意志。什么叫命运呢？我正像孔子所说的，是五十而知天命。我所知的天命，就是历史的道路，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到最后才明白，为什么孔孟都喜欢引用“时日何丧，于吉汝皆亡”的话来警告诸侯们。原来他们多少都感觉出了这发出诅咒者的可怕。老子说：“知常日明，不知常往作凶。”应该知什么常呢？就是知道这个根本历史法则，知道了这个根本法则，才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该随着谁走，否则就要枉作凶。真理是早就存在着，像太阳那样的清楚，可是说来奇怪，尽管连孔孟的语言中也有它的一定光辉，但是陈宝琛、郑孝胥没有教给我，庄士敦没教给我，吉冈安直只说出了半句共产党可怕，最后我还是在监狱里明白过来的。这说明对于历史注定他的灭亡命运的人，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等于盲人瞎马，夜半临渊。在我还没有放下皇帝架子的时候，不就是那样的命运吗？我介绍完了文物的来历，出了记录人员的办公室，走在甬道里，不禁又回过头来，瞭望楼上所长的那个会。

0: 我们都是被命运牵着走的，我们都是被命运牵着走的。老所长在走前没有和我们说几句，这虽是我的非分之想，但也确实无法叫我不敢遗憾地去想他。长长的甬道走近了，我忽然又给自己解决了问题，用不着再讲了，他早已把最根本的话告诉了我。 今天水晶球勾起了我前半生被命运拨弄的往事，而所长常说的一句话给他做了一个总结：命运不是能掌握的。这一天，水晶球的回忆和所长留给我的那句话，让我觉得这真正是我的菩提树下的第49天。让我再重复一遍：世界上的光辉对我
1: 是充满了意义的。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959年9月18日的清晨，学委会通知大家都到甬道里等着听广播。学习委员说：“所方说是一项重要的消息，是什么重要的消息呢？各个甬道里都站满了人，围满的国民党的，各号站在离各号最近的播音器前都很肃静，人人都在猜测着这项重要广播的内容。” 后来，大家回忆起这段时间的想法，大致都认为是宣布大跃进新成绩；有的更想到是一个新的生产运动；也有人想到是苏联又有新卫星上了天；还有人想到是今天是九一八的28周年纪念日，也许是关于纪念文章的发表。谁也没想到，在九一八的28周年这天，我们听到的 却是这样一个冲击神魂的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 和普通形式罪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 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 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更将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1959年9月14日，这是真的吗？完完全全是真的。广播员又读了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读了刘少奇主席签名的特赦令，这也是真的。在瞬。

息间的有如空气凝结起来的沉静后，甬道里猛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万岁声，这一切都是真的。后来每个小组里都自发地开起了会，人们争先恐后地谈了自己的感想，我也谈了，但是要谈的人太多了，性急的人就更多，每人都感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谈，我也觉得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够，我说了还想说，真的，我所想的说一天也说不完。特赦对我来说是什么意义呢？特赦自然这就是说不经起诉而出狱，它的含义是什么？在旧时代或者在某些国度里，出狱两字的含义是和狱的性质关联着的。出狱这意味着走出黑暗冰冷的牢房，意味着阳光，意味着苦难的终结，意味着和枷锁的告别。然而在这里，和黑暗冰冷苦难和枷锁的字眼是全不相关的，正相反，正是在这个牢房里，我才见到了太阳，才从又聋又瞎的黑暗中解脱出来，认识了世界和我自己，才从枷锁桎梏中伸展开了我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舒开了我的朦朦胧胧的知觉。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出狱就意味着自由的获得，然而自由有各种各样的自由，在各种情况下的自由。从前有位中国的苦学生，热爱绘画的司徒乔，为了学画走进了美国，想以半工半读的办法实现自己的志愿，因此犯了美国的移民法规，判刑一年。他的监狱窗口正对着美国的自由神像，他就面对着自由神像过了一年最不自由的生活。他所渴望的自由就绝不是这个著名的自由神像站立着的土地上的自由，因为他在这个土地上得到的是不准他卖画以维持生活和完成学业，这就是美国法律给中国移民的自由。当然，长岛监狱里的美国籍犯人和他想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位美国作家就写过，有个美国人因为出了监狱，得到的只有饥饿、失业、流浪的自由，因此不得不再制造一起罪案，以达到返回监狱的目的。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自由，这就是从封建、迷信、愚昧解脱出来后的自由，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真理和区别美丑、善恶、真伪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我却是在监狱得到的。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在某些人心里，出狱意味着亲人的团聚。亲人，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字眼儿。然而我的亲人，连那已经去世的父亲和母亲，连我的过去的妻子，有谁能比这里的人更了解我呢？有谁曾像所方的人员那样为拯救我的灵魂而花费过心血呢？又有谁像他们那样为我的一点一滴的长进而高兴过呢？这里我要再插叙一段一年前发生的故事，这是由一次小组会引起的。在那次小组会上，我们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改造的进程上，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障碍，重要的是有很多障碍并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存在于自己思想上的，于是形成了各种自为的精神负担，这种负担我们称它为前进中的包袱。为了让改造进行顺利，就要卸下这个包袱，把它交代出来，以便轻装前进。现在提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还有没有卸下来的包袱？我已说过，小组会是一种经常的自我教育的形式，其内容就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检查思想，提高认识。从前我对他是很出头的，因为我在会上的表现总叫别人不满意。

因此常成了众矢之的。但是后来我的顾虑逐渐消失，使人不满意的地方也减少了。当然更重要的，由于我觉出了这是有益无害的互相帮助，明白了一切罪恶必有其一定的思想根源，挖出了思想根源才能更好的认罪。这一点也正是政府更为重视的。也许可以说，政府认为使我们每人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倒是比从法律上惩办我们更为重要。我从政府的种种措施、参观、学习、与外界通信等上明白了这个道理，小组会也变成对我是习惯而亲切的了。但是在这回的讨论会上却又发生了问题。包袱每个人都笼统地谈了一些，后来问题趋于深入具体，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还有没有一些藕断丝连的留恋之情？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我忘了，我记得很深的却是有几个同犯都讲出了一些心底深处的恋情。比如有人说，他看到日本出版的书籍描写旧时代的某些生活，不由得有些动心。又有人说，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他熟悉的当年日本朋友，也不禁发生了亲切之感。也有人很不明确地说，当他看到日本电影，看见了银幕上出现的人物，听到日本话，很有兴趣。我发言道，我对日本鬼子没有丝毫感情可言。不料这句话引起了一些人的诧异、怀疑，以致惊讶。我解释说，无论从我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立场来说，我和日本帝国主义都谈不上什么感情，但从我过去的立场来说，我只是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我想的只是利用他达到我复辟统治人民的目的。由于不能如愿，处处受制，结果我又怨又怕，在贪生怕死、担心被弃的心情下做出一连串的献媚举动，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感情。如果说在我幻想尚未破灭、恐惧尚未发生之前，对日本人的一些情愿的勾结，那也叫做感情的话，那么以后连这种感情也没有了。我这样说过之后，还是有人不相信，其余的人也半信半疑。只有老镇说，当皇帝的人对谁都是利用，连他父母在内，他都没有什么感情。可是多数人意见不同，他们举出了许多例子，如我对日本天皇太后流过泪，扶他上过台阶，我访日时作过诗，我发过回銮训民诏书等等。我说这些献媚举动都不过是为了个人卑鄙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而已，当我做过了这一切仍然达不到目的，我心里是很怨恨的。我这样说了还是有人不信，这时忽然有人说，你在大栗子沟日本人临送你上日本时给你先汇到日本3亿日元，你心里不感激吗？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校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 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4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2: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1: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3: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的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1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4: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5: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新能源重卡纸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17: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8: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20: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9: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21: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2: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 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8: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动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0: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

0: 理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长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2: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3: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4: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5: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才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6: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9: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8: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

0: 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2: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媒体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阿拉格奇12号说，备忘录涉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冲突，且伊方明确告知美方，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他还说，以方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准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是，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

0: 战核循环的可能。此外，即便美伊军不希望全面重启战事，以色列也可能拒绝在黎巴嫩完全停手，并可能游说美方在核问题等方面对伊朗提出苛刻的条件，从而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当地时间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分析人士指出，该公约是十多年来欧洲移民问题不断发展累积下，欧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做出取舍的结果。但欧盟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议并未因此得到平息，加之欧盟各国行政能力和准备情况存在差距，公约能否顺利实施存在变数。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官方当天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由于装备被盗，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备战可能会受到影响。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在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最近1小时，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预计未来1至2小时，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短时雨强较大，个别点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并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滕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志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志早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他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纳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 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那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他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0: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1: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的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问题，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个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还是那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0: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2: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 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央视频等你。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0: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滕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1: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了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 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姆斯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照样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的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备忘录，也让人看到呢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0: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2: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它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它可以这个出口一些石油，有利于它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它的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 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0: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到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到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1: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那个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那么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他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

0: 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捐赠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的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利益，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种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种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的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种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种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在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此罢休的。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电话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2: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他似乎呢把这个 AH-64 因为技术问题而坠落故意说成被击落，这样的一个动机不强啊，这样呢不会让他们脸面上更有光，反而呢也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复杂化。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当时 AH-64 阿帕奇遭到了突然的打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坠落的时候呢是在夜间，很有可能这批直升机包括可能有其他的飞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相关的封锁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伊朗也有可能派出一些小艇啊进行相关的对抗。那么实际上呢，像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呢 AH-64 直升机还是一个对在美军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装备，因为如果使用大型的反舰导弹打这些小艇消费比很低，不划算，而且也不好打，因为这小艇的这个雷达反射面积非常的小。那么他如果说用 AH-64 去打的话，那会对伊朗的这些小艇啊，包括无人艇、有人艇构成比较大的威胁，不排除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伊朗啊对他进行打击。之所以美方啊第一时间没有做出他坠毁原因啊这个判断，很有可能是遭到了突然打击，当时的这个美军的这个阿帕奇飞行员没有做出这样的快速的反应，也没有通知后方。那么我觉得有可能是三种装备可能啊。第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但是呢便携式防空导弹如果打出来的话，它的这个火光啊尾焰会比较明显。那么 AH-64 上面有告警装置，有导弹逼近的告警装置，可以做出预警，那么这种可能性可能不大。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这个无人机，比如说 FPV 无人机啊，包括伊朗特有的一种358型防空型的巡飞弹，因为这个巡飞弹呢使用的是喷气动力装置，红外特征不是很明显，有可能遭到了这种巡飞弹的这个防空巡飞弹的打击。
1: 嗯，就是存在各种可能性啊。
2: 是的。
1: 那么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啊，美伊双方是展开了激烈的互袭，张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伊双方在本轮互袭当中采用的一些战术战法呢？
2: 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方面采用的战术。首先呢，从这个总体上，它控制规模，避免大规模的升级。冲动的战机架次实际上呢是远远低于之前高强度作战阶段的冲动架次的，而且呢，可能出动的飞机呢以海军的舰载航空兵为主，或者空军的战术航空兵。其次，在目标的选择上，以靠近边界和海岸线的目标为主。那比如说，按照伊朗媒体的报道，像阿巴斯港啊、格什姆岛等地遭到了美国的打击。在具体的目标的选择上，还是以这个军事目标为主，比如说防空雷达呀、防空导弹阵地啊，包括通讯节点呢，主要呢还是为了避免这些系统对美国的空中的舰载、空中的飞机构成威胁。这就是美军所谓的自卫式打击。第三呢，是没有对伊朗纵深的目标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因为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啊，需要更多的加油机啊，这个时候你深入到对方的领空，自身的威胁也很大。对伊朗的部分纵深目标打击呢，主要还是通过发射战斧巡航弹、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就这样组织起来比较简单，自己呢也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是延续了之前的战术，那么以反击为主，不会主动的打击美军啊，遭到了威胁，遭到打击之后进行反击。第二呢，打击方式还是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为主，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打击手段。那其他的可能在这个打击效果上也不太好。那么主要是这三种方式。然后呢，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也是相对有限。遭到打击之后呢，主要打击美军的相关驻地啊，或者在这一地区的美军的基地。
1: 嗯，其实从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所谓报复性打击之后啊，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就表示说，打击的目的是为了警告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他认为此次打击行动不会阻碍谈判进程。滕老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我们觉得美国主动升级局势的目的似乎并不在于报复伊朗，而是想以打促谈。您怎么看？
0: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来说，特朗普政府呢，通过军事施压，通过这个军事打击手段呢，来逼伊朗做妥协，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的一个既定的方针。因为特朗普呢，确确实实，带着美国呢，无心在这个地方恋战。再加上，就是让美国东西选举呢，已经拉开了序幕。如果说再继续拖下去的话，他可能在国内政治方面呢，会失分。那么，通过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战略，或者是权宜之计来，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现在既定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拿什么打，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他用导弹去打一个小艇，去打一个那个发射架，这很显然呢，这个费效比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美国呢也没那么多导弹去打这个，比方说以色列小艇。那么现在在波斯湾地区，特别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活动的这个小艇呢，伊朗大约有1500多艘，那么用这个耗巨资这个造出来导弹，那么上百万的这个导弹去打一个小艇，这很显然呢他拿不出这么多的这个打击手段。所以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打的这种这个意愿是有，但是呢他拿什么打呢，应该说呢现在捉襟见肘的这样一个样态呢，很难使他呢发挥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这个效果。因为在我们看到11号的时候，特朗普也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这个重点打击、全面打击，但是呢5个小时以后呢，他又宣布了不打了。这就是表现出呢他有这个心呢，没这个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伊朗做的回应呢，也使得美国一打促谈的这种权宜之计呢遭到了这个失败。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从伊朗的回应来看的话，它的火力呢是集中在一些要害点上，特别是对约旦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基地进行追打，包括对于这个 F-35 F-16 F-35E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作战飞机，因为在这个开战之后呢，美国把大量的飞机呢后撤到约旦相关的机场，但是呢这次伊朗的回击呢直接瞄向了这些这个打击平台，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说呢，它的反应呢也是非常有针对性，所以美国呢像伊打促谈呢这种这个棒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政策呢，显然呢是它力不从心的一个表现，所以现在也回到谈判桌上来，又提出来要达成了或接近达成了停火的相关的安排，这是特朗普的单方面的一种单相思。
1: 嗯，可能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的效果哈。虽然当前呢美伊是谈判的双方，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以色列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声称，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立场完全一致。而在此前的两天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说，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张老师，在美伊持续推进和平谈判的当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声势，刻意干扰，甚至说阻滞美伊和谈进程？
2: 其实以色列呢一直在声势，一直在找事进行干扰。那比如说他出兵黎巴嫩南部空袭贝鲁特，造成了黎巴嫩3000多人的这个死亡，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那么这也导致伊朗罕见的在自身没有遭到以色列攻击的情况下呢，主动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导弹打击。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他进行这样的这个打击，一方面呢要借机重挫抵抗之弧啊，打击真主党武装啊，包括打击伊朗的本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干扰美伊和谈。美伊一天谈不成，这种冲突呢就可能多进行一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会多一些，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较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还这个以色列呢还是有可能继续在黎巴嫩作战，在黎巴嫩呢打打停停，打打谈谈。但是呢，如果会不会对这个伊朗下重手，那可能他要谨慎的考虑。当然了，以色列还要这个考虑呢，这个照顾美国的情绪。毕竟呢，现在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以色列这个相关的这个动向，他也很了解，所以打电话在向以色列施压，所以他要照顾美国的利益。毕竟美国对他的援助是非常多的。
1: 嗯，确实，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不断的在对黎巴嫩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本周早些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无视美国警告，对黎巴嫩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之后，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报复。虽然美国当时是对以色列是表达了希望他保持克制，放弃报复这样的一个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啊，但是以色列呢不仅是置若罔闻，他的防长卡茨还发表了更加强硬的言论，这也让舆论认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事的博弈当中并不愿意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的节奏。所以滕老师，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管控和约束力正在下降？
0: 对，应该是这样看。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我们看他在从世界各地收缩，主要是把这个重点呢放在保证西半球，也就是美洲地区的安全，保证美国的安全。那么在欧洲撤出收缩，在中东地区收缩呢，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在中东呢既有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同样也有商业利益的这考虑。那么在跟以色列这个合作方面呢，还有国内政治，包括犹太裔这个选民的这种这个因素。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特别从1948年，那么以色列建国以后呢，就保持这种这个密切的合作。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对伊朗的这个两国的目标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就是2月28号开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希望通过这场这个军事打击、军事行动呢，能够让伊朗呢改朝换代。所以上来就是对包括哈梅内伊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要和宗教领袖呢进行这个斩首。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现在的目标呢，应该说呢发生重大调整。现在呢，重点的强调伊朗的核问题要这个消除伊核所谓的这种威胁。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其实它不仅仅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不管是这个军事方面的考虑，还是民用的 这种这个发展，那么他都认为呢，伊朗不能拥有任何的核能力，所以在这个目标上呢，双方出现了差异。但是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呢也非常清楚自己所面对的这两个对手，所以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那么对于以色列来看的话，只要以色列在有关区域，包括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的话，他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愿意呢表现出这种这个停火谈判的这个姿态。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呢希望在这个地区呢继续掌控地区局势，而以色列呢把这个灭掉伊朗，不管是这个政权还是这个核能力呢，都当作他现在对伊作战的最重要的目标。
1: 嗯，应该说伊核问题啊，一直是美伊以之间的一个核心的分歧。那特朗普在11号对外释放信息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伊朗已经同意说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核问题其实目前没有定论啊。那张老师，如果伊核问题没有办法谈拢，美伊之间是否会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呢？
2: 美国和伊朗目前的状态就好比是两个人在悬崖边上摔跤啊，他们都不想一块儿滚落悬崖，都想停止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行为，但是呢，也确实有一起滚落悬崖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风险。从美国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他是首选要通过协议，这达成协议，因为呢，你可以通过之前的言行都能看出一点来。你像特朗普两次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在这个阿帕奇坠落之后，特朗普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淡化了伊朗击落他直升机的严重性，包括之前反复打电话给这个以色列总理，然后甚至了爆粗口。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动也好，这个言论也好，都表明特朗普缺乏重返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对于伊朗来说呢，也不希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对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无论说从面子上还是对美国的利益上，让伊朗拥核都是不利的。所以如果说最后达不成这个关于核心问题的这个协议，关于伊朗这个核材料的协议，那么不排除呢，这个美国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他派出地面部队去打击相关的这个核材料的可能性。
1: 嗯，所以说美伊局势或者说美以伊局势，应该说还存在战核循环前进这样往复的可能性哈。好的，非常感谢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法国与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笔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多国新一代战机研发陷入困境的话题。近期德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项目在经历反复拖延后被叫停，而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研发战机的目标以及计划也因资金不足面临了延期风险。那么全球多国推进的下

0: 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为何屡屡受挫呢？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达成共识，认为参与两国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法国达索航空公司与总部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机研发计划。不过德法并未完全终止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框架下的所有合作，双方还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作战云系统开发。无独有偶，欧洲另一个六代战机研发项目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近日也传出了进展不顺的消息。英国媒体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据了解，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英国财政部提出延期注资，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资料显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计划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的 F2 战斗机。
0: 好，首先来关注法德西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总预计预算达到了1000亿欧元。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按照原计划，新型战机将于2026年首飞，2040年正式服役。张老师，德法两国为什么会突然宣布放弃该项目？两国给出的原因是法国达索公司与空客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存在无法弥合的分歧呢？
2: 其实分歧还是挺多的。首先从需求上来看，这个你像法国，他希望他的下一代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在陆地上起飞，另一方面呢可以装备他的航母啊，实现他的这舰载设计。另外呢，法国希望他的飞机可以搭载核武器，当然那个德国也希望他能够搭载核武器，但是德国希望有搭载核武器是根据北约的核共享政策搭载美国的核武器，所以搭载核武器的这个子系统肯定是不能够兼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上的分歧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解决的。目前他们公开的这些战斗机的概念图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满足陆基机上起飞和航母起降的这个需求。关键的分歧在于都想保留本国核心的研发能力，并且发展它的航空工业，都想主导这个项目。达索公司认为呢，它的研制经验更加丰富一些啊，要主导这个有人驾驶的六代机的研制。但是空客呢，它是心有不甘，因为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德国提出的，然后空客提出了一个概念方案，到后来呢，法国是反客为主，所以呢，空客方面呢是非常的不甘心。特别是呢，对于现在的德国这个欧洲企业来说，如果说在六代机研制领域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果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他的公司的战斗机的研制能力会丧失，所以双方都要争夺这个主导权，分歧主要在这里。
0: 那唐老师，当前欧洲多国正试图通过自行研发装备以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那此次德法合作的破裂是否会对欧洲防务自主的进程造成冲击呢？
3: 这个冲击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结束以后呢，欧洲国家确实呢反复的强调呢要实现安全防务方面的自主，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那么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那么不断的呢希望呢能够收割欧洲韭菜，而欧洲来看的话对美国能不能真的承担起对欧洲的这种这个保护义务呢，现在表现出极大的这种这个关注，所以呢不断的提出来要实现欧洲防务自主的这样一种这个进程或者是一系列的倡议。那么现在从这个地区防务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相关国 家的国策。那么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特别在北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这种这个需求。你比方说东欧国家，像波兰、像波罗的海三国的话，它希望呢，购买更多的呢，先进的美国这个制造的武器装备。而像这个一些老牌的，这个国家，像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呢，都希望能够呢，实现在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呢，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拿得出来的一些这个看家的东西。其实，在历史上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也确实，比方说在冷战后期，研发的这个战斗机，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呢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国策方面呢出现了各种的分裂。第二个方面呢，各国呢在这个分担这个成本方面呢，也有这个吵来吵去的这种这个一番又一番的博弈。所以你看，英国现在在这个六代机提出来的，它的这个经费预算呢，可能到2035年以后，就10年以后呢才能到位，所以引起了日本等各国的这个焦虑。所以经费保障上不来呢，也是这个欧洲防务自主难以这个落地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在技术层面，比方说六代机所需要的发动机涂层，还有这个系统的这个建设。那么欧洲国家怎么样能够保障未来的空战体系的建设？这对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主导的国家，那么还得需要包括美国建立起来的这种这个空中作战体系。因为现在空战来看的话，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的问题，它更多呢包括外空的传感器、地面的传感器，还有这个预警机、侦察机，还有各种这个僚机的这个配置。所以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呢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的它的进程受挫呢，我觉得有多方面原因，有国策方面的这个因素，有经费方面的因素，还有呢这个在这个跟这个体系化建设方面的这些这个不足呢有很大的关系。
0: 在法德宣布终止合作之后呢，有报道称说空客公司正在牵头组建新的联盟，并计划与西班牙、瑞典等国合作，继续推进六代机项目研发。另有报道说法国达索公司也考虑单独研制新一代战机。张老师，德法各自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技术上会面临哪些挑战？
2: 总体来说呢，法国的战斗机研制水平要高于德国，因为你像这个法国达索公司战后研制了多型战斗机，比如说幻影2000啊、阵风啊，它是有一定的经验的，但有一定基础、有一定经验的。特别是你在2018年10月它这个参加到德国这个计划之后呢，展出了新一代战斗机。那么这个方案呢，采用了没有垂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气动布局方案，那么基本上符合六代机的发展趋势，所以它的能力稍微要强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呢，它比美国能力要差一些，因为基本上在第五代战斗机这个方面呢，欧洲就基本上缺失了啊，没有第五代战斗机。而且最后由达索公司这个修改的这个下一代战斗机、新一代战斗机，仍然采用了有垂尾的布局方案，说明它在无垂尾的这个比较新型的高端的六代机布局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同时呢，这个法国还要为它的新型战斗机配备新一代的这个发动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新型战斗机有可能要配备自适应循环的发动机，这个研制难度是比较大的。相对而言呢，德国它的战斗机研制经验就匮乏一些，那么他们之前推出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五代机的方案，所以它可能独立研制六代机存在比较大的这个难度。
0: 应该说工业基础和技术储备其实可能是限制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我们说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啊。这个法德宣布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合作之后呢，有爆料说由于英国国防资金的短缺，其实刚才滕老师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开发的第六代战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面临延期的风险。日本官员私下还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滕老师，当前在他们的这个项目当中面临的困境，您认为仅仅是资金吗？还是说也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
3: 应该说呢，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刚才说了资金的问题。那么从这个在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和意大利提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它其实就是想着利用现有的一些这个技术储存，以及两国在航空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这个先进的理念，那么能够呢在这个 就是战斗机市场上这个抢占这六代机的这样一个份额，但是后来日本加入其中。那么从日本加入方面来看的话，也有自己的盘算。之前呢，我们知道2016年呢，日本不得不放弃他自己这个研发的这个新神战斗机，那么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个项目呢，他更多呢是希望呢能够寻找更多的这个空中作战平台，因为在当前形势下的话，美国的战斗机研发呢，现在依然呢停留在五代机这样一个水平。

0: 应该说呢，面对这困境呢，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
1: 嗯，那据日本媒体报道啊，说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设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会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我们很好奇，英法这个英意日三国设立的所谓观察员机制，是想引入新的力量参与项目吗？还是说它是一种推销的策略，或者说是图谋呢？
2: 我觉得这种观察员机制实际上是相互观察。一方面呢，这三个国家要观察观察其他国家，他要求这个其他国家如果进来的话，能够有投入啊，能够这个有意向订单，然后呢，还不能干扰这个项目的进行，减少对项目的干扰。这个时候呢，其他国家也需要观察他这个项目，看看这个项目的一些肯定他要给一些敏感的信息啊，再看看这个先进不先进，到之后可不可以采购。我觉得呢，所以是一个双向的观察。如果说双向双方能够达成共识，那么最后有可能加拿大要朝着这个项目的正式参与方来努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24年，徐树铮出洋考察，考察

中唯有国际声望的人，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即便是丘壑深沉、相极而动的冯玉祥，也不在话下。石树铮和段祺瑞这一对共进退的难兄难弟，先以私人身份相见，相对跪拜之后，两个初入枪林弹雨的军阀，竟然是抱头痛哭。 在从来就不缺乏背叛与猜忌的中国政坛，如段祺瑞和徐树铮之间那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忠贞与信任，的确是颇为罕见。而他们这渡尽劫波之后的一拜一哭，更是让人动容。彼时的北京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包括段祺瑞在内的旧雨新朋。 无不为徐树铮的安全担忧，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离京。1925年的12月29号，在北京待了短短的6天之后，徐树铮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天下午，段祺瑞在他书桌上发现了一张神秘的字条，上书：“右征不可行，行必死。”段祺瑞颇为着急。 派人把字条送到了徐树铮处，但徐树铮不以为意。临上车的时候，他手下带了一个连的人马前来护驾，徐树铮是坚持不要。徐树铮坐的是一辆加挂在火车上的专车，当晚9时离京，直到凌晨1点才到达廊坊，而这里竟成了他的丧命之地。 根据徐树铮的旧部桂森回忆，当专车在廊坊停下的时候，只见站台上到处都是军人，一名军官带领2名大刀队登上火车。冯玉祥士兵多带大刀，因此坊间有大刀队的俗称。这名军官手持察哈尔都统，冯军前线司令张之江的名片，求见徐树铮。 说是张之江请徐专使到司令部有事商议，此时徐树铮已然入睡，随从敲门告知之后，徐树铮回复说这几天身体不适，待到天津休息一两天之后，随时可以约定时间，要么我到这里来，要么请张都统到天津都可。正在交涉之际，又有一名少校军法官。 闯上了专车，声称请你即刻随我下车，同到司令部一趟。徐树铮察言观色，知道事情有变，乃傲然的回答：“请张都统再仔细看一看冯先生的电报，是否尚有错误。”那名军法官干脆召进了10多名士兵，不由分说就把徐拖下了卧铺，架起就走。 徐树铮要求加一件衣服，也不被允许，只着睡衣和一只袜子便被押着离开，随行人员也都同时被扣。徐树铮一行人被押送到了一所学校内，分别关进了不同的屋子里。桂森后来回忆说，他被关进房间之后，不久就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同时还听到了徐树铮的声音。 后来，门外传来两声枪响，就是这两声枪响，结束了一代枭雄徐树铮的性命。次日早晨，桂森等徐树铮的随从被召集到一间教室，一个身材高大的麻子向他们训话。此人自称是陆成武，乃陆建章之子，此番劫杀徐树铮，旨在替父报仇。之后，张之江的副官也来告诉众人。 徐某系陆成武所杀，乃冤冤相报，均等获释，皆张之江张督办力保之功，并命令他们各具窃节，打手印，宣誓不泄露一字，否则全家性命不保。随后全体合拍一照，每人给了短。

乘车费之后遣散。徐树铮死于非命，直接原因在于他几年前的一桩震惊世人的暗杀，而间接的原因则既在于他骨子里的跋扈与妄为，也在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1918年，正值南北对峙的护法战争期间，前一年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为由，联合西南军阀对抗北京政府，旨在统一全国的段祺瑞在徐树铮的策划之下调兵遣将长驱南方。但令段徐二人颇为恼怒的是，北洋军的重要将领大多厌战主和，其中最为高调的便是冯玉祥。当时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不和，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期间，冯国璋暗中授意陆建章的儿子陆成武，让其将陆建章请到天津，要他利用影响力把身为直系却主战的曹锟拉回来，以便进一步打击主战的皖系。当时徐树铮正在天津任奉军副司令，他得知陆建章到达天津之后，立刻向他动手。陆建章在袁世凯的时代即为军政执法处长，是旧中国特务机构的创始人。陆建章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人送绰号是陆屠夫。他经常干的事儿就是请人吃饭，饭局结束送客的时候从背后开枪打杀，因此人们称他的请柬是阎王票子。袁世凯称帝时，陆因积极的拥戴受封一等伯，袁世凯一直不肯重用徐树铮，据说其中就有陆的挑拨。所以说呢，徐树铮与陆建章是早有恩怨的。且说陆建章到达天津之后，徐树铮以晚辈的名义甚是谦恭地写信给陆建章，邀请他到驻京奉军司令部赴宴。陆虽然知道徐和自己有戏，但自恃乃是现任的将军，又是北洋的前辈，且徐树铮又是陆成武的同学，徐树铮的老婆和陆成武的老婆也是同学，这样紧密的关系，料想徐树铮不可能对他下手，于是欣然前往。但是这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低估了徐树铮的胆大妄为。当陆建章走进花园的时候，徐的卫士在他身后打了黑枪了。徐树铮杀死陆建章之后，发了一道电文，捏造陆建章在与他谈话时大骂总统和曹锟，纯属是死有余辜。但谎言掩盖不了事实，当段祺瑞闻知此事之后，也是连声的惊叹，说右征闯的祸太大了，狼斋千错万错，毕竟是北洋袍泽呀，他怎么能如此的乱开杀戒呢？右征呢是徐树铮的字，而狼斋则是陆建章的字。袁世凯对徐树铮有这样的评价，他说右征其人亦小有才，如循正轨可期远道，但傲岸自恃，开罪于人特多，知权如爱之，不应反以害之。那这里说的知权呢，就是段祺瑞，知权是段祺瑞的字。以擅杀陆建章来说，徐树铮的本意当然是为了段祺瑞，而客观上呢，却给段祺瑞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段祺瑞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知人善任，只要是他信任的部署，哪怕是闯了大祸，也都替他们兜着。就像是美国驻华公使瑞恩施评价的那样，他总是把工作交给下属去处理，总是掩护他的下属而自行负责。他人格简朴，富于思考，这些特点都使这位沉静而不屈不挠的人成为动人的中国人物之一。所以呢，尽管震惊于徐树铮的滥杀，段祺瑞还是不得不为自己的心腹爱将收拾残局。陆建章死之后，原本因擅自与南方和谈而被免职留任的冯玉祥官复原职，这是段祺瑞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0: 冯玉祥是陆建章的侄女婿，在冯玉祥的成长过程中，曾得到陆建章始终如一的照顾，所以陆建章既是冯玉祥的舅舅，更是冯玉祥的恩人。出人意料的是，城府极深的冯玉祥对舅舅的横死，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似乎此事和他毫无关系。天道好还。 当冯玉祥在直奉大战期间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并权势倾天的时候，徐树铮偏偏不听劝告，非要急三火四的赶到北京去自投罗网。冯玉祥之所以杀徐树铮，为舅舅报仇，自是原因之一。而更深刻的原因是他担心，据说与墨索里尼有军火借款密约的徐树铮，一旦回到段祺瑞的身边。 原本徒有执政虚名的段祺瑞，将东山再起。徐树铮考察回国，刚到上海就高调地发表了恢复救国会和拥段祺瑞为总统的主张，并竭力地鼓吹奉、直、皖三系联合，推段祺瑞为唯一的领袖。这种论调与谋划，岂是顾盼自雄的冯玉祥所能容忍的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徐树铮暴死，段祺瑞如断一臂。这位时过境迁的皖系头号人物，已无力为他的爱将张牧雪恨了。他唯一能做的是为徐树铮写一篇情真意切的神道碑。碑文中，段祺瑞称赞徐树铮性风正，志忠纯，重职责，慎交友，其才气远出柴辈。 4载之后，段祺瑞下野出京。当专车驶离北京站后1小时，段祺瑞忽然问手下人：“车过廊坊停留多久？”后来又问：“右征遇难，是否即在车站？”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专车到达廊坊车站的时候，段祺瑞开窗久久希望，他口唇微动，喃喃自语，终至老泪纵横，掩面入卧。对这位曾在中国政坛叱咤风云多年的人物来说，此刻他肯定已经明白，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已经再难实现。 那些曾经有过的柳营士马、虎杖谈兵的写意时光，也早就一去不复返，属于他的只有无尽的回忆和感伤。说到这儿呢，还有一段后话。话说徐树铮娶有一妻四妾，育下子女10人，其中最受徐树铮喜爱的为三子徐道林。 父亲死时，徐道林未及入关，正在德国留学。京西噩耗，这个年轻人回国掩埋了父亲，旋即再赴德国继续学业。数年后学成归来，公职于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行政院等中枢部门，深受蒋介石的器重，指定为蒋经国的老师。 就在抗战胜利之际，已是行政院政务处长和知名法学家的徐道林，突然向法院提出诉状，控告张之江和冯玉祥，罪名是故意杀人。徐道林在20年后的申冤里说。

凡是读中国书、听中国戏、看中国小说的人，对于他，没有一件比替父亲申冤报仇更重要的。但是我那时知道，对于我，这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冯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军阀，我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孩子，怎么能谈报仇呢？要想报仇，必须努力向上，在社会上有了一点地位，然后才能做慈祥。因此我下定了决心，先拿报仇的精神去读书，等书读好了，再拿做事的精神去报仇。但后来法院以杀人罪起诉时效为15年为由，拒绝受理。其实作为法学家的徐道林早就知道20年后的起诉未必会有结果，但他之所以这样做，就像他后来解释的那样，我一定要向社会指出谁是那个一直躲在他人背后指使杀人的主凶。他纵然有胆子行凶，但是在20年后有人指出他杀人罪行时，他却没有胆子承担。他这种狼狈吃瘪的情形也使我略感安慰。只是含冤20年，既未能手刃复仇，也未能使犯人正法，终不免抱恨中天。唯有祷告和希望历史的制裁永远在人间发挥其正直的力量。最后呢，咱们再来聊一聊冯玉祥之死。冯玉祥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此公一生前后8次倒戈，堪称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第一次滦州起义，他倒满清；第二次护国运动，他倒袁世凯；第三次武学停兵，他倒段祺瑞；第四次北京政变，他倒吴佩孚；第五次拉上郭松龄，他倒张作霖；第六次五原誓师，他倒北洋；第七次国共分裂，他倒共产党；第八次

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他从美国启程，称苏联的轮船胜利号返回祖国。出人意料的是，在路经苏联境内的黑海时，轮船突然起火，冯玉祥当即遇难。按照当时的逻辑，冯玉祥之死肯定是美国特工或者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但由于缺乏证据，这件事情只能是不了了之。 没想到多年以后，冯玉祥的秘书赖亚丽和鲁迅的儿子周海英为破解这个悬案提供了一些线索和思路。周海英先生于1948年从香港回到沈阳，曾遇上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他在我与鲁迅的70年中说：“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 就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呢，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张伯钧、张乃器等知名的人士。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到达之后，向大家详细的叙述了冯将军死难的经过，使众人听了很感悲痛和疑惑。他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 为怕影响中苏关系，也只能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的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所以大家听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那我至今记得的是，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冯将军是应邀回国来参加新政协大会的，他们夫妇带着两个女儿和儿子女婿，还有秘书赖亚丽。 一起从美国搭乘苏联客轮“胜利号”借到埃及去苏联，客轮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统，放下了1500名欧洲归国的苏侨，然后横渡黑海开往奥德萨。据他的长女冯福法说，此船是德国军用船改装的，并非是正规的商用客船。船上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天处理。

有音乐会、交谊舞会，还放映电影，因此电影胶片聚居有成百卷之多。8月22号，放映员在回导电影胶卷的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并很快从放映室蔓延到了客房。由于风大火势凶猛，浓烟冲腾而起。 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将军，即刻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外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然被从外面锁死了，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了寻找出口，小女儿冯小达冲向了走廊的另外一端，竟然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 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还有赖亚丽先生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甲板。冯将军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在冯夫人叙述的全过程中，他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冯玉祥另外一个女儿当时受了轻伤，赖亚丽的脸被烧伤了，在苏联的医院住院治疗。 直到过了3个多月之后，我们还能看得出他脸上的皮肤颜色明显有异。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福阀曾向前国民党军统的头目沈醉提出过他对父亲遇难的疑问。沈醉的回答耐人寻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 赖亚丽实际上是潜伏在冯玉祥身边的共产党员。当年冯玉祥遇难的时候，他就在现场。后来他却对此事守口如瓶。一直到1982年的夏天，赖亚丽夫妇在青岛疗养的时候，才对冯玉祥的小儿子冯宏达及其夫人余华新透露了一点真相。赖亚丽告诉他们，胜利号出事后。 苏联方面有一个调查报告，说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引起的。冯宏达问：“为什么没有公开这个调查报告呢？”赖亚丽回答说：“大概是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种种因素考虑吧。”经过一番追问，赖亚丽才承认冯玉祥是死于谋杀，而不是意外事故。最后，他对冯宏达夫妇说。 对你们家人和世人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真相。我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告诉你们？是因为看了你们写的书，我觉得是应该告诉你们的时候了。我的年纪也这么大了，我再不说，你们就永远不会知道真相了。无论是赖亚丽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考虑，还是李德全害怕影响中苏关系。 都说明冯玉祥葬身火海和前苏联有着极大的关系。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0: Hello，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万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根序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0: 伊朗外长称，英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振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根系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有关于现在的东湖的样子，通过数位河南洛阳的人文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2: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力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1: 作为世界上

0: 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离散文物的伸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1: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校友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伟：
2: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奠基，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啊，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3: 我们将实坚持保护第一，将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责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桐乡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的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桐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4: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应用，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5: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深度旅游、自然园区、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0: 本台消息。
7: 第十八届很祥论坛大会今天在下午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瑞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作为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8: 两岸农村等这些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截至六月十三日十七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借件，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践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0: 来收过程中，通过作战基地开展有没有听懂的试下、称重一下、收获一下。入冬里面为降面认识丰收丰产到后加的技术。
9: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1: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的累计通过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下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接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密集任务。
7: 中国物联网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岭报道。
9: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联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9: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 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人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2: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9: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8: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证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证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森介绍，
13: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农、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9: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电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电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收纳。
7: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接触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文报道。
8: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国勇表示，
14: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但其这样一个机构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自身的控制和自身本身的大脑，或者是进行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一个应用场景之中。
8: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路远介绍说，
15: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运营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世界 Physics V0.1。那么这0.1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8: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

0: 部指称。本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梦群报道。
1: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2: 中央气象局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灾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4: 我们调动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3: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5: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0: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特别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宁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植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平江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6: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来避免水的缺氧。
7: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的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文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共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8: 设立了三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罗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

0: 俄罗斯的联邦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二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2: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铝聚硫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的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督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5: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的时候非常重要。
4: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

0: 奔跑的旗帜，
1: 军岗位，胡建建踏海而立，保持方权，湘东舰湖波相伴，
0: 盼望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在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为使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进于始，无量谋定，目标而立，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

收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我们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个人社交媒体账户上发文称，预计美约协议将在未来24小时内敲定。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巴基斯坦正积极准备在协议达成后立即进行电子签署，并计划于下周展开技术层面的谈判。本台记者获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首次较为系统地披露了美伊正在磋商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容。双方谈判进程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第二阶段则是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本台记者在德黑兰的观察是，伊朗媒体和舆论对这份所谓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态度总体可以说维持谨慎乐观，他们支持协议框架内容，但强调这绝非一份让步协议。协议不是伊朗在压力下妥协的，而是美国在未实现目标后被迫接受谈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3号表示，一艘位于阿曼以东约6海里海域的油轮当天遭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报船上船员均安全。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下午，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据称设备不存在异常情况。目前东电方面正在调查警报触发的原因。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艾米利亚罗马

杯快报。2020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当地时间12号以4-1大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主教练波切蒂诺赛后表示，胜利属于全队，但要保持冷静。巴拉圭队主教练古斯塔沃·阿尔法罗赛后从压缩空间、集中精力、速度节奏等技战术层面分析了本场惨败的原因。他表示，球队需要向前看，后面还有对阵土耳其队和澳大利亚队的两场小组赛。此刻提示记者从。

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广东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天气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明天至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以上就是这时段的

0: 是熬夜看球大军中的一员吗？您在看球的时候感受到 AI 给赛事带来的变化了吗？北京时间13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比赛中，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次视频助理裁判改判。当时巴西球员阿里隆在美国队李武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李武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后取消了李武的黄牌，改判阿里隆假摔并出示黄牌。此前在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100天的节点，有第三方机构发布了题为首届 AI 世界杯场景的胜利的白皮书。国际足联也宣布在本届世界杯推出3项主要 AI 技术，包括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 Football AI Pro 以及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那我们接下来一个对话了解一下包括这3项技术在内的科技手段都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做些什么。
1: 在这场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的赛事中，中国制造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防堵之类，既能让观众清晰看到裁判的第一视角，也能避免画面暴露引发训练不适。人工智能同时助力视频助理裁判做出更精准的判罚。赛场通过数十个三。

是助力教师分析经验。与此同时，在决定给付辅项的市行政理财办中心，确保见识公平的绿荫之眼，同样由中国高端制造企业提供核心支持。

0: 而出圈走红的章鱼保罗吗？本期识别章鱼保罗有了赛博继承者，多个 AI 大模型开始预测比分，预测冠军。有用户就发现，包括大模型都预测出了同一支冠军队，是不是大模型间的精确共识，还是算法趋同的结果呢？AI 将给体育赛事带来哪些可能？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揽，包揽你好。
1: 哎，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0: 2020年已经入世界杯中的 AI 技术应用非常多啊，甚至是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我们刚才说到了，国际足联已经宣布了在2026年世界杯推出的三项主要的 AI 技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逐一了解一下。比如有观众通过电视和流媒体的画面体验到了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啊，这个裁判视角技术仪直接配合在快速奔跑的裁判胸前，对防止拍摄运动物体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哈。不过身边也有看到的朋友表示说，怎么感觉好像没有感觉到 AI 呢？说看裁判视角的技术仪就是一个拍摄设备，能不能用到 AI 呢？那我们就先来说说 AI 视频增强系统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提升画质的呢？
1: 实际上这个也很简单，本质呢它包含两个部分啊，两个关键的系统，子系统。一个子系统呢是拍摄系统，这个的本质就是运动相机，对吧？我们说从最初的 GoPro 啊，这是应该是在全世界首款定义了运动相机这一个全新品类的摄像的产品啊，摄影摄像的产品。再到后来虽然有很多了，对吧？无论是咱们国内的大疆啊、影石啊，都有相关的这个，你像 Pocket 呀、包括这个 360啊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呢，它已经在防抖啊，然后呢超高清晰画质的记录啊，包括这个

稳定持续的摄入运动的剧烈运动的画面，同时还能保持画面的稳定以及图像的清晰，也就是由关键图像帧的这样的清晰度。因为如果无法保证这个清晰度的话呢，事实上我们说你后续的基于 AI 算法的加工和处理它就会有问题，这就引入到了它的第二个子系统，也就是端侧大模型系统。这个产品呢分为两类，

0: 了啊，这应该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当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啊这样的中位机制，就他们包括架构下的模型，能够更好的完成这一切啊，就是图形图像的识别。
1: 嗯，
0: 图形图像的识别呢，就可以分为焦点区、真伪区，那么到底这个相关的球员在彼此的激烈的运动的对抗中，有没有出现严重犯规的嫌疑啊？这个在越位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知道造越位和反越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足球场上的运动的战术技巧。那这里面很多的时候，其实判断都是在毫厘之间啊。当然，毫厘之间呢，也不能完全依靠这个主裁佩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还要通过各种的全场的调度的方式啊，所谓的鹰眼系统来进行衡量，以及进球体系，实际上是否这个足球在非进球的过程，在射向球的过程中，短暂的越过了足球线。我们都知道，足球是讲究一个，你只要在空中越过了足球线，它就算有效进球了嘛，对吧？这个，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这一系列的判断，光靠传统的人的眼睛、视力和大脑来判断呢，就不太够用了啊！你再牛的裁判，再知名的、经验丰富的裁判。终归还是会犯一些延迟性的错误，他可能有延迟性的认知，或者是当时的判罚量不够的精准，这时候就很容易造成球场上的误会误解，甚至于引发这个球员之间的激烈的情绪对立，这些我们在足球的练习场上其实屡见不鲜了，都很正常。当然了，这两套系统的相结合呢，就形成了有端测能力或者有云端通过网络与云端对接的AI 能力的对于运动相机的赋能，这种赋能让它不仅仅当然是停留在摄入画面的基础之上，而是在前进一步，它不单能摄入保存了画面，它还能够对画面的关键帧进行关键的判罚的分析，这个分析就给了裁判员一个非常及时的、实时的、聪明的啊，而且有丰富的旁证佐证的这样的判罚的依据，而这种依据，我相信对于练习场上的裁判员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种判罚引发了无论是哪一方球队球员的争议，都可以在场边或者是在后台的系统予以进一步的确认。我想这样的一套数字化的智能化的体系，也是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练习场的实时激烈竞技的一个竞技的基本的公平性，对吧？
1: 对，是。这个进入比赛的时候，不光运动员紧张，我估计裁判其实压力也挺大的。
2: 啊，
1: 是
2: 有了这个顾虑啊。
1: 是，有这个顾虑之后，心理压力又小一点，是个好事啊。
0: 对，是。总归我能说出道理来嘛？你看 ，AI 它有经验吗？有证据吗？对不对？
1: 对，是。您刚才提到的教练员啊，其实。对于教练员来说也有一个攻略，这次出现了叫 AI 战术分析系统 Football AI Pro 啊，这个似乎和我们平时用的 AI 也差不多，就教练呢或者是需要用自然语言去提问就行了，那它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运作的，都能够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呢？
0: 这里面呢我们就说它实际上是实现了严格意义上的高速平权。我们举个例子啊，很有意思一个事情，其实咱们刚才在前面的新闻背景介绍中也提到了，咱们国内的大语言模型，某款大语言模型经过很多个智能体的综合分析啊，预测德国队是今年夺冠概率最高的球队。当然这里的预测结果呢，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啊，我不对这个结果表示任何的评论，因为本身我是这个相关者，我是德国队的老球迷啊。这个，但是呢，反过来说呢，综合其他的研究机构给出来的预测好像差异化蛮大的啊，好像这个像其他的比如说西班牙呀、荷兰啊，这都是大热门嘛，这个。但是呢，这个说德国队夺冠的好像只是一家啊，但是为什么呢？这里面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就是德国队的新任主教练是一个科技专家，或者叫做数智型的、数据加智能型的主教练。他呢，随身最常就是随身不离身的是一款笔记本电脑啊，这里面记录了大量的运动员的数据，每场比赛的数据分析，而且呢还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来进行每场比赛的建模复盘啊。所以 年轻了，用科技化的手段来辅助他进行排兵列阵，现场指挥啊，现场的球场上的球员换人啊，调度啊，战术的更迭啊，因为他有一个很强大的科技的团队在支撑他啊，这就是财大气粗带来的好处嘛。但是反过来呢，你看有不少国家的代表队或者是教练班子啊，主教练啊，助理教练等等，他们可能该国的足协没有那么富裕，没有那么有钱，你无法支撑起这样的一整套的专属的科技赋能的装备。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国际足协这次确实做了一件好事，答应于由国际足联出面啊，国际足联出面与这个知名的 IT 的供应商来进行合作，推出了面向所有这个教练组啊，所有的教练团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的 AI 的辅助系统。这样的辅助系统就使得科技的力量在这一届的六一场的世界杯六一场的角逐中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科技平权，对吧？就是你有钱，你们国家的足协有钱，可以给你供养一个豪华的科技支撑团队，你可以用 AI 来辅助你指挥，来辅助你进行战术制定。但是呢，我这支队伍呢，可能没那么财大气粗，没关系，我有国际足联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1: 对，那各级球队都能够使用这个 Football AI Pro， 是因为呢，教练。

0: 初级武器是高级都被抹平了，甚至我们唱
1: 首歌，
0: 我们
1: 都懂了，
0: 对对对，我们唱首歌，我们等学的这个普通的足球爱好者，是不是也有可能去当教练了？人的作用有多大？
2: 那倒我觉得还不至于啊，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呢，这个我们有一句老话叫足球是圆的，对吧？就是你哪怕摸你所能够建模模型给出的推理分析，都是基于已经有的历史数据来的，是吧？就是但是呢，你这个足球场上的天气的因素啊，这个发挥的因素，主力球星的状态的因素，这个可是实时变化的啊。而且呢，还有呢，就是说不同队伍之间的打法的克制性、一致性，因为有的队伍可能说他的绝对实力不强，全球的排名可能不高，但是他的打法可能恰恰克制接近我这场的对手。因为这里面呢有千差万别的混沌性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还不能完全依赖数据，否则的话，那足球专业人士都让校长失业了，对吧？
0: 对，
2: 我觉得还不是这样子的。
0: 是，跟球员接触的时间越长呢，我们可能越了解，赛场之外或者说统计数据之外的一些主观因素哈。这个时候，我们专业的足球教练员他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2: 没错，不可替代，不可替代。
0: 前面您提到了比赛当中的一些判罚的新的技术哈，我们看到本届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呢也迎来了一个质的飞跃，核心是 SAOT 半自动位位技术。那这个技术它的核心是什么？它跟早就广泛使用的电子眼啊，叫鹰眼，有什么升级？
2: 主要的升级我觉得就是全局性啊，全局性。因为传统的鹰眼系统呢，实际上主要锁定的是焦点区域啊，半径区、小径区之内啊，到球门线，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区域啊。对于局部区域的这个电子化的数据化的服务，在历史上已经做得比较完美了，应该说啊，应该说也是。当然，这种完美的作为老球迷来说有点遗憾。说实话，其实足球运动啊，很多时候，这个失误也是足球运动的一部分嘛，对吧？
0: 对。
2: 比如说，在历史上某场知名的比赛啊，某人知名的球星，所谓的上帝之手啊，是一个足坛的公案，是吧？当然，后来这名知名球星也隐晦的承认。确实当时他动用了上帝之手，但是呢这种遗憾呢其实反过来也成为足球史上大家津津乐道的可以值得反复的咀嚼与反复的重温讨论的议题，这恰恰也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对吧？完全都是这个尽善尽美的啊，可怜可恶的，完全没有丝丝一点点瑕疵的足球比赛，可能也就缺少了很多的谈风，以及缺少了很多的争论，这种争论和谈资恰恰是足球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所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啊，但是我相信可能不少的球迷和我的观点应该是趋同的，是吧？那么，毕竟足球比赛是真人的比赛，它并不是像电子游戏里的这种的比赛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本次的这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裁判系统，其实我们凡是看了直播的朋友都注意到。在直播的过程中，有不少镜头是给到了专门的电子裁判室啊。实际上，现在的裁判除了主场上的主裁、边裁之外，还有这个场边的这个即时性的这样的音乐系统之外，还专门在看台有一个专门的工作间。这个专门的工作间里面也有三名裁判，这三名裁判负责的就是坚守着这个可视化运动的数。
0: 朋友老师调整一下手机信号方位，这个有点对。
2: 你继续。好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场上的主裁、边裁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的数字工作室的裁判区，也是三名裁判啊。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盯着屏幕啊，这个屏幕的后面呢是运行着复杂的数字裁判的辅助系统啊。那么我想这样的配置应该以后就成为常规配置了啊，标准配置了。应该说，这样的配置使得在全局的这个关键区域，包括关键区域在内的全局的判罚，以及全局的数字化的实时的数据流的分析过程中，它都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仅仅单单趋向于进球这一瞬间，或

0: 主台和边台一般它的目光和视野都是跟着球走的啊，球到哪儿裁判到哪儿，对吧？这个但是呢在裁判的身后呢可能也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啊，比如说争执拉扯啊，甚至于对骂啊，推搡啊，意外的肢体行为啊，这样的话裁判的背后有一双眼睛，是不是？这个可是这些方面呢它也构成了整场比赛的不可或缺的应该实施判罚的触发了判罚阈值的定时条件的这样的判罚点，这些判罚点呢如果都被忽略的话，因为也会对正常进行的比赛呢带来很多干扰，因为很多时候犯规也有战术性犯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激起对方的怒火，让对方上头嘛，对吧？然后这个同时呢在关键区域如果漏防了，那么落位没有落到位，防守方面没有落位的话，这时候呢需要将对方的进攻型选手呢给他迟滞一下，战术性犯规给他阻拦，因为现代足球啊阵型已经不像以往那么严谨了，现在都是在多种阵型之间的知识的交叉变换，所以说无球跑位特别关键啊。你这个无球跑位就意味着阵型的灵活变动，而阵型灵活变动往往就在可能还是在右后方在进行无球跑动，它错误的可能是左前方的进攻，是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污染区域已经是扩展到了整个足球全场，那么简简单单是大禁区、小禁区或者到球门这个敏感区域了。所以说其他地方的犯规行为也应该进行火眼金睛式的识别和及时的科学的判罚。所以说我觉得这套裁判系统主要是对于全民性有了质的提高啊。
1: 是因为电子裁判哈看的范围更广了。当然这也是个好事，当然我也分享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虽然说看球看比较少，但是打篮球也看篮球，因为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吧哈。就我们家打球的时候，大家会说小规不叫哈，这保证一个流畅度啊，感觉有为了保证一定的对抗性。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呢，球员呢会在场上前几分钟先摸一下裁判这个位置动，然后呢在一些看不见的角落呢互相有一些小动作哈，容易占一些便宜。这肯定是跟人类之间博弈的这样一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保证比赛的流畅度和自己的一些身体接触的尺度哈。那如果说整个足球场都被电子裁判路罩覆盖了，那么就会搞得好多策略没有办法进行了，就是也会影响到比赛的流畅度。这个人和电子裁判之间它的边界比例划分到底应该是怎样才合理？
0: 这个我倒是不太担心。
1: 嗯，
0: 有句话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手段工具手段的引入永远都会激发出人的创造力啊。就是说因为我现在工作了，那我可能有新的应对方法，对吧？这个我是坚定的啊，这个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人类想象力也是无穷的啊，说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用特别的担心啊。这是第一点我的观点。第二点呢，说完了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在新的这样的全场无死角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监控之下啊，依然能开发出快依然能够被发现出能够漏洞的地方，那其实也是一种新的谈资啊，对不对？也是一种新的热点啊。哈哈，那么新的热点其实也是丰富足球文化的一种体现，对吧？相当于是因为足球说白了

兴趣的宠物就是四合世界杯啊，或者是四人欧洲杯就跑出来了。这个，但是呢也好，这就是说明了这种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吧？这个广泛的群众基础呢，才是这项运动生生不息、长期繁荣的根源所在。因为只有群众基础才能产生兴趣，有了兴趣才能诞生出足球人口，有了足球人口才能建立起阶梯式的选拔机制，有了阶梯式的选拔机制啊，才能够涌现出各个层级的啊，无论是少年队、青年队啊、国家队啊、成年队啊等等的各级队伍，才能取得国际比赛的或者各种比赛的好成绩。所以我说，建构繁荣的足球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底层代码。而建构这种底层代码，繁荣的足球文化这种底层代码，实话实说，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我们乐观的期待吧。我觉得。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科技手段，虽然会压缩传统的路的这个找路子的空间，但是呢，它抑制不住人类的想象力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这样说，专门找漏洞啊，然后这个查缺补漏。但是呢，我觉得足球运动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其实你想，哪怕不引入这些系统，现在裁判的整体的裁判水平和判罚尺度已经远远超过。现代足球诞生伊始的时候了，是吧？如果说拿现在的裁判的尺度和这个裁判的标准去吹哨这个历史上的几十年前的世界杯，我估计可能几乎所有的队伍都被罚下去了，因为这个那时候踢得太狂。

0: 所以他有了那句名言嘛，当你被放倒的时候，你想的不要是去报复，而是尽快的再进他一个球，哈哈，这不是贝利的名言吗？嗯，
1: 是，我想这其实也是对球员自身身体健康和职业生涯的一种保护哈，也算是一个好事。
0: 是是是是，
1: 哎，
0: 没错没错，
1: 哎，我们再来看看球吧。本届官方用球呢，内置了一个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足球除了打气，是不是也要充电了哈？这款足球记录下的每一次移动啊、旋转和被触及的数据，它是怎么回传回来的呢？
0: 这就是物联网的范畴了，说白了，物联网 IoT 啊，这个 Internet of Things 啊，就是说有这个传感器之后，传感器通过短距无线网络的连接，将它能够感知到的球速啊、旋转、角度啊、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包括它的飞行距离啊，这个足球的被加诸于外作用力之后的，因为一个物体被施加了外部作用力之后，它的运动形态一定会改变嘛，是吧？这个那么它的加速度、它的平均速度啊、它的这一次的滑行的这个距离啊，都会被采集到。采集到之后，实时通过短距无线网络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式蓝牙，还是说增强式的 WiFi 或者 WiMAX 系统啊，这都是局网的联网方式。因为它不需要连接公网嘛，是吧？因为在绿茵场上，它是一个可限的、可局限的范围之内，用增强型的短距连接方式完全可以实现。然后这些数据都实时的汇总到了场地之侧的实时的数据的服务器里，而这些数据服务统一都会经过国际足联的数据中心的处理。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电视转播的时候，包括现场看球的时候，这个现场的那个大屏幕和我们转播的电视、电脑、手机屏幕上都会有很多的数据页面，是吧？
1: 对，
0: 这个这些数据页面怎么来的？那么没有数字化计算机工具的时候，或者物联网工具的时候，那么只能通过手工来统计，那是很不完善也很不全面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实时的物联网的芯片，有了物联网的感知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实时统计，非常的精准，而且是这个360度无死角，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呢，数据越丰富，它是一个闭环啊。刚才我们聊到，国际足联还与主流的 IT 厂商一起共建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辅助指挥系统。那么这些数据恰恰就是这些人工智能辅助指挥系统的养料啊。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它需要吃养料的，它吃的什么养料呢？就是数据，对吧？只有这些数据源源不断的供给，它才能够给出针对于下一场比赛的预测式的建议和这个预估式的战术分析。
1: 嗯，
0: 所以说它就能反过来又反哺于数据来源于每一支球队，通过国际足联的辅助系统又反哺于每一支球队，这样就实现了数据科技的平权化与数据的民主化。所以我觉得这点恰恰是，这就是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正外部性的一个绝佳的案例。我们都说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一些负外部性，比如说这个有的工作被替代了，还有呢就是说侵犯用户隐私啊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世界杯这样的公开的体育比赛上，它的数据的收集然后整理建模啊，去训练推理输出，形成了一个正外部性，对不对？啊，大家贡献数据，数据反哺大家，实现了科技平权。嗯，
1: 是，那球能跟踪了，人也能更精准的捕捉了。国际足联为全部1248名参赛球员建立了高精度 3D 虚拟形象。那当出现它怎么用呢？就是说出现争议判罚的时候，系统可以瞬间生成任意角度的虚拟回放，包括传统摄像机无法拍摄的视角，清晰展示越位、犯规动作等关键的瞬间。那我们生活中接触到这个虚拟形象哈，包括 3D 人脸识别等等，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得离这个镜头很近，而且还不能乱动的哈。那球场上它是怎么实现快速识别的呢？
0: 首先它是分为3步，第一步呢是需要对所有的球员呢进行物理建模啊，也就是说你看每一名球员，这个是你凡是在国际足联注册的参赛球员，你都有这种提供自己的这个全息影像的义务，是吧？这个有专门的采集的技术部门技术人员给你进行全身的全息影像的采集啊，全息影像的采集也叫数据扫描啊，就像数据扫描仪一样，把你的立体的所有的身体信息啊全都扫描，形成数据切片，收集起来就形成了数据建模。这点上与文艺娱乐行业的明星的 负责人采集，原理是一样的，是吧？我们说比如说某个知名的明星啊，给他进行了数据采集之后，就有活生生的数字人了，将来在拍摄危险动作的时候就可以用数字人作为替身啊。而且现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呢，包括这个视觉模型呢，能够惟妙惟肖的让数字人呢出演或者生成很多危险的特技动作，这样呢也保护了演员的安全，同时呢也使得最终的呈现效果呢更加绚烂更加精彩。这里面的二者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这里面的最大的原理就在于大模型的智慧涌现带来了预测能力。
1: 嗯，
0: 你说如果没有这个预测能力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采集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很死板很呆板，对吧？但是呢我有预测能力之后呢，你的我的每一个关节啊，每一根肌肉啊，每一个肌肉束，它的这个运动起来的发力方式啊，这个发力的结果，它都能够实现科学的预测，这样的话就能形成连贯的平滑的这样的数字人的动作。而这种动作呢，实际上在现实的物理世界的运动过程中八九不离十啊，所以说这就能够进行完美的拟合式的汇报啊，然后进行深度的对于有巨大争议的判罚的回看和技术分析。
1: 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呢，都是 AI 在赛事当中的应用，或者说给赛事参与者带来的 AI 技术。稍后我们就再来说一点参与门槛更低的 AI 应用，也就是比如说预测比分啊，预测获胜队伍啊，这些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啊？我们稍后接着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激情开赛，赛场外多个大模型的参与感也是拉满了，开始纷纷预测比分和冠军队。他们给出的结果是纯看数据呢，还是参考了人类写的分析文章呢？多款大模型都测出了同一支冠军队，这是大模型间的精确共识，还是算法趋同的结果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我估计很多朋友还记得2010年世界杯，当时有一个章鱼保罗很火哈，凭借着100%的正确率是一炮而红。现在呢 ，AI 也开展了激烈的竞赛的预测啊，结果的预测，很多都是说法国队会夺冠哈。那 AI 它靠什么来判断呢？是纯数据吗？还是说它也看一些人类自己写的分析文章呢？王仁老师。
0: 这个对于足球场上的比分的预测呢，实际上我觉得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根据经验预测啊，这里面呢主要是凭借资深的球员，可能是退役的球员，对吧？或者是教练员啊，他们都是一辈子的足球人啊，自己本身就有丰富的参赛经验、运动的资历啊，这个他们的阅读比赛的能力非常强，根据他们这种专业的解读，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从业经验进行相关的分析啊，这是最传统的，是吧？过去的很多的球评员，资深的足球的记者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啊。那么第二类呢是属于玄学范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章鱼保罗。这个章鱼保罗呢，这个其实确实有点玄学啊，因为你说如果是光凭概率的话呀，这个概率也太低了，对吧？你预测一场可能还好，你同时连续预测十几场，那可能这个概率就已经变得非常低了。所以说为什么也就是章鱼保罗成为世界知名的章鱼，甚至于章鱼保罗在他的自然寿命啊结束之后，专门这个球迷还给他立了个雕塑嘛，对吧？这个章鱼的触角下面都是各国的足球的标识啊，标志啊，这个足球队的标志。所以说呢，这是玄学，这确实解释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小概率不可能事件成为了可能事件，我倾向于这种观察啊，就是寸了嘛，巧了嘛，这就属于。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基于大数据，基于丰富的数据语料训练库进行的推理模型进行的人工智能式的预测。这种预测呢，说实在的呢，还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恐怕我们得等到下个月世界杯结束之后啊，这次的大力神杯被谁捧起之后，才能够反过来验证 AI 的预测是否准确啊。但是呢，目前来说呢， AI 的预测目前它的技术机理倒是公开的啊，这是公开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它实际上本质上是建构了一个
1: 文仁老师听得到吗？哎，我们请导播再连线一下包然老师。哎，包然老师，您继续，这会儿信号没有问题了。
0: 哎哎，喂，现在信号可以吗？
1: 哎，现在可以，没有问题，您继续。
0: 啊，好的，抱歉，抱歉，
1: 没事。
0: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AI agent 大家现在比较了解了，单 agent 单独一个 agent 实际上就是可以视为一组提示词的集合，对吧？它通过一组提示词，能让人工智能大模型来自己自动的去完成很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啊，这个调用相关的应用软件应用来执行，比如说下订单啊。或者是进行编写的程序代码呀等一系列的任务，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大语言模型是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原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概率碰撞啊，就是个概率问题，而概率问题呢，它一定有幻觉的产生，就是说现在你任何一个基座大模型，哪怕它自己鼓吹的再完美，它给你输出的答案，无论是 chatbot 对话机器人，还是 AI agent 还是智能体给你输出的答案，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啊，为什么呢？里面一定会存在幻觉，这种幻觉呢怎么来消除呢？就是用一个智能体不够，咱们质量不行数量凑，哈哈，多个智能体，你像国内某大模型厂家最近推出的预测德国队能夺冠的那份报告，就号称自己动用了300个智能体嘛，对吧？当然了，对这个数据呢，我个人从我的个人的工程开发经验来看呢，也可能有点适度夸张啊。一般来说，当你从单智能体增加到5到10个智能体的时候，它就可以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了啊。就是所以说，他说300个智能体呢，我更相信其中真的有一部分是出于营销话术的选择和考量啊，显得自己很牛嘛，对吧？事实上，现在生成一个智能体也不是特别费劲的事情啊，通过自然语言啊，所谓的 MD Markdown 啊，标记文件就可以实现。当然了，智能体的结构化和智能体的高级智能体的编写也是一门学问，也是具有丰富的技巧性的要求的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多智能体一起交叉来进行判断，也就是俗话说，你是一个智能体，我是一个智能体，你得出一个结论，某某队可能夺得冠军，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说，另外一支队可能夺得冠军，咱俩在PK 啊，咱俩在 PK， 谁做裁判呢？再引入一个新的智能体，叫做裁判智能体，它专门用来裁决咱俩谁说的对啊。咱俩辩论，两个智能体之间辩论啊，然后由裁判智能体裁判裁决咱俩谁说的对，然后再选出一个优胜方，可能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哎，德国队得冠军，对不对呢？另说，咱们还得看结果，对吧？所以说，现在这种多智能体的系统呢，就构成了所谓的 AI 预测的基本的技术机理。这种基本的技术机理，应该说这个我目前来说不敢做任何的预测和判断，因为确实足球是圆的啊，这个真的不知道这个 AI 是不是能够将充满了概率和不确定性的足球比赛，它的结果预测变成一个可感知、可落地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项目，我不敢确定。
1: 是，不过很快结果也会出来了哈，我们不妨看一看这次大模型之间他们的正确率怎么样哈，做一个对比。另外就是在场外哈 ，AI 还承担起了心理防护的角色。国际足联向所有参赛的足协免费开放了 AI 评论过滤系统。那我们知道明面上那些不友好的词汇，这当然是非常好分辨的哈 ，AI 就被过滤掉了。那它能不能看出来那些有点阴阳怪气的评论，或者什么藏头诗啊等等？这个 AI 它能够识别到自己听起来可能也有点阴阳怪气的那种感觉吗？
0: 那应该可以的，应该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你要说比起这种藏头诗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些的文字的形式上的加工啊，没有谁比 AI 更能造这些东西、啊，
1: 是吧
0: 对吧？这个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叫做 DeepSeek 的第一版刚出来的时候啊， 这个很多人都采用 DeepSeek 模拟一些知名作家的语言风格来写东西啊，说你给我写一段话，模仿鲁迅的风格，大家伙过来乍一看还真像鲁迅先生的文字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在训练的时候也被训练了大量的鲁迅先生的文章啊，包括小说呀、杂文啊、散文啊、评论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你用白居易的这个诗的风格给我写一篇，写一段诗歌，哎，他可能也模仿的特别像，因为我们都知道，凡是知名的这些作家作者，他的语言风格都是独树一帜的，这种的文字的特征点特别多，这种特征点呢就能形成特定的训练语料的向量压缩，这种的向量压缩呢，在推理阶段的输出呢也会十分的便捷，越有特色输出的越准确啊，所以说用来模拟各种各样的阴阳怪气，没有人能比 AI 做得更好。反过来，正因为 AI 也善于精于此道，所以说它在进行做过滤、拦截、删除的时候，它也是如鱼得水，是吧？得心应手。
1: 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应该还是在屏幕之前来观看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哈，包括这次的世界杯，无论是大屏还是小屏，那我们都能够感觉到现在比赛转播的画面是越来越精致了。但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哈，不同的国家地区看到的画面里的广告啊，这可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也是用 AI 来替换的吗？我们平常用 AI 生图啊、生视频，这都要等一阵呢。比赛画面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实时的更新呢？
0: 这个严格意义上，其实说实在的，用不到 AI 啊，用不到 AI， 这叫个性化数字广告展示系统。这个还真用不到 AI 的能力就能实现啊。其实你注意到，在过去的世界杯、奥运会，就最近几届的世界杯、奥运会的赛场的广告啊，实际上也已经达到这点了啊。包括广告行业，其实也是一直与这个数字化的技术紧密相关。同步前进的一个行业啊，甚至于这个现在在日本、韩国最先兴起的一类的多视角广告牌啊，就是它是一块液晶屏，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电梯里随处可见的分众广告啊等等等等啊，它是一种一大块液晶屏，这个液晶屏呢可能有一人多高啊，然后它是用于户外广告的展示，比如说啊人行道的旁边啊，公交站的旁边啊，这种的大屏的液晶屏呢，它利用光学的反射啊，反射原理，通过屏幕的设置，使得不同身高的人看到的屏幕画面都是完全不同的，这都可以做得到啊。然后呢，它也有摄像头，也会感知，哎，正在阅读我这个屏幕的用户是谁啊？这个在公共场合，它可能会同时搜索捕捉，可能有三个不同的用户在看我这个屏幕，它可能给三个不同的受众输送的画面都是不一样的，这些广告行业都能做得到了，所以这些和 AI 没有必然的联系啊。传统的数字技术就完全可以做得到。
1: 是。那对于现场观赛的观众来讲哈，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在电视上看得好，跟这个球票远近很有关系哈。我曾经在五棵松看过这个篮球比赛，那座位就很远，所以其实更多时候我当时在现场是在看大屏幕的。那对于在现场看球的观众来说，有没有什么增强的手段？比如说我们带一个AR 的眼镜，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
0: 我是这么看的啊。说白了，这个可能我的球迷程度比你略高一点点啊。其实现场看球目的就不是为了看球，你知道吧？这个说实话，没有什么比看电视转播更清晰的手段了，因为你可以回放，对吧？有回放，有这个进球的及时的回放，还有多角度的多机位的回放，你可以非从战术的角度可以看得淋漓尽致，而且还有专业的解说员啊，这个足球评论员帮你进行评论解说，是吧？这个但是这个为什么还是替代不了现场观球呢？关键是气氛两个字啊。他看球看的就是一种情绪，就是一种气氛，对吧？当你支持的球队或你的母队啊，这个进了球取得胜利的时候，那全场的那种的欢呼啊，那种的气氛的这个情绪的爆裂，那种感觉是你自己在家看球是绝对体会不到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场看球呢倒不太重要。你说现场看球的观众，这个他真的是追求我要把每一个绿茵场上的细节都看得很清楚吗？未必，他实际上追求的是我只要沉浸在这个气氛中就好了。所以这时候你给他画蛇添足的戴上很多的外设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型的眼镜啊、头盔、 或者是其他的系统，我反倒觉得有些画蛇添足。
1: 就跟周围的环境有点隔绝了，本来我能够听到更多的。
0: 狂欢了，这个对吧？这个或者跳起脚来骂了，对吧？这个输出了啊，你这还很冷静的在这个 VR 或者是 AR 里面在重看细节，我觉得这个氛围不对，氛围不对。
1: 对，今天呢，我们探讨了技术在足球比赛当中的应用的范围哈，能够感觉到它越来越广了。相信这方面的技术啊，也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观察。好，在这儿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大家好，我是何佳。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蛇类进入活跃期，不少地方都有蛇出没事件发生。辽宁本溪一女子近日出，浙江杭州塘溪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进了一条蛇，那后来发现去年就曾在这个冰箱处置过两条蛇。消防救援部门抓到的蛇都去哪儿了呢？关于这个疑问，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沙狼消防救援站站长梁瑞昌介绍，抓到蛇之后，消防救援部门会先确定它们的品种状态，做好登记，随后再和当地林业部门联系，根据当地林业部门的要求，找远离城市、远离村庄、适合蛇生存的自然区域进行放生。如果遇到受伤的蛇，也会第一时间交由林业部门进行处理，并全程记录。我们如果遇到蛇了要怎么办呢？哪些地方蛇出没的几率更高？蛇朝我吐信子，就是准备要出击了吗？用雄黄能否有效驱蛇呢？我们来听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的介绍。
3: 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更容易碰上蛇出没？
4: 决定蛇它活跃度的这个因素，它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季节、天气，还有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环境呢，比较注重这些绿化呀，包括比如我们现在一些小区啊，扩张到市中心以外哈，这种时候呢，就会和这个蛇的这个延伸环境呢，相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呢，蛇呢就会闯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这个吸引蛇呢，在环境中出现的因素呢，除了不可变的，比如说气候以外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绿化的植被，比较接近于那种原生的植被哈，植被的多样性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这地方有蛇吃的食物，通常就会把蛇吸引过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通常老鼠比较多，这老鼠呢就容易把蛇呢吸引过来。通常来说呢，蛇是一种活动比较隐秘的动物，大多数的蛇类通常呢，它都是在洞穴当中的，它走出洞穴来暴露在这个地表，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比如说在它的繁殖季节呢，它为了寻找配偶，它可能就会到处活动。还有一个呢，寻找配偶完了找食物，所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呢是蛇类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一些蛇类它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高峰也许并不在五六月份，但是大多数蛇类是这样的。
3: 蛇为何爱躲藏在狭窄缝隙处？
4: 蛇这种动物，它之所以长成没有四肢长溜溜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偏爱这种狭小的空间的。之所以它偏爱这种空间，它就是为了躲避天敌。它的天敌，比如说大的食肉动物啊，它钻不到这些小的洞穴里啊，它会有安全感。
3: 碰到蛇了怎么办？逃跑还是战斗？
4: 通常情况下，我们跟蛇啊不是狭路相逢。你真的遇到蛇并不可怕，因为遇到蛇，通常的情况下，蛇呢，它就跑了。尤其是没有毒的蛇，包括大多数毒蛇，只要。

0: 不是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就是什么，这个蛇他觉得他无处可逃，没有退路，他周围也没有什么他能躲藏的，比如说这个洞穴啊，他没处钻，这个时候无论是毒蛇还是无毒蛇，他都可能会摆出一个攻击人的这种形态，甚至于在下去呢，他就可能发出攻击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遇到蛇了以后呢，蛇呢会选择逃跑。毒蛇它跟无毒蛇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无毒蛇遇到人了，或者是遇到比它大的动物，它会迅速选择逃跑。而这些很多毒蛇，尤其是像一些蝰蛇科的不爱动的蛇，它通常会选择在原地不动。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你从它身边走过了，而恰恰跟它这个距离又在它的攻击的距离范围之内，蛇感觉到的是对它造成危险的距离，它就可能对你发起攻击，防范第一。当然你让一个普通人判断这有没有蛇呢，这比较困难。有一条呢，就是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可能有个登山杖或者怎么样，我们打一打草啊，能让这个蛇现身，我们发现它了，这个就可以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
1: 蛇吐信子是在示威吗？是准备攻击的表现吗？
0: 蛇吐信子呢，它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探索它周围的环境，就是它和蛇的攻击这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的路径，这都有可能。蛇呢，蛇没有外耳，听觉呢比较迟钝，这个视觉呢它也不大好，它虽然视觉很敏感，但是它对这个不移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它也看不清楚哈。蛇看得远没有意义，因为蛇它是浮在地上的，它视野不大，它不需要看得很远，这时候嗅觉呢就很重要。蛇呢它进化出了一种这个吐信子这个辨别气味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蛇它频繁的吐信子，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把空气吸进去感受这个气味，并不是它要攻击了。当然了，蛇在捕食的时候它要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啊，它要通过这个吐舌头来判别这个是不是我的菜，有这方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吐信子它也是为了我能不能攻击， 我这个该不该攻击。
1: 雄黄能有效驱蛇吗？
0: 比如说用雄黄哈，这个好像是我们传统一个驱蛇的方法。其实呢，驱蛇更主要的其实是把这个环境做好了，不然就不来了。更多的是呢，不在于这个雄黄，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石灰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其实呢，蛇呢，它对于雄黄，你一种大块的个体的雄黄，其实对蛇的这个驱除作用并不大。蛇呢，它更怕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石灰啊，类似于粉尘的这种东西，就是躲避。为什么？因为蛇是贴着地面爬行，地面有很多粉尘的话，当然如果是那种刺激性的粉尘，它很容易就吸入，这个对它呢是不友好的。通常呢，就是蛇呢更多的是它对比如说粉尘的这种逃避。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闹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明天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日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的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据悉，自13号早些时候起，部分客户反映上述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有消息称可能发生了网络攻击，但尚未得到官方确认。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盖塔西13号说，已采取必要修复措施。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地时间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3辆汽车受损。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辐射水平处于天然本底值范围内。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五角大楼拒绝透露上述力量调整的更多细节。对此，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当天在参加一档视频节目时表示，特朗普给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北约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恐令北约名存实亡。世界杯快报。在当地时间11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较量当中，韩国队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以2-1逆转捷克队。韩国队替补骑兵吴贤奎攻入制胜球的那一刻，看台瞬间沸腾。有趣的是，最先从座位上弹起相拥庆祝的并非只有那片来自亚洲的红魔身影，大批身披绿色战袍的墨西哥当地球迷同样在振臂狂欢。中场哨响，红绿交织的看台上掌声雷动，热情的东道主球迷纷纷走向韩国球迷击掌相庆。韩国队本场也用实际行动回馈了这份跨国支持。北京时间19号，韩国队将与墨西哥队正面交锋，那时的看台上又会出现怎样的场景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部、福建中西部、江西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广西东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罚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蛋了，世界泳坛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8: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加拿大、美国这两个东道主各自的开幕式以及他们各自的首场小组赛都已经结束了。您看的这个比赛了吗？您对他们的表现满意吗？稍后我们就来继续有关世界杯的话题。我们的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决胜美加墨现场，我们听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欢迎朱老师。
1: 哎，方亮你好，
0: 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同时欢迎我们的线上嘉宾，同样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李嘉诚，欢迎嘉诚。
2: 嗯，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的方式参与我们的热烈探讨。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继墨西哥队之后，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美国也都先后亮相了。加拿大拿到了本队历史上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积分，美国队更是用一场大胜啊，让大家对他们有了更高的期待。很有意思，我记得昨天晚上节目里面我们还在探讨一个话题，就是看完了昨天两场激烈有余但精彩不足的比赛之后，我看到有一些新球迷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探讨说啊，这就是你们说的世界杯，就这你们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四年也未见得比英超欧冠好看啊，这是一种声音哈。但今天美国队打完之后，我看好多人说哦，原来这才叫世界杯。嘉诚你给我们说说今天这场比赛能代表世界杯所谓精彩的定义吗？
2: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啊。首先呢，这场比赛从精彩程度上包括进球数上都是本届到目前为止最精彩的一场吧。因为他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体育呢，它就比较开放，也符合这个国家的文化啊。这场比赛打出来的这个场面呢，确实让大家看着比较过瘾。我觉得可以用精彩来定义这场比赛。当然，之前刚才方亮讲到的，就是好多球迷提到的问题，这个就是世界杯的精彩程度下降，这是一定的。因为你扩军之后嘛，好多球队其实上包括像巴拉圭这种球队，都是摸着边才进到的世界杯。以往32支球队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进到世界杯的。你像南美六个。直接出现一个附加赛，巴拉圭呢是正好第六名出现的，所以说这个整个尤其是小组赛阶段这个精彩程度大打折扣，我觉得这个也符合目前这个扩军的这个情况吧，这个是没办法的。但是你像美国队包括昨天加拿大啊所展

0: 现出来的内容，但是他是在很多球员受伤的情况下踢得不够精彩，所以我觉得呢，美国队的比赛应该算吧，应该算最精彩的吧。
1: 这是嘉诚的一个基本判断啊，再请出现场的朱老师，很有意思，就是美国队强，大家心目当中是有定义的，尤其是主场打，但是能强成这样，上半场就把巴拉圭打花了，打个3-0，而且左边路如入无人之境，把巴拉圭的后防突成那个样子，大家觉得这不对啊，这不像美国，这像西班牙，就是以往大家会说美国田径队，就是人家能跑、能跳、能传，但是他控制节奏的能力，他各种做球的能力，大家觉得没有那么强。今天上半场可跟以往的美国队不一样哦，是波切蒂诺特别了不起，还是美国队这些球员确实和以往就是不一样？
2: 我觉得先总结一个结论，就是靠对手的衬托
1: 啊。
0: 对，
2: 你要想想，
1: 捧哏的很重要啊。
2: 对，你没想到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在防守松散到这种程度，因为我们之前可能衡量他的标准都是看南美区世预赛的一个表现，防守丢球数是和阿根廷并列最少，阿尔法罗这个教练接手之后，实际上就他接手只输了一场比赛，而且零封对手的能力非常强，所以我没想到让美国队打得如此开放，这么顺风顺水，就感觉球队好像完全没有进入到比赛节奏。当然了，波切蒂诺呢自身他的打法也具备一定的观赏性，因为他师从于贝尔萨，但是呢他比贝尔萨呢相对而言他可能踢得更加的理智一些，因为贝尔萨有时候给人感觉是极致的一种疯狂，杀敌1000自死800，
1: 90分钟之内，最后咱俩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
2: 对，要不我把你打死，要不你把我打死。
1: 对，
2: 波切蒂诺毕竟人家还是带了热刺，然后又去了大巴黎，在这种更高级别的俱乐部里面，他更注重的球队的攻守均衡性，所以我觉得他的那套要求多跑动、多压迫，这种战术要依托于球员的身体基础，美国球员的身体基础很好。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球迷衡量这场比赛觉得。好看，是指场面上热闹好看，一来一回攻防转换节奏很快，还是说他们能踢出一些很美妙的配合，有一些很炫的个人技术？那这里面其实要涉及到了就是球队的技术含量。我觉得加拿大队其实咱们说了，马什红牛系的教练也是这种要求，直来直去啊，这种更快速更直接的风格，但是他受制于球员的能力不行，水平不行，对吧？普利西奇在左边偏重于左边的内部，他左边的罗宾逊那是弗洛姆的主力的左边后卫啊，上下能力极强，我一直很欣赏这球员。你想想，所以你有这样的实力的球员，所以他自然能打出更高水平的配合和进攻，所以这点上就凸显出了，你说美国队这场比赛踢得很漂亮，包括这场比赛赛后的数据，那个蒂尔曼中场的那个，那好家伙，给出的各项数据说已经达到了阿扎尔级别的啊，这个在世界杯中表现的三项数据排在榜首的这种位置。可是你要知道，你看一下这赛季他在勒沃库森，他才有一半的时间是首发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说的，还是巴拉圭没有给美国队上更多的防守强度和硬度。
1: 您刚才提到普利西奇啊，我再请回电话那端的嘉诚，就是很有意思，我们赛前我们都知道啊，这美国队有边锋普利西奇就是头牌，但是大家会觉得普利西奇也就是相对来讲，你比如说比起登贝莱，比起这个姆巴佩，如果打边锋位置的话，那普利西奇还是不能算个的。可是今天这个表现，就像刚才朱老师说的这个阿扎尔这个比方，我今天看的时候就感觉那个一穿二，对吧？N 多次的一穿二，这不是普利西奇啊，这就是以往在黄金时代阿扎尔的这个表现啊。所以嘉诚，是我们对普利西奇的这个本身了解确实还不够，还是他的状态确实这次世界杯调得好？
0: 我这个必须得借用一下朱老师刚才那句话啊，这个纯属靠对手衬托啊，纯属靠对手衬托。因为这场比赛普利西奇在的左边路，他面对的整个巴拉圭的右侧防线这两个人，迪欧戈麦斯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在英超联赛布莱顿踢球，他也是一个左右两边都能打，而且有的时候偏近于中场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他实际上呢，防守的个人能力并不是特别出色，而且他的右后卫胡安卡塞雷斯呢是在俄超踢的，而且他在俄超呢是一个纯进攻型的边后卫。防守的数据在俄超都是一塌糊涂的，普利西奇像他在意甲是我们看的，对吧？他面对的意甲那些后卫，他确实看起来没有那么强，不可能说像切尔西的阿扎尔那样，但是你这一场比赛面对的已经是并不是主流联赛的一个边后卫，加上一个没有太强的防守能力的一个左边前卫这样一条边路，所以说自然他的能力就会体现得特别突出。而且昨天巴拉圭呢，实际上是 他在阵型上我觉得使用上是犯了一个错误啊，就是初始呢他其实应该大家都觉得会打一个五四幺，但是上半场比赛其实他是在四后卫和五后卫之间来回的切换，他整个右边后卫和中卫这个位置上出现了确实非常大的空间，让这个普利希奇可去利用。所以说昨天这比赛呢，一是他面对这两个防守队员确实整体的能力并不是特别出色，另外就是主教练的战术布置，对吧？美国队可能是围绕普利希奇打啊，所有的队员中场的这些队员是围绕他，给他帮他去创造更多的空间让他去突破。而巴拉圭这边防守端也犯了一些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限制住美国队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点。那这场比赛一是个人能力方面对比，另外就是教练员的战术布置。巴拉圭的主帅啊，就是这个阿尔法罗，确实输给了他的这个同国的这个对手波切蒂诺啊。
1: 嗯，嘉诚提到了巴拉圭的这个防线啊，我们知道在南美区世预赛里，巴拉圭这个防线挺靠谱的。
2: 嗯，
1: 世界杯上来感觉是好像完全没有进入状态一样。嘉诚的建议是上半场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打五后卫，但是我们也知道打五后卫往往也就意味着中场主动权我要彻底交出去。
2: 嗯，
1: 现在回过头来想，也许打五后卫丢球会少一点，但是场面也有可能会更难看。
2: 嗯，
1: 朱老师怎么看这里边他当时面临的那种两难的抉择？
2: 这你自己要清楚你自己球队的定位啊。你在南美区十八场比赛里面，您的进球场均不到一，
0: 他主要靠主场。
2: 对对，你那在南美区，你更多的靠你这个坚韧的防守来去拿分。可以说，在南美区你要经历了高原啊、气候，还有大家凶狠的逼抢，各种恶劣的犯规动作。你按说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然后你打美国队的世界杯，你为什么没有？我就说的踢得更强硬一点，你不能让普利希奇拿球那么舒服，还能从容的转身，还能面对你的两名后卫一挑二直接从缝隙中钻过去，这你显然对于对方的这个重点球员你没有做一个针对性的限制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那句话，当你攻防两端选择感觉是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相对更容易一点，就是把你的防守抓住，因为你阵地战之进攻中其实他的能力不行。你说阿尔米隆、恩西索，你现在指着这些人在前头攻城拔寨，他的个人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1: 我今天看巴拉圭好怀念圣克鲁斯，
2: 那是因为长得帅，那是因为
1: 不仅仅是帅，关键是那个中锋好用啊，对吧？
2: 对，
1: 他今天这个反击打无数高球。第一点都拿不到，更不要说掩护，对吧？
0: 他有个原来的圣克鲁斯的替补巴尔德斯都比这个强一点。
2: 对对，他的锋线的人员的凋零程度，你想恩西索实际上，包括阿尔米隆都是在英超没能立足的嘛，然后最终都是远离，又回到了自己的大联盟。恩西索是不断的外租，啊，所以对于
0: 而且有伤，
2: 嗯，对，而且有伤，啊，你前面又没有个人能力强的时候，那你这时候应该做好的什么？扎好篱笆，而且这场比赛应该少输。
1: 嗯，
2: 我本来赛前我预计的就是你可能输美国的。对，但你不会输太多，因为你毕竟还要意味着你小组赛还有另外两个对手呢。
0: 对，
2: 你要有出现想法的话，你应该对于这场比赛，你把自己的防守应该放在第一位，啊，争取获得一个好结果或接近理想的结果。
1: 嗯，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看了今天早上这场比赛，都在夸啊，说美国队今天那个进攻确实打得好。还有朋友特别点到说，除了普利希奇，那个巴洛贡踢的也好啊。哎，
0: 对，巴洛贡，
1: 嘉诚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前锋，到目前为止这是。唯一一个，当然这比赛刚开始两天啊，这唯一一个梅开二度的前锋，对吧？那射手榜上领先了，这是世界杯上一场能进两个球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这两个球还都是不同类型的进球，怎么看他的发挥？
0: 嗯，我觉得巴洛贡呢，确实个人状态调整的比较出色啊，因为上个赛季他在摩纳哥踢球呢，就是已经是达到他职业生涯这个第二个高光赛季。他之前最高光的赛季就是从阿森纳刚租到南斯那个赛季嘛，单赛季是打进了21球。那么上个赛季在摩纳哥呢，他也是以主力身份出战，13个进球，4个助攻。巴洛贡的这个特点呢，确实和美国队这个波切蒂诺这条体系完全的适配啊。他作为一个中锋队员，实际上他的身高不是特别高，他就1米8左右，但是身体素质爆表，然后。前场的这个无球的这个跑动啊也非常的积极，所以说巴洛贡呢，他其实不光是两个进球，他的无球，他对于整个巴洛圭防线的施压也给身后的这些队员，不论是麦肯尼也好，普利希奇也好，创造了非常多的空间。所以说这次波切蒂诺大家看着战术核心是普利希奇，但是围绕普利希奇能让普利希奇踢这么好，他身旁这帮队友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巴洛贡这一点。我本来以为这个赛季，这不是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呢，巴洛贡可能更多的是发挥一些战术的作用，但没想到这个脚感这么火热啊，这可能会给美国队本次世界杯的道路啊提供一个更有力的保障，甚至有可能让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排名啊。
1: 嗯，现在问题就是美国队会不会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黑马。当然今天两位都强调了，说今天这个捧哏的不给力啊，所以反衬出这个主角的光芒特别耀眼。但是大家也讲了，你看又有速度又有技术又有身体又有战术，甚至能在

0: 下半场一上来就把主力几个人上半场打得好了，就开始主动换下这么富裕的仗，这种情况下他不最起码能进八强吗？对美国队的这个能走多远，两位现在会有一些比如说校正他的目标吗？朱老师，
1: 美国队其实从2000年以后，他有5次世界杯，他有4次都小组出线了。94年在自己本土世界杯的时候也小组出线了。所以对于美国队来说，我觉得他的成绩是有下限的。对他来说，就是小组出线，这算是完成基本任务，争取能走得更远。这应该是可能波切蒂诺啊给自己定的目标。因为在赛前世界杯前啊，也传出波切蒂诺是一直闹着想去执教俱乐部去，他跟米兰眉来眼去，啊，当时大家觉得有点动摇军心，而且有一种说法可能是打完世界杯，他还是想去选一支俱乐部去执教。那对他来说，无论你未来的前景如何，你至少在世界杯要带出东西，打出内容，那可能更方便你去找一个更好的下家。现在看呢，我觉得他是想把热刺的那套战术移植到美国队身上，啊，那这种移植呢，我觉得在美国队身上呢，你不能说获得100%的成功，因为球员的质量、个人的质量、对足球的理解，你达不到那种欧洲高水平俱乐部的那种程度。所以他，我觉得，就他也知道，可能美国队带他上限也不会特别高。啊，现在说了，刚才嘉诚说了，巴隆贡的状态好，其实赛前我没想到他状态能那么好。
0: 嗯。
1: 啊，我感觉我把他并到了和乔纳森·戴维是一个水平线上啊。因为这赛季摩纳哥的成绩也不好。啊，受制于全队要换教练啊，实际上整个全队的队员都受到这个状态的影响。那他的这个状态出来呢，那其无形程度上能分担一下普利西奇身上的进攻点。美国队的问题是，经常是啊，从热身赛里面能看出来，他能大胜对手，但他也大比分输给对手。这就是波切蒂诺带有一点贝尔萨风格的这种痕迹。那证明什么呀？球队实际上中后场是不稳定的，除非你进攻能够完全压制住对手。实际上你说在看美国队还有其他进攻点吗？麦肯尼本身就不是终结者，小维阿呢给放到了右边啊，更多的是打到一个右边翼位啊，所以对于美国队来说，就是有时候场面上会出现一个很热闹，但是他没法去破门得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从美国队的整体状态来看，真的就能到过了16强这坎，真的要能进八强，那就是依托于东道主的优势，看看能不能更多的在体能赛程上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好，这是朱老师的观点啊，就是最多八强天花板。嘉诚，
2: 我就是接着这个说，这个朱老师的这个评论再说一点，就是我觉得这次很重要的一点，或者说也是很多球迷不会说凭空一下就想出来的一个点，就是他的东道主优势。因为我去年呢特意看了美国和加拿大好多在国内进行的友谊赛的比赛，尤其是你包括加拿大在主场打冰岛那场球，他们的主场优势在第一场比赛里边还没有利用。我可能说的有点阴谋论啊，就是北美的比赛，无论是他在国内举办的一些这个四国赛也好，还是热身赛也好，还是他的这个金杯赛也好，他的主场优势会非常明显，这个会在后边的比赛体现在裁判员的身上。如果说16进8的比赛，美国队不遇到一支实力比他们强特别多的球队，比如说西班牙，咱们打比如说西班牙、法国这种实力比他强太多的球队，他一定能够在主场吃到他打引号的该有的红利。就是说美国队很有可能，我觉得16进8的比赛，他只要不遇到特别强的争冠级的球队，他肯定能进去。然后8进4，我个人觉得就不太好说了，至于能不能打到4强很难讲，但是我总感觉这届美国队应该是有希望的啊。
0: 好，
1: 嘉诚有点暗指，
0: 相对更乐观一点、
1: 有点暗指韩国队2002年的表现。
0: 不要关联，不要关联啊！
1: 在今天的比赛，可是有人就说，打巴拉圭的时候裁判稍稍有点偏向，你包括那维尔介入那张黄牌。
0: 哎，正好想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们说到这个裁判，就是下半场那个事儿，就是当时阿尔米隆一次拼抢当中倒地，马克利向李姆出示了黄牌，判给巴拉圭一记任意球。当然他那个说我没碰他呀，怎么后来这个 VR 裁判提示他当值主裁马克利观看回放，最终认定阿尔米隆假摔，取消了李姆的黄牌，向巴拉圭中场出示，反过来向那个假摔的出示了黄牌。但是这一幕呢，事后我看现在大家都在吵一个什么事儿，有的朋友讲你这个介入错误，说 VR 里面比如说第二张黄牌判罚错误导致红牌你才能够介入，这是第一张。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这届世界杯就是要改变，你的判黄牌出现给 比如说该给 A 你给了 B， 该给这个队你给了那个队，本身就要纠正过来。而且我们讲到底这个法理是事实正义还是规则正义，你现在看看。

0: 上去肯定要偏向，至少目前这个倾向是要偏向事实正义的，就假说的那个绝对是不能被鼓励的，所以应该为此而叫好。这里面的争论，两位今天肯定也注意到了，嘉诚觉得这个 VR 的纠偏纠的到底有没有道理？
1: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因为这次的规则已经改变了嘛，尤其是这种杯赛的比赛，对吧？因为一张黄牌对于后边的比赛影响会非常大，尤其是蒂姆·里姆又是美国的队长，就是中后卫的角色，对吧？如果说你这场比赛吃一张黄牌，下一场这个你需要晋级的比赛又吃一张黄牌的话，你影响你后边比赛的一个出场嘛。所以说这次新规的一个改变，我觉得还是让比赛变得更加的公平了啊，这个其实有助于啊后卫队员去防守，因为这种假摔之前呢可能误判了就误判了，这次是应该是他属于这个叫判罚对象错误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介入。如果说是单纯的一次误判的话，可能他还是按照规则还是不会介入啊。
0: 但是你看这个事情本身引发的各种误会也好，争论也罢，是不是也说明就是这届世界杯开始要陆续执行一些新的规定？虽然大家有了解，但你真的发生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懵，有一点乱，
1: 对，有点别扭。
0: 就彼此之间的这个，包括和外界的这个沟通啊，甚至和裁判之间的沟通，你看这次裁判当时也就判了，也没给大家解释，是吧？像第一场那个巴西那个名哨桑帕约一样，给大家，虽然那个英语我们当时听得很费劲啊，但人家最起码沟通了，是什么原因我出了红牌。这次你现在也看不到，好多人都在猜到底是不是他给错了，就这个是不是也能暴露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朱老师，
2: 这就是我觉得球迷的惯性思维，因为你把在欧洲联赛里面的 VR 的使用规则，你给直接现在放置到了世界杯这个平台，那显然很多球迷都没有特别关注到这次世界杯的 VR 的权限被放开了啊，尤其还对于一些角球啊这些的判罚啊，然后包括还有这种延缓时间，还有球员受伤啊，这些其实我觉得好多球迷可能都没有关注啊。那大家理所应当认为啊，在联赛里面 VR 这种黄牌，那这是 VR 不应该介入的啊，这应该是一个错误的。所以我就觉得球迷肯定没有对这次世界杯认真的做客，他们不像咱们啊，因为更多的要关注啊这个足球的本身啊，每一点信息啊，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这是一个认知的一个好时机。而且我认为，就是这次的判罚叫行为正义，你事实证明这个判罚就是正确的，阿尔米隆就是假摔啊。但是他有可能因为这一张黄牌的误判，导致了此后的蝴蝶效应。因为在以往，球迷朋友争议最大的就是当欧洲的联赛里面出现了有一个莫须有的角球，那个角球不应该是啊，结果导致了进球。那你记住，在这届世界杯就不会发生，他我也可能追溯到这个角球 VR 会介入，所以我认为这叫是什么，从行为和结果上说这是正义的。
0: 很有意思，出现了一个法理上不同倾向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变。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这种转变有可能会导致足球的流畅性进一步破碎吗？接下来我们会有很漫长的这么多场比赛，一场一场去观察。但无论如何，今天早上这个判罚意味着也许以前有一些踢球不太好习惯的一些球员，是吧，一碰一下一弄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地心引力那个时候对我特别的青睐，这样的球员可能心里头那个紧张的发条要上一下了，对吧？这个对于大家共同的去面对一个公正公平的一个环境来讲是一件好事。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再来快速说一下加拿大波黑这场比赛，1-1，而且这场比赛跟我们说的美国巴拉圭那场进球数也少一些，比赛的精彩程度也少一些，但是这场球对加拿大来讲还是很有意义的，历史上的第一分。对波黑来讲，1-0领先的时候还有一个单刀没有打进，所以打完了也觉得意难平。加诚觉得这场比赛一边是高一边是快，但是结果呢又是一个平局，哪边的遗憾其实更大一点？
1: 我认为平局是比较合理的，这两队应该都没有什么遗憾。加拿大呢肯定是想通过这个主场获得世界杯的首胜，而人家波黑呢附加赛打进来了之后肯定也是想小组赛出线的啊。这场比赛平局呢，从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比较合理。但是你要说从场面上来讲的话，其实加拿大的表现呢，刚才朱老师其实也讲到了，就是马西这个打法，他基本上这些球员是按照教练员的思路踢的，只不过到了一些关键环节的时候呢，球员的个人能力不够，导致很多这个战术的精髓没法完全体现出来和发挥出来，导致他们无法破门得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场比赛他们确实也浪费了很多机会啊，这个就是球员个人能力嘛，机会你创造出来了通过战术，但是你打不进，那就教练员解决不了了。而波黑这边呢，我个人认为他们 本届来到世界杯，其实他们的目标肯定还是想小组赛出线，因为这个组呢有一个比较弱的卡塔尔，第一场比赛打加拿大，打一个东道主，他们只要保证不输，拿到一个积分，然后争取在第三场比赛里边击败卡塔尔四分的话，基本上可以出线。所以说这场比赛平局，我个人认为两队是能够接受的。加拿大又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缺少戴维斯的情况下拿到一场平局，其实完全可以接受。这个角度咱们之前我觉得做前瞻的时候也讲了，对吧？你只要出现一场平局，然后你打卡塔尔，打这个洛佩特级的卡塔尔，你只要有好的表现的话，基本上小组这三个队都能出现啊。
0: 嗯，你刚才正好说到了阿方索戴维斯的缺席啊，今天他坐在那个板凳席上，这个无限渴望的看着场上的那张照片，现在热传，大家一方面觉得唏嘘不已啊，就是哎呀，这个英雄迟暮或者各种原因不能登场，你总之觉得特别的残忍。另外方面，大家也在说阿方索戴维斯毕竟不是说这种特别顶级的球星，而且不是说关键的中锋的位置，就他登场，朱老师，哪怕他能登场，就真的能改写加拿大的这个战局吗？
2: 他如果要是巅峰时期的阿方索，我觉得对于加拿大来说呢，肯定是有很大帮助，
1: 至少30%。
2: 对对，他
0: 这么高，
2: 他一个人吃一条边啊，就是左边后卫，然后左边前卫、左边锋，他一个人都能胜任。那这样的话呢，当你形成一侧的进攻强势之后呢，实际上你弱侧的队友也能获得进攻的空间。但实际上呢，因为加拿大呢。因为我正好我的朋友啊，他们同事移民到那边了，然后经常跟我说加拿大那边的足球的发展情况。实际上他们觉得就是这几年，实际上加拿大的这些球员来自于不同的可能一些移民啊，大家组成的凝聚力并不是很够啊，对于球星的依赖度呢也比较高。马什实际上在利兹联执教并不成功，他是萨尔斯堡红牛系出来的嘛，在莱比锡执教也没有成功，然后到利兹联也不行，啊，去了加拿大，他这套战术体系说白了就是放在这些粗线条的球员里面，必须要有更多的闪光点来把他们串起来，啊，但是阿方索，我实事求是讲，就算他伤愈了，他恐怕也回不来那个状态了，因为这赛季我说德甲比较多嘛，他经历了这个心肌炎。然后韧带折了，然后呢，再加上当时的这个这个肺炎，所以呢，这个球员实际上他已经回不到过去巅峰时期的那种冲刺、爆发力啊，那种他已经回不来了。在去年的12月开始，就是孔帕尼给他机会，让他逐步增加上场时间。后来发现，第一，他跟左边的迪亚斯不来电；第二，他失去了过去在边路的那种锐利性。
0: 嗯
2: 啊，后来你看，更多机会给到比硕夫，给斯塔尼西奇了。就他其实出场机会已经很有限了。后来刚出来没多久又受伤
1: 了。
2: 对，所以就现在我觉得，就加拿大，你说把他再寄予更高的期望，说能成为球队的救世主，我觉得这其实不太现实。
0: 嗯，还是个精神领袖吧。
2: 对，
0: 很有意思啊。我们昨天其实给大家竞猜过一个题，就是三个东道主究竟小组出线能几个？其实主要的争议点就在加拿大，因为大家觉得墨西哥有高原优势，而且自带各种不一样的风格属性加成。美国队综合实力又这么强，关键就是加拿大那么神秘。今天亮相了之后，大家觉得这个神秘度减掉了一半，平局呢好像又保留了一半的希望。那接下来加拿大的出线希望还有多大？加成你怎么看？
1: 我认为加拿大是肯定出现的啊，因为四分我觉得就肯定出现嘛，打卡塔尔我认为是绝对没有问题，我还是不太看好卡塔尔的能力，而且从球风上来讲的话，洛佩特吉虽然说他带队进了世界杯，但是他上来之后12场比赛就赢了2场，平了4场，输了6场。
2: 嗯，
1: 他的这个打法，他还是追求高效的这种传控，因为本身卡塔尔那阿斯贝尔学院就是根据西班牙那个体系来的嘛，他还是打控制、打进攻的。这个风格上，我觉得马西的球队正好是要克制洛佩特吉的卡塔尔，所以说第三场比赛他打卡塔尔的三分，应该我个人觉得是稳拿的，他打瑞士很难打。甚至有可能，我觉得没准也捞一场平局，所以说前面这仨队真没准就到时候互相平局啊，最后整卡塔尔一下。所以说，我觉得卡塔尔这个加拿大的出现的概率，我个人认为达到了80%以上。但是他们想往后走，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刚才朱老师也讲了，就是戴维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恢复到之前的，因为戴维斯对于这支加拿大的作用，就相当于原来这个阿拉巴对于那支奥地利，
2: 对
1: 他实际上他你不能定义为他在加拿大国家队他是一个像拜仁那样的一个边后卫，他是这个队的整体的绝对的核心啊，好多战术围绕他开打的，他回来之后很难保证状态，所以说加拿大打到32强，甚至连32进16的时候，我觉得都会非常困难。但是小组赛出现，我觉得问题不大。
0: 好，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这个复盘，我们先暂时进行到这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我的同事张文对足球 比赛所谓变成四节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那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四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罗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您拿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就是1分钟到90秒，最早的时候还曾经有过30秒的时候，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这1分多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知道这个底层逻辑，您再琢磨琢磨，为什么 NBA、NFL 都要四节呢？哎，这理儿就在这儿了。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在今天上午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世界杯啊，这才进行了两个比赛日，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四节而不是两个半场了。好了，以上就是世界杯的第二页。叮叮叮叮，广告时间到，咱们明天见了。
4: 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8: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9: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节目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答案目前还没有最后揭晓，因为问的是三支东道主最后啊这个小组出线能有几支，人家还没踢完，所以现在还没法揭晓正确答案。所以暂时我们观赛团成员之间依然是0-0的平局。但是啊，昨天有勇敢的回答只有一支东道主球队能出现的啊，这位可能现在相对这个前景就堪忧一些，因为墨西哥也赢了，美国也赢了。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呢就更加复杂，看看能不能拉开大家的分数。
11: 各位好，我又来出题了。北京时间6月14号，世界杯会有4场比赛，从亚洲区出现的卡塔尔和澳大利亚分别要对阵瑞士和土耳其。问题来了，在韩国队已经代表亚洲拿到3分的情况下，卡塔尔和澳大利亚明天一共能拿几分呢？
12: 我是最爱看冷门的记者张文，但是再怎么爱吹冷空气，我也给卡塔尔和澳大利亚吹不出来了。坐拥扎卡和阿坎吉的瑞士队战胜近期状态不佳的卡塔尔队，看起来都是手拿把攥。澳大利亚实力是比卡塔尔强，但土耳其可比瑞士还猛呢。21岁的居莱尔，21岁的伊尔迪兹呢，都是豪门垂涎的青年才俊。土耳其队的尖刀突击能力不容置疑。韩国队啊，是给亚足联的球队开了个好头，但是亚足联的球队本身也分3-6-9等啊。今天我这个击鼓传花还是传给李哥老师，您怎么看？
13: B 组卡塔尔跟瑞士这场球，卡塔尔拿分的可能性非常低啊！我的结论就是卡塔尔是输，因为瑞士队世界排名第19，而且从历届世界杯的表现来看，瑞士队的整体表现非常的沉稳，而卡塔尔呢，从上一届东道主的3战皆败到本届世界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么这次进入世界杯决赛也比较勉强。但是澳大利亚对土耳其这场 D 组的比赛，澳大利亚虽然也整体实力上不会强于土耳其，但也没有差很多，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澳大利亚是有可能拿分的。
14: 我是预测团中唯一一位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预测卡塔尔队和澳大利亚两支球队这轮一分都拿不到。先来说说卡塔尔和瑞士队的这场比赛。卡塔尔队作为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3场小组赛1场没赢，丢了7个球。而瑞士队虽然名头没有那么响，在欧洲杯上瑞士军刀可是和英格兰队鏖战到了点球大战。澳大利亚队面对土耳其，土耳其队坐拥居莱尔、恰尔汗奥卢、伊尔迪兹这样的名将，代数军团难度很大。最后说句关起门来的话，澳大利亚卡塔尔在亚洲区其实也算不上顶级球队啊。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15: 卡塔尔这边面对瑞士，我觉得少输当赢吧，但是以现在这支球队的实力，要想抗衡攻击力强大的瑞士是没有拿分的希望。澳大利亚可以和土耳其去拼一拼，但是整体实力也是处于下风，这两支亚洲球队都很难拿到分数。
16: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卡塔尔队面对小组实力最强的瑞士队，确实没有太多的胜算，相信瑞士队也会稳扎稳打，为自己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开一个好头，或许悬念只是比分而已。那么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看起来同样处于下风，但如果能够一以贯之坚持硬朗的作风、务实的打法，或许能够给土耳其队制造一些麻烦，所以这道题我的答案是一分。
0: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虽然我不想跟我们前面那位持证教练给一样的答案，但是没有办法，今天这个题确实答案只能是零分。卡塔尔在当年当东道主的时候都3场球全败，现在来到了美加墨更是看不到拿分的希望，而且他们的阵容里头其实和上届相比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队伍如果能胜欧洲的瑞士队那真是奇稳。澳大利亚队现在在亚洲区的球队里边其实战斗力也是越来越差的，身体能力可能还剩下一点，但是技术能力已经趋近于归零，有身体没技术想在世界杯赢球，那就好像你没有买任何的原料就想做出满汉全席一样，实在太难了。虽然土耳其队也算不上欧洲区什么特别厉害的强队，但是亚欧足球差距的天然存在会让澳大利亚队可能也拿不到分数。 刚刚我们听到了六位观赛团人类成员的竞赛答案，接下来再来听听 AI 小胜的答案。
17: 先给结论，卡塔尔队和澳大利亚队加起来总共能拿到一分，卡塔尔 VS 瑞士，实力差巨大，瑞士第十九，身价3.3亿，卡塔尔第56，仅2000万欧，卡塔尔进攻哑火，防守弱，瑞士防守稳，大赛经验足，澳大利亚 VS 土耳其，实力接近，澳第25，土第27，土身价更高，球星更强，恰尔哈奥卢、居莱尔，澳主场加硬朗，土技术加反击更强。
0: 听出来了，不管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普遍的答案就是要么一分拿不到，要么最多拿一分。总之没有看好说谁爆个冷门，亚洲代表队能拿到三分的。这和大家赛前普遍还是有不少声音支持韩国队和日本队的表现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无论如何，大家已经预测了亚足联旗下球队的出线前景，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说说包括卡塔尔队、瑞士、澳大利亚队、土耳其在内明天整个四场比赛的前瞻，因为还有巴西队、摩洛哥以及海地队苏格兰。电话连线，我们继续请出嘉诚。嘉诚，
1: 嗯，在。
0: 好，我们同时再请回我们的朱一鸣老师。我们先来说说明天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巴西队的出战啊，巴西打摩洛哥这个比赛，看上去巴西队毫无疑问是支持度、关注度更高的那一支，但别忘了摩洛哥上一次是四强，而且大家讲这个摩洛哥那边的足球很纯粹，对吧？徐阳老师那个名言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这场比赛对巴西队来说，这个考验究竟能有多大？朱老师，
2: 考验的是巴西队到底想选上半区还是下半区？
0: 哦哟，
2: 因为这决定了这场比赛的态度。这两支球队小组出线都没问题，因为是在小组可以说是领先身位比较多的这个定位。那巴西队呢，这届星光有些暗淡，但好在我觉得有这安切洛蒂的执教，有可能能把球队的上限去稍稍拉高一些。在他之前，实际上从蒂特之后已经更换了三任教练，巴西本土教练都以失败告终。那安切洛蒂呢，还没打世界杯，就巴西足协已经把他的合同续到2030年了。就对于他在南美区世预赛迅速稳定住球队，控制住球队的更衣室，然后呢，打出的技战术内容还是比较满意的。就看这届世界杯，那可以说是让安切洛蒂去练手，他没有什么压力。巴西球员呢，虽然说有一些老将，年龄有些老化，但别忘了安切洛蒂在米兰曾经打造的米兰实验室啊，更愿意使用一些老将。然后再加上他在皇马非常熟悉的维尼修斯，当然罗德里戈很可惜是受伤了。另外众望所归，把内马尔也给召回了。所以能看出安切洛蒂现在在这支队里面呢，第一，用我的经验去整合球队，第二呢，去营造一个很好的这个征战氛围。过往巴西我觉得不缺天才，哪怕是现在大家觉得和3R时期相比，这支球队的球星个人能力依然在世界足坛是顶尖的。打摩洛哥这比赛肯定不好打，因为摩洛哥这边呢是一个上赛季纯低位收缩防守打反击的，他也靠这套战术进入到四强了。只不过他这次换了一个年轻的教练瓦赫比，那对于安切洛蒂来说，我觉得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第一场想拿摩洛哥可以拿，但是就看要不要去做更大的消耗。如果要不愿意走到上半区的话，也可以把这小组第一让给摩洛哥。但我个人觉得，上半区的行程可能走势要更好一些。这场比赛我觉得巴西队应该有小胜的可能。
0: 好，最后还是给了一个胜平负当中唯一的答案，就是朱老师觉得巴西队小胜的可能性更大哈。嘉诚会给出不一样的选择吗？
1: 我觉得巴西队呢，现在第一场比赛，其实我个人的判断是安切洛蒂会稍微收着一点打，因为他之前的友谊赛确实踢的都比较好，但是也客观反映出了他一些问题，因为最近的比赛呢，他都有丢球，虽然2-1、3-1、6-1的大胜，但是三场比赛都出现了丢球，这也是巴西队本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安切洛蒂的这个体系呢，就是他在巴西队，他实际上前面的就是一个四人进攻组，他对于后防线的要求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米利唐的受伤，是一场对于球队整个后防的影响非常大的。他目前用的两边后卫呢，还是老将达尼洛和阿莱桑德罗。原本的计划呢，其实安切洛蒂是想用米利唐去打这个右中卫，然后加上马尔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尔三中卫，加一个左边后卫阿莱桑德罗，他这样的一个后防的四人组。如果现在用达尼洛的话，大家也比较了解达尼洛的整个的一个表现，无论是他在皇马，还是在波尔图，还是在这个现在的弗拉门戈，他今天在弗拉门戈打也是打替补，打了两场替补，两场首发，就是右边路的这个 防守其实是比较差的。而摩洛哥这边呢，近些年无论是打这个非洲的这个预选赛，还是在这个非洲杯的比赛里边，他重点的攻击侧都是在左侧。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摩洛哥左边的这个阿布德现在是跟腱的受伤，他上赛季在这个贝利
2: 斯
1: 打出了巅峰的赛季啊，对，打出了巅峰的赛季。但是他的受伤会对于左边形成比较大的影响。如果他在的话，我觉得摩洛哥这场比赛肯定会给巴西制造更大的麻烦。但是这场比赛大概率会换成那个在西亚踢球的那个拉希米。我觉得摩洛哥整体的鸡蛋柱的打法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变化，还是围绕左侧去打。虽然马赫比是刚上来的，但是他的这个踢法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说，用他的这个强侧去攻击巴西的这个弱侧，就是右边路这一侧，我觉得摩洛哥今天是有机会啊去守到一场平局的。
0: 好，这是关于这场焦点战两位的这个判断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很多朋友担心的说世界杯第一场0-0会不会出现的海地对苏格兰的比赛。朱老师，您对这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简要的前瞻？
2: 海地这支球队说实在存在感很差。
0: 嗯。
2: 打世预赛的时候也是在中立地打的。其实对于这支球队来说，更多的是和法国一些有渊源的球员在踢。老队长这其实已经算球队能力比较突出的球员了。这赛季已经随着随着球队好像降到了法丙啊。队里的这些球员的个人质量呢一般啊，当然有狼队的这边的贝勒加德啊，然后呢零星的一些球员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对于苏格兰来说，我觉得这次苏格兰应该看到了出线的希望啊。从这个克拉克来说呢，克拉克来说呢，他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次扩军的机会，海蒂是必须在他身上拿满三分的。那这样的话，我在一支球队身上哪怕拿到一个平局，我也可能会出现完成小组第三的一个成绩排位出现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苏格兰来说呢，整体战术打法比较成型，因为毕竟他已经带队这么多年了，再加上他的这个整个的球员大概是英超加英冠的这么一个结合，整体球员的实力，你说左边的罗伯逊加上蒂尔尼，然后再加上麦克托米奈，中间的还有麦金，那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球员基本上就已经能决定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势了。苏格兰要想出线，这是必须要拿的三分。
0: 好，最后这点时间我们请回加成，就是卡塔尔对瑞士、澳大利亚对土耳其两支亚洲球队，虽然普遍都不被看好啊，加成觉得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比赛有没有可能拿到分数？
1: 我觉得卡塔尔没有任何的希望，我还是延续我之前的观点啊。卡塔尔这场比赛大概率我觉得会被瑞士队不能说打爆吧，会以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一个姿态，让瑞士队拿到这个三分。至于澳大利亚有没有机会拿分呢？我觉得如果他们这场比赛临场的状态好的话，是有机会冲击一下一个平局的。因为土耳其呢，在蒙特拉带领之下呢，实际上绝对的进攻能力没有那么的出色。蒙特拉带这个队呢，他还是以防守为主，他2020年的这个所有的比赛里边，只有一个热身赛的丢球。他之前无论是打这欧预赛还是友谊赛呢，他都是没有丢球的，而且2-0的小胜嘛，打这欧预赛，打这些实力和他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球队，又是澳大利亚这种，澳大利亚现在的和上一届完全不同了。上一届他几乎很少有在本土联赛踢球队员，那这一次的首发阵容里边呢，大部分或者说半数以上的球员是在本土联赛踢球的，球队的整体的战斗力在下降，他这一次的策略肯定还是以防守为主。澳大利亚如果铁了心的防守，我觉得以托尼波夫维奇的这个带队防守能力的话，这场比赛面对进攻能力不是特别出色的土耳其，我觉得他们是有机会啊去搏一下平局的，想赢很困难啊。
0: 好，谢谢加成的分析，也谢谢朱一鸣老师今天来到现场的点评。无论如何，明天世界杯还会有不一样的精彩，也让我们继续拭目以待。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刚刚开打，整届比赛的看点还有很多。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白岩松为大家带来白话世界杯。
18: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 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9: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咱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西部蓝狼，恭喜这位听友。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 SSP 组第一场正赛今晚进行，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德比斯最后一圈完成超越夺冠，恭喜张雪机车。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其真实社交媒体平台上转发巴基斯坦总理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据外媒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当地时间14号访问巴基斯坦。据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美国媒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紧急返回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方案，美军拟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方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当时没有批准。美国媒体的另一篇报道称，多名了解美方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方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3号宣布对黎南部发生的2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韩国一名国会议员当地时间13号披露，韩国军方已暂时停飞 LAH-1 型武装直升机，原因是发动机存在缺陷。据韩国媒体报道，该型直升机的发动机由法国赛峰集团研发，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直升机的韩国本土制造商与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多个小组将迎来焦点对决。 C 组首轮对阵中，五冠王巴西队对阵非洲劲旅摩洛哥队，同时 B 组、 C 组、 D 组分别进行卡塔尔对瑞士、海地对苏格兰、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的对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南部、华北东部、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叫“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是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它就应该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让生活更美好。现在的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真正对它产生好奇，通常都是在哪儿？我想可能是在手机屏幕上，在热播的电视剧里，在短视频的背景音乐里。这些第一眼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举个例子啊，今年春天你一定被下面这段旋律洗过脑。

山对山来崖对崖，蜜蜂采花深山里来。蜜蜂本为采花死，梁山伯妹祝英台。就这短短四句的迷渡山歌，从去年年底开始啊，经过创意改编，迅速成为了全网爆款。到了今年开年，他又因为一套简单魔性的手势舞彻底火爆全网，引得无数网友竞相模仿，相关短视频播放量已超过50亿次。不仅如此，这股风还吹到了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海外的网红偶像团体们纷纷跟跳，海外平台上迷渡山歌也一度成了热门话题。一首来自云南大山里的民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世界语言。不过很多人听了几个月，只知道这个调子很上头，却不知道这首迷渡山歌来自云南大理的迷渡县，是一首流传了上百年的经典民歌。以小河塘水为代表的云南迷渡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迷渡山歌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些看似简单的歌词背后藏着怎样的水土与人情？为什么偏偏是他接住了这波流量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歌声里的中国节目，一起走进云南迷渡，去听一听这首魔性神曲背后的故事。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撷，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首歌能火，一支舞也能。你是否还记得2024年年初，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路边偶遇莺歌队，跟着鼓点挥动莺歌锤，有模有样的跳了起来。那段视频一夜之间播放量破亿。那个小女孩呢叫庄恩琪，让300年的莺歌舞以一种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方式闯进了全国网友的心里。从那以后，莺歌舞彻底破圈了，它不再是潮汕乡村年节里的限定表演，而是成为了全网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最强过年氛围组，甚至还登上了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上，谭维维一曲激情澎湃的潮起舞莺歌，配上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气势如虹的舞蹈，看得网友们是热血澎湃，纷纷在弹幕里刷屏，太震撼了，不愧是中华战舞，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这支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莺歌舞到底是怎样练出来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教练李俊浩是怎么说的。
1: 在蛇年春晚舞台上，融合非遗、武术、舞蹈、流行音乐等多种元素在内的潮起舞莺歌惊艳全场，参与演出的就有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总教练李俊浩说，他们通过总台开门迎春晚节目登上蛇年春晚舞台，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35岁。
2: 收到了蛇年春晚的邀请，我一开始觉得这边排练40多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有的是学生，有一些是自己有生意在做。跟大家讲了之后，当时有20-30个队员就直接把我围住，说能把这件事做好。当时我是被感动到了，我觉得是所有队员给了我信心，把莺歌舞这种精神文化传承好，让全中国或是全世界看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1: 舞台上，中华战舞的精气神酣畅淋漓地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他们手持莺歌锤，踏着流行音乐的节奏，整齐的踏步声、扣棒声、喝叫声响彻四方，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李俊浩说，为了让队员的动作能够丝毫不差地与音乐节奏相统一，他几乎每晚都要给队员们考试，动作和队形设计改了又改，最终才让这一融合着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节目得以完美呈现。
2: 来到这个舞台，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新，首次以流行音乐结合，以前都是打着锣鼓跟着节奏打，但现在不是，是跟流行音乐，我们精确到每个动作，每个大动作一定要卡到重拍，慢一点都不行，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们把最原汁原味的东西展现在春晚的舞台，包括

0: 我们潮州的服装，这是非遗该有的东西展示出来。
1: 五岁习拳，九岁入莺歌队，十六岁开始跳头锤。李俊浩说自己人生的四分之三都和莺歌舞有关。十多年前，他开始汇聚起家乡各行各业的热血青年，成立了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如今在广东省普宁市里湖镇赴美村，只要他在群里喊一声，队员们就汇聚在祠堂前进行训练。
2: 我扮演的是帽子头林冲，曾经80万禁军的教头，一杆红缨枪是他最大的特点。
3: 我是传火张衡，我的水上功夫很厉害。哈，
4: 扮演的是袁小七，性格豪放仗义直言。
5: 扮演的角色是武松，我觉得武松正义勇敢。
6: 我扮演的是孙二娘，是梁山三女将之一。
1: 击打、跳跃、旋转，一个个鲜活的水浒角色是莺歌舞最大的特点之一。潮汕莺歌舞主要取材于梁山好汉的故事，动作威猛阳刚，表演刚劲豪放，被称为中华战舞。每逢新春佳节或重大庆典活动，莺歌舞都是普宁当地不可或缺的表演节目。李俊浩说，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简单易学是潮汕莺歌舞打下群众基础的关键一招。
0: 莺歌舞总体来说学习起来就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学到精是需要时间，还有保持一颗热爱莺歌的心。我们的莺歌队队员平时白天的时候就是各自忙各自的，在网上训练，可以说任何群体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们随时有一副莺歌锤，我们就可以跳莺歌，按照梁山好汉角色的性格特点、造型、手持短棒，跟着锣鼓的节奏，就特别有那种壮美阳刚的气息，表现了梁山好汉的豪情斗志、英雄气概。
1: 莺歌舞是一种融合南派武术、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流行于广东、福建等地，尤以潮汕地区最为兴盛。2006年，普宁莺歌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次击锤，每一步跳跃，每一声呐喊，都让观者感受到一股激昂澎湃的壮阔之美。李俊浩说，莺歌舞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让他感觉这条路值得。
0: 他取材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他被认为是阳正压邪、吉祥平安的象征。石天这个角色是在莺歌舞打头阵的，在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探子下山打探，他拿的一条布匙就是他乔装打扮为卖艺人手中的一个道具。石的话，它在潮汕地区也属于比较吉祥的寓意吧。这么长时间来，我对莺歌舞的感情越来越深，它起源于我国本土文化。你看，自水浒的形象一亮相，应该说所有中国人心里都会有觉得非常的亲切感，会有一种血脉的共鸣。再加上我们现在不断在创新，包括形式、技巧、动作以及我们服装和表演形式的创新，莺歌舞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了。
1: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加入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行列中来，让莺歌舞在保持其独特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动作套路、艺术呈现、视觉元素等方面都在不断推陈出新，既保留了莺歌舞原有的非遗之美，又增添了现代观赏性的艺术魅力。李俊浩介绍，从2015年起，他就开始研究快板莺歌的编排创新，为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0: 莺歌舞新动作的设计需要几个月的研究和打磨。去年我设计了一套动作，改了8版，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就觉得尽量在呈现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作品。我在研究新动作的时候，我就是加入了一些比如南枝拳啊、少林拳、太极剑的几种武术套路。像石谦的话，我们还会加入了一些空方特技啊、阵型的变化，让整个场面更加有视觉的冲击力。一般莺歌舞快板的节奏就是1分钟，最快的话能到130拍，然后我们赴美青年最快能达到1分钟140拍以上。然后速度快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动作要到位，然后气势要足，做到快准狠。莺歌服装我们已经改了第5版了，领口、袖口都是加入了我们的潮袖。 秀，现在短视频也很火，我们也自己学了视频的剪辑，在网上已经发了几百个作品，然后有一些流量非常大。
1: 小女孩庄恩琪与英歌队员互动共舞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除了更加年轻派，英歌舞也在不断国际化。近年来，英歌舞走上国际舞台的消息频频爆出，普宁赴美青年英歌队也多次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演出。李俊浩说，从乡间舞向国际，再到春晚舞台，英歌传承正在年轻人的簇拥下焕发新的生机。
0: 前几年大家普遍对英歌舞不感冒，我们去外地演出的时候，画着脸谱，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唱潮剧的吗？或者是变脸的吗？我觉得英歌舞现在已经成为了国潮的一部分，成为了传统文化出圈出海的代表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英歌文化来，让我们的英歌越走越远。
7: 从大山里的迷渡山歌到潮汕街头的英歌舞，年轻一代和文化遗产的相遇是发自内心的吸引，是美好生活的注脚。稍后咱们继续聊。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迷渡山歌到英歌舞，短视频正在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把藏在深山隐于乡野的非遗记忆推到亿万人的手机屏幕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第一眼。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爱上文化遗产，往往就是这样不经意的，在一条条短短的视频里，被一段旋律、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击中。2023年，越剧演员陈丽君在越剧《新龙门客栈》里的一个返场片段，邪魅一笑，一夜之间刷屏全网。很多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越剧可以这么帅，原来戏曲演员的眼神可以这样有魅力。从那以后，他主演的《我的大观园》场均票房破百万，年轻观众占比逐步攀升。有网友开玩笑，以前觉得越剧是爷爷奶奶听的，现在年轻人抢越剧票比抢演唱会票还要难。从嵊州小城走向全国舞台，从传统剧场闯入短视频平台，陈丽君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奇迹，而是一个剧种、一代青年演员与这个时代共同完成的双向奔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走进陈丽君，走进越剧，听一出跨越百年的好戏。
14: 娘娘万一了，那你不放弃呀？你再晚一
15: 距离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开演还有一小时，场外早已热度爆表。
16: 我是来自上海、浙江台州的，
17: 我这次是从美国回来，
18: 我从广东过来的。
15: 这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原创大戏上演以来，场场爆满。 创戏曲作品现象级历史记录。从凭借越剧《新龙门客栈》惊艳出圈，到成为戏曲文化多元传播的流量担当，陈丽君打破了戏曲在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让追戏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18: 我们已经很少去进剧场了，自从我喜欢上陈丽君了之后，我会就是进入到譬如说我们广东的粤剧，包括潮剧，包括去看舞台剧，然后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去瑰宝。
19: 我也想像陈丽君一样做一个粤剧演员。我女大戏的影星，请你到远方来迎。
15: 2023年，一个颠覆性的角色让陈丽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中，陈丽君首次挑战反派角色，演绎了邪魅狂卷的玉面修罗贾婷，一时间圈粉无数，也点燃了一批年轻观众对戏曲文化的热情。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潮了起来。
7: 他这个剧从风格上还有样式上面，包括这个空间舞美音乐上面都做了一些创新和发展，让观众更有参与感和互动感嘛。我觉得这个观演模式是比较当下的，比较时尚。
15: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成为一票难求的戏曲爆款，不仅在线下演出过百场，还在线上直播吸引近千万人次观看。
7: 我觉得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或者人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15: 多年前，陈丽君就开始拍摄制作短视频，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台前幕后。
7: 我就是挺喜欢分享剪视频的，我能够更多的去向大家展示我们戏曲更多的内容。出圈之后，有好多人在那些我老的视频上面，点赞量很高的视频上面说，原来是你。
15: 陈丽君来自粤剧的故乡嵊州。100多年前，粤剧从这里的灵秀山水出发。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锐意进取的优势让他一路绽放芳华，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在时代的回响里，粤剧焕发新生，越唱越年轻。排练厅里，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正在酝酿一部新作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这是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首部原创大戏，也将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20: 我们越剧里面天上掉下来林妹妹是非常经典的经典剧目，其实很难去碰触它，是要胆量的，你拿什么去再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艰难的。
15: 越剧《我的大观园》以少年贾宝玉的心境重返大观园，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青年演员集体亮相，为这部经典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7: 我提醒自己，陈丽君，你不要沉浸在那个惯性表演当中。我是年轻人，我会跳出来看看那年轻人他愿意去看完的东西，或者他愿意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15: 陈丽君希望以当代青年的审美重塑贾宝玉，打动年轻观众的心。日复一日的摔打磨练，陈丽君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贾宝玉，也是一个重塑自我的陈丽君。
7: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我在表演上，我在我的思维上，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的一个角色，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0: 伤却伤痛。角色的生命韵律从陈丽君的内心流淌到舞台上。宝玉从自己的视角将大观园的故事转化为青春的生命体验。
1: 贾宝玉就像一个摄像头，他要抓住那些他所珍惜的一切，把他所有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0: 三米高台，二十多级台阶如同尖利的锯齿，陈丽君滚落下来，托举起那个遍体鳞伤的贾宝玉，也震动观众的心。
1: 我觉得我是用我自己在感受他。那个时候的贾宝玉，他就是让人心疼的。
0: 融合现代舞美理念与传统戏曲美学，我的大观园虚实相生的空间营造，将观众引入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红楼世界。
2: 我们想用现代审美来诠释这样的经典剧目，就随着剧情的转换，整一个舞台的空间也是时而的转换，这种呈现可能更能够吸引年轻人。
3: 北木星星
0: 这出青春好戏，观众看的是百年粤剧的源远流长，也是时尚靓丽的文化基因。每一次探索都是粤剧艺术生命力的又一次激活，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无限可能。
1: 我爸妈他们都有来，我妈妈是哭着回来的，她又眼睛红彤彤回来，我爸爸就是说非常好，进步很大。说那一刻的话，我觉得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克服了多少的困难。
0: 舞台上的戏落幕了，而粤剧的青春活力却在云端继续绽放。
4: 大家好，我们的戏曲包好玩又见面啦。
0: 陈丽君策划的这部系列短片，以青春语汇的表达，让戏曲玩出了新花样。
1: 人家觉得说干这个了干那个了怎么跟粤剧都不相干，其实我一直在干这些事情来辅助我的粤剧啊。我也期待就是大家看到粤剧演员有更多可能。
0: 每一条创意视频，每一次跨界登台，陈丽君将粤剧与当代潮流语境相结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他希望用更加多元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
1: 陈忠义校刚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要选择，我就问自己，陈俊到底要什么。在一次演出中，我在上面跳舞，然后当时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我一抬头看见那几排灯，一刹那之间我知道了我的答案。我喜欢在舞台上，我要追着日出光去，

像是一场戏，再红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听到的是前段时间总台央视热播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由王菲演唱。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一秦娥，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的故事。剧中有好几场戏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那出让一秦娥成名成角的经典折子戏《把交赞》，一秦娥一把烧火棍舞得只见残影不见棍，看得人眼都花了。还有一场雪夜独唱游西湖，零下十度的雪夜中，一秦娥独唱秦腔传统名剧《游西湖》，半生苦楚在秦腔最具特色的普音腔中声如裂帛，哀婉深沉，感人肺腑。狗师临终之际以秦腔吹火绝技，连吹81口生命之火，完成了对一秦娥的燃灯之路。朋友们，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像主角一样，这两年呢，好多国产影视剧都把文化遗产融进了故事里。比如热播的电视剧《家业》，就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还有去年的总台央视热播剧《藏海传》，融入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耀发木偶、秦淮灯彩、榫卯结构、营造法式、皮影戏、昆曲、口技以及传统服饰技艺。这些老手艺不仅是背景装饰，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些剧的走红让文化遗产变成了追剧的理由，有人看完主角真的跑去剧场听秦腔了，有人追完家业就想去徽州亲手锤艺定墨，屏幕内外就这样连接起来了。文化遗产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但是光看见还不够，还得走进去。那么年轻人看完这些真的会动起来吗？答案是真的会。从被看见到被体验，年轻人用脚投票，把钱和时间花在了这些原本藏在深山藏在小巷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上。千年古剑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那些让游戏玩家顶礼膜拜的悬塑木塔，站在它的原型和实物面前，我们又会感受到什么样的震撼？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剑》，一起走进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悬空寺。
1: 1633年，46岁的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终于要前往心驰神往的北岳衡山。这一年是他出发的第26年。漫漫征程，纵使徐霞客已见过无数奇观胜景，当立身于衡山翠屏峰的崖壁，注视着巍巍山崖上凌空欲飞的精巧古寺，他仍禁不住脱口盛赞，此为天下巨观。这座神奇的建筑就是悬空寺。悬空寺距今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作为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构摩崖建筑，它被誉为世界十大奇险建筑之一。它凌空耸立，距离地面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高。它长于绝壁，凌崖而建，背后是近90度的悬崖峭壁。这座被誉为衡山第一胜景的悬空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山西大同这座昔日的北魏都城平城，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除了有世界佛教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91年的悬空寺，无疑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悬空寺在1982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现存建筑主体主要为明清两代遗构。它将力学美、建筑美完美的交融在一起，上在奇崖，下临深谷， 凿岩构木，楼阁悬空，在壁立千人间，独守一方天地。
2: 我听说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也被悬空寺所折服。
3: 古代的悬空寺，也就是徐霞客眼中的悬空寺，其实看起来比现在更加奇险，更加壮观。清代浑元周志里面有这样一幅壮观的图，其实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下面是湍急的河水，山崖之下有90米的高度，要比现在还要有这个深渊的感觉。
1: 昔日悬空寺建在离地90米高的峭壁之上，时光飞逝，河床抬升，如今的悬空寺与地面的距离已缩短至约60米，但历经风霜的悬空寺始终静静悬于峭壁之上，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海内外观者去探寻它的建筑奥秘。
3: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它的山门。
2: 哦，山门，
3: 整个寺庙的入口。这是登悬空寺的必经之路。
2: 哦，这个楼梯够秀真的了
3: 啊！因为悬空寺特别狭窄
2: 啊，
3: 要在有限的空间发挥作用。
1: 悬空寺让每一个亲临于此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建筑的神奇与险峻。它以坚固石壁为基，轻盈木材支撑起层层楼阁，仿佛从山体自然生长而出，凌驾于深渊之上。
2: 我的心也悬起来了。走，慢慢往前
3: 走。
2: 走。
3: 当时徐霞客游悬空寺的时候，感慨道：“仰之神飞，古影独登。”就是说，在这儿看到飞来之楼，要鼓起勇气，一个人登上。
2: 哎呦，这边更险了哈！一般恐高的人，我觉得都不敢来这儿。
3: 这就是悬空寺险的之处，
2: 这也有50-60米，所以您刚才一直在说它这个险和奇是特点，我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到了。
1: 悬空寺险奇巧的独特建筑特点，让它成为世界摩崖建筑中独树一帜的珍品。摩崖建筑是一种以崖而构、与壁交融的独特建筑形式，将人们依山就势，借天然崖壁将中国的木石融于山水，构建起一座座浑然天成的摩崖古建。摩崖建筑的足迹遍布世界，它们或隐匿于深山幽谷，或屹立于峭壁之巅，每一座摩崖建筑都各具特色。悬空寺以其精妙绝伦的布局设计，被公认为是一座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杰作。
3: 悬空寺啊，它有一个独特性，它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寺庙，它是一进一进的纵深发展的前后关系的空间组织。但在这个地儿呢，因为没有地方，它只能沿山的一条线来建设，肩并的肩，一个挨着一个，平铺展开，如长卷一般。
1: 修建于平地的中国寺庙多采用院落式布局，坐北朝南，规整对称。寺庙内沿中轴线每隔一定距离便纵深排列一座殿堂，展现庄严有序的美感。峭壁千寻，危崖之上，古代工匠奇思妙运，仅凭5米檐台铸就数十吨琼宇。整座建筑在32米长度范围之间布局精巧，一院两楼的格局地次错落，南低北高，势若飞龙卧云。一院为前院，静雅清逸，南北两座高楼为三檐歇山顶，栈道蜿蜒，楼梯曲折，其凌虚御风却稳若磐石，于惊险奇绝中尽展建筑之华章。
3: 在传统寺庙当中，我们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建筑，读建筑，一个一个看，而我们这个建筑从下往上看，一下子全部展现在你眼前，把地面的寺院立体化了。
1: 工匠们在苛刻的地形条件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他们基本遵循了传统的殿阁排布，并巧妙布局。悬空寺就像嵌入崖壁间的玲珑宝盒，在占地面积仅300多平方米的寺院内，容纳下大雄宝殿、奇兰殿、纯阳宫、三官殿等40间大小不一的阁殿，上下分明，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院落空间。古代工匠设计出这座悬而不掉、稳固千年的摩崖古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悬空寺的建造过程以及建造者始终隐匿于岁月长河中，时至今日也未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先打地基，再筑墙体，自下而上，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建筑建造方式。但是建筑专家们根据史料和山体形态进行推断，悬空寺极有可能是自上而下建造完成。工匠们从山崖上倒垂下来悬空作业，先在山崖上开凿多处洞眼，搭建起施工平台，随后以平台为地基，在其上立柱安梁，放置斗拱，如同搭积木一样，按预先设计的模块体系一步步搭建起这座神奇的摩崖建筑。悬空寺犹如一个千年不朽的传奇，在岁月长河浩渺的烟云中熠熠生辉，它所彰显的是人类智慧与自然险阻的碰撞升华。除此之外，它所展现的人文价值同样值得我们探索。
2: 赵老师，为什么在这儿建这样一个建筑？
3: 你看远处那个地方，这条峡谷呢，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必经之路。
1: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迁都大同，直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的近百年间，约20余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平城大同成为了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人烟稠密，商旅往来络绎不绝。悬空寺与北岳衡山峡谷间的千年古道相毗邻，这条大道是一条沟通蒙古高原、华北、衡山核心区域，跨越太行山，连接晋冀，承载着军事贸易双重功能的重要栈道。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最初成为了一座带有军事瞭望性质的驿站。世事变迁，过客往来，曾经的驿站后来逐渐发展成集佛、道、儒三家合一的寺庙。
3: 这是悬空寺最高、最至尊的地方，存放的三尊佛像，明启的彩塑，形态饱满，神态神圣。一个是代表佛祖的释迦牟尼，代表道家的老子，代表儒家的孔子，
2: 在有限的空间体现了无限的融合。我们看到这种三教创始人同处一室，真的是比较罕见。
1: 儒家之浩然正气，佛家之法相庄严，道家之自然超脱，在山西这片被各民族文化浸润过的土地上和谐共存，交相辉映。步入悬空寺，方寸之内，悬塑、壁画、游式彩画一应俱全。63尊彩绘木骨泥塑和16尊造像多制作于明代，至清代重绘。雷音殿中亭台楼阁间祥云袅袅，展现了千百年来晋北地区的地域艺术风格与美学特征。悬空寺交织人文精神与自然之美，于半空中绘就出一幅沉静深远的立体画作。千年的风雨未能磨灭它的辉煌， 岁月的长河反而赋予了它更加璀璨的光芒。营造记忆和自然环境，美学境界和历史文化融合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蜃楼悬空，殿宇错落，一角飞扬，凌空飞动，任历史长河滔滔奔涌，它自屹立不倒，风采不朽。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范仲淹的作品《岳阳楼记》，朗读姚科。
5: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0: 余官府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术备也。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继，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晶晶，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于？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吾谁与归？
1: 从弥渡山歌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千年古剑，今天这一路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啊，文化和自然遗产在身边的风景中，在我们旅行目的地的清单里。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陈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中华五谷的漫长历史当中，有一种作物始终以沉默而坚韧的姿态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它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能在冰天雪地中孕育生机，能在高原荒漠里顽强生长，能在饥荒岁月中救命安民，能在平常日子里滋养身心。它就是大麦，一种穿越万年时光、横跨东西大陆、贯穿中华文明的古老作物。它曾被尊为五谷之长，地位尊崇，也曾在小麦崛起之后悄然退居幕后，却从未离开中国人的生活。从甘肃东辉山遗址3900年前的碳化籽粒，到甲骨文中神秘的莱牟记载，从《诗经》里遍野青青的麦浪，到《左传》中关乎国运的战争与预言，从古代救荒备饥的核心作物，到今天走向世界的第四大谷物，大麦以其极强的生命力，穿越千年风霜，走出一条独特的生存之道。那么，大麦究竟起源于何方？它是如何一步步融入华夏文明的？古人为何将它奉为五谷之长？在小麦占据主食主流之后，它又如何守住自己的生存空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之长，大麦的千年生存之道。大麦的远古密码藏在甘肃张掖市民乐县的一处山丘之中，在六坝镇东北约2.5千米处，坐落着两座由灰土与沙土堆积而成的遗址，当地人称之为东辉山与西辉山。其中东辉山遗址高出地表5至6米，总面积达2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可达0.5至2米。1958年，当地群众在此发现陶器碎片，初步判断为古代遗址。1975年，农田水利建设当中，大量文物遗存重见天日。从1985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所、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多家单位先后展开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最终确认这里是距今3900年至3400年的四坝文化遗址，它对应中国历史上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在众多考古发现当中，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便是出土了多达5种以上的碳化农作物种子。中国科学院遗传所李凡、李静怡等学者经过科学鉴定确认，这些种子包括粟、黍、普通小麦、蜜穗小麦、青稞大麦、皮大麦、普通高粱，甚至还有疑似胡桃的坚果遗存。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几乎完整呈现出中国黄河流域汉作农业体系的早期面貌。更重要的是，出土的大麦、小麦与高粱遗存填补了麦类作物在中国起源与传播的关键考古空白，直接冲击了大麦单一起源于西亚的传统学说，为大麦在中国与中亚同时起源的学术观点提供了坚实证据。在植物分类学上，大麦与小麦同科不同属，小麦属于小麦属，包含多个物种与亚种，而大麦属于大�麦属，全世界约30余个物种，只有普通大麦具有栽培价值。按照麦穗上麦粒的排列行数，大麦可分为2棱大麦、6棱大麦与中间型大麦，按照籽粒外部是否带壳，又可分为有麸的皮大麦和无麸的裸大麦。我们日常所说的大麦多指皮大麦，而裸大麦更广为人知。

名字就是青藏高原的主食青稞。大麦与小麦外形相近，古人依靠细微特征加以区分。大麦麦芒极长，几乎与麦穗等长，小麦麦芒较短。大麦外壳紧实不易脱落，小麦脱粒时外壳容易分离。大麦籽粒细长，两端较尖，小麦籽粒圆润，形状饱满。这些看似微小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两种作物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长期以来，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大麦与小麦一样，起源于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北部与土耳其南部一带。考古发现显示，早在公元前10000年，埃及阿斯旺地区就已经出现栽培大麦遗存。在埃及木乃伊的胃部、瑞士新石器时代遗址当中，都曾出土大麦籽粒。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西亚发现大量野生二棱大麦，因此判定野生二棱大麦是所有栽培大麦的祖先，由西亚驯化之后向世界各地传播。然而，20世纪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大麦起源的历史叙事。1938年，瑞典学者欧伯格首先在中国四川西部道孚县发现野生六棱大麦，随后德国学者弗莱斯勒本、席曼又在我国藏南、藏东地区采集到野生六棱大麦标本，苏联学者也在中亚发现了类似的野生六棱大麦类型。中、瑞、德、苏多国学者共同提出新的观点，野生六棱大麦才是栽培大麦的直接祖先，二棱大麦则是六棱大麦演化过程当中的退化类型。据此，包括中国青藏高原东部、川西高原在内的东亚地区，完全有可能是大麦的起源与驯化中心之一。此后，中国科学家的科考进一步证实，在西藏东部、川西、青海三江流域，海拔2800米至4050米的河谷地带，同时分布着野生二棱大麦与野生六棱大麦，其基因与现代栽培大麦高度同源。这意味着，无论从二棱直接驯化，还是经由六棱再驯化，中国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都具备独立驯化大麦的完整条件。东辉山遗址的碳化大麦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直接见证。大麦进入华夏文明的历史轨迹，清晰地镌刻在文献与地理的交汇之处。《诗经·周颂·思文》中写道：“以我来谋，地命率域。”这里的“来”和“谋”就是来往的“来”和谋利的“谋”。汉代经学家郑玄、毛亨等明确注释：“来”是小麦，“谋”为大麦。这首周人祭祀先祖的诗歌，讲述了后稷接受天赐麦种、教民耕种、养育万民的故事。剥去神话的外衣，历史真相显露无遗。周人早期活动于陕北、陇东一带，与居住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古羌人长期交流融合，而古羌人正是中国最早驯化和种植大麦的族群之一。大麦由此从高原河谷传入周部族，再随着周人的扩张与迁徙，向东进入黄河中下游，成为中原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代，大麦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农作物。虽然夏代文字尚未系统发现，但是在殷商甲骨文当中已经出现大量与麦相关的补词。近现代古文字学家于醒吾等考证，甲骨文中有麦、来、墨三种写法，
这里的墨是禾字旁加上末尾的墨，这几个字均为象形字，模拟麦田中麦株直立、麦穗下垂的形态。其中来字最初专指麦类，后来引申为往来的来，暗示麦类作物对中原地区而言属于外来引进物种。为了弥补字义的转移，商人又新造麦字作为大小麦的总称。甲骨文中关于麦的记载极为丰富，足以证明商代麦作已经高度成熟。目前可见的相关卜辞当中有五版甲骨专门占卜是否播种麦子，涉及八条卜辞，内容涉及是否适宜播种、商王是否亲自参与麦事等。商代已经掌握冬麦种植技术，麦类秋种春生，夏初成熟，在夏历三四月间需要中耕除草。卜辞中多次出现入麦记录，入即除草，表示商代已经形成系统化的麦田管理。更重要的是，商人非常重视麦类抗旱，卜辞中频繁占卜地不降大旱，反映出商人深知春旱对麦子产量影响巨大。周代以后，大麦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诗经》中《蓬蓬齐麦》等诗句描绘出中原大地麦浪翻滚的景象。在雍、魏、宾、秦等各个诸侯国，大麦既是日常主食，也是诗歌意象。《左传》中取温之麦、食鲁之麦、取陈之麦等记载频频出现，掠夺麦子等同于掠夺国家经济命脉，麦苗枯死、麦禾不收被视为重大天灾。汉代大儒董仲舒之言，春秋他谷不输，至于麦禾不成则输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粟麦。这里的粟麦就是越冬生长的大麦，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大麦因耐寒、早熟、救荒被视为五谷之中最可靠、最神圣的作物。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正式定论，大麦为五谷之长。大麦能够荣登五谷之长，根本原因在于它强大的生存能力与救命价值。从营养成分来看，每100克生大麦含有约 9.9 克蛋白质、15.6 克膳食纤维、77.7 克碳水化合物，能提供352千卡能量，营养均衡、饱腹感强、耐储存，是古代最理想的常备粮与救荒粮。从种植特性来看，大麦适应性极强，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在小麦无法生长的高寒、干旱、盐碱地区依然能够稳定成熟。它生育期较短，比小麦早熟20天左右，秋种夏收，恰好填补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粮食缺口，被古人称为蓄蕨季乏之谷。在古代农业体系当中，大麦还具备一项小麦难以比拟的优势，它对地力消耗较小，可与多种作物轮作、间作、套种，是传统农耕体系中调节地力、稳定收成的关键作物。齐民要术、陈夫农书均强调，大麦宜与稻、豆、黍、稷搭配种植，既能减少病虫害，又能提升土地利用率。在荒灾年份，大麦更是当之无愧的救荒第一谷。《救荒本草·农政全书》多次记载，凡遇水旱蝗灾，小麦、粟黍受灾绝收之时，大麦往往能依靠顽强抗性保持一定收成，成为百姓度过绝境的最后依靠。在没有石磨只能砾石的上古时代，大麦比小麦更具优势。小麦籽粒外皮坚硬，整粒蒸煮口感粗糙，难以消化，而大麦中的裸大麦，也就是青稞，没有外壳，蒸煮即可食用，
口感相对顺口，成为贵族与平民都能接受的主食。晋景公想吃新麦而未能如愿的典故，也从侧面印证了大麦在春秋时期的尊贵地位。根据历法与农史推算，晋景公去世时正值大麦成熟季节，他所期盼的新麦正是当年刚刚收割的大麦。然而战国以后，食转磨的普及彻底改变了麦类的命运。面粉出现之后，小麦因富含面筋，粘性强，适合发酵，能够制作馒头、包子、饼等松软可口的面食，迅速占据主食高端市场。而大麦面筋含量低，粘性差，无法制作发酵面食，口感与风味大幅落后，逐渐从贵族餐桌退出，成为野人农夫之食。汉代《集旧篇》明确记载，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大麦从此与平民荒年逃难场景绑定。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战乱中食用麦饭，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出逃时以麦豆充饥。大麦在历史叙事当中从五谷之长沦为困厄之时的充饥之物。面对主食地位的失落，大麦并未推出历史舞台，而是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开辟出全新的生存空间。它极强的适应性使它成为南方稻作区的理想轮作作物。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南迁，大麦在江南、湖广、川蜀地区大面积推广，与水稻形成稻麦两熟制，大幅提高土地利用率。南宋诗人陆游写下“水杯漫漫新秧绿，山垄离离大麦黄”，生动描绘出大麦在南方广泛种植的盛景。明清时期，麦类进一步越过岭南，形成稻麦一年三熟制。大麦在提升负重指数、增加粮食总产量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麦的另一条重要生存之路是走向青藏高原，成为雪域民族的生命主粮。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高原，气候寒冷，无霜稀短，氧气稀薄，小麦难以种植，而青稞，也就是裸大麦，却能顽强生长。千百年来，青稞养育了藏族、羌族、彝族等多个高原民族，支撑起高原文明的延续与发展。青稞炒熟磨粉制成糌粑，配以酥油、奶茶，成为高原最经典的饮食结构。青稞酿造的青稞酒是节庆、礼仪、祭祀中不可或缺的饮品。可以说，没有大麦，就没有青藏高原的繁荣文明。在中医药体系当中，大麦是药食同源的经典代表。《名医别录》《本草纲目》等历代医籍均记载，大麦性味咸，微寒，具有健脾和胃、消食除胀、清热止渴、利水通便等功效。炒麦芽更是传统中医开胃消食的良药，尤其擅长化解米面积食，适用于老人、儿童与脾胃虚弱人群。大麦制成的大麦茶不含咖啡因，不刺激神经，健脾清热，去腥解腻，是东亚地区流传千年的养生饮品。时至今日，大麦依然是药食两用的常用食材。在食品工业与酿造业当中，大麦更是占据核心地位。麦芽中富含淀粉酶，能将淀粉转化为糖分，是制作麦芽糖的核心原料，也是酿造啤酒、威士忌、黄酒的关键成分。《齐民要术》记载，大麦制作的麦芽糖色泽如琥珀，晶莹剔透，风味独特。现代工业当中，全球啤酒生产的主要原料就是大麦，麦芽产业已成为庞大的现代产业体系。
大麦以这样的方式在人类现代生活中继续发光发热。从远古先民的刀耕火种到夏商时代的国家祭祀，从周代田野中的青青麦浪到秦汉以后的旧荒备粮，从高原上的生命主食到现代社会的多元应用，大麦走过了一条波澜不惊却坚韧绵长的千年之路。它曾是万众尊崇的五谷之长，承载着文明起源的希望，也曾在历史变迁中悄然转身，在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坚守价值。它不与小麦争精致之名，却守住了生存之本，不追求显赫地位，却以务实与坚韧陪伴中华民族走过数千年风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思达，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奇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怎么唱？
3: 快点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上世纪五十年代，青年诗人文莽燕深入江西吉安体验生活，并于1958年10月推出第一本个人诗集《井冈山诗抄》。《警察歌》就是这本书第一集《井冈山谣》的第一篇。这首诗歌生动地描绘了红军帮助茶农种茶树的画面。此后，作曲家谢策立欣然为其谱曲，让这首热情洋溢的歌曲广为传唱。
1: 文盲燕老师50年代长期体验生活在井冈山，然后呢就创作了这个《警察歌》。原歌是讲民生的，红军啊帮助茶农种茶树，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背着枪还要打仗，还要帮助他们种茶叶树。
0: 文莽燕在体验生活和创作中被井冈山的创业精神深深感动，他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了红军关心民生、重视发展、根据地建设、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亲民作风。
1: 警察歌是红军那个帮助茶农种茶树，他是把领袖和战士放在一个集体这样的一个概念下的，也就是说要先把生活过好，要有民生，就是这样的主题。
0: 在历史上，警察歌的歌词曾经被修改成为口号式的语言，并将原词作者文莽燕改为集体作词。11届三中全会之后，江西第四届文代会为警察歌恢复了原词，并恢复署名文莽燕作词，由江西省音协将警察歌重新录制合带，向全国公开发行。1981年11月，歌手朱逢博演唱了《警察歌》，并将之收录于专辑《我怎能把你遗忘》。从此，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

请喝一杯茶在请茶歌中反复多次出现，充分表达了井冈山人民对红军的敬仰和感激之情，令人仿佛又置身于那个热情质朴的井冈山农家之中，感受其乐融融的军民饮水情。多少年来，请茶歌已成为江西的一张音乐名片，那悠扬婉转的歌声饱含了井冈山人民热情好客、永远不忘历史传统的

生，历史传奇。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乙，策划看平、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王大文，播音于芳。第一集。
0: 2012年，我和大学同学许开伦考古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余姚河姆渡博物馆，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起始论文。为此，我俩钻进资料室，没日没夜的阅读摘抄资料，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一个残缺的笔记本。
2: 这个残缺笔记本咋也成文档了？哎呀，这满是灰呀，这。
0: 哦，这还真是缺了好多页啊。哎呦，这后面的字都看不清了，是不是被水打湿过啊？哎，这好像是谁写的日记。哎，你看，3月1日，小雨，文化站救我一名专职文物干部。哎，黄资料
3: 来了，
0: 你来看看这个
3: 啊。
0: 你看
3: 啊，我看看，1973年，季道平，啊，是季老师的。像是他发掘遗址时候的笔记本吧。哎呀，老文保所搬来的资料还没整理，私人物品也混在里面了，要退给人家。
0: 哎，别退，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3: 虽然不在册，但还是要登记一下
0: 啊。行，
3: 嗯，季老师是最早发现河姆渡遗址的功臣，这个本本是宝贝呢。
0: 听见了吧，是宝贝。哎，对了，那季老师现在还在博物馆吗？
3: 已经退休好多年了。
0: 哦，
3: 1993年博物馆落成，从县文化站调来的，我们是先后同事。
0: 哦，
3: 现在好像住养老院了，问问办公室吧。
0: 哎，
3: 来登记。
0: 好嘞，
3: 写这
0: 儿。哎，谢谢黄资料。哎，凯伦，我的直觉告诉我，论文可以从这个笔记本写起。哎，你晓得的，我爸也参加过河姆渡遗址的发掘，
2: 可惜啊，还没详细给我讲他就走了。
4: 你是第一撰写人，你说了算。
2: 季老师好，我叫秦国生。
5: 哦，你好。
2: 我大学毕业后刚到河姆渡博物馆才不久。
5: 李护理员说了，当馆员
2: 啊，当助理馆员。
5: 哦，
2: 那个，我有一些关于河姆渡遗址发掘的事情，想当面向您求教。
5: 哦，
2: 我在资料室啊，看到一本您当年的笔记，是从1973年到1974年2月间的。就是有些册页丢失了，中间还有些地方，可能是被水打湿了，也看不清。
5: 哦，我视力不好，你念来听听。
2: 哎，好。我念给您听啊。
5: 哦，
2: 3月10日，阴，春寒料峭。去年参加省文管会的县市文物干部培训，收获良多， 今天又参观了马家浜文化遗址，大开眼界。这后面就有点看不清了。这儿，4月18日，小雨。站里新来了位辅导音乐的同事，名字很好听，叫杨柳。
5: 是我的，是我的。把笔记本给我。
2: 哎，好，给您。
5: 你看啊，扉页上是我当年刚学的隶书字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2: 啊，哎，那杨柳。
5: 杨柳。杨柳啊，那是1973。

0: 哎，过来过来，文化站搞文物就你一个人啊？啊，这段时间古碑、古墓、古庙的事儿多，哎，我让欣桐是杨柳，先跟跟你啊。
1: 郑站长，人家是搞音乐辅导的，我老夫子一个怎么带呀？
0: 是不是怕人家年轻漂亮把持不住啊？
1: 我那些都是些粗活。
2: 那明天去城南看损坏的明代石碑，要走好远的小路呢。这天又下雨，人家细皮嫩肉的，怎么受得了啊？
1: 哪个受不了的？什么时候出发？杨柳。
2: 说呀，人家杨柳态度这么坚决，你看。
1: 那明天穿胶鞋，带草帽，带上中午的干粮。啊，对了，拿根防蛇棍吧。蛇？
2: 也能防狗。
1: 你要是怕的话，就不用去了。
3: 谁怕了？我去。
0: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谢老师，那天我从石碑上拓下来的字还合格吗？
1: 嗯，你第一次做这个很不错了。
0: 真的？
1: 嗯，
0: 这些天跟你做文物保护觉得蛮有意思的，想再向你借几本文物书深入了解一下。
1: 书的话我看看啊。
0: 嗯，
1: 我这儿有几本旧书。哎，你等等，还有这个笔记。哎，你看，去年省文管会文物培训班上我自己记的，有几个老师讲得很好啊。你看。
0: 啊，那我看看哈。
1: 嗯，
0: 哎呀，季老师，你的笔记真工整啊。
1: 还行吧。
0: 阳光穿透桃红柳绿，让清澈的瑶江流淌暖意。
1: 哎，
0: 还有小诗。
1: 你看，这个是我自习的时候胡乱写的。
0: 不看就不看。哎呀，你这个书架上的书可真够多的。哎，怎么还有个黑桃片？
1: 哎，那个别碰啊！
0: 啊，
1: 那个是我在瑶江边捡的。
0: 啊，
1: 你看，这上面的刻文，像不像野猪的嘴巴？
0: 啊，猪嘴巴、牛嘴巴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别看只有巴掌大，可能是远古的宝贝呢。你听，用它敲茶杯，声音是不是有些神秘？
0: 神秘。
1: 啊！
0: 哎呀，打雷了，我走了啊。

谁在喊我？谁？

0: 是
1: 哪儿？
0: 看，法尔卡卡，亚伊丘，亚伊丘，朱阿达马拉巴，走，走，走，走，走，妈妈，走，妈妈。

0: 这个陶罐，我好好看看。哎，陶罐上刻的果然是头猪啊。嘿嘿，我那块陶片图案跟你这个很像。嗯，
1: 深咖发气气。嗯，深咖发啊气。哦，
0: 饭团儿。好吃好吃。哎，好吃，
2: 好好
0: 好吃
1: 气。
0: 这是鹿肉吧？好香啊，好香。哎，谢谢谢谢。哎，刚才吹的是不是这个小哨子？这个小哨子能让我试试吗？啊，我试试。
1: 吐吐，嘎西。

0: 季老师，季老师，出什么事情了？哎呦，你的头磕破了呀！
1: 这是哪儿啊？
0: 哎，季老师，你没事吧？
1: 你是？
0: 哎呀，这是姚江，我是河姆渡排灌站的施工队长秦德明啊。那前几个月你调查古墓，还住过我家呢。

0: 我回去记下来。走了，哎，去县里的班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到呢。不能了，我走回去。
1: 哎，你，哎呀，这个季老师，怎么有点神神叨叨？
2: 这么神奇啊！嗯，季老师，你太有童心了，你脖子上怎么还挂了个小玩具啊？
1: 哦，这个，嗨，阳江边上捡的，像是古哨。
2: 古哨是把这个扔江边啊？可能是古人吧。古人。 季老师，你太会讲故事了，也许啊，就是你做了个白日梦。
1: 哎，你不信啊？难道真是我的幻觉？
2: 喜欢你的故事，哎，真喜欢。

0: 这个杨柳啊，人漂亮，歌也那么动听，可遇不可求啊，啊，是不是季道平？哎，对了，城南那个明代碑文拓片，省文管会的专家表扬了，说质量很高。哎，季道平，
1: 嗯，
0: 这个助手不错吧？
1: 真的不错，热情，认真。
0: 有个急事儿
1: 啊，你说。
0: 罗江公社为了改善抵御旱涝灾害能力，在河姆渡村的姚江排灌站东面扩建新机房。前几天呢，在工程的土坑里发现了些陶瓷碎片、鹿角，还有些动物残骸。
1: 真的？那太好了。
0: 刚才呢，公社领导打电话要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文物。
1: 我去。
0: 现在是2点啊，下午。
1: 哎，我马上去。
0: 直接找公社的罗副主任。
1: 行。
0: 哎，20多里路呢，骑我自行车去吧啊。
1: 啊，行，
0: 戴上草帽
1: 啊，
0: 太阳正当顶呢。
1: 行，好。
2: 哎呀，这个呀，是我挖到3米的时候发现的。
1: 咱们下去看看。
2: 好，
1: 好，
2: 慢点，
1: 小心啊，
2: 慢一点啊。
1: 我看看，不会是哪个王公大臣的坟墓吧？
2: 肯定是大发现的。
1: 好，
2: 来来，
1: 你看啊，这个坑壁明显分为5层，上2层为耕作的熟土和生土，硬土下面有3层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层，看得到陶片、瓷器和石器的碎片呢。
2: 啊，季老师啊，我那里还有一些这些天搜存起来的陶片和宋骨。
1: 啊，是吧？
2: 啊，
1: 走，拉我上去看看。
2: 好，走，
1: 慢，
2: 季老师慢。
1: 季老师，你觉得比藏灵湖月窑遗址怎么样？
2: 哎呀，宝贝呀，
1: 这些都是宝贝呀，可能比良渚和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年代还久远呢。
2: 好的，
1: 哎，排灌站不能再挖了，停工
2: 啊！
1: 叫大家赶紧停工。
2: 别，那停工可怎么办呀？说好8月底完工的，那我们可是写了决心书的呀。
1: 这个遗址比你10个排灌站还重要。
3: 嗯，易老师说的对，先停工吧。我回去啊，和公社几个领导碰个头。季老师，你那里是不是也要向县里做个汇报？
1: 哎，对，我马上回去。
2: 他们一直都在。

0: 们的祖先就在这儿，对不对？他们就在这儿啊！啊！
1: 这个鸡倒瓶啊，有点神。
2: 金老师，您先喝点水。啊，金老师啊，这个发现是不是让你当时特别兴奋？
3: 是啊，当时史学界普遍认为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河姆渡地区属于海象地貌，不适于古人类居住，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原始时代文化遗存。他们只是要我把文物留下研究研究，我又多次给省文管会去电话，急得我呀寝食难安，上火，嘴上起泡，还有人啊比我更急，秦队长，他和几位民工跑了几十里地，到了县文化站。
4: 金老师，徐道平，半个月没回干，没工分，你大家的资助啊！徐道平，
2: 来了来了，你们，秦队长，
1: 金老师啊，我们其实是来问问复工的事情。
2: 哎呀，这个昨天我第三次跑杭州了，还找了文物培训班的老师，说还在研究。哎，你们去找公社，
4: 你让公社停的呀？那公社打算啊，你自己吃的是商品粮，不晓得我们农民的苦寒呐。哎呀，
1: 金老师啊，你是不晓得呀，罗江公社14000多亩晚稻生产要靠这个排灌站，那停工误事了的话谁负责嘛？
2: 哎呀，这发现文物是大事啊，得等省上的专家鉴定啊。
1: 哎，要真是了不得的古物，那专家早就来了嘛。
4: 哎呦，不要啰里吧嗦的了，拉他去公社撤销停工。
1: 对，不管他了，回去复工。
5: 陈达明，你敢？
1: 我凭什么不敢？你们耽误了我这么长时间，我们是要装车的嘛。哎哎，
6: 干
7: 什么？
6: 干什么？金老师，你头上都流血了，谁是凶手？谁是凶手？
1: 这他自己没站稳。哎，不，你是哪个呀？
6: 你管我是哪个，打人就是犯法。金老师都流血了，还不快送医院？
1: 刚才是我们冲动了，金老师，对不起。
2: 再等几天好不好？再等几天，我恳求你们，我求你们了。
4: 不行，
1: 哪个说不行啊？公社研究了要服从大局，刚才是哪个打的？站出来！
2: 我自己擦破了点皮啊，不要紧，不要紧。
1: 罗副主任，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啊！这是新挖的地坑，那严重积水，要是再不复工的话，那就要塌了。有困难公社解决，都回去，快点！
2: 谢谢罗副主任。谢谢大家，
1: 走走走走走，
2: 谢谢
1: 大家，回去了。
2: 哎，不用扶，不用扶，破点皮而已。
8: 伤口感染了怎么办？坐下来，得先用清水洗洗，再抹点红药水。我轻点啊，是不是疼啊？
2: 没事。
8: 哪有你这样的老师啊，都不知道爱惜自己，以后不叫你老师了。
2: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老师，你叫我名字吧。啊，没事没事，快去找站长吧。啊，
9: 金道平。
2: 站长来了。
9: 省文管会来电话了啊，专家明天就来。
2: 是吗？
9: 姓王，王世伦，他在宁波加固保国寺的梁柱，离这儿不远。
2: 明天7月18号。嗯，哎呀，我马上去罗江公社，告诉罗副主任。
8: 我也去。
2: 哎呀，天快黑了，你个女同志。
8: 女同志怎么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9: 一起去吧。哎，骑车注意安全啊。
8: 嗯，好。
9: 哎，
2: 坐好了。嗯，前面小路颠得很。哎，这条老路说不定就是祖先留下来的呢。
8: 是那个柳留下的吗？
2: 守望千年万年。

0: 言希，我有一场遇见，
1: 一个遥远的世界突然出现，
0: 断壁残垣之间是曾经的芬芳，
1: 是风雨不败的缱绻。
0: 我的诗你都记住了啊？
1: 季老师，你是个有才情的人，
0: 叫我道平就好。
1: 道平，
0: 嘿，坐好了。我骑快了。
1: 啊？呜！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一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季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季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思廖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止、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奇。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

昨日新闻重现。

0: 说足球也分四节吗？解锁美加墨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先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13号3点到和9点，另外两名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分别呢迎来了自己小组赛的首位对手。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两场比赛的赛况以及哪些精彩的瞬间让你难忘。
3: 好的，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那么两支东道主的这个比赛结果大家可能已经都知道了。这个首先是加拿大队对阵的是波黑队，这场比赛呢是1-1战平。另外一场呢，美国队呢是以4-1大比分战胜了巴拉圭队。那么虽然比赛的结果不同，但是可以说两支队伍都书写了属于各自的这个历史。那么先来关注加拿大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因为他们拿到了队史首次世界杯赛场的这个第一分。那么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跌宕起伏。那么尤其是在上半场的第21分钟，是波黑队首先利用角球的机会投球破门，那么也是1-0领先了加拿大队。那么现场的这个4万多名球迷呢是可以说一度非常的这个焦虑，因为加拿大队坐镇主场所以说他们的整支队伍呢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那比赛的转折点呢是在第79分钟，替补登场的中锋拉林可以说是站了出来。他在这个禁区内呢是背身拿球，面对这个防守球员的这个紧贴强行的这个抽射那么又为这个加拿大队是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一分呢不仅是战平了这个对手，同时呢也是加拿大足球舞台上的一次传奇，因为这是他们的加拿大的首分。此前呢加拿大队两次出战世界杯是遭遇了6连败，所以说这一分呢可以说是足够的珍贵。那么另一场比赛呢，相比之下呢美国队呢就是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这种进攻上的这种优势。那么在 D 组的这个首轮呢，美国队呢是对阵的这个巴拉圭队。那么在上半场可以说美国队就已经锁定了胜局，而且比赛的节奏呢是非常的快，开场仅7分钟美国队就率先进球。那令人比较难忘的呢就是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的5分钟，第5分钟美国队的巴托贡一记神仙球，他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就是完成了梅开二度，状态呢非常的火热，并且呢在上半场上是帮助了美国队以3-0的优势这个领先对手。那么目前呢这两场比赛过去之后美加墨的这个三个东道主呢是全部的亮相。那么首秀呢三支球队呢是2胜1平，打出了不败战绩，所以这也让大家更加期待他们接下来的比赛。主持人。
2: 正如你说的哈，这三个东道主球队已经悉数亮相了。根据这两天的表现，那抛给你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就是你感觉这三支东道主队谁可能会走得更远？
3: 确实是。预测世界杯的这个比分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但是呢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世界杯来到世界杯很多球队呢都想拿出最佳的这个状态，但是呢这也意味着大家会有非常低的这种容错率，那么这样的话大家的这个心态包括很多这个东道主坐拥主场他们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心态会有不同。那么首先来说美国队吧，其实从整场的比赛来看，美国队是有非常强的硬实力的，美国队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他面对这个南美劲旅巴拉圭队的时候，其实在上半场展现出了一种降维打击，那像球队当中的普里西奇包括巴罗贡个人的这个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同时在场上的表现也是发挥的非常的有力，所以说也帮助美国队顺利的拿下了小组的第一场比赛。那么我们觉得就是美国队不只是会成为小组赛出现的这个热门，甚至呢有潜力去在这个淘汰赛上能够走得更远。那么像这个墨西哥队呢，他们的揭幕战是第一个出场的球队就以2-0击败了南美队，延续的这个首轮不败的一个玄学啊。那么墨西哥队的优势呢其实更多的在于他们的这个经验他们的在世界杯上的这个底蕴可以说是很多球队无法比拟的，他们非常擅长在大赛当中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所以说小组出现是常规，那么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淘汰赛 进入到淘汰之后能有更

0: 多的一种发挥吧。那么到淘汰赛之后，很多球队的实力会成倍的增强，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那么像加拿大队呢，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历史的跨越了，他们拿到了世界杯的第一分，但是呢，在之后的这个比赛，尤其是小组赛，B 组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可以说，今天这场比赛是他们加拿大队的一个起点，但如果以后想要在比赛当中有更多的发挥，那就要靠他们自己的这个极强的韧性。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依然还在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本届世界杯扩军？谁将为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呢？白话世界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4: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好，闻所未闻的时间到，我们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得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四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罗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您拿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就是1分钟到90秒，最早的时候还曾经有过30秒的时候，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这1分多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知道这个底层逻辑，您再琢磨琢磨，为什么 NBA、NFL 都要4节呢？哎，这理儿就在这儿了。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2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在今天上午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世界杯啊，这才进行了2个比赛日，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4节而不是2个半场了。好了，以上就是世界杯的第2页。叮叮叮叮，广告时间到，咱们明天见了。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

0: 顺利阵容，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珍藏实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北京日前在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规划新建5座水库，主要集中在房山、门头沟、昌平等容易形成洪水的山区。这也是近50年来呢，北京首次启动新的山区防洪水库建设工程。
5: 对，水库呢就是防洪基础设施当中的王牌了，通过拦蓄、削错等方式，可以有效减轻下游的防洪压力。那么5座水库建成之后，将如何系统提升区域防洪能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北京市昌平区新寿镇小神岭钻子岭沟出山口处，总库容677万立方米的钻子岭水库工程已经破土动工，左肩坝的基础开挖作业正在进行，道路改移、河道疏浚等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钻子岭水库坝形为堆石混凝土重力坝，坝轴线长240米，最大坝高56.5米，控制流域面积45.7平方公里。钻子岭水库施工负责人李志刚特别介绍，这座水库还将成为北京首座智慧化山区防洪水库。
7: 在堆石混凝土技术方面呢，我们联合的是清华大学几家单位进行这种先期的筹划，同时呢，我们会建立一个智慧化平台，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呢，实现这种全可视化的管理。施工建设之后呢，预埋这些感应探头之类的会留在这个水库大坝里边，作为将来运维管理的一方面的一个手段。这些数据呢会传到将来建设好的这个管理方平台里边，有一个数字管理中心，然后在里边呢能够实现对大坝内部的一些数据上的一些反应，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是监测我们人体内部一个健康情况。
6: 已经全面开工的钻子岭水库工程计划于2028年底竣工，将是5座水库中最早完工的。而在昌平区刘村镇西峰山水库工程也已进入施工阶段，它与钻子岭水库都属于北运河流域防洪排涝体系中的上序工程。选址于此有哪些重要考量呢？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晓磊解释，
8: 北运河是流经城市副中心的主要防洪排水河道，北运河有一个特点，就是上游它呈一个扇形，上游好多小河流，它没法像其他河上建一座大型大水库就能把洪水控制住，它需要在每条小河上修一个中型或小型水库。单独看这两个水库比较小，但是它们和这几个已建成的水库，包括还要已建成和还要修的蓄滞洪区，还有下面分洪的河道，这个联合起来保证咱们副中心防御洪水的能力更提高一个档次。
6: 蒋小磊进一步表示，两座水库建成后将与既有的十三陵水库、德胜口水库、响潭水库、王家园水库一起，不仅能共同守护下游昌平区新寿镇、未来科学城等重要区域以及精密引水渠、六环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防洪安全，还将对于完善通州堰防洪体系、保障城市副中心防洪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视线转向多雨的房山，房山区境内有两条主要河道，南为拒马河，北为大石河。拒马河张防洪水控制工程规划建设于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建成后可进一步提高雄安新区、房山区石渡镇、涿州市等重要地区的防洪能力，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等重要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减轻小清河、蓝沟洼蓄滞洪区的滞洪压力，减少淹没损失。房山区佛子庄乡大石河上游二道河水库右坝间主体施工已全面展开。大石河山区段历来是北京市西南地区的暴雨中心，该水库建成后可进一步拦蓄山区洪水，有效减轻下游房山区山区和平原的洪水冲击威胁，并显著提升对雄安新区、涿州市及南水北调干线等重要目标的防洪保障能力。
4: 再来关注门头沟，一条大河蜿蜒东流，在门头沟渠三家店一带冲出了山口，这呢也就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历史上呢，因为多发水患，永定河也通常被称作无定河。
5: 从官亭水库到三家店蓝河闸约110公里的河道位于山区的迎风面，极易形成又快又急的暴雨。位于门头沟区王坪镇的永定河官亭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就应运而生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门头沟区王坪镇的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控制流域面积1397平方公里，可提高永定河大宁水库和小清河蓄滞洪区的分洪标准，并进一步提高下游京津冀重要区域的防洪保障能力和流域大洪水的应对能力。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小磊，
8: 它的总库容呢是3.7亿立方米，然后最大坝高是136米，这个在北京目前的水库中没有这么高的大坝，因为它保的是咱们中心城区或者叫首都核心区。原来呢，咱们中心城区基本上是发生200年一遇的洪水的时候它没问题，现在我们修了这个之后呢，能把它提高好几个量级，修完之后就基本上把那个永定河的暴雨中心全部控制住了，也能保证咱们首都北京永定安澜吧，叫因为永定河一直是这个寓意。
6: 进入汛期，水库守护着城市安全。当前北京已建成水库80座，包括4座大型水库、17个中型水库及其他小型水库，库容93亿立方米。杨小磊介绍，待5座山区防洪水库全部建成后，北京水库总库容预计达100亿立方米。城市北部和西部山区将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
8: 我们的设计标准肯定比建国初期修的那些水库要高一些，一个是在坝型选择上，现在是主要考虑安全性吧，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中垒坝。那另外从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汇成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然后去统筹考虑它。像这个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不只是历史发生的洪水，我们甚至要考虑它的搅河标准到万年标准。
6: 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樊斌介绍，通过有效发挥水利工程防洪能力，最大限度保障汛期安全。
9: 根据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地形特点呢，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山区防洪呢是我们这个重点的一个部位。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全市这个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整个全市山区面积的68%。我们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呢提升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上蓄的能力，保障城区的这个防洪安全，同时呢还能给这个京津冀整个区域的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购买二手房，很多时候呢，买卖双方会对房内的设施、家具、物品等做一个交接，卖家明确表示不要的，就由买家来处置。但是如果意外在房屋的墙体里、院子中或者是地板下发现了大量现金，不合常理该如何处置呢？买家可以当然拥有吗？那如果得知是一笔赃款，又该如何处置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就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1: 正在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迷墙》中，于明经中介洪金奎介绍，借高利贷80万买下了法拍房505号别墅，没想到醉酒砸墙，竟掉出了大量成捆的现金。他的妻子文一彤看到这么多钱，晕了过去。
12: 这是钱吗？
13: 我用眼瞧亲验过，都是真的。
12: 哪来的这些钱？
13: 从墙里砸出来的。有一面墙是空的，
12: 砸出来的。
13: 我发现钱的时候，直接就晕倒了。
12: 这一共多少钱？
13: 3000。
11: 剧中于明买了二手别墅后醉酒砸墙，竟发现墙里有3000万现金。于明买了很多行李袋，将钱打包挪到了别墅的地下室购买房子。墙体里砸出的钱归谁所有？私自转移这笔钱的行为如何认定？如果知道是不义之财，又该怎么做？
4: 很多观剧者弹幕留言，我刚买的二手房要不要也砸墙看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说，不用砸，砸出来也不属于你。如不考虑钱款系犯罪所得，购买的房屋墙体内砸出的钱款属于权利人或者国家，不当然归房屋买受人所有。
14: 这些钱属于民法上的遗失物、埋藏物或者隐藏物，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一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4: 剧中于明用行李袋装上从墙里砸出的钱转移到了别墅的地下室，他的行为是盗窃吗？北京三中院法官助理池天慧分析，
15: 这种行为呢，性质上不属于盗窃，更有可能涉及侵占。如果他拒不退还呢，有可能因涉嫌侵占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270条的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构成侵占罪；而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是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也是按照侵占罪的规定进行处罚。那么在剧中呢，墙内钱款的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主张于明构成侵占罪。
16: 哎，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
17: 我就这意思。
16: 这房子里的东西，任何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17: 没关系。
18: 你要不要再回房子看一眼，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
19: 不必了，那个房子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4: 在于明没有告知别墅墙体里有3000万现金的情况下，房屋中介洪金奎、原房主的女儿陈子诺均表示，505别墅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让于明处理就好。这是否意味着于明可以心安理得地占有这3000万？裴继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14: 剧中房屋中介的意思表示，原房主女儿的意思表示，并不等同于这笔钱款权利人的意思表示。钱款权利人与房屋买受人之间无法据此成立赠与合同。一般而言，购房时买卖双方在房屋买卖合同中会就房屋内物品的归属进行约定，但通常不涉及墙壁内的钱款。在没有达成任何合议的情况下，墙内钱款的权利人不单纯因为房屋的买卖丧失墙内钱款的所有权。
4: 事实上，藏在墙体里的钱是原房主，也就是陈子诺的母亲贪污的。他被司法机关抓获后始终没有交代钱款的去向，于明知道此事后应该怎么做？池天慧分析，
15: 根据我国刑法第64条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都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其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而对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之后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说，剧中的于明在知道墙内的钱款是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所得之后，应当立即报警或者是上报有关部门，依照有关部门的指示依法处置相关的钱款。
4: 法官裴继鹏说，如果于明在知道墙内砸出的钱款是赃款却继续藏匿拒不承认，可能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或者洗钱罪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14: 我国刑法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剧中的于明夫妇选择交出这笔墙里掉出的巨款。
11: 本期法眼骑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购买房屋从墙体里砸出的也好，从地底下挖出的也好，都不当然归买受人所有，找不到权利人的归国家所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合法所得花着心里才踏实。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 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1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半小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四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违规广告，新规落地，严打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

0: 之声特别报道。
1: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2: 近日，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当中呢，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的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那么这项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当地向农民收费又是否合规，有何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在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4: 扣15年了，人们都要扣到3000块钱就完了。
3: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4: 平整了土地的钱。
3: 李富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
5: 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4: 没有，那时候是国家投资项目，投资是整掉了，人家又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土地的这个工程也就说是贷的款。租下这个还好，平整下的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要
5: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4: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那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3: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款都要被扣掉1400元。
6: 平整掉土地的时候是不扣钱，平掉那就扣掉什么，就收掉200块钱。
3: 记者拿到的一份玉米制种各项扣除明细表显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这一项，农户少则被扣近1000元，多则超过20000元。耕种面积越大，被扣款的数额越多。但也有部分村民认为，为平田整地埋单并不划算。有的地块工程项目质量差强人意，
7: 高标准农田他管我们管得不合理，就是怎么管我们平平，他们把钱耍走掉了。那验收的时候的话，我们老百姓不知道管不给我们干活。
3: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1年、2022年，临泽县先后在平田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了农田建设项目，用于打造玉米制种基地。建设内容包括平整土地、修建塘坝、配套设施等。平川镇政府副镇长吴培涛介绍，向农户收费主要是为了还银行贷款。
8: 贷款项目的初衷就是采取先流转土地后实施项目的这种模式啊。要求要把这个农户的土地啊集中流转到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给我们的富民公司，然后由这个富民公司呢通过这种经营收入偿还贷款本息，由富民公司再给农户支付土地流转金呢。
3: 临泽县富民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12年6月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核心定位为区域农业产业投资与开发综合平台。吴培涛解释，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村集体同意实施该项目，但实施操作过程当中，村民们最终不同意流转土地经营权，导致最初设想的项目运营模式夭折。
8: 合同都已经签掉了，就包括这个流转期限、流转费都约定好了，但是农户不愿意把这个土地流转出去，他们要自己种的，然后这个地就最后没有流转给这个公司， 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就是谁耕种谁受益，有受益农户偿还这个贷款本息呢。所以说这个贷款本息就落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头上。
3: 时任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介绍，2019年以前，这几个村进行过低水平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021年，临泽县为建设玉米制种基地，需要对地块质量提质升级，但由于此前相关项目已经使用过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不符合再次申请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条件，只能选择银行贷款。临泽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自雄也表示。
9: 但是在这个全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平台上图入库的时候呢，就是把2019年建成的这部项区啊，它也上图入库了，就是国家层面上也算一部分高标准农田，但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水平它是比较低的。虽然是平川镇的3132卢湾皮川村属于改造提质项目，现在地没有给分民公司流转，所以你就是分民公司去当一部分贷款本息，你老百姓还得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
3: 平川镇四个村庄共有20000余亩地，进行了平田整地等农田建设项目，每亩每年扣农户200元，连续扣15年。按此估算，这几个村的农户将承担6000多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据临泽县政府官网，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3.3万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00多万元，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2500多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宋自雄解释称，
5: 为什么你们县财政一分钱不配套啊？
9: 谁受益谁出资的，这有一部分补贴呢，但是就是国家层面和包括省上层面每年给的高标准农田补贴资金还是有限的，那还差一部分，建成之后最终受益就是咱们群众受益嘛，群众受益，所以说要差的这一部分值得群众来补贴。
3: 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中央和地方共同实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农田建设支出责任，涉及群众筹资投劳的，要进行一事一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规范议事程序，合理确定限额标准。平川镇副镇长吴培涛表示，对涉及扣款的四个村没有一事一议筹资方案和报告，每年每亩200元，连续扣款15年，未经村民同意的贷款，村民来还本付息合理吗？有关事情进展，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新闻继续。那大家是不是生活当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广告上呢，醒目的写着买一送十，或者是全年最低价等等，但是定睛一看呢，角落里藏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活动仅限3天，赠品数量有限等等，那稍不注意呢，就会掉入消费的陷阱。
2: 针对这一类的乱象呢，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就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自证吹牛等等套路。那么新规实施之后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环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0: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1: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 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10: 吴沈括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11: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10: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11: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商家刻意的各种套路。
10: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
11: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一方面呢，会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10: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12: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的这种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第一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

0: 部长陈英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1: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那么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0: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2: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如果说确实存在的这种恶意欺诈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说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然后综合的来达到说治理违法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竞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竞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竞酒，两全其美。竞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材质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6: 这就是您挑的绿色的羽绒服
7: 是啊，干绿色的事情就喜欢绿色的呀。
8: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再开车到永宁县闽宁镇，车子开进园艺村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这条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几十年来不知道走过多少回，如今又换他的女儿林冬梅来回往返。
9: 把那个盆子全部都要 擦干净。
10: 哦，现在有接种，非常好吃。
6: 这边是我们的菌菇生产的
10: 品种筛选园区，好品种这里通过自己筛选。
8: 作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闽宁协作菌草项目负责人，园艺村菌菇的培育和生产情况是林冬梅最惦记的事儿。
7: 这是放在方舱里的，
10: 方舱里面有4个品种，
8: 不同品种的菌菇包整齐排列在可控温控湿的方舱中，等待潜在种植户来挑选。
9: 它这个就可以运动了，
7: 还是要这种苗，它再长高点，它的粗蛋白含量也很高。
9: 很高，
7: 你如果像是这种啊，这种很快就木质化了。
8: 菌草技术是林冬梅的父亲林占西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技术，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致富草、幸福草。几十年来，菌草技术从最初

0: 变化角度，从安全性稳定性的角度
1: 统一去看的话呢，专业户要专业干这个的反而会一个更优选，他拿到这个
2: 种草不光要种活种好，对于农户来讲要更稳定更容易操作。林冬梅和团队一次次尝试，希望交到农户手上的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3: 从农业的角度说，只有技术这个要素的话是无法撬动整个产业的，这个过程就要非常有耐心。
2: 菌草收获粉碎后可以代替木材来培育菌菇，被誉为菌草之父的林占西早在1997年就知道这项技术能帮助百姓增加收入，能让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园艺村的村民们当时从未见过菌菇，从福建来的这位稀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上，他们想不明白没人吃的东西林占西为什么非要种呢。
3: 我后面经历过了，这个场景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到

0: 卢旺达，老百姓糖蘑菇认为说可能会吃死人有毒的，没有人种蘑菇，没有人吃蘑菇，但是那气候条件好适合，但是他的观念的改变难度很大，从零到一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带动一个产业。
1: 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六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全年无霜期不到六个月的宁夏彭阳，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有时干脆就住在菇棚里。
2: 陈阳，那扶贫专家承包协议书吗？他要统包产品销售，按保护价收购，压力很大。这个包销不是一年，是好几年啊。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3-4点就到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调研估价怎么样，然后想办法把经销商跟这些菇农做对接，吸引他们到这个宁夏去收菇，帮助他们打通了北上广深这几个市场打通了。
1: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菌草菌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30年间，小小的菌菇长成了能为当地百姓遮阴的致富伞。
0: 产业从无到有，能不能干，怎么干，能不能干得成，能不能干得好，到宁夏来看。我在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我用闽宁协作的数据告诉他们，闽宁协作它是贯穿于我所从事的菌草国际合作的始终。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但是宁夏这个，特别是闽宁镇西海固这个地方，在这种干旱联合国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走出来。我带非洲的学生，非洲的这些同事到闽宁镇，到宁夏来看守，他们也非常受到启发，所以在他们的国家，在干旱荒漠区推进有条件的地方种草养畜，改变这个状态。
3: 你看看那个，你帮助他一户人脱贫都有多难，所以那个像巴布也是。
1: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八旬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同一栋楼，林冬梅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课题，如今父女俩同框的机会不多，他们交替出差，很长一段时间，林冬梅称呼那个总要跑去宁夏忙活的父亲为林老师。
0: 小学4年级、5年级吧，他当时工资一个月也要几十块嘛，借了几万块钱就是盖实验室，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我们家里欠的，我长大了不替你还。所以我父亲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他的这个技术成功了以后，那很多老百姓会写信给他，有些农民来了以后就辗转就找到他，就来敲门，那都会安排在家里，然后有时候给他们拿一些饭票菜票，那有时候晚上到了没地方住，也就是住在家里，啊，就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父女俩聊的不是菌草就是宁夏，
3: 好像很少聊天，他那基本上是工作。你看他今天晚上他也不回去吃饭了，这整天已经10多年是处在作战状态，啊，生活现在都交给他妈妈管了。
0: 闽宁协作的一些东西，我想了解说他之前是怎么做，我会去刨根问底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
1: 30年前，林占西总是很忙，不是做实验就是出差到宁夏，如今在家等待的人换成了林占西。
0: 我现在就笑自己嘛，那林老师60岁的时候呢，我就对他有意见，说你为什么要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张，然后搞得全家人全部的人节奏都非常紧张，特别是我的母亲，她要照顾他呀，这个吃饭啊，生活啊，出差呀，不停地给他收拾行李呀等等。那现在我自己可能比他还过分，以前是我等他回家吃饭，现在是他等我回家吃饭。
1: 30年后，林冬梅再翻出父亲当年到宁夏固原彭阳县考察的资料，他知道他和父亲一直都在同一条路上，而最难走的那一段是父亲趟过来的。
2: 这个是当时是林老师是1997年，他去彭阳考察的时候，彭阳县科委啊专门做了一期的这个信息，当时提的就是植物动物菌物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是这么做。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林冬梅以前很少在工作场合向别人提起父亲，今年3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中，报告一开场，她就主动向众人介绍：“我是林占西的女儿。”父女俩都淋过宁夏料峭的春雪，蹲在相同的地块看菌草冒芽，都吃过闽宁镇百姓炖得软烂的滩羊。父女俩的双脚一直都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林冬梅说，就像人们评价她的父亲一样，现在也总有人叫他拼命三郎，他听了总是一笑而过，因为他觉得自己飘来飘去的很轻很轻。有时候他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2: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分享，我是林老师的女儿，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信心，因为看到说他的女儿在继承，在传承他的工作。
3: 本来我也不忍心让他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是这干，他也感受到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们中国的特有菌草技术要变成世界的、全球的绿色产业、可持续化产业，那是需要一代代奋斗下去的。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的一员吗？您在看球的时候感受到 AI 给赛事带来的变化了吗？北京时间13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比赛中，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次视频助理裁判改判。当时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在美国队里姆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里姆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之后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改判阿尔米隆假摔并出示黄牌。此前在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100天的节点，有第三方机构发布了题为“首届 AI 世界杯场景的胜利”的白皮书。国际足联也宣布在本届世界杯推出3项主要 AI 技术，包括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 Football AI Pro 以及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那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片花了解一下，包括这3项技术在内的科技手段都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做些什么。
1: 在这场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的赛事中，中国制造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由广东一家代工厂生产，球体内置了一枚小型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芯片，能够反馈足球每一种运动状态的信息。该传感器每秒采集500次数据，追踪足球的加速度和3维空间内的细微动作。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技术会实时向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传输精准数据，帮助改进裁判的决策，包括对越位的判罚。此外，本届世界杯全面部署了由中国企业深度参与的混合 AI 架构，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视频助理裁判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等技术。举例来说，人工智能可对裁判随身摄像设备拍摄的画面进行防抖处理，既能让观众清晰看到裁判的第一视角，也能避免画面晃动引发眩晕不适。人工智能同时助力视频助理裁判做出更精准的判罚。赛场通过数十个 3D 扫描舱为球员创建实时数字孪生，依托强大的底层算力为越位等关键判罚提供毫米级精准 3D 动画还原。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与此同时，在决定比赛走向的视频助理裁判中心，确保赛事公平的绿茵之眼，同样由中国高端制造企业提供核心支持。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 RGB Mini LED 显示屏幕，清晰还原比赛现场每一处细节，助力视频助理裁判精准判罚。
0: 如今甚至不看球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 AI 给体育赛事带来的变化。大家还记得那只曾经因为预测世界杯比赛的比分而出圈走红的章鱼保罗吗？本届世界杯章鱼保罗有了赛博继承者，多个 AI 大模型开始预测比分，预测冠军。有用户就发现多款大模型都预测出了同一支冠军队，这个是大模型间的精确共识还是算法趋同的结果呢？ AI 将给体育赛事带来哪些可能？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您好。
2: 哎，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的 AI 技术应用非常多哈，甚至是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我们刚才提到了，国际足联已经宣布了在2026年世界杯推出的3项主要的 AI 技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逐一了解一下。已经有观众通过电视和流媒体的画面体验到了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了。这个裁判视角记录仪直接佩戴在快速奔跑的裁判胸前，对于防抖和拍摄运动物体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哈。不过呢，身边也有看球的朋友表示说，怎么感觉好像没有感觉到 AI 呢？说看裁判视角的记录仪就是一个拍摄设备，哪里用到 AI 呢？那我们就先来说说 AI 视频增强系统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提升画质的呢？
2: 实际上这个也很简单，本质上呢，它包含两个部分啊，两个关键的系统子系统。一个子系统呢是拍摄系统，这个的本质就是运动相机，对吧？我们说从最初的 GoPro 啊，这是应该是在全世界首款定义了运动相机这一个全新品类的摄像的产品啊，摄影摄像的产品。再往后来，现在就很多了，对吧？无论是咱们国内的大疆啊。

0: 啊，影视啊，都有相关的这个，你像 Pocket 呀、啊，包括这个 Insta 360啊，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呢，它已经在防抖、防震、防抖啊，然后呢，超高清晰画质的记录啊，包括这个这个图片文件、图像文件的压缩，因为毕竟端侧的设备它带的存储卡有限嘛，它要经过实时的压缩等各方面都已经很成熟了，也就是说，它能够比较。稳定持续的摄入运动的剧烈运动的画面，同时还能保持画面的稳定，以及图像的清晰，以及对于关键图像帧的这样的清晰度。因为你如果无法保证这个清晰度的话呢，事实上我们说，你后续的基于 AI 算法的加工和处理，它就会有问题。这就引入到了它的第二个子系统，也就是端侧大模型系统。这类的产品呢，分为两类，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它端侧并不具备有 AI 算法的部署能力，也没有这么强的算力，或者是这么足够的电池续航的能力。它呢，主要是通过联网的方式，实时与网络端的，也就是云端的，我们通常说云端的大模型进行连接。这样的连接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大模型对于图形图像的识别，现在已经是臻于完美了啊。这个应该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当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啊，这样的注意力机制，基于注意力机制，就是 transformer 架构下的模型，能够更好的完成这一切啊，就是图形图像的识别。图形图像的识别呢，就可以分为焦点区、争议区。那么，到底这个相关的球员在彼此的激烈的运动的对抗中，有没有出现严重犯规的嫌疑啊？这个。在越位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知道造越位和反越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足球场上的运动的战术技巧。那么这里面很多的时候，其实判断都是在毫厘之间啊。当然，毫厘之间呢，也不能完全依靠这个，主裁佩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还要通过各种的全场的调度的方式啊，所谓的鹰眼系统来进行衡量，以及进球体系，这个是否这个。足球在飞进球门的，在射向球门的过程中，短暂的越过了球门线。因为我们都知道，足球是讲究一个，你只要在空中越过了球门线，它就算有效进球了嘛，对吧？这个，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说，这一系列的判断，光靠传统的人的眼睛、视力和大脑来判断呢，就不太够用了啊！你再牛的裁判，再知名的、经验丰富的裁判。终归还是会犯一些延迟性的错误，他可能有延迟性的认知，或者是当时的判罚呢不够的精准，这时候就很容易造成球场上的误会、误解，甚至于引发这个球员之间的激烈的情绪对立。这些我们在足球的绿茵场上其实屡见不鲜了，都很正常。当然了，这两套系统的相结合呢，就形成了有端侧能力或者有云端通过网络与云端对接的 AI 能力的对于运动相机的赋能。这种赋能让它不简简单单是停留在摄入画面的基础之上，而是再前进一步。它不单能摄入保存了画面，它还能够对画面的关键帧进行关键的判罚的分析。这种分析就给了裁判员一个非常及时的、实时的、聪明的啊，而且有丰富的旁证佐证的这样的判罚的依据，而这种依据，我相信对于足球场上的裁判员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如果说这种判罚引发了无论是哪一方球队球员的争议，都可以在场边或者是在后台的系统予以进一步的确认。我想，这样的一套数字化的智能化的体系，也是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绿茵场的实时激烈竞技的一个竞技的基本的公平性，对吧？
1: 对，是这个。其实比赛的时候啊，不光运动员紧张，我估计裁判其实压力也挺大的。
0: 啊，是，
1: 有了
0: 教
1: 这
0: 练
1: 个
0: 员也
1: 工
0: 紧
1: 具，
0: 张。
1: 是有这工具之后，心理压力能够小一点，是个好事儿哈。哎，
0: 是，总归我能说出道理来嘛？你看
1: 对。
0: ，AI 它有记录嘛，有证据嘛，对不对？
1: 对，是您刚才提到了教练员啊，其实对于教练员来说也有一个工具，这次出现了叫 AI 战术分析系统 Football AI Pro 啊，这个似乎和我们平时用的 AI 也差不多，就是教练呢只需要用自然语言去提问就行了。那它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运作的，都能够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呢？
0: 这里面呢，我们就说它实际上是实现了严格意义上的科技平权
1: 啊。
0: 我们举个例子啊，很有意思一个事情，其实咱们刚才在前面的新闻背景介绍中也提到了，咱们国内的大语言模型，某款大语言模型经过很多个智能体的综合分析啊，预测德国队是今年夺冠概率最高的球队。当然这一个预测结果呢，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啊，我不对这一结果表示任何的评论，因为本身我是利益相关者，我是德国队的老球迷啊。这个但是呢，反过来说呢，综合其他的研究机构给出来的预测好像差异化蛮大的啊，好像这个你像其他的比如说预测西班牙呀、荷兰啊，这都是大热门嘛，这个但是呢，这个说德国队夺冠的好像只此一家啊。但是为什么呢？这里面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就是德国队的新任主教练是一个科技专家，或者叫做数智型的，数据加智能型的主教练。他呢随身最常就是随身不离身的是一款笔记本电脑啊，这里面记录了大量的运动员的数据，每场比赛的数据分析，而且呢还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来进行每场比赛的建模复盘啊。所以说当然我们说德国总体来说国力比较雄厚，所以说科技力量也比较强，然后所以说呢德国足协呢也比较有钱，说白了就是他能够有经费有预算支撑这样一个主教练，也相对比较年轻嘛，用科技化的手段来辅助他进行排兵列阵，现场指挥啊，现场的球场上的球员的换人啊、调度啊、战术的更迭啊，因为他有一个很强大的科技的团队在支撑他啊，这就是财大气粗带来的好处嘛。但是反过来呢，你看有不少国家的代表队或者是教练班子啊，主教练啊、助理教练等等，他们可能该国的足协没有那么富裕，没有那么有钱，无法支撑起这样的一整套的专属的科技赋能的装备。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国际足协这次确实做了一件好事，他与由国际足联出面啊，国际足联出面与这个知名的 IT 的供应商来进行合作，推出了面向所有这个教练组啊，所有的教练团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的 AI 的辅助系统，这样的辅助系统就使得科技的力量在这一届的绿茵场的世界杯绿茵场的角逐中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科技平权，对吧？就是你有钱，你们国家的足协有钱，可以给你供养一个豪华的科技支撑团队，你可以用 AI 来辅助你指挥，来辅助你进行战术制定。但是呢，我这支队伍呢可能没那么财大气粗，没关系，我用国际足联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这是个好事儿。
1: 对，那各支球队都能够使用这个 Football AI Pro 了，是不是意味着教练组的能力差距啊，包括情报收集能力的高低都被抹平了？甚至我们畅想一下，
0: 这是一种公平嘛。
1: 对，就是我们畅想一下，我们懂球的这种普通的足球爱好者是不是也有可能去当教练了？人的作用还有多大？
0: 那倒我觉得还不至于啊。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呢，这个我们有一句老话叫足球是圆的，对吧？就是你哪怕因为你所能够建模模型给出的推理分析都是基于已经有的历史数据来的，是吧？这个但是呢，你这个足球场上的天气的因素啊，这个发挥的因素，主力球星的状态的因素，这个可是实时变化的啊。而且呢还有呢，就是说不同队伍之间的打法的克制性、一致性，因为有的队伍可能说他的绝对实力不强，全球的排名可能不高，但是他的打法可能就恰恰克制今天我这一场的对手。那么这里面呢有千差万别的混沌性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还不能完全依赖数据，否则的话那足球专业人士都要下岗失业了，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还不是这样子的。
1: 是跟球员接触的时间越长哈，我们可能越了解赛场之外或者说统计数据之外的一些主观的因素哈，这个时候我们专业的足球教练员他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0: 没错，不可替代，不可替代。
1: 前面您提到了比赛当中的一些判罚的新的技术哈，我们看到本届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呢也迎来了一个质的飞跃，核心是 SAOT 半自动越位技术。那这个技术它的核心是什么？它跟早就广泛使用的电子眼啊或者叫鹰眼相比有什么升级呢？
0: 主要的升级我觉得就是全局性啊，全局性。因为传统的鹰眼系统呢，实际上主要锁定的是焦点区域啊，大禁区、小禁区之内啊，到球门、球门线，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区域啊。对于局部区域的这个电子化的、数据化的辅助，在历史上已经做得比较完美了，应该说啊，应该说也是。当然，这种完美的作为老球迷来说呢，也有点遗憾。说实话，其实足球运动啊，很多时候，这个失误也是足球运动的一部分了，对吧？
1: 对。
0: 你比如说，在历史上某场知名的比赛啊，某名知名的球星，所谓的上帝之手啊，是一个足坛的公案，是吧？
1: 嗯。
0: 当然，后来这名知名的球星也隐晦的承认，确实当时他动用了上帝之手，哈哈。但是呢，这种遗憾呢，其实反过来也成为足球史上大家津津乐道的，可以值得反复的咀嚼与反复的重温讨论的议题。这恰恰也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对吧？你完全都是这个尽善尽美的啊，可丁可抹的，完全没有一丝丝一点点瑕疵的足球比赛，可能也就缺少了很多的谈资，以及缺少了很多的争论。这种争论和谈资恰恰是足球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所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啊。但是我相信可能不少的球迷和我的观点应该是趋同的，是吧？嗯。那么毕竟足球比赛是真人的比赛，它并不是像电子游戏里的这种的比赛嘛，对吧？
1: 嗯。
0: 相当于是。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本次的这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裁判系统，其实我们凡是看了直播的朋友都注意到，在直播的过程中有不少镜头是给到了专门的电子裁判室啊，实际上现在的裁判除了主场上的主裁、边裁之外，还有这个场边的这个及时性的这样的鹰眼系统之外，还专门在看台有一个专门的工作间。这个专门的工作间里面也有三名裁判，这三名裁判负责的就是盯守着这个可视化的数。
1: 嗯，庞然老师，调整一下手机信号方位，这会儿有点断。哎。您继续。
0: 好的，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场上的主裁、边裁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的数字工作室的裁判区，也是三名裁判啊。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盯着屏幕啊。这个屏幕的后面呢，是运行着复杂的数字裁判的辅助系统啊。那么我想这样的配置应该以后就成为常规配置了啊，标准配置了。应该说，这样的配置使得在全局的这个关键区域，包括关键区域在内的全局的啊判罚，以及全局的数字化的实时的数据流的分析过程中，它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仅仅单单聚焦于进球这一瞬间或者进球的前后的这样的区域的动作或者行为的观测，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整场足球比赛中，跑动无处不在，对吧？
1: 嗯。
0: 然后对抗也无处不在。
1: 对。
0: 很可能这个主裁和边裁一般，他的目光和视野都是跟着球走的，哈哈。球到哪儿，裁判到哪儿，对吧？
1: 对。
0: 这个，但是呢，在裁判的身后呢，可能也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啊，比如说争执、拉扯啊，甚至于对骂啊、推搡啊，激烈的肢体行为啊。这样的话，裁判的背后有没有一张眼睛，是不是？这个，可是这些方面呢，它也构成了整场比赛的不可或缺的，应该实施判罚的、触发了判罚阈值条件的这样的判罚点。这些判罚点呢，如果都被忽略的话，实际上也会对正常进行的比赛呢带来很多干扰。因为很多时候犯规也有战术性犯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激起对方的怒火，让对方上头嘛，对吧？然后这个同时呢，在关键区域如果漏防了，那么落位没有落到位，防守方没有落到位的话，这时候呢，需要将对方的进攻型选手呢，给他迟滞一下，战术性犯规给他阻拦。因为现代足球啊，阵型已经不像以往那么严谨了，现在都是在多种阵型之间的实时的交叉变换，所以说无球跑位特别关键啊。你这个无球跑位就意味着阵型的灵活变动，而阵型灵活变动往往就在可能他是在右后方再进行无球跑动，它策应的可能是左前方的进攻，是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敏感区域已经是扩展到了整个足球全场，而不简简单单是大禁区、小禁区或者到球门这个敏感区域了。所以说，其他地方的犯规行为也应该进行 火眼金睛式的识别和及时的科学的判罚。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套裁判系统主要是对于拳击性

0: 制的机构啊。
1: 是我们的这个电子裁判哈、啊，看的范围更广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啊。但
0: 是
1: 我也不禁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虽然平常看球看的比较少哈、啊，但我打篮球也看篮球，应该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吧哈。就我平常打球的时候，大家会说小规不叫啊，这保证一个流畅度，感觉有保证了一定的对抗性。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呢，球员们会在场上前几分钟先摸一下裁判的这个尺度，然后呢，在一些他看不见的角落呢，互相有一些小动作哈，能占一些便宜。这肯定是跟人类之间博弈的这样一个过程，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证比赛的流畅度和自己的一些身体接触的尺度哈。那如果说整个足球场都被电子裁判笼罩覆盖了，那会不会搞得好多策略没有办法进行了，进而也会影响到比赛的流畅度呢？这个人和电子裁判之间它的边界比例划分到底应该是怎样才合理？
0: 这个我倒是不太担心。
1: 嗯，
0: 有句话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手段工具手段的引入永远都会激发出人的创造力啊，就是说你有新的工具了，那我可能有新的应对方法，对吧？这个我是坚信的啊，这个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人的想象力也是无穷的啊，说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用特别的担心啊，这是第一点我的观点。第二点呢，说白了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在新的这样的全场无死角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监控之下啊，依然能开发出，依然能够被发现出能钻漏洞的地方，那其实也是一种新的谈资啊，对不对？也是一种新的热点啊，哈哈，这种新的热点其实也是丰富足球文化的一种体现，对吧？相当于是，因为足球说白了，这个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大不折不扣的第一大运动，热爱足球的观众非常多啊，不管是资深的球迷还是一般性的球迷啊，还有间歇性的球迷啊。所谓间歇性的球迷，就是四年世界杯啊，或者是四年欧洲杯就跑出来了啊。这个，但是呢也好，这就是说明了这种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吧？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呢，才是这项运动生生不息、长期繁荣的根本所在。因为你只有群众基础才能产生兴趣，有了兴趣才能诞生出足球人口，有了足球人口才能建立起阶梯式的选拔机制，有了阶梯式的选拔机制啊，才能够这个涌现出各个层级的啊，无论是少年队、青年队啊、国家队啊、成年队啊等等的各级队伍，才能取得国际比赛的或者各种比赛的好成绩。所以我说，建构繁荣的足球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底层代码，而建构这种底层代码、繁荣的足球文化这种底层代码，实话实说，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我们乐观的期待吧。我觉得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科技手段，虽然会压缩传统的漏的这个找漏子的空间，但是呢，它抑制不住人类的想象力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这个说专门找漏洞啊，然后这个查缺补漏，但是呢我觉得足球运动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其实你想哪怕不引入这些系统，现代裁判的整体的裁判水平和判罚尺度已经远远超过现代足球诞生伊始的时候了，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拿现在的裁判的尺度和这个裁判的标准去推绍这个历史上的几十年前的世界杯，我估计可能几乎所有的队伍都被罚下去了。因为什么呢？那时候踢得太狂野了，说白了，你像当年的球王贝利是吧，老是被放倒，老是受伤啊，所以才有了那句名言嘛，当你被放倒的时候，你想的不要是去报复，而是尽快的再进他一个球，这不是贝利的名言吗？
1: 是，我想这其实也是对球员自身身体健康和职业生涯的一种保护哈，也算是一个好事。
0: 是、
1: 哎、
0: 没错、
1: 哎。我们再来看看球吧，本届官方用球呢内置了一个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足球除了打气，是不是也要充电了哈？这款足球记录下的每一次移动啊、旋转和被触击的数据，它是怎么回传回来的呢？
0: 这就是物联网的范畴了，说白了，物联网 IoT 啊，这个 Internet of Things 啊，就是说有这个传感器之后，传感器通过短距无线网络的连接，将它能够感知到的球速啊、旋转、角度啊、各种各样的情况， 然后包括它的行飞行距离啊，这个足球的被加诸于外作用力之后的，因为一个物体被施加了外部作用力之后，它的运动形态一定会改变嘛，是吧？这个那么它的加速度、它的平均速度啊、它的这一次的滑行的这个距离啊，都会被采集到。采集到之后，实时通过短距无线网络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式蓝牙，还是说增强式的 WiFi 或者 WiMAX 系统啊，这都是局网的联网方式。因为它不需要连接公网嘛，是吧？因为在绿茵场上，它是一个可限的、可局限的范围之内，用增强型的短距连接方式完全可以实现。然后这些数据都实时的汇总到了场地之侧的实时的数据的服务器里，而这些数据服务统一都会经过国际足联的数据中心的处理。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电视转播的时候，包括现场看球的时候，这个现场的那个大屏幕和我们转播的电视、电脑、手机屏幕上都会有很多的数据页面，是吧？
1: 对，
0: 这个这些数据页面怎么来的？那么没有数字化计算机工具的时候，或者物联网工具的时候，那么只能通过手工来统计，那是很不完善也很不全面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实时的物联网的芯片，有了物联网的感知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实时统计，非常的精准，而且是这个360度无死角，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呢，数据越丰富，它是一个闭环啊。刚才我们聊到，国际足联还与主流的 IT 厂商一起共建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辅助指挥系统。那么这些数据恰恰就是这些人工智能辅助指挥系统的养料啊。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它需要吃养料的，它吃了什么养料呢？就是数据，对吧？只有这些数据源源不断的供给，它才能够给出针对于下一场比赛的预测式的建议和这个预估式的战术分析。
1: 嗯，
0: 所以说它就能反过来又反哺于数据来源于每一支球队，通过国际足联的辅助系统又反哺于每一支球队，这样就实现了数据科技的平权化与数据的民主化。所以我觉得这点恰恰是，这就是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正外部性的一个绝佳的案例。我们都说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一些负外部性，比如说这个有的工作被替代了，还有呢就是说侵犯用户隐私啊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世界杯这样的公开的体育比赛上，它的数据的收集然后整理建模啊，去训练推理输出，形成了一个正外部性，对不对？
1: 对
0: 啊，大家贡献数据，数据反哺大家，实现了科技平权。嗯，
1: 是，那球能跟踪了，人也能更精准的捕捉了。国际足联为全部1248名参赛球员建立了高精度3D 虚拟形象。那当出现对，那怎么用呢？就是说出现争议判罚的时候，系统可以瞬间生成任意角度的虚拟回放，包括传统摄像机无法拍摄的视角，清晰展示越位、犯规动作等关键的瞬间。那我们生活中接触到这个虚拟形象哈，包括3D 人脸识别等等，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得离这个镜头很近，而且还不能乱动的哈。那球场上它是怎么实现快速识别的呢？
0: 首先它是分为3步。第一步呢是需要对所有的球员呢进行物理建模啊，也就是说你看每一名球员，这个是你凡是在国际足联注册的参赛球员，你都有这种提供自己的这个全息影像的义务，是吧？
1: 嗯，
0: 这个有专门的采集的技术部门技术人员给你进行全身的全息影像的采集啊。全息影像的采集也叫数据扫描啊，就像数据扫描仪一样，把你的立体的所有的身体信息啊全都扫描，形成数据切片，收集起来就形成了数据建模。这点上与文娱行业的明星的负责人采集原理是一样的，是吧？我们说比如说某个知名的明星啊，给他进行了数据采集之后，就有活生生的数字人了，将来在拍摄危险动作的时候就可以用数字人作为替身啊。而且现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呢，包括这个视觉模型呢，能够惟妙惟肖的让数字人呢出演或者生成很多危险的特技动作，这样呢也保护了演员的安全，同时呢也使得最终的呈现效果呢更加绚烂更加精彩。这里面的二者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这里面的最大的原理就在于大模型的智慧涌现带来了预测能力。
1: 嗯，
0: 你说如果没有这个预测能力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采集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很死板很呆板，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有预测能力之后呢， 你的我的每一个关节啊，每一根肌肉啊，每一个肌肉束，它的这个运动起来的发力方式啊，这个发力的结果，它都能够实现科学的预测。这样的话就能形成连贯的平滑的这样的数字人的动作，而这种动作呢，实际上在现实的物理世界的运动过程中八九不离十啊，所以说这就能够进行完美的拟合式的汇报啊，然后进行深度的对于有巨大争议的判罚的回看和技术分析。
1: 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呢，都是 AI 在赛事当中的应用，或者说给赛事参与者带来的 AI 技术。稍后我们就再来说一点参与门槛更低的 AI 应用，也就是比如说预测比分啊，预测获胜队伍啊，这些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啊，我们稍后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激情开赛，赛场外多个大模型的参与感也是拉满了，开始纷纷预测比分和冠军队。他们给出的结果是纯看数据呢，还是参考了人类写的分析文章呢？多款大模型都测出了同一支冠军队，这个是大模型间的精确共识，还是算法趋同的结果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展。包展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我估计很多朋友还记得2010年世界杯，当时有一个章鱼保罗很火哈，凭借着100%的正确率是一炮而红。现在呢 ，AI 也开展了激烈的竞赛的预测啊，结果的预测，很多都是说法国队会夺冠哈。那 AI 它靠什么来判断呢？是纯数据吗？还是说它也看一些人类自己写的分析文章呢？王仁老师。
0: 这个对于足球场上的比分的预测呢，实际上我觉得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根据经验预测啊，这里面呢主要是凭借资深的球员，可能是退役的球员，对吧？或者是教练员啊，他们都是一辈子的足球人啊，自己本身就有丰富的参赛经验、运动的资历啊，这个他们的阅读比赛的能力非常强，根据他们这种专业的解读，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从业经验进行相关的分析啊，这是最传统的，是吧？过去的很多的球评员、资深的足球的记者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啊。那么第二类呢，是属于玄学范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章鱼保罗。这个章鱼保罗呢，这个其实确实有点玄学啊，因为你说如果是光凭概率的话呀，这个概率也太低了，对吧？你预测一场可能还好，你同时连续预测十几场，那可能这个概率就已经变得非常低了。所以说为什么所以为什么也就是章鱼保罗成为世界知名的章鱼，甚至于章鱼保罗在他的自然寿命啊结束之后，专门这个球迷还给他立这个雕塑嘛，对吧？这个章鱼的触角下面都是各国的足球的标识啊，标志啊，这个足球队的标志。所以说呢，这是玄学，这确实解释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小概率不可能事件成为了可能事件，我倾向于这种观察啊，就是寸了嘛，巧了嘛，这就属于。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基于大数据、基于丰富的数据语料训练库进行的推理模型进行的人工智能式的预测。这种预测呢，说实在的呢，还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恐怕我们得等到下个月世界杯结束之后啊，这次的大力神杯被谁捧起之后，才能够反过来验证 AI的预测是否准确啊。但是呢，目前来说呢，AI 的预测目前它的技术机理倒是公开的啊，这是公开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它实际上本质上是建构了一个。
1: 班长老师听得到吗？哎，我们请导播再连线一下班长老师。
0: 哎，
1: 班长老师您继续，这会儿信号没有问题了。
0: 哎哎喂，现在信号可以吗？
1: 哎，现在可以，没有问题，您继续。
0: 啊，好的，抱歉抱歉，
1: 没事。
0: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AI agent 大家现在比较了解了，单 agent 单独一个 agent 实际上就是可以视为一组提示词的集合，对吧？它通过一组提示词，能让人工智能大模型来自己自动的去完成很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啊，这个调用相关的应用软件应用来执行，比如说下订单啊，或者是进行编写的程序代码呀等一系列的任务。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大语言模型是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原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概率碰撞啊，就是个概率问题。而概率问题呢，它一定有幻觉的产生，就是说现在你任何一个基座大模型，哪怕它自己鼓吹的再完美，它给你输出的答案，无论是 chatbot 对话机器人，还是 AI agent 还是智能体给你输出的答案，不信也不可全信啊。为什么呢？里面一定会存在幻觉，这种幻觉呢怎么来消除呢？就是用一个智能体不够，咱们质量不行数量凑，哈哈，多个智能体。你像国内某大模型厂家最近推出的预测德国队能夺冠的那份报告，就号称自己动用了300个智能体嘛，对吧？当然了，对这个数据呢，我个人从我的个人的工程开发经验来看呢，也可能有点适度夸张啊。一般来说，当你从单智能体增加到5到10个智能体的时候，它就可以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了啊。就是所以说，他说300个智能体呢，我更相信其中真的有一部分是出于营销话术的选择和考量啊，显得自己很牛嘛，对吧？事实上，现在生成一个智能体也不是特别费劲的事情啊，通过自然语言啊，所谓的 MD Markdown 啊，标记文件就可以实现。当然了，智能体的结构化和智能体的高级智能体的编写也是一门学问，也是具有丰富的技巧性的要求的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多智能体一起交叉来进行判断，也就是俗话说，你是一个智能体，我是一个智能体，你得出一个结论，某某队可能夺得冠军，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说另外一支队可能夺得冠军，咱俩在PK 啊，咱俩在 PK， 谁做裁判呢？再引入一个新的智能体，叫做裁判智能体，它专门用来裁决咱俩谁说的对啊。咱俩辩论，两个智能体之间辩论啊，然后由裁判智能体裁判裁决咱俩谁说的对，然后再选出一个优胜方，可能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哎，德国队得冠军，对不对呢？另说，咱们还得看结果，对吧？所以说，现在这种多智能体的系统呢，就构成了所谓的 AI 预测的基本的技术机理。这种基本的技术机理，应该说这个我目前来说不敢做任何的预测和判断，因为确实足球是圆的啊，这个真的不知道这个 AI 是不是能够将充满了概率和不确定性的足球比赛，它的结果预测变成一个可感知可落地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项目，我不敢确定。
1: 是，不过很快结果也会出来了哈，我们不妨看一看这次大模型之间他们的正确率怎么样哈，做一个对比。另外就是在场外哈 ，AI 还承担起了心理防护的角色。国际足联向所有参赛的足协免费开放了 AI 评论过滤系统。那我们知道明面上那些不友好的词汇，这当然是非常好分辨的哈 ，AI 就给过滤掉了。那它能不能看出来那些有点阴阳怪气的评论，或者什么藏头诗啊等等？这个AI 它能够识别到自己听起来可能也有点阴阳怪气的那种感觉吗？
0: 应该可以的，应该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你要说比起这种藏头诗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些的文字的形式上的加工啊，没有谁比 AI 更能造这些东西啊。对吧？这个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叫做 DeepSeek 的第一版刚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很多人都采用 DeepSeek 模拟一些知名作家的语言风格来写东西啊，说你给我写一段话，模仿鲁迅的风格，大家伙过来乍一看还真像鲁迅先生的文字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在训练的时候也被训练了大量的鲁迅先生的文章啊，包括小说呀、杂文呐、散文呐、评论呐等等等等啊。然后呢，你用白居易的这个诗的风格给我写一篇，写一段诗歌，哎，他可能也模仿的特别像，因为我们都知道，凡是知名的这些作家 作者，他的语言风格都是独树一帜的。
1: 嗯，
0: 这个文字的特征点特别多，这种特征点呢，就能形成特定的训练语料的向量压缩。这种的向量压缩呢，在推理阶段的输出呢，也会十分的便捷，越有特色，输出的越准确啊。所以说，用来模拟各种各样的阴阳怪气，没有人能比 AI 做得更好。反过来，正因为 AI 也善于精于此道，所以说它在进行做过滤、拦截、删除的时候，它也是如鱼得水，是吧？
1: 嗯，
0: 得心应手。嗯，
1: 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应该还是在屏幕之前来观看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哈，包括这次的世界杯，无论是大屏还是小屏，那我们都能够感觉到现在比赛转播的画面是越来越精致了。但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啊，不同的国家地区看到的画面里的广告啊，这可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也是用 AI 来替换的吗？我们平常用 AI 生图啊、生视频，这都要等一阵呢。比赛画面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实时的更新呢？
0: 这个严格意义上，其实说实在的，用不到 AI 啊，用不到 AI， 这叫个性化数字广告展示系统。
1: 嗯，
0: 这个还真用不到 AI 的能力就能实现啊。其实你注意到，在过去的世界杯、奥运会，就最近几届的世界杯、奥运会的赛场的广告啊，实际上也已经达到这点了啊。
1: 嗯，
0: 包括广告行业，其实也是一直与这个数字化的技术紧密相关。同步前进的一个行业啊，甚至于这个现在在日本、韩国最先兴起的一类的多视角广告牌啊，就是它是一块液晶屏，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电梯里随处可见的分众广告啊等等等等啊，它是一种一大块液晶屏，这个液晶屏呢可能有一人多高啊，然后它是用于户外广告的展示，比如说啊人行道的旁边啊，公交站的旁边啊，这种的大屏的液晶屏呢，它利用光学的反射啊，反射原理，通过屏幕的设置，使得不同身高的人看到的屏幕画面都是完全不同的，这都可以做得到啊。然后呢，它也有摄像头，也会感知，哎，正在阅读我这个屏幕的用户是谁啊？这个在公共场合，它可能会同时搜索捕捉，可能有三个不同的用户在看我这个屏幕，它可能给三个不同的受众输送的画面都是不一样的，这些广告行业都能做得到了，所以这些和 AI 没有必然的联系啊。
1: 嗯，
0: 传统的数字技术就完全可以做得到。
1: 嗯，是。那对于现场观赛的观众来讲哈，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在电视上看得好，跟这个球票远近很有关系哈。我曾经在五棵松看过这个篮球比赛，那座位就很远，所以其实更多时候我当时在现场是在看大屏幕的。那对于在现场看球的观众来说，有没有什么增强的手段？比如说我们带一个AR 的眼镜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
0: 我是这么看的啊，说白了，这个可能我的球迷程度比你略高一点点啊。其实现场看球目的就不是为了看球，你知道吧？这个说实话，没有什么比看电视转播更清晰的手段了，因为你可以回放，对吧？有回放，有这个进球的及时的回放，还有多角度的多机位的回放，你可以非从战术的角度可以看得淋漓尽致，而且还有专业的解说员啊，这个足球评论员帮你进行评论解说，是吧？这个但是这个为什么还是替代不了现场观球呢？关键是气氛两个字啊。
1: 嗯，
0: 看球看的就是一种情绪，就是一种气氛，对吧？当你支持的球队或你的母队啊，这个进了球取得胜利的时候，那全场的那种的欢呼啊，那种的气氛的这个情绪的爆裂，那种感觉是你自己在家看球是绝对体会不到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场看球呢倒不太重要。你说现场看球的观众，这个他真的是追求我要把每一个绿茵场上的细节都看得很清楚吗？未必。他实际上追求的是我只要沉浸在这个气氛中就好了。所以这时候你给他画蛇添足的戴上很多的外设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型的眼镜啊、头盔或者是其他的系统，我反倒觉得有些画蛇添足。
1: 就跟周围的环境有点隔绝了，本来我能够听到更多的。
0: 对，人家都在那旁观了，这个对吧？这个或者挑起脚来骂了，对吧？这个输出了啊，你这还很冷静的在这个 VR 或者是 AR 里面在重看细节，我觉得这个氛围不对，氛围不对。
1: 对，今天呢，我们探讨了技术在足球比赛当中的应用的范围哈，能够感觉到它越来越广了，相信这些方面的技术也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观察。好，在这儿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 谢谢，再见。嗯。
2: 昨日新闻重现。

0: 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大家好，我是何佳。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蛇类进入活跃期，不少地方都有蛇出没事件发生。辽宁本溪一女子近日在车内吹空调时，突然发现一条蛇从后视镜爬出。浙江杭州塘栖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进了一条蛇，那后来发现去年就曾在这个冰箱处置过两条蛇。消防救援部门抓到的蛇都去哪儿了呢？关于这个疑问，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沙狼消防救援站站长梁瑞昌介绍，抓到蛇之后，消防救援部门会先确定它们的品种状态，做好登记，随后再和当地林业部门联系，根据当地林业部门的要求，找远离城市、远离村庄、适合蛇生存的自然区域进行放生。如果遇到受伤的蛇，也会第一时间交由林业部门进行处理，并全程记录。我们如果遇到蛇了要怎么办呢？哪些地方蛇出没的几率更高？蛇朝我吐信子就是准备要出击了吗？用雄黄能否有效驱蛇呢？我们来听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的介绍。
1: 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更容易碰上蛇出没？
2: 决定蛇它活跃度的这个因素，它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季节天气，还有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环境啊，比较注重这些绿化呀，包括比如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小区啊，扩张到市中心以外哈，这种时候呢，就会和这个蛇的这个原生环境呢相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呢，蛇呢就会闯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这个吸引蛇呢，在环境中出现的因素呢，除了不可变的，比如说气候以外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绿化的植被，比较接近于那种原生的植被哈，植被的多样性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这个地方有蛇吃的食物，通常就会把蛇吸引过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通常老鼠比较多，这老鼠呢就容易把蛇呢吸引过来。通常来说呢，蛇是一种活动比较隐秘的动物，大多数的蛇类通常呢它都是在洞穴当中的，它走出洞穴来暴露在这个地表，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比如说在它的繁殖季节呢，它为了寻找配偶，它可能就会到处活动。还有一个呢，寻找配偶完了找食物，我得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呢是蛇类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一些蛇类它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高峰也许并不在五六月份，但是大多数蛇类是这样的。
1: 蛇为何爱躲藏在狭窄缝隙处？
2: 蛇这种动物它之所以长成没有四肢长溜溜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偏爱这种狭小的空间的。之所以它偏爱这种空间，它就是为了躲避天敌。它的天敌比如说大的食肉动物啊，它钻不到这些小的洞穴里啊，它会有安全感。
1: 碰到蛇了怎么办？逃跑还是战斗？
2: 通常情况下我们跟蛇啊不是狭路相逢，你真的遇到蛇并不可怕，因为遇到蛇通常的情况下蛇呢它就跑了，尤其是没有毒的蛇，包括大多数毒蛇，只要不是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就是什么，这个蛇它觉得它无处可逃，没有退路，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它能躲藏的，比如说这个洞穴啊，它没处钻。这个时候无论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都可能会摆出一个攻击人的这种心态，甚至于在下去呢它就可能发出攻击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遇到蛇了以后呢，蛇呢会选择逃跑。毒蛇它跟无毒蛇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无毒蛇遇到人了或者是遇到比它大的动物，它会迅速选择逃跑。而这些很多毒蛇，尤其是像一些蝰蛇科的不爱动的蛇，它通常会选择在原地不动。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你从它身边走过了，而恰恰跟它这个距离又在它的攻击的距离范围之内，蛇感觉到的是对它造成危险的距离，它就可能对你发起攻击，防范第一。当然你让一个普通人判断这有没有蛇呢，这比较困难。有一条呢，就是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可能有个登山杖或者怎么样，我们打一打草啊，能让这个蛇现身，我们发现它了，这个就可以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
1: 蛇吐信子是在示威吗？是准备攻击的表现吗？
2: 蛇吐信子呢，它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探索 它周围的环境，就是它和蛇的攻击这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的路径，这都有可能。蛇呢，蛇没有外耳，听觉呢比较迟钝，这个视觉呢它也不大好，它虽然视觉很敏感，但是它对这个不移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它也看不清楚哈。蛇看得远没有意义，因为蛇它是浮在地上的，它视野不大，它不需要看得很远。这时候嗅觉呢就很重要，蛇呢它进化出了一种这个吐信的这个辨别气味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蛇它频繁的吐信子，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把空气吸进去感受这个气味，并不是它要攻击了。当然了，蛇在捕食的时候它要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啊，它要通过这个吐舌头来判别这个是不是我的菜，有这方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吐信子它也是为了我能不能攻击，我这个该不该攻击。
1: 雄黄能有效驱蛇吗？
2: 比如说用雄黄哈，这个好像是我们传统一个驱蛇的方法。其实呢，驱蛇更主要的其实是把这个环境就做好了，自然就不来了。更多的是呢，不在于这个雄黄，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石灰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其实呢，蛇呢，它对于雄黄一种大块的个体的雄黄，其实对蛇的这个驱除作用并不大。蛇呢，它更怕的是一种就是比如。比如说像石灰啊，类似于粉尘的这种东西，就是躲避。为什么？因为蛇是贴着地面爬行，地面有很多粉尘的话，当然如果是一种刺激性的粉尘，它很容易就吸入，这个对它呢是不友好的。通常呢，就是蛇呢更多的是它对比如说粉尘的这种逃避。
0: 昨日新闻重现。超链接，让我们一起。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

0: 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志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三月份高志早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1: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他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了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纳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纳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它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0: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呢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

0: 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就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这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个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还是这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军援之后武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1: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2: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有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的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啊。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六月八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六月九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六月十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四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六月十一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六月十一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六月十二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1: 继十一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十二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滕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0: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了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重要，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呢，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 说有这样一个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

0: 曙光。
1: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0: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它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它可以这个出口一些石油，有利于它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它的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到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到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2: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那么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他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的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的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的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种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

0: 政府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种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在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电话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2: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啊，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他似乎呢把这个 AH-64因为技术问题而坠落故意说成被击落这样的一个动机不强啊，这样呢不会让他们脸面上更有光，反而呢也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复杂化。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当时 AH-64 阿帕奇遭到了突然的打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坠落的时候呢是在夜间，很有可能这批直升机包括可能有其他的飞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相关的封锁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伊朗也有可能派出一些小艇啊进行相关的对抗。那么实际上呢，想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呢 ，AH-64 直升机还是一个在美军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装备，因为如果使用大型的反舰导弹打这些小艇，消费比很低，不划算，而且也不好打，因为这小艇的这个雷达反射面积非常的小。那么它如果说用 AH-64 去打的话，那会对伊朗的这些小艇啊，包括无人艇、有人艇构成比较大的威胁，不排除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伊朗啊对它进行打击。之所以美方啊第一时间没有做出它坠毁原因啊这个判断，很有可能是遭到了突然打击。当时的这个美军的这个阿帕奇飞行员没有做出这样的快速的反应，也没有通知后方。那么我觉得有可能是三种装备可能啊。第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但是呢便携式防空导弹如果打出来的话，它的这个火光啊尾焰会比较明显。那么 AH-64 上面有告警装置，有导弹逼近的告警装置，可以做出预警。那么这种可能性可能不大。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无人机，比如说 FPV 无人机啊，包括伊朗特有的一种358型防空型的巡飞弹，因为这个巡飞弹呢使用的是喷气动力装置，红外特征不是很明显，有可能遭到了这种巡飞弹的这个防空巡飞弹的打击。
1: 就是存在各种可能性啊。
2: 是的。
1: 那么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啊，美伊双方是展开了激烈的互袭。张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伊双方在本轮互袭当中采用的一些战术战法呢？
2: 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方面采用的战术。首先呢，从这个总体上，它要控制规模，避免大规模的升级。冲动的战机架次实际上呢是远远低于之前高强度作战阶段的冲动架次的，而且呢可能出动的飞机呢以海军的舰载航空兵为主，或者空军的战术航空兵。其次在目标的选择上，以靠近边界和海岸线的目标为主。那比如说按照伊朗媒体的报道，像阿巴斯港啊、格什姆岛等地遭到了美国的打击，在具体的目标的选择上还是以这个军事目标为主，比如说防空雷达呀、防空导弹阵地啊，包括通讯节点呢，主要呢还是为了避免这些系统对美国的空中的舰载、空中的飞机构成威胁。这就是美军所谓的自卫式打击。第三呢是没有对伊朗纵深的目标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因为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啊需要更多的加油机啊，这个时候你深入到对方的领空自身 权的威胁也很大。

0: 对伊朗的部分中程目标打击呢，主要还是通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就这样组织起来比较简单，自己呢也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是延续了之前的战术，那么以反击为主，不会主动的打击美军啊，遭到了威胁、遭到打击之后进行反击。第二呢，打击方式还是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为主，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打击手段。那其他的可能在这个打击效果上也不太好。那么主要是这三种方式。然后呢，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也是相对有限。遭到打击之后呢，主要打击美军的相关驻地啊，或者在这一地区的美军的基地。
1: 嗯，其实从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所谓报复性打击之后啊，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就表示说，打击的目的是为了警告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他认为此次打击行动不会阻碍谈判进程。唐老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我们觉得美国主动升级局势的目的似乎并不在于报复伊朗，而是想以打促谈，您怎么看？
2: 应该这样，因为现在来说，特朗普政府呢，通过军事施压，通过这个军事打击手段呢，来逼伊朗做妥协，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的一个既定的方针。因为特朗普呢，确确实实带着美国呢，无心在这个地方恋战，再加上都知道美国东西选举呢已经拉开了序幕，如果说再继续拖下去的话，他可能在国内政治方面呢会失分。那么通过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战略或者权宜之计来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现在既定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拿什么打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他用导弹去打一个小艇，去打一个这个发射架，这很显然呢这个非效比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美国呢也没那么多导弹去打这个比方说以色列小艇。那么现在在波斯湾地区，特别在霍姆斯海峡区域活动的这个小艇呢，伊朗大约有1500多艘，那么用以这个耗巨资这个造出来导弹，那么上百万的这个导弹去打一个小艇，这很显然呢他拿不出这么多的这个打击手段。所以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打的这种这个意愿是有，但是呢他拿什么打呢，应该说呢现在捉襟见肘的这样一个样态呢，很难使他呢发挥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这个效果。因为在我们看到11号的时候，特朗普也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这个重点打击、全面打击，但是呢5个小时以后呢他又宣布了不打了。这就是表现出呢他有这个心呢没这个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伊朗做的回应呢也使得美国以打促谈的这种权宜之计呢遭到了这个失败。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从伊朗的回应来看的话，它的火力呢是集中在一些要害点上，特别是对约旦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基地进行追打，包括对于这个 F-35 F-15E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作战飞机。因为在这个开战之后呢美国把大量的飞机呢后撤到约旦相关的机场，但是呢这次伊朗的回击呢直接瞄向了这些这个打击平台。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它的反应呢也是非常有针对性。所以美国呢想以打促谈呢，这种这个棒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政策呢显然呢是他力不从心的一个表现。所以现在也回到谈判桌上来，又提出来也达成了或接近达成了停火的相关的安排。这是特朗普的单方面的一种单相思。
1: 可能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的效果哈。虽然当前呢美伊是谈判的双方，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以色列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声称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立场完全一致。而在此前的2天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说，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张老师，在美伊持续推进和平谈判的当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声势，刻意干扰甚至说阻滞美伊和谈进程？
0: 其实以色列呢一直在声势，一直在找事进行干扰。那比如说他出兵黎巴嫩南部空袭贝鲁特，造成了黎巴嫩3000多人的人的这个死亡，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那么这也导致伊朗罕见的在自身没有遭到以色列 些攻击的情况下呢，主动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导弹打击。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进行这样的这个打击，一方面呢要借机重挫抵抗之弧啊，打击真主党武装啊，包括打击伊朗的本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干扰美伊和谈。美伊一天谈不成，这种冲突呢就可能多进行一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会多一些，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较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这个以色列呢，还是有可能继续在黎巴嫩作战，在黎巴嫩呢打打停停，打打谈谈。但是呢，如果会不会对这个伊朗下重手，那可能他要谨慎的考虑。当然了，以色列还要这个考虑呢，这个照顾美国的情绪。毕竟呢，现在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以色列这个相关的这个动向，他也很了解，所以打电话在向以色列施压，所以他要照顾美国的利益，毕竟美国对他的援助是非常多的。
1: 嗯，确实，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不断的在对黎巴嫩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本周早些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无视美国警告，对黎巴嫩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之后，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报复。虽然美国当时是对以色列是表达了希望他保持克制，放弃报复这样的一个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啊，但是以色列呢不仅是置若罔闻，他的防长卡茨还发表了更加强硬的言论，这也让舆论认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事的博弈当中并不愿意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的节奏。所以滕老师，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管控和约束力正在下降？
2: 对，应该是这样看。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间，我们看他在从世界各地收缩，主要是把这个重点呢放在保证西半球，也就是美洲地区的安全，保证美国的安全。那么在欧洲撤出收缩，在中东地区收缩呢，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在中东呢既有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同样也有商业利益的就考虑。那么在跟以色列这个合作方面呢，还有国内政治，包括犹太裔这个选民的这种这个因素。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特别从1948年，那么以色列建党的这个两国的目标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就是2月28号开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希望通过这场这个军事打击、军事行动呢，能够让伊朗呢改朝换代。所以上来就是对包括哈梅内伊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要和宗教领袖呢进行这个斩首。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现在的目标呢，应该说呢发生了重大调整。现在呢，重点的强调伊朗的核问题，要这个消除伊核所谓的这种威胁。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其实它不仅仅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不管是这个军事方面的考虑，还是民用的这种这个发展，那么他都认为呢，伊朗不能拥有任何的核能力。所以在这个目标上呢，双方出现了差异。但是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呢也非常清楚自己所面对的这两个对手，所以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那么对于以色列来看的话，只要以色列在有关区域，包括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的话，他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愿意呢表现出这种这个停火谈判的这个姿态。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呢希望在这个地区呢继续掌控地区局势，而以色列呢把这个灭掉伊朗，不管是这个政权还是这个核能力呢，都当作他现在对伊作战的最重要的目标。
1: 嗯，应该说伊核问题啊，一直是美伊以之间的一个核心的分歧。那特朗普在11号对外释放信息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伊朗已经同意说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核问题其实目前没有定论啊。那张老师，如果伊核问题没有办法谈拢，美伊之间是否会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呢？
0: 美国和伊朗目前的状态就好比是两个人在悬崖边上摔跤啊，他们都不想一块儿滚落悬崖，都想停止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行为，但是呢，也确实有一起滚落悬崖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风险。从美国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他是首选要通过协议，这达成协议，因为呢，你可以通过之前的言行都能看出一点来。你像特朗普两次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在这个 阿帕奇坠落之后，特朗普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淡化了伊朗击落他直升机的严重性，包括之前反复打电话给这个以色列总理，然后。

0: 甚至呢，爆粗口，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动也好，这个言论也好，都表明特朗普缺乏重返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对于伊朗来说呢，也不希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对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无论说从面子上，还是对美国的利益上，让伊朗拥核都是不利的。所以，如果说最后达不成这个关于核心问题的这个协议，关于伊朗这个核材料的协议，那么不排除呢，这个美国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他派出地面部队去打击相关的这个核材料的可能性。
1: 所以说美伊局势，或者说美以伊局势，应该说还存在战核循环前进这样往复的可能性哈。好的，非常感谢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法国与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你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多国新一代战机研发陷入困境的话题。近期德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项目在经历反复拖延后被叫停，而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研发战机的目标以及计划也因资金不足面临了延期风险。那么全球多国推进的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为何屡屡受挫呢？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达成共识，认为参与两国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法国达索航空公司与总部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机研发计划。不过德法并未完全终止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框架下的所有合作，双方还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 作战云系统开发。无独有偶，欧洲另一个六代战机研发项目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近日也传出了进展不顺的消息。英国媒体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据了解，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10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英国财政部提出延期注资，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资料显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计划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的 F-2 战斗机。
1: 好，首先来关注法德西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总预计预算达到了1000亿欧元。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按照原计划，新型战机将于2026年首飞，2040年正式服役。张老师，德法两国为什么会突然宣布放弃该项目？两国给出的原因是法国达索公司与空客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存在无法弥合的分歧呢？
0: 其实分歧还是挺多的。首先从需求上来看，这个你像法国，他希望他的下一代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在陆地上起飞，另一方面呢可以装备他的航母啊，实现他的这舰载设计。另外呢，法国希望他的飞机可以搭载核武器，当然那个德国也希望他能够搭载核武器，但是德国希望这个搭载核武器是根据北约的核共享政策搭载美国的核武器，所以搭载核武器的这个子系统肯定是不能够兼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上的分歧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解决的。目前他们公开的这些这个战斗机的概念图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满足陆基机上起飞和航母起降的这个需求。关键的分歧在于都想保留本国核心的研发能力，并且发展它的航空工业，都想主导这个项目。达索公司认为呢，它的研制经验更加丰富一些啊，要主导这个有人驾驶的六代机的研制。但是空客呢，它是心有不甘，因为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德国提出的，然后空客提出了一个概念方案，到后来呢法国是反客为主，所以呢空客方面呢是非常的不甘心。特别是呢对于现在的德国这个欧洲企业来说，如果说在六代机研制领域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果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它的公司的战斗机的研制能力会丧失，所以双方都要争夺这个主导权，分歧主要在这里。
1: 那唐老师，当前欧洲多国正试图通过自行研发装备以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那此次德法合作的破裂是否会对欧洲防务自主的进程造成冲击呢？
10: 这个冲击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结束以后呢，欧洲国家确实呢反复的强调呢要实现安全防务方面的自主，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那么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那么不断的呢希望呢能够收割欧洲韭菜。而欧洲来看的话，对美国能不能真的承担起对欧洲的这个保护义务呢，现在表现出极大的这个关注，所以呢不断的提出来要实现欧洲防务自主的这样一种进程或者是一系列的倡议。那么现在从这个地区防务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相关国家的国策。那么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特别在北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这个需求。你比方说东欧国家，像波兰、像波罗的海三国的话，他希望呢购买更多的呢先进的美国这个制造的武器装备。而像这个一些老牌的这个国家，像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呢，都希望能够呢实现在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呢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拿得出来的一些这个看家的东西。其实在历史上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也确实，比方说在冷战后期研发的这个战斗机，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呢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国策方面呢出现了各种的分裂。第二个方面呢，各国呢在这个分担这个成本方面呢也有这个吵来吵去的这个一番又一番的博弈。所以你看英国现在在这个六代机提出来，它的这个 经费预算呢，可能到2035年以后，就10年以后呢才能到位，所以引起了日本等各国的这个焦虑。所以经费保障上不来呢，也是这个欧洲房屋自主难以这个落地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在技术层面，比方说六代机所需要的发动机、涂层，还有这个系统的这个建设。那么欧洲国家怎么样能够保障未来的空战体系的建设？这对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没有一个。

0: 主导的国家，那么还得需要包括美国建立起来的这种空中作战体系。因为现在空难来看的话，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的问题，它更多呢包括外空的传感器、地面的传感器，还有这个预警机、侦察机，还有各种这个僚机的这个配置。所以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呢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的它的进程受挫呢，我觉得多方面原因，有国策方面的这个因素，有经费方面的因素，还有呢这个在这个跟这个体系化建设方面的这些这个不足呢有很大的关系。
1: 在法德宣布终止合作之后呢，有报道称说空客公司正在牵头组建新的联盟，并计划与西班牙、瑞典等国合作，继续推进六代机项目研发。另有报道说法国达索公司也考虑单独研制新一代战机。张老师，德法各自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技术上会面临哪些挑战？
2: 总体来说呢，法国的战斗机研制水平要高于德国，因为你像这个法国达索公司战后研制了多型战斗机，比如说幻影两千啊、阵风啊，它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有一定基础、有一定经验的。特别是你在2018年10月它这个参加到德国这个计划之后呢，展出了新一代战斗机。那么这个方案呢，采用了没有垂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气动布局方案，那么基本上符合六代机的发展趋势，所以它的能力稍微要强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呢，它比美国能力要差一些，因为基本上在第五代战斗机这个方面呢，欧洲就基本上缺失了啊，没有第五代战斗机，而且最后由达索公司这个修改的这个下一代战斗机、新一代战斗机，仍然采用了有垂尾的布局方案，说明它在无垂尾的这个比较新型的高端的六代机布局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同时呢，这个法国还要为它的新型战斗机配备新一代的这个发动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新型战斗机有可能要配备自适应循环的发动机，这个研制难度是比较大的。相对而言呢，德国它的战斗机研制经验就匮乏一些，那么他们之前推出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五代机的方案，所以它可能独立研制六代机存在比较大的这个难度。
1: 应该说工业基础和技术储备其实可能是限制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说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啊。这个法德宣布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合作之后呢，有爆料说由于英国国防资金的短缺，其实刚才唐老师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开发的第六代战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面临延期的风险。日本官员私下还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唐老师，当前在他们的这个项目当中面临的困境，您认为仅仅是资金吗？还是说也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
0: 应该说呢，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刚才说了资金的问题。那么从这个在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和意大利提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它其实就是想着利用现有的一些这个技术储存，以及两国在航空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这个先进的理念，那么能够呢在这个战斗机场上这个抢占这六代机的这样一个份额。但是后来日本加入其中，那么从日本加入方面来看的话，也有自己的盘算。之前呢，我们知道2016年呢，日本不得不放弃他自己这个研发的这个新神战斗机，那么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个项目呢，他更多的是希望呢能够寻找更多的这个空中作战平台。因为在当前形势下的话，美国的战斗机研发呢，现在依然呢停留在五代机这样一个水平上。那么特朗普政府尽管提出来 F-47战斗机，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蓝图。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他更多考虑呢还是这个加强技术层面的和政策层面的合作，同时呢也把自己触角呢伸向这个欧洲。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呢把触角，特别是国防方面的这个触角呢伸向世界各个角落，这是他一个战略层面的考虑。所以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一个航空项目呢，应该说有他自身的考虑。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又面对的包括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施压，而日本现在告诉我们政府呢也一味的呢要讨好美国，所以在特朗普的一句话面前呢，他可能呢就不得不以这个英国不给力、意大利这个不给钱等理由呢来这个退出这个项目。所以他这个项目应该说呢面对的是困境的，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

0: 那据日本媒体报道啊，说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设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会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我们很好奇，英法这个英意日三国设立的所谓观察员机制，是想引入新的力量参与项目吗？还是说它是一种推销的策略，或者说是图谋呢？
1: 我觉得这种观察员机制实际上是相互观察。一方面呢，这三个国家要观察观察其他国家，他要求这个其他国家如果进来的话，能够有投入啊，能够这个有意向订单，然后呢，还不能干扰这个项目的进行，减少对项目的干扰。这个时候呢，其他国家也需要观察他这个项目，看看这个项目的一些肯定他要给一些敏感的信息啊，再看看这个先进不先进，到之后可不可以采购。我觉得呢，所以是一个双向的观察。如果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那么最后有可能加拿大要朝着这个项目的正式参与方来努力。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叫“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是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它就应该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让生活更美好。现在的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真正对它产生好奇，通常都是在哪儿？我想可能是在手机屏幕上，在热播的电视剧里，在短视频的背景音乐里。这些第一眼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举个例子啊，今年春天你一定被下面这段旋律洗过脑。

山对山来崖对崖，蜜蜂采花深山里来。蜜蜂本为采花死，梁山伯为祝英台。就这短短四句的迷渡山歌，从去年年底开始啊，经过创意改编，迅速成为了全网爆款。到了今年开年，他又因为一套简单魔性的手势舞彻底火爆全网，引得无数网友竞相模仿，相关短视频播放量已超过50亿次。不仅如此，这股风还吹到了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海外的网红偶像团体们纷纷跟跳，海外平台上迷渡山歌也一度成了热门话题。一首来自云南大山里的民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世界语言。不过很多人听了几个月只知道这个调子很上头，却不知道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首歌能火，一支舞也能。你是否还记得2024年年初，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路边偶遇莺歌队，跟着鼓点挥动莺歌锤，有模有样地跳了起来。那段视频一夜之间播放量破亿。那个小女孩呢叫庄恩琪，让300年的莺歌舞以一种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方式闯进了全国网友的心里。从那以后，莺歌舞彻底破圈了，它不再是潮汕乡村年节里的限定表演，而是成为了全网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最强过年氛围组，甚至还登上了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上，谭维维一曲激情澎湃的潮起舞莺歌，配上普宁富美青年莺歌队气势如虹的舞蹈，看得网友们是热血澎湃，纷纷在弹幕里刷屏：太震撼了，不愧是中华战舞，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这支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莺歌舞到底是怎样练出来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普宁富美青年莺歌队教练李俊浩是怎么说的。
1: 在蛇年春晚舞台上，融合非遗、武术、舞蹈、流行音乐等多种元素在内的潮起舞

0: 吟歌惊艳全场。参与演出的就有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普宁赴美青年吟歌队，总教练李俊浩说，他们通过总台开门迎春晚节目登上蛇年春晚舞台，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35岁。
1: 收到了十年春晚的邀请，我一开始觉得这边排练40多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有的是学生，有一些是自己有生意在做。跟大家讲了之后，当时有20-30个队员就直接把我围住，说能把这件事做好。当时我是被感动到了，我觉得是所有队员给了我信心，把莺歌舞这种精神文化传承好，让全中国或是全世界看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0: 舞台上，中华战舞的精气神酣畅淋漓地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他们手持莺歌锤，踏着流行音乐的节奏，整齐的踏步声、扣棒声、喝叫声响彻四方，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李俊浩说，为了让队员的动作能够丝毫不差地与音乐节奏相统一，他几乎每晚都要给队员们考试，动作和队形设计改了又改，最终才让这一融合着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节目得以完美呈现。
1: 来到这个舞台，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新，首次以流行音乐结合，以前都是打着锣鼓跟着节奏打，但现在不是，是跟流行音乐，我们精确到每个动作，每个大动作一定要卡到重拍，慢一点都不行，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们把最原汁原味的东西展现在春晚的舞台，包括有我们潮秀的服装，这是非遗该有的东西展示出来。
0: 5岁习拳，9岁入莺歌队，16岁开始跳头锤。李俊浩说，自己人生的3/4都和莺歌舞有关。10多年前，他开始汇聚起家乡各行各业的热血青年，成立了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如今，在广东省普宁市里湖镇赴美村，只要他在群里喊一声，队员们就汇聚在祠堂前进行训练。
2: 我扮演的是帽子头林冲，曾经80万禁军的教头，一杆红缨枪是他最大的特点。
3: 我是传火张衡，我的水上功夫很厉害。哈！
4: 扮演的是袁小七，性格豪放，仗义直言。
5: 扮演的角色是武松，我觉得武松正义勇敢。
6: 我扮演的是孙二娘，是梁山三女将之一。
0: 击打、跳跃、旋转，一个个鲜活的水浒角色是莺歌舞最大的特点之一。潮汕莺歌舞主要取材于梁山好汉的故事，动作威猛阳刚，表演刚劲豪放，被称为中华战舞。每逢新春佳节或重大庆典活动，莺歌舞都是普宁当地不可或缺的表演节目。李俊浩说，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简单易学是潮汕莺歌舞打下群众基础的关键一招。
1: 莺歌舞总体来说学习起来就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学到精是需要时间，还有保持一颗热爱莺歌的心。我们的莺歌队队员平时白天的时候就是各自忙各自的，在网上训练，可以说任何群体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们随时有一副莺歌锤，我们就可以跳莺歌，按照梁山好汉爵士的性格特点造型，手持短棒跟着锣鼓的节奏，就特别有那种壮美阳刚的气息，表现了梁山好汉的豪情斗志、英雄气概。
0: 莺歌舞是一种融合南派武术、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流行于广东、福建等地，尤以潮汕地区最为兴盛。2006年，普宁莺歌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次击锤，每一步跳跃，每一声呐喊，都让观者感受到一股激昂澎湃的壮阔之美。李俊浩说，莺歌舞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让他感觉这条路值得。
1: 他取材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他被认为是阳正压邪、吉祥平安的象征。此前这个角色是在莺歌舞打头阵的，在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探子下山打探，他拿的一条布蛇就是他 乔装打扮为卖艺人，手中的一个道具。十的话，它在潮汕地区也属于比较吉祥的寓意吧。这么长时间来，我对莺歌舞的感情越来越深，它起源于我国本土文化。你看，这水浒的形象一亮相，应该说所有中国人心里都会有觉得非常的亲切感，会有一种血脉的共鸣。再加上我们现在不断在创新，包括形式、技巧、动作以及我们服装和表演形式的创新，莺歌舞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了。
0: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加入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行列中来，让莺歌舞在保持其独特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动作套路、艺术呈现、视觉元素等方面都在不断推陈出新，既保留了莺歌舞原有的非遗之美，又增添了现代观赏性的艺术魅力。李俊浩介绍，从2015年起，他就开始研究快板莺歌的编排创新，为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1: 莺歌舞新动作的设计需要几个月的研究和打磨。去年我设计了一套动作，改了8板，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就觉得尽量在呈现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作品。我在研究新动作的时候，我就是加入了一些比如南枝拳啊、少林拳、太极剑的几种武术套路。像时迁的话，我们还会加入了一些空方特技啊、阵型的变化，让整个场面更加有视觉的冲击力。一般莺歌舞快板的节奏就是1分钟，最快的话能到130拍，然后我们赴美青年最快能达到1分钟140拍以上。然后速度快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动作要到位，然后气势要足，做到快准狠。莺歌服装我们已经改了第5版了，领口、袖口都是加入了我们的潮袖。现在短视频也很火，我们也自己学了视频的剪辑，在网上已经发了几百个作品，然后有一些流量非常大。
0: 小女孩庄恩琪与莺歌队员互动共舞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除了更加年轻态，莺歌舞也在不断国际化。近年来，莺歌舞走上国际舞台的消息频频爆出，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也多次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演出。李俊浩说，从乡间舞向国际，再到春晚舞台，莺歌传承正在年轻人的簇拥下焕发新的生机。
1: 前几年大家普遍对莺歌舞不感冒，我们去外地演出的时候，画着脸谱，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唱潮剧的吗？或者是变脸的吗？我觉得莺歌舞现在已经成为了国潮的一部分，成为了传统文化出圈出海的代表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莺歌文化来，让我们的莺歌越走越远。
7: 从大山里的迷渡笙歌到潮汕街头的莺歌舞，年轻一代和文化遗产的相遇是发自内心的吸引，是美好生活的注脚。稍后咱们继续聊。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13: 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 从迷渡笙歌到莺歌舞，短视频正在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把藏在深山隐于乡野的非遗记忆推到亿万人的手机屏幕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第一眼，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爱上文化遗产，往往就是这样不经意的在一条条短短的视频

0: 被一段旋律、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击中。2023年，越剧演员陈丽君在越剧《新龙门客栈》里的一个返场片段，邪魅一笑，一夜之间刷屏全网。很多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越剧可以这么帅，原来戏曲演员的眼神可以这样有魅力。从那以后，他主演的《我的大观园》场均票房破百万，年轻观众占比逐步攀升。有网友开玩笑，以前觉得越剧是爷爷奶奶听的，现在年轻人抢越剧票比抢演唱会票还要难。从嵊州小城走向全国舞台，从传统剧场闯入短视频平台，陈丽君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奇迹，而是一个剧种、一代青年演员与这个时代共同完成的双向奔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走进陈丽君，走进越剧，听一出跨越百年的好戏。
1: 娘娘万一了，那你不放弃呀？
2: 拜拜。
3: 距离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开演还有一小时，场外早已热度爆表。
4: 我是来自上海、
5: 浙江台州的，
6: 我这次是从美国回来，
7: 我从广东过来的。
3: 这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原创大戏上演以来，场场爆满，创戏曲作品现象级历史记录。从凭借越剧《新龙门客栈》惊艳出圈，到成为戏曲文化多元传播的流量担当，陈丽君打破了戏曲在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让追戏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8: 我们已经很少去进剧场了，自从我喜欢上陈丽君了之后，我会就是进入到比如说我们广东的越剧，包括潮剧，包括去看舞台剧，然后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瑰宝。
9: 我也想像陈丽君一样做一个越剧演员。
10: 龙女大戏的隐形，请你上远方来迎。
3: 2023年，一个颠覆性的角色让陈丽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中，陈丽君首次挑战反派角色，演绎了邪魅狂狷的玉面修罗贾婷，一时间圈粉无数，也点燃了一批年轻观众对戏曲文化的热情。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潮了起来。
11: 他这个剧从风格上还有样式上面，包括这个空间舞美音乐上面都做了一些创新和发展，让观众更有参与感和互动感嘛。我觉得这个观演模式是比较当下的，比较时尚。
3: 2023年，越剧《新龙门客栈》成为一票难求的戏曲爆款，不仅在线下演出过百场，还在线上直播吸引近千万人次观看。
11: 我觉得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或者人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3: 多年前，陈丽君就开始拍摄这座短视频，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台前幕后。
11: 我就是挺喜欢分享解视频的，我能够更多的去向大家展示我们戏曲更多的内容。出圈之后，有好多人在那些我老的视频上面，点赞量很高的视频上面说，原来是你。
3: 陈丽君来自越剧的故乡嵊州。100多年前，越剧从这里的灵秀山水出发，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锐意进取的优势让他一路绽放芳华，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在时代的回响里，越剧焕发新生，越唱越年轻。排练厅里，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正在酝酿一部新作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这是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首部原创大戏，也将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0: 我们越剧里面天上掉下来林妹妹是非常经典的经典剧目，其实很难去碰触它，是要胆量的，你拿什么去再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艰难的。
1: 越剧《我的大观园》以少年贾宝玉的心境重返大观园，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青年演员集体亮相，为这部经典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2: 我提醒自己，陈丽君，你不要沉浸在那个惯性表演当中，我是年轻人，我会跳出来看看那年轻人他愿意去看完的东西，或者他愿意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1: 陈丽君希望以当代青年的审美重塑贾宝玉，打动年轻观众的心。日复一日的摔打磨练，陈丽君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贾宝玉，也是一个重塑自我的陈丽君。
2: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我在表演上，我在我的思维上，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
0: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的一个角色，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0: 忘却伤痛，角色的生命韵律从陈丽君的内心流淌到舞台上。宝玉从自己的视角将大观园的故事转化为青春的生命体验。
1: 贾宝玉就像一个摄像头，他要抓住那些他所珍惜的一切，把他所有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0: 三米高台，二十多级台阶如同尖利的锯齿，陈丽君滚落下来，托举起那个遍体鳞伤的贾宝玉，也震动观众的心。
1: 我觉得我是用我自己在感受他。那个时候的贾宝玉，他就是让人心疼的。
0: 融合现代舞美理念与传统戏曲美学，我的大观园虚实相生的空间营造，将观众引入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红楼世界。
2: 我们想用现代审美来诠释这样的经典剧目，就随着剧情的转换，整一个舞台的空间也是时而的转换，这种呈现可能更能够吸引年轻人。
3: 得我星星狂澜，
0: 这出青春好戏，观众看的是百年粤剧的源远流长，也是时尚靓丽的文化基因。每一次探索都是粤剧艺术生命力的又一次激活，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无限可能。
1: 我爸妈他们都有来，我妈妈是哭着回来的，她又眼睛红彤彤回来，我爸爸就是说非常好，进步很大。说那一刻的话，我觉得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克服了多少的困难。
0: 舞台上的戏落幕了，而粤剧的青春活力却在云端继续绽放。
4: 大家好，我们的戏曲包好玩又见面啦。
0: 陈丽君策划的这部系列短片，以青春语汇的表达，让戏曲玩出了新花样。
1: 人家觉得说干这个了，干那个了，怎么跟粤剧都不相干？其实我一直在干这些事情来辅助我的粤剧啊。我也期待就是大家看到粤剧演员有更多可能。
0: 每一条创意视频，每一次跨界登台，陈丽君将粤剧与当代潮流语境相结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他希望用更加多元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
1: 陈忠义校刚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要选择，我就问自己，陈俊到底要什么。在一次演出中，我在上面跳舞，然后当时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我一抬头看见那几排灯，一刹那之间我知道了我的答案。我喜欢在舞台上，我要追着日出光去。
5: 现在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皇军看的。

长吸，再红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听到的是前段时间总台央视热播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由王菲演唱。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一秦娥，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民伶的故事。剧中有好几场戏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那出让一秦娥成名成角的经典折子戏《把交赞》，一秦娥一把烧火棍舞得只见残影不见棍，看得人眼都花了。还有一场雪夜独唱游西湖，零下十度的雪夜中，一秦娥独唱秦腔传统名剧《游西湖》，半生苦楚在秦腔最具特色的普音腔中声如裂帛，哀婉深沉，感人肺腑。狗师临终之际以秦腔吹火绝技连吹81口生命之火，完成了对一秦娥的燃灯之路。朋友们，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像主角一样，这两年呢，好多国产影视剧都把文化遗产融进了故事里。比如热播的电视剧《家业》，就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还有去年的总台央视热播剧《藏海传》，融入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耀发木偶、秦淮灯彩、榫卯结构、营造法式、皮影戏、昆曲、口技以及传统服饰技艺。这些老手艺不仅是背景装饰，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些剧的走红让文化遗产变成了追剧的理由，有人看完主角真的跑去剧场听秦腔了，有人追完家业就想去徽州亲手锤一锭墨，屏幕内外就这样连接起来了。文化遗产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但是光看见还不够，还得走进去。那么年轻人看完这些真的会动起来吗？答案是真的会。从被看见到被体验，年轻人用脚投票，把钱和时间花在了这些原本藏在深山藏在小巷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上。千年古剑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那些让游戏玩家顶礼膜拜的玄素木塔，站在它的原型和实物面前，我们又会感受到什么样的震撼？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剑》，一起走进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悬空寺。
1: 1633年，46岁的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终于要前往心驰神往的北岳衡山。这一年是他出发的第26年。漫漫征程，纵使徐霞客已见过无数奇观胜景，当立身于衡山翠屏峰的崖壁，注视着巍巍山崖上凌空欲飞的精巧古寺，他仍禁不住脱口盛赞此为天下巨观。这座神奇的建筑就是悬空寺。悬空寺距今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作为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构摩崖建筑，它被誉为世界10大奇险建筑之一。它凌空耸立，距离地面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高。它长于绝壁，临崖而建，背后是近90度的悬崖峭壁。这座被誉为衡山第一胜景的悬空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山西大同这座昔日的北魏都城平城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除了有世界佛教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91年的悬空寺无疑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悬空寺在1982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现存建筑主体主要为明清两代遗构，它将力学美、建筑美完美地交融在一起，上在奇崖，下临深谷， 凿岩构木，楼阁悬空，在壁立千仞间，独守一方天地。
2: 我听说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也被悬空寺所折服。
3: 古代的悬空寺，也就是徐霞客眼中的悬空寺，其实看起来比现在更加奇险，更加壮观。清代浑元周志里面有这样一幅壮观的图，其实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下面是湍急的河水，山崖之下有90米的高度，要比现在还要有这个深渊的感觉。
1: 昔日悬空寺建在离地90米高的峭壁之上，时光飞逝，河床抬升，如今的悬空寺与地面的距离已缩短至约60米，但历经风霜的悬空寺始终静静悬于峭壁之上，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海内外观者去探寻它的建筑奥秘。
3: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它的，这是登悬空寺的必经之路。
2: 哦，这个楼梯够袖珍的了
3: 啊！因为悬空寺特别狭窄
2: 啊，
3: 要在有限的空间发挥作用。
1: 悬空寺让每一个亲临于此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建筑的神奇与险峻。它以坚固石壁为基，轻盈木材支撑起层层楼阁，仿佛从山体自然生长而出，凌驾于深渊之上。
2: 我的心也悬起来了。走，慢慢往前走。
3: 走。当时徐霞客游悬空寺的时候，感慨到：“仰之神飞，古影独登。”就是说，在这儿看到飞来之楼，要鼓起勇气，一个人登上。
2: 哎呦，这边更险了哈！一般恐高的人，我觉得都不敢来这儿。
3: 这就是悬空寺险的之处，
2: 这也有50-60米。所以您刚才一直在说它这个险和奇是特点，我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到了。
1: 悬空寺险奇巧的独特建筑特点，将它称为世界摩崖建筑中独树一帜的珍品。摩崖建筑是一种以崖而构、与壁交融的独特建筑形式，将人们依山就势，借天然崖壁将中国的木石融于山水，构建起一座座浑然天成的摩崖古建。摩崖建筑的足迹遍布世界，它们或隐匿于深山幽谷，或屹立于峭壁之巅，每一座摩崖建筑都各具特色。悬空寺以其精妙绝伦的布局设计，被公认为是一座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杰作。
3: 悬空寺啊，它有一个独特性，它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寺庙，它是一进一进的纵深发展的前后关系的空间组织。但在这个地儿呢，因为没有地方，它只能沿山的一条线来建设，肩并的肩，一个挨着一个，平铺展开，如长卷一般。
1: 修建于平地的中国寺庙多采用院落式布局，坐北朝南，规整对称。寺庙内沿中轴线每隔一定距离便纵深排列一座殿堂，展现庄严有序的美感。峭壁千寻，危崖之上，古代工匠奇思妙运，仅凭5米岩台铸就数十吨琼宇。整座建筑在32米长度范围之间布局精巧，一院两楼的格局地次错落，南低北高，势若飞龙卧云。一院为前院，静雅清逸，南北两座高楼为三檐歇山顶，栈道蜿蜒，楼梯曲折，其凌虚御风却稳若磐石，于惊险奇绝中尽展建筑之华章。

0: 在传统寺庙当中，我们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建筑，读建筑，一个一个看。而我们这个建筑从下往上看，一下子全部展现在你眼前，把地面的寺院立体化了。
1: 工匠们在苛刻的地形条件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他们基本遵循了传统的殿阁排布，并巧妙布局。悬空寺就像嵌入崖壁间的玲珑宝盒，在占地面积仅300多平方米的寺院内，容纳下大雄宝殿、祁兰殿、纯阳宫、三官殿等40间大小不一的阁殿，上下分明，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院落空间。古代工匠设计出这座悬而不掉、稳固千年的摩崖古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悬空寺的建造过程以及建造者始终隐匿于岁月长河中，时至今日也未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先打地基，再筑墙体，自下而上，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建筑建造方式。但是建筑专家们根据史料和山体形态进行推断，悬空寺极有可能是自上而下建造完成。工匠们从山崖上倒垂下来悬空作业，先在山崖上开凿多处洞眼，搭建起施工平台，随后以平台为地基，在其上立柱、安梁，放置斗拱，如同搭积木一样，按预先设计的模块体系一步步搭建起这座神奇的摩崖建筑。悬空寺犹如一个千年不朽的传奇，在岁月长河浩渺的烟云中熠熠生辉，它所彰显的是人类智慧与自然险阻的碰撞升华。除此之外，它所展现的人文价值同样值得我们探索。
2: 石老师，为什么在这儿建这样一个建筑？
0: 你看远处那个地方，这条峡谷呢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必经之路。
1: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迁都大同，直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的近百年间，于20余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平城大同成为了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人烟稠密，商旅往来络绎不绝。悬空寺与北岳衡山峡谷间的千年古道相毗邻，这条大道是一条沟通蒙古高原、华北、衡山核心区域，跨越太行山，连接晋冀，承载着军事贸易双重功能的重要栈道。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最初成为了一座带有军事瞭望性质的驿站。世事变迁，过客往来，曾经的驿站后来逐渐发展成集佛、道、儒三家合一的寺庙。
0: 这是悬空寺最高最至尊的地方，存放的三尊佛像，明晰的彩塑，形态饱满，神态神圣。一个是代表佛祖的释迦牟尼，代表道家的老子，代表儒家的孔子，
2: 在有限的空间体现了无限的融合。我们看到这种三教创始人同处一室，真的是比较罕见。
1: 儒家之浩然正气，佛家之法相庄严，道家之自然超脱，在山西这片被各民族文化浸润过的土地上和谐共存，交相辉映。步入悬空寺，方寸之内，悬塑、壁画、游式彩画一应俱全。63尊彩绘木骨泥塑和16尊造像多制作于明代，至清代重绘。雷音殿中亭台楼阁间祥云袅袅，展现了1000多年来晋北地区的地域艺术风格与美学特征。悬空寺交 之人文精神与自然之美，于半空中绘就出一幅沉静深远的立体画作。千年的风雨未能磨灭它的辉煌，岁月的长河反而赋予了它更加璀璨的光芒。营造记忆和自然环境，美学境界和历史文化融合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蜃楼悬空，

0: 勇，他自屹立不倒，风采不朽。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范仲淹的作品《岳阳楼记》，朗读姚科。
3: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0: 余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属备也。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呼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寄，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晶晶，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于？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一微斯人，吾水与归。
1: 从弥渡山歌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千年古剑，今天这一路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啊，文化和自然遗产在身边的风景中，在我们旅行目的地的清单里。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二导演叫疯子，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从来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儿。由对词开始，疯子导演几乎天天都在批评外线范儿，好像是故意给古存孝亮耳朵似的。在他们眼里，外线人即等于不懂艺术，外线范儿即等于业余范儿。一秦娥一开口，也有一群人批评这个字咬的不对，那个字咬的不真。古存孝压根儿就不同意他们把秦腔字音都咬成西京腔，说西京腔里有好多字是普通话的读音，就不是正宗的秦腔味儿。可他一说出正宗的秦腔味儿来，又引得全场一个劲儿的发笑，说土的快掉渣了，弄得他古存孝毫无办法。开头几天他还批过朱继如团长给他买的那件黄大衣，他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幸运的衣服，披上它不仅有势，而且也意味着戏能排成功。可披着披着，他还注意着尽量不把大衣朝掉了抖，就这已经引起好多人反感了，连小场记都敢挑战他说，
6: 哎，老谷啊，你能不能不要披这件黄大衣，味道难闻不说，披着摇来晃去的让人发晕嘞。
5: 业务科安排烧水倒茶的人也跟着起哄架秧子，
6: 都快穿成背心的日子了，你死老汉还披着这黄皮，

0: 可胳膊扭不过大腿，团上几乎是一池塘的哇哇声，说一群鹅道白唱腔都太土气，外线范儿太浓，根本挑不起大梁。最后就让一群鹅靠边站。古存孝去找了单养平，单养平也有些为难，说竟然已经同意了疯子和第三导演的意见，就先让 B 组试试，不行了再换回来。古存孝听了觉得有些绝望，那个 B 组的李慧娘从开始就没把她当人，她有咳嗽的习惯，有时候一咳气都喘不上来，几次糟蹋古存孝说，哎老古，你这咳嗽功夫深呀，声音好像是从脚后跟朝上传来。那个演慧娘 B 组的甚至大声喊叫，
1: 哎古存孝，你个老汉能不能到厕所咳去，恶心的人这戏咋排嘛。
0: 古存孝终于把桌子狠狠一拍站了起来，当着全剧组的人面美美地发泄了一通，
2: 我还以为这是个艺术殿堂啊，原来是个自由市场，啥狗屁膏药都能拿到这里来卖，不是那倚老卖老，这唱戏要先做人嘞，这人做不好咋看咋是跟温温传子，我戏也就不想唱成啥气候，伺候不起，我伺候不起，鄙人甘拜下风，我告退呀。
0: 说完他还作着揖从排练场出去了。古存孝很胖，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不免显得有些可笑。他刚一走出排练厅门，就听见身后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古存孝的老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他真悔恨，不该来省城，要是留在明州，岂不还是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他这肚子里有这一生都排不完的戏，一本一折的，连剧本带唱腔都刻在心里了，随便拉出来都是好戏。可在这里他就是个老古董，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大土鳖。古存孝的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个 B 组李慧娘根本就挑不动戏，最后还得出洋相，只有一群鹅才是李慧娘的最佳人选，可眼睁睁的就让人家把一群鹅给拉下来了。他心里也有点恨一群鹅，这娃太瓜了，人家让他下，让 B 组上，他都乖乖地下来，一点脾气都没有，下来了还用我手背挡着嘴笑，跟傻子也没啥区别了。这娃不知道是进了虎口狼窝，不争不斗就没他的事情了。在宁州有我们几个老家伙扛着，让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烧火的丫头成了大名，可在这里我古存孝算哪路角色，我咋都是扛不住的。古存孝本来想再忍忍，看有机会还想把一群鹅朝上蹴一把，可家里两个婆娘闹得实在是待不下去了，那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他害怕出人命，加上单团长也是话里有话，说要他把个人事情处理好，别让人说闲话。看来两个婆娘住在他偏下房里的事也是走漏风声了，虽然他每晚都住在地铺上，他也希望有一个能去跟一群鹅搭个脚，他都给一群鹅说好了，可两个婆娘就是一个都不去，好像他古存孝还成了个香饽饽。看来他不离开不行了，一旦弄个重婚罪

0: 流氓罪、非法同居罪，罪罪都是能安上，没冤枉自己的。老了老了，事业搞砸了，再让人家绳之以法，坐几年牢，那岂不背回到家了？无论如何，他得走了，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走的那天晚上，谷存孝到易晴娥的房里，把真实情况给易晴娥说了。他是觉得好好的一个唱戏的苗子，搞不好就彻底窝死在这大剧团里了。晴娥啊，谷老师，对不起你，把你从宁州弄来，可老师用我本事让你好好上戏。
1: 没事儿，谷老师，让 B 组上还好，我刚好能在边上看一下，一下到了大剧团，我还真的有些怯场呢。
0: 呱娃哟，这是一场斗争，你没看出来？
1: 易晴娥摇了摇头。
0: 我真是担心老四走了以后，你就被这帮狼给吃了。
1: 走，老师，你朝哪儿走啊？
0: 老师混不下去了，要离开西京了。
1: 咋混不下去了？
0: 哎呀，我说你瓜吧，老师都让这伙人欺负成这样了，你还问咋混不下去了？老师是啥角色？岂能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哥浅滩遭虾戏？那谷存孝是能咽下这口恶气的人吗？
1: 那你要去哪里呀，谷老师？
0: 哪里能容下我？哪里能让我好好排戏？老四都去哪？
1: 那你不如回宁州算了。
0: 我也想回去，
1: 咱都回。
0: 娃呀，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谷存孝既然离开宁州，就咋都不回去了。我不想让人说我混不下去了才夹着尾巴逃回来的。你老四我这回要朝远地走，也许是甘肃，也许是宁夏，或者是青海、新疆，秦腔地盘大着嘞，反正不回宁州了。
1: 老师，你为啥要走得那么远呢？
0: 你还没看出来？你个瓜娃，就是你这两个姨嘛，要抽烟、喝茶，要吃肉，要烫头。哎呀，我的神呀！要是他们能找见的地方，老四还能待下去吗？哎，
1: 那你走了，两个姨咋办？
0: 我这些年可怜的时候，混的没个人样的时候，可从来没见他们来找过问过。你放心，鳖有鳖路，蛇有蛇路，都饿不死。
1: 易晴娥就再没话了。
0: 娃呀，既来之则安之，你也保走回头路哦。这戏能唱成了唱，并且还不能为唱戏把人给学坏了。咱就是跟人斗法，也不能上那邪乎的，得拿真本事来。你看曲里拐弯、下套、撂砖，我些下三滥的事情万万使不得。这戏要实在唱不成了，能调到省城对于年轻人总是好事嘛，生儿育女也是大事。你年轻，来日方长，有起身的时候。老四是快死的人了，再也混不得，赔不起了。老四得找个地方把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是顺河镇红军桥旁，有一棵古老的枫树，树干上缺失的一块是被挪进了博物馆，一旁耸立。

纪念碑上镌刻着的是枫树上原有标语的一部分。这是一块长约125厘米、宽约50厘米的枫树皮，树皮上刻着的标语虽已残缺不全，却细说着一段峥嵘岁月。1927年11月13日，为落实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下，麻城和黄安的农民自卫军集结在一起，发动武装暴动。经过激烈的战斗，农军顺利将红旗插上黄安城头。起义胜利后，两地的农军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中军。在检阅部队时，作为黄麻起义总指挥和鄂东军总指挥的潘忠儒感慨道：我们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城，我们还要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陆，打出我们的江山。黄麻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随即调遣部队包围了黄安县城。由于兵力悬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潘忠儒决定率部突围。为掩护战友，潘忠儒六次进出城门往返冲杀，第七次护送战友时，他不幸腹部中弹，却带伤继续拼杀。最终部队成功突围，潘忠儒却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时年21岁。昏庸同草木，愿书续汗改山河。潘忠儒为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英勇斗争，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激励着黄麻两地的革命队伍，将暴动进行到底。1928年春，根据上级指示，由鄂东军改编而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返回黄麻，继续组织暴动。部队行军路过今天的顺河镇一带时，一名战士在一棵枫树上刻下了：从暴动中学习革命常识，从暴动中学习斗争经验，从暴动中实行土地革命，三句标语。这些标语反映出第七军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发展红色政权，才能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最有力的回击。随着麻城地区二次暴动的胜利，鄂豫边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逐渐形成，成为探索中国革命成功道路的一面光辉旗帜。旗帜之下，无数革命战士和群众为此牺牲。小城黄安有14万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参加红军的65490名战士，只有600余人活着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历史的鲜血浸染一方热土，黄安更名为红安，这是中国革命史的光辉一页。

个贫寒的农户之家，却成了一名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他改装的电台向陕北发出了西安士兵的警告。

是一个用于装配老式无线电台的分线器，总长3.4厘米，细柄圆头，金属质地，工作端有残损。它的主人是代号为木匠的中共地下党员涂作潮。1925年，木匠出身，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涂作潮，因身份暴露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中共六大后，他服从周恩来的指示，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根据自身的特点专攻机务。1936年秋，涂作潮化名蒋桂亭来到西安从事地下工作。此时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肩负着沟通中共中央和张学良的重任，迫切需要可以和中央直接联络的电台。涂作潮到来后发挥特长，花15块大洋买到一台日本收音机，只用2天时间便改装成一部5瓦电台。分线器就是涂作潮改装电台的主要工具之一。电台装好后，负责中共在西安通信联络和交通工作的刘鼎告诉他，和中央联系上了，电台性能很好，只是由于市区内干扰大，所以声音小，在市区外声音则大一些。随后涂作潮又应刘鼎的要求，装配了一台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电台，并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当时国民党西安当局侦测中共地下电台，往往采用分区停电的方式进行侧向侦查。这部电台小巧且不需要接电源，便于保密和机动，是敌人的侦测手段，徒劳无功。此外，涂作潮还装配了一部大功率电台，已能够向全国通报消息。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一时间整个西安都处于停电状态。但因为有涂作潮装配的电台，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得以在第一时间将西安事变的情报传回陕北，使中共中央能够及时获得准确情报，迅速做出反应。2012年，涂作潮之子涂胜华把父亲的部分遗物捐赠给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这枚小小的分线器也在其中。在不见硝烟的隐蔽斗争中，这个分线器在历史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只能隐没在凯歌号角背后。涂作潮和许许多多地下工作者，正是以这种深藏功与名的情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坚韧。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今天我们来分享商鞅变法。商鞅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原名公孙鞅或者魏鞅。秦孝公22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他因军功被封于商15邑，号为商君，因此成为商鞅。商鞅年轻的时候呢，做过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在病重之时将他推荐给魏惠王，希望魏惠王呢能把国政交给他，但魏惠王并未采纳公叔痤的建议。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便来到了秦国。商鞅在秦国进行了2次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众多方面，最为核心的是通过赏罚督促耕战，从而实现富国强兵。在变法正式实施之前，商鞅担心民众不相信自己，就命人在国都后边的市场南门竖起了一根3丈高的木头，许诺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的人将得到10斤的奖励。围观的民众迷惑不解，并没有人来搬动。商鞅又出告示说能袭者与50斤，有人抱着试探的态度。

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兑现了50斤的奖励。这样民众开始相信商鞅令出必行，不会欺骗大家。商鞅在秦国的第一次变法正式开始。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第一呢，就是制定连坐法，构建全民监督网络。史记商鞅列传里记载了，他令民为15，而乡牧司连坐。他把民户呢5家编成一伍，10家编成一实，各户之间相互监督检举，一家犯法10家都要连坐。具体的情恶的行为知情不报，会被处以腰斩的刑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那些揭发奸恶的可以得到和斩敌首级同样的奖赏，而斩敌首级不仅能得到爵位的晋升，还能得到田宅官位等利益，诱惑非常之大。逆奸者与降敌同罚，逆奸者与不告奸者相比情节更加严重，隐匿奸恶的人要接受和投降敌人一样的惩罚，而投降敌人都会被连累。商鞅的这一举措是为了保证呢奸恶之行能够被发现，从而被惩处，消除人们侥幸逃避惩罚的心理，从而使奸恶的人和行为都销声匿迹。第二点呢，是实行小家庭制度。民有2男以上不分异者，被其父。这是说呢，一家之中如果有2个以上的壮丁却不分家的，赋税要加倍。这种小家庭制度相对于旧有的宗法制大家庭的突破，可以把家庭中剩余的劳动力挖掘出来，让他们都把精力投入到农耕中，提高生产效率，这样也增加国家的收入。第三呢，是奖励军功，禁止私斗。他呢认为有军功的人呢可以各按标准升爵受赏，而那些为私事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爵位和福利待遇的高低一律取决于军功。这一措施为普通民众提供了获得富贵的渠道，使民众呢乐于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战斗中，这样就可以增加国家的军事实力。禁止私斗呢又有利于维持国内的社会安定。第四，重本抑末。这里的本呢是指男耕女织的农桑业，末利是指手工业和商业。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因从事工商业或者懒惰而导致贫穷的，会把他们收为官奴。第五，废除贵族特权。爵位依靠军功获得，而那些旧贵族即便是国君的宗室族人，没有军功呢也不能获得爵位，这实际是废除了贵族的世袭特权。那些宗室贵族不能够仅凭血缘就终身享受荣华富贵了。第六，明确尊卑等级。明确尊卑等级呢，就是按照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衣裳、服饰，也按照各家的爵位等级决定。有军功的人呢就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人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西周呢是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如果按照这一爵位制度，立功之人很快就无爵可进了。商鞅变法时制定了17级次爵制，后来就逐渐形成了20级爵位制度。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国甲士的一颗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1级、田1顷、宅地9亩和仆人1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商鞅初次在秦国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数以千计的百姓呢，也到国都投诉新法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这一关键时刻，太子触犯了新法，这可以说给商鞅出了个大难题。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于是他对监督太子行为的老师公子虔和传授太子知识的老师公孙谷处刑，自此秦国人就老老实实地遵照新法做事了。由于变法的成功，秦国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秦孝公10年，商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大良造是当时秦国的最高爵位，掌握一国的军政大权。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迁至咸阳。

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第二次变法的内容有：第一，下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一室，这是在实行小家庭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推进。在第一次变法中，只要不在意多交赋税，还是可以不分家的，这里呢就是直接禁止了。第二，设立县制，他们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成县，总共合并划分为31个县，每个县设置县令县丞，县令县丞由中央委派，这一制度呢就加强了中央的权力，废除了分封制。第三，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呢是指田间纵横交错的小路，封疆是指划封田地的疆界，阡陌封疆是指井田上的界限，拆阡陌封疆就是铲除井田上的界限。按照史记秦本纪记载，在商鞅第二次变法期间实行了初为赋，对于土地呢按照面积大小和品质优劣来征税，这样可以使赋税平衡。这一改革措施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标志着井田制的彻底崩溃。第四，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商鞅铸造了一批量器，颁发到各地作为标准量器使用。出土于晚清时期的商鞅方升，全长 8.7 厘米，内口长 12.5 厘米，宽7厘米，深 2.3 厘米，容积为201毫升，器壁三面及底部刻有铭文，是说以16又1/5方寸的容积为一升。商鞅还统一了斗、统、权衡、丈尺等度量衡。统一度量衡呢，可以方便商品交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方便国家征收赋税和发放赋禄，为之后秦国统一六国度量衡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在失去秦孝公这一靠山后，商鞅从人生巅峰骤然跌落谷底。继位的秦惠王正是当年被商鞅惩罚的太子，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无奈出逃，至边关的时候想要投靠客舍，客舍主人见他未带凭证，告诉他说按照商鞅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被连坐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商鞅走投无路，只好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战败后被带回咸阳，车裂示众。商鞅的两次变法以土地私有制代替了井田制，以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以公爵制代替了世袭制，可以说实现了对西周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全面变革。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成绩卓著。史记商君记载啊，行年15，秦王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戒于私斗，相依大治。商鞅的新法推行10年，秦国的民众都非常喜悦，路上没有人捡拾别人丢失的财物占为己有，山林中也没有盗贼，家家户户都生活富裕，民众有余为国家战斗而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和城镇都安定有序。商鞅被杀时，新法已经深入民心，上上下下都体会到了变法的好处，因此他所制定的各项法令并没有被废除，以法治国的总方针也没有被改变。通过商鞅变法，君主权力加强，贵族特权被废除，农业生产得以促进，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可以说商鞅变法扭转了秦国的命运，使地处边缘、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3: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5: 就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全军部队持续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推动战建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
11: 新闻聚焦，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由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
11: 环球军情，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相关谅解备忘录有望在几天内签署。
1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带领当地民兵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倾情服务群众的奋进故事。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1: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鲜明提出并系统阐述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政治整训要突出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两年全军部队将深化政治整训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大力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着力在纯净思想、纯洁队伍、纯正生态上下功夫，推动战建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13: 战斗警报，
14: 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的一场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正在紧张进行。警报拉响，官兵们迅速冲向各自站位，随即按照一道道指令操纵装备，并将一项项数据信息源源不断地报告给指挥所。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朱豪泽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机关带动基层解决了一批制约战斗力建设的现实难题，让备战打仗的准心更加聚焦。
15: 机关干部真正扑下身子，实事求是解决好基层官兵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政治整训走深走实，树立起可信可敬的标杆。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政治整训带来的风气之变，基层的急难愁盼解决了，练兵备战更有动力，好作风才能真正转化为战斗力。
14: 在深入推进政治整训中，全军部队把整顿思想作为扎牢官兵对党忠诚的

0: 凝聚奋斗合力，在一次次实战训练中持续淬炼血性胆气。
1: 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习主席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这就叫行胜于言。在空军某部组织的一次飞行训练中，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韦宁全过程嵌入战备，融入任务。训练结束后，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嘱咐飞行大队及时组织复盘总结，并对几名飞行员后续任务安排提出建议。韦宁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政治干部学军事、学科技、学指挥，在部队蔚然成风，一批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正在加速成长。
2: 备战打仗需要什么，政治干部就学习什么，提升什么。于我而言，就是根基能战斗，技巧能解难。只有懂飞行，才能融入飞行员群体，才能不讲外行话，干好分内事，让政治工作更好的落地见效，让政治整训不断的走深走实。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许多部队把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当成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政治整训的基本途径。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党委派出工作组深入一线，精准指导，对基层党组织设置进行科学优化，明确职责分工，推动组织力转化为全方位的凝聚力、创造力。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李炳华：
3: 我们感到政治整训必须落到基层，融入战位，让支部真正在基层说了算、定了干，成为团结官兵的核心，教育党员的学校，攻坚克难的堡垒。
1: 当前军队各级正在深入贯彻习主席和中央军委重要决策指示，推动深化政治整训正向纵深推进，部队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我们坚信，我们这支党绝对领导下的英雄人民军队必将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以崭新面貌攻坚奋进，勇毅前行，在强国强军征程上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续写新的更大荣光。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董凌峰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党史专家邵维正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准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全貌的党史著作，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充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筹备创建的过程及创建初期的活动，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此次修订再版主要有三方面创新：一是强化了中共创建史的立体研究，构建起建党进程的学理与叙事体系；二是充实了建党史实的考定，概括更加准确鲜明；三是增强了思想性、现实性，充分论证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修订再版后的内容增加近10万字篇幅，进一步从学理上阐述了建党的依据与特点、党的领导的必然性、党开创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等内容，更为丰富可读。该书为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优秀的辅导读物，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激发奋进力量。
1: 本台消息，近日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与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培训到基层、送舰到部队服务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海军南部战区陆军、空军、驻香港部队及武警部队的500多名文化影视专业骨干齐聚海军某部，开启了为期13天的职业技能培训、考核鉴定和文化服务任务。这次活动以海军为主体，辐射南部战区其他部队，从以往部队向院校分

0: 头邀请变为院校向部队一站式服务，实现院校牵头靠前有作为，部队就近参见少奔波，师资共享共建共提高，教学全面实用效益好，为打造可持续性的院校部队联教联训新样板做出了积极探索。教学团队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学院机关、部队机关及学员多方跟踪反馈教学评价，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每名学员强化核心技能，掌握实际本领。
1: 本台消息，近日在由西安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一名老年乘客突发头晕目眩、视力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危急时刻，同机的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军医侯瑞挺身而出，迅速判断，准确施救，守护患者近一个小时，直到航班平安降落。确认患者症状明显缓解后，他才默默离开。据了解，老人康复后经过多方联系，专程送来感谢信，军医侯瑞的暖心善举才为人所知。面对赞誉，侯瑞表示，救死扶伤是医者天职，更是军人的本能，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就必须冲上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安徽省滁州军分区近日创新开展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为新兵成长成才赋能。请听报道。
3: 常州一，按照侦察组、火力组、狙击组、保障组的顺序向侦察地域搜索前进。
4: 随着演练指令的下达，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迅速集结，向侦察地域全速前进。抵达目标地域后，各战斗小组分工明确，紧密协同，无人机、单兵雷达、红外侦察仪等装备同步组网，搭建起立体侦察网络，所有情报依托指挥平台实时流转，彻底打通了侦察、传输、研判、指挥全链路。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刘琦。
3: 针对不同的敌情，我们充分将各侦察要素高效融合，在获取敌关键信息的第一时间将情报共享到信息终端，始终做到先敌一步才能抢占先机。
5: 狙击手对敌指挥所外围警戒，实施狙杀。
4: 接到指令后，狙击小组结合前期侦察传回的情报，迅速占据有利地形，清除外围警戒目标，为突击分队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员趁势突进建筑内部，展开清剿行动。由于建筑物内视野受限，空间狭小，队员们全程保持静默，交替掩护，灵活切换枪械，补齐攻击盲区，默契配合，快速制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刘鑫。
3: 对建筑物进攻，不仅考验我们的临机决断，还考验我们的小组协同和战术战法的运用。扎实掌握技战术基本功，才能做到克敌制胜。
4: 演练结束后，官兵就地开展复盘总结。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林鑫表示，下一步部队将常态化开展高强度全要素演训，精研战术战法，持续夯实部队实战打赢能力。
6: 我们始终坚持从严考、从难训，倒逼参训官兵，补强实战弱环，锤炼侦察分队综合作战能力，形成体系链路，全方位检验实战能力。
4: 特约记者张小乐、范恒、张子毅报道。
1: 安徽省滁州军分区近日创新开展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为新兵成长成才赋能。
7: 近日，安徽省滁州军分区创新推出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通过主动靠前对接部队需求，打破军地信息壁垒，将新兵画像工作嵌入役前教育、入营回访、背景摸排全链条。琅琊区人武部苏小宁。
8: 以往新兵分配多依赖入伍登记表简略信息，现在建立兵役部门、部队、新兵亲属三方协同机制后，打破军地信息壁垒，这样新兵分配时就可以变经验判断为数据支撑。
7: 类形成新兵的精准画像，滁州军分区指导试点单位琅琊区人武部细化了六个方面21项具体评估指标，建立日观察、周测评、总鉴定制度，全程跟踪记录新兵硬数据。同时他们还通过上门走访、师生访谈等方式延伸摸排触角，补齐新兵心理品格等软数据。新兵入营后，通过与部队家庭建立三方共育机制，确保跟踪不断档，部队结合日常训练表现动态更新新兵画像内容，为科学分兵提供数据支撑。琅琊区人武部苏小宁：
8: 我们还要进一步细化数据采集标准，完善军地联动机制，不断提升兵员分配质效。
7: 特约记者完成东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随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美方高级官员则表示，对短期内签署备忘录有大约80%的把握。协议涉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及放松对伊朗经济制裁等内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防长暗示，未来也许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
0: 据黎巴嫩方面6月13号消息，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
1: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岛系统。
0: 美国媒体6月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据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2支轰炸机部队中的一支都将重新部署。
1: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陈莹莹，从退役女兵到民兵连长，她带着海峡精神走进人民大会堂，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大力传承弘扬海峡精神，带领民兵连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倾情服务群众、建设家乡的奋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播音胡成成、宋波。
0: 陈莹莹，浙江温州人，1984年出生，2002年加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同年12月应征入伍，服役于浙江省军区某部。2004年退役后，她回到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先后任排长、副连长、连长。工作中，她始终保持军人本色，接续传承海峡精神，带领连队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在治安巡逻、爱国主义教育、抗灾抢险、民生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陈莹莹相继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全国民兵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列个人一等功。2023年当选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9: 时节，记者来到浙江温州洞头岛上，只见碧海蓝天，阳光沙滩，海面上大小渔船往来穿梭，一派迷人的滨海风光。退役女兵，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

0: 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说，这里是温州国家级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海峡精神的诞生地。上世纪70年代风靡全国的电影《海峡》就是在洞头取景拍摄的。电影以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首任连长汪月霞为背景原型，讲述了渔家女李海霞在党的培养下逐步成长为革命战士，并且配合驻岛官兵守护海岛平安的动人故事。
1: 在网上搜索洞头这个关键词，可能最多出现的就是我们的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以及我们的海峡精神。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洞头的一张名片。就从小因为听奶奶讲海峡故事，就是海峡这个人物，这个是深刻的印象。
0: 2002年，18岁的姑娘陈莹莹光荣加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在民兵连里，他刻苦训练，工作积极，表现十分出色。当年年底，经过女子民兵连推荐，他报名参军，成为浙江省军区某部的一名报务兵。服役期间，他勤奋钻研业务，苦练专业技能，迅速成长为连队的业务骨干，同时也培养了他坚忍不拔、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
1: 那个时候背那些密码、电码很辛苦，练电传很辛苦，加班背，早上头起早背，其实也就是对自己要求高吧，就要求自己一个都不错。2年的部队生活让我内心哈更加的坚强，就是有一种遇事不怕的那种闯劲吧。
0: 2004年退役后，陈莹莹也曾经打算留在省会杭州，当时她已经在一家国营企业找到了工作，可是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指导员的一通邀请电话让她犯了难。一边是省会的优渥工作，一边是家乡的热情召唤，最终陈莹莹还是放弃了杭州的工作，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海岛。
1: 指导员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是不是可以回来帮我们带兵。我本来还是犹豫的，然后他说连队培养了你，需要你，我就什么都没说就回来，也没去杭州工作了。其实我能回到连队还是因为很爱家乡，也很爱海峡，然后才会回来。
0: 与当兵前的自己相比，再次回到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陈莹莹，在民兵队员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退役军人的身份。有了部队的历练经历，她组织起军事训练来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为了有效提升女民兵的军事素质，她上任民兵排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连队的骨干组织起来，严格对标部队的标准，系统性的开展军事技能训练，实打实地提高连队的战斗力。
1: 回连队最先干的一件事情是这两个字上，我就总觉得只要熟练地掌握手中的技能，才能真真切切地去服务。我们就有固定的组建了几个骨干排吧，去现役部队跟训，去学一些专业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的匕首操呀，然后射击，然后还要去学一些新的东西，你才能拿得出手。
0: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自1960年成立以来，先后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单位，6次被表彰为全国38红旗集体。担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副连长以后，陈莹莹更是以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和民兵连的队员们。2011年，原南京军区举办郭兴福要学法比武活动，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接受参赛任务以后，在整整8个月的备战期里，陈莹莹带领队员加班加点，开展高强度的训练。那些日子，由于长期超负荷的操劳，她的身体严重透支，体重一度从100斤骤降到了77斤。
1: 那段时间是一个心理上身体上的较劲，每天4点多钟起来去背教案，6点多钟催起床上组织他们体能训练，带着他们去搞科目嘛，然后每天熄灯查房好，他们睡了我就拿个小板凳去那个阳台背教案。那个时候已经觉得不是一个人的战斗，然后代表的是我们这所有的民兵啊，这是为荣誉而战。
0: 作为军区比武活动中的唯一

0: 支民兵队伍，陈莹莹带领动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圆满完成了班用轻武器应用射击科目展示，以过硬的军事素质赢得了全体评委的认可，荣立集体一等功。陈莹莹个人也被授予一等功荣誉。
1: 在展示的时候发生了小意外，我在接枪的时候，枪托不小心砸到了自己腮帮，那时候很疼，一下子懵了。我因为在场上嘛，要喊口令，所以就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巴里有一股血腥味。但是因为要马上指挥，我只能硬生生的把异物给咽下去。
0: 直到后面比武结束，我才发现自己少了两颗牙齿。就在此次比武结束后，陈莹莹正式接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第七任连长，上任以后，她带领连队的队员们在积极完成日常军事训练的同时，还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建设，从爱国主义教育、爱心帮扶到抢险救灾，从校园课堂到社区基层，她与队员们始终奔走在海峡精神传播与服务群众的第一线。 2019年，洞头区正式成立海峡文化发展中心，努力打造集红色教育、国防研学、军事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文化阵地。陈莹莹又出任中心主任，扛起了海峡精神传承与传播的新使命。
1: 海峡文化发展中心现在是作为干部培训，有些央企啊、国企技能培训，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以征集女兵的这个标准去招录教练员。依托这个中心，他们就能集中在一起。平时要训练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抽出来，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转型。
0: 在陈莹莹的大力推动下，海峡文化发展中心还牵头组建了海峡妈妈志愿服务队，深入街巷社区，参与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等基层工作，同时多方筹措资金，设立海峡扶贫帮困基金，精准帮扶困难群众。
1: 现如今，在陈莹莹与女子民兵连的持续耕耘下，海峡精神的红色名片越擦越亮，影响力愈发深远。我觉得，民兵也好，退伍军人这个身份也好，是正儿八经要走进群众，而且要走进群众的心里。这几年，就是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去倡导、去提倡这个弘扬海峡精神。我们真真切切做了很多事情，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很多老人。
0: 一见到我们就想，见到闺女一样。2023年，陈莹莹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这几年时间里，她多次走访调研，围绕洞头家乡发展、退役军人保障与就业扶持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目前，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当地已经先后出台退役军人纪能培训和退役军人就业推荐专项措施，并且针对摩托艇驾驶证、无人机飞手证等实用技能考证，推出了专场培训、定向扶持等一系列举措。时时在在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牵线搭桥，提供帮助。大海边嘞，沙滩上嘞，又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洞头岛的美丽沙滩，迎着湿润的海风，陈莹莹正在带领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在海边开展训练。谈及初心与未来，陈莹莹就记者说，她期盼着能有更多优秀的女青年加入到女子民兵连，让海峡精神这面享誉全国的巾帼旗帜。
1: 在我国的东海之滨，代代飘扬，永远传承。这两年的部队生涯，其实真的是影响我一辈子。我是军人，我是海峡，列祖自己本职岗位去工作、去奉献。通过我们看到我们这海峡队伍的这种精气神。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三秒，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0: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即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12: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11: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3: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1: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4: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体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5: 从供给端来看，5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6: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9: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8: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20: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5: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3: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5: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

0: 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担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 工人一饼饼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担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种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种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2: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种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3: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种茶10000多棵。
4: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5: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6: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推展整改。
7: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际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出资酬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
8: 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4: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卵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0: 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当地时间13号。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9: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1: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在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在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三天，首次迎来一日四赛，卡塔尔1-1绝平瑞士。焦点战巴西对阵摩洛哥正在进行当中。总台记者带来最新赛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否认并释放审慎乐观立场。英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剑指各类第一，大字吸金，小字免责，数据注水。市场监管规则再升级，如何规范广告引证内容，确保真实准确不忽悠。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回老家拧螺丝，讲述00后女孩从互联网产品经理到传统制造业小胡厂长的成长故事。
1: 国际新闻眼，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谈判都会谈些什么？入盟还存在哪些阻碍？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对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他表示，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13号说，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比之前的更好，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以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0: 当天发动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当天晚些时候，该核电站发言人称，核电站已恢复正常运行。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 著名导演张艺谋第二次获得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著名演员卢燕获终身成就奖。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上揭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 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有关比赛的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
1: 北京时间今晚9:15，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二回合的正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极狐问道V9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立秒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26，美加墨世界杯第3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卡塔尔对阵瑞士的比赛率先举行，最终两队战平1-1。卡塔尔拿到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另外，北京时间今晨6点，巴西对阵摩洛哥的焦点战正式开始。比赛当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红源，那巴西对阵摩洛哥
4: 的比赛还正在进行当中，那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有哪些具体的战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3个比赛日，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一个首轮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那目前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那么上半场呢双方是1-1暂时战平，那么其实比赛的开局呢摩洛哥队就反客为主。 在第21分钟，摩洛哥的中场塞巴里是接到了队友迪亚斯的这个助攻，率先打破僵局，摩洛哥也就此1-0领先。这是巴西队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首次落后非欧洲国家队，那么但是仅仅10分钟的时间，落后的巴西队就迅速的调整换颜色。在第32分钟，巴西队的前锋维尼修斯是在左路内切之后劲射破门。 那么也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那么1-1，这也是维尼修斯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半场的整个控球率，控球率呢，巴西队是54%稍稍的占优，但是我们看这个射门的次数，摩洛哥队有12次，而巴西队仅有6次。那么在射门次数的方面呢，摩洛哥队是遥遥的领先，他们的进攻威胁是更大的。而巴西队首次 参加世界杯的3名后防线的这个球员能否在下半场控制住自己的这个防守，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失误，也成为比赛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到底是巴西队能否利用技术优势掌控局面，还是摩洛哥队继续的发起高效的反击，非常的值得期待。 主持人，那我们一同来关注。那同样也来回顾一下稍早前卡塔尔对阵瑞士的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当中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虽然它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友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那么这场比赛呢，这个卡塔尔队呢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个时刻，他们迎战的是欧洲的劲旅瑞士队。 那么在同组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像昨天的加拿大和波黑是首轮战平了。那么这场比赛就变得非常的关键。如果说这场比赛 谁能够取胜的话，其实就能够直接登上小组的榜首。那么如果这个双

0: 方握手言和的话，那么 B 组的四支队伍将重回起跑线。而这场比赛呢，是卡塔尔队啊1-1战平了这个瑞士队。那么这组呢，其实可以说啊，未来啊更加的这个扑朔迷离啊。那么谁能够在第二轮能够啊占得先机，谁就有出现的这个先机的这个优势。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历史性的这个时刻啊。那么对于卡塔尔来说呢，这一分可以说是价值千金啊。那么比赛的这个转折点呢，是发生在比赛的第17分钟，瑞士队是先发起了这个攻势。卡塔尔队呢是在禁区内犯规，裁判呢也就此果断判罚了点球，那么瑞士队呢也是一蹴而就啊，获得了1-0的这个比分上的这个领先，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应该是瑞士人的攻防演练，那么所有人都认为瑞士队能够轻松的1-0赢得比赛的时候，那么比赛再次发生了这个转折，这也是全场的高潮时段。在伤停补时阶段，也就是比赛的第94分钟读秒阶段，卡塔尔获得了一次前场的机会，那么他们的这个艾哈迈德是右路送出了一记非常精妙的传中球，替补登场的老将也是球队的队长护膝是在人群当中高高跃起，一记势大力沉的这个头球攻门帮助卡塔尔队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也是卡塔尔男足在历史上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积分。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出了一个词儿，叫做补水时间。这个词儿不是什么新词儿，说的是在高温或者极端天气下，补水时间能够帮助球员们补充水分，防范运动急症，守护球员的人身安全。
1: 没错，那以往的补水时间呢并不固定啊，也更加的灵活，而本届世界杯规定，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呢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期间呢还会穿插着商业广告。那当绿茵场上的节奏被一道暂停悄悄改写，那这会不会影响到足球比赛的连贯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那足球看得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四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罗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您拿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 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四节，而不是两个半场了。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今天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最新赛况。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看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3: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
1: 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如果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
3: 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1: 不过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了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做出了清晰的界定。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3: 近日各方有关美伊谈判频频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都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这次伊美双方的谈判协议能顺利达成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7: 双方的这种表态，我认为是显示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这么一份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签约在即。之前美国在与

0: 朗达成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显得是比较乐观，而伊朗方面显得是比较保守。但是这一次伊朗方面的代表阿拉格奇是亲自表示，就是说离签约协议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那么显示出了对达成协议的这个比较强的信心。那么我想这个也说明了，就是伊朗目前对协议的文本有比较高程度的这种认可，那么也显示了美伊双方经过前一段时期在谈判桌上也好，在谈判桌外也好，在这种博弈已经接近于达成某种诉求上的平衡。
1: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在撤离令中要求上述地区居民前往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12号到13号早上，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
1: 黎巴嫩真主党13号宣布对黎南部发生的两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
2: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消息，3月2号到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2: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起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7: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8: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7: 临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0: 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4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这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1: 现在从这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啊，向农民群众摊配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的本息，承担这样一个费用。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 昨天深夜，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3: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部分经营者已明显。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作家张怡薇。1987年出生的张怡薇，出版有长篇小说《戏名盛宴》，中短篇小说集《樱桃青衣》，学术随笔集《秦观西游》等十余部作品。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当中出道的上海作家张怡薇30岁了，当他写下“我不责怪寂寞，是责怪心底的荒芜”这样略显矫情的句子，今天自己也想笑。60后作家余华曾对同样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张悦然开玩笑说：“100岁了，读者也当你是80后作家。”不知这是否也是张怡薇的宿命？80后作家、新概念作文、青春文学，这三块招牌悬在张怡薇的头顶，瘦弱的她居然也扛了下来。从2004年拿到第6届新概念作文大赛1等奖到今天，张怡薇一直在写作，写作成了本能。她说，新概念作家是她的历史，否认没有意义。她热爱文学，但是没有文学梦，写作越来越像田间劳作。正如她说的，每天都要耕耘，收获来自土地微弱的失望和生机。张怡薇喜欢做默默无闻的人，很少关注同行，害怕陌生人。从高二开始，他写关于童年往事和迷惘青春主题的小说。18岁时出版了第一本书，大3时告别青春题材，加入上海作协。此后，从复旦大学到台湾政治大学，在往返于上海和台北的求学路上，他不紧不慢地写作，在小说里编织上海和台北小人物的悲喜，显露出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也在随笔里观察台湾经济和文化状况，写台北的自动贩卖机、商务印书馆被改造成了民宿，或者柔情蜜意的宝岛旅游攻略、吴念真如何拍电影等等，是典型的文艺小清新风格。他珍惜每一次被认可的机会，写小说拿下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赛新人奖、台湾时报文学奖散文组评审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评审奖，一系列大陆、台湾以及香港文学奖项，使他被称为文学奖作家。但张怡薇很平静，工人家庭出身的他深知求学费用昂贵，台湾繁荣的文学奖奖金资助了他的学业，而通过写大量的书评、专栏和采访稿，他才能养活自己和自己热爱的写作。只写小说无法生活。作为在台湾的异乡人，孤独感也在侵蚀张怡薇。他所在的校区位于台北市信宜区一个半山上，被一条阴阳隧道阻隔。隧道那边是灯火璀璨的城市生活，穿过隧道就是一片漆黑。读博的日子无非明天抄袭今天，今天抄袭昨天，仿佛被吃掉了时间。太寂寞，经常忘记有没有洗过澡， 必须去看浴室的墙上是否有水汽才能确定。他曾这样写道。

我的孤独也令我惯性地投入文学比赛的竞技，不用面对活生生的社交，像是仅对自己的战役检验自己的阅读和创作。要谈论写作，他有些战战兢兢，觉得自己始终是赤贫的学生，所记录的不过是赤裸疼痛的成长。他是城市里的独生子女，父母早就分道扬镳，各自重组家庭，他跟随母亲和继父生活。成长路上，他发现很多人都是重组家庭出来，而他本着纤细的神经，想记录下这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最终以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在一起的故事。这一系列故事被他称为家族试验的写作计划，其中长篇《戏名盛宴》是重头戏，其他如《不受欢迎的客人》《春丽的夏》《又一年》等是短篇，今年出版的收官之作则是短篇集《樱桃青衣》。失独、丧偶、过房、离异、老人再婚，他写这些重组家庭的尴尬。小时候，张怡薇听说外婆有继母，而外婆有一次讲述自己十岁的经历。那时上海石库门老房子，楼梯极窄，她有一次摔倒把碗砸了，继母没有打骂她，但她依然耿耿于怀。原因呢？外婆说，可是她为什么不问我痛不痛。就是这样相安无事的隔阂，故事里有不对劲，可是说不出来。张一威希望通过系列的家族试验故事，接近一点点人性深处的缝隙。在上海，张一威出生于工人新村，从小到大总计住过三个工人新村，至今还住在新村里，和王安忆、金宇澄等海派作家笔下的正宗老上海不在一个频道。张怡薇最敬佩自己的写作课导师王安忆，但他知道如果让自己去写淮海路的生活肯定不真实。他又说，金宇澄的繁花还原了汉语的节奏美感，旧式话本的车辙印出海派质地，但自己更是无从学起。对他来说，工人新村是我的全部。从前他看不上平常心三个字，现在觉出他的好。有时他会想起很多热爱文学并为此奉献一生的文学青年，也记得自己年少时觉得写作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但现在对写作这件事几无所求。地在眼前，每天不得不耕耘，浅浅的希望依然是风调雨顺。写作的方式越来越逼近劳动的方式，土地在发出微弱的邀请，也有微弱的失望。张一威就想当这样一个写作的农夫，他说也许自己也只能当这样的人。关于青年作家张一威，我们就在文字中感受到这里。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为你送上一首歌《平常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每个人对幸福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你又是如何来解读幸福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幸福的文章，题目是最幸福的三件事：每日早睡，有所期待，有人陪伴。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3: 你幸福吗？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回答，但许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不算幸福，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罗曼·罗兰的回答是：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幸福不是与人相比得出来的，一个人想要幸福，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是否平安喜乐。那怎么才能内心平安喜乐呢？其实答案很平凡也很简单，心无烦忧的早睡，对生活有期待，身边有个陪伴着你的人。早睡是一件幸福的事，能够早睡的人也是幸福的。我们总是如此焦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以至于都无法好好的睡一觉。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思念一个求而不得的人寝食难安，他为什么还不来找我？他为什么还不回我消息？他是不是也在想我？他这样挂念着别人的我们，不知时间流逝，直到天空露出了鱼肚白，才昏昏沉沉的睡去。而那个让我们焦虑了一夜的人，还是没有消息。或许你心中没有求而不得的人，但每当躺在被窝里思及今日竟然碌碌无为的过去了，可能也会辗转难眠，想要负隅顽抗的抓住今天剩下的时间，却只是让你多了双黑眼眶。有时候甚至老板或同事的一通电话，准备睡觉的你就不得不打消睡意，忍着疲惫处理工作。等处理完了，睡眠时间也没多少了。更多的时候，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领导的指责，家人的催婚，巨额的房贷，父母的养老，对未来的迷茫，每天夜里想到这些形形色色的忧愁，焦虑就自觉地爬上心头，还如何能安然入睡？幸福的人不会晚睡，因为他们充实地过好了每一天，没有求而不得的人扰乱心扉， 面对形形色色的压力，内心也能波澜不惊。就从今晚开始吧，喝一杯温牛奶，看一会儿书，听几首歌，然后关掉手机，不再胡思乱想，美美的进入梦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没有闲事挂心头，一觉到天明，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有时候幸福是一种心态，是生活虐我千万遍，我待生活如初恋的乐观，是对这个世界和未来永远抱有的期待。庄子里有一句话，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大意是，最悲哀的事情不过是心像死灰一般，不再对生活抱有期待。也许现在的你并不快乐，但又有谁能够一生一帆风顺呢？有许多人一生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挫折，但命运没有打倒他们，他们仍然对生活充满温暖的情谊。幸福的人对这个世界，对周围的人，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总是抱有喜爱的温情与强烈的期待。对他们而言，每一天都值得期待。有一个词叫做小确幸，意思是微小但确实的幸福。你穿上许久没穿的衣服，发现口袋里居然有钱，手机响了，你拿起来接听，发现是刚才想念的人。你打算买的东西刚好降价了，排队时你所在的队列前进的最快，当你运动完就能喝上一口冰镇透凉的饮料。这些都是流淌在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美好，尽管微小，却是幸福的人每天所期待的。幸福的人总是期待着明天会发生美好的事情，在他们眼里，每一天都会有好事发生，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每天都期待着明天的小确幸，幸福就是这样简单。人活一世，起点与终点都是一个人，一个人来这世上，然后一个人离开。在这人生的旅途上，能有一个一直陪着你直到老去的人，是多么幸福的事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你我终归要在逝水繁花的流年里渐渐老去。幸运的是，当我们老去，我们有最爱的人共同面对渐渐苍白的头发，抚摸着爱人那越来越长的皱纹，那是我们一起走过岁月的见证。当老去的那一天到来，我会带着你去看这个世界的山山水水，玩累了就找一座静谧的小城住下，我们会住在一间普通的白房子里，门前是我们种的花草，有你喜欢的牵牛花，也有我喜欢的君子兰。我们还养了一条狗，常常看着它跑出去玩耍，一身泥巴的回来，你看着它脏兮兮的样子做事欲打，结果它立马趴下摇尾巴，你就怎么也下不去手了。每当夕阳西下，小城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我们就在院子里坐着，牵住彼此的手，静静地看着夕阳，眺望远方的群山。在这暮色四合的天地里，我们就这么静静地陪着对方老去，不再惧怕岁月无情。我能够想到最幸福的事，就是陪着你慢慢变老。
2: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不知道这篇关于幸福的文章是否会让你记起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点滴幸福呢？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我会继续在这里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